0: 前，全市56个指定停车场相关政策已经全面落实到位，各项服务平稳有序运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容便民停车资源，细化优化停车服务，多措并举，提供更多的停车便利。
1: 上午8点半，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入境大厅内人头攒动，秩序井然，旅客在引导标识和工作人员指引下快速候检。记者发现，绝大多数出境旅客轻装简行，没有携带大件行李。采访中，不少旅客表示，他们都报名了跨境一日游行程，当天往返俄罗斯边境地区，无需携带大量行李，通关体验十分便捷。俄罗斯游客安吉丽娜：
2: 我是第二次来满洲里，我来满洲里主要是想去万达购物，我非常喜欢这里，也觉得中国非常的有趣。
1: 客流稳步攀升的背后是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的持续赋能。今年5月20日，中方宣布将对俄罗斯单方面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从事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等活动，停留不超过30日，可免办签证入境。7月20日，俄罗斯宣布将现行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双向政策利好，为边境口岸文旅发展、经贸往来注入了稳定动力。据统计，今年1至7月，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十八里海关共监管进出境旅客已超45万人次。满洲里十八里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关杰：
3: 满洲里十八里海关常态化与边检、口岸、运管、外事及俄方海关互通信息，实时掌握口岸整体通关状态，推行差异化分类监管服务，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积极应用客运渠道监管 AI 助手，运用智慧未检通道、核辐射探测设备、 X 光机等科技设施设备，实现无异常旅客无感通关。
4: 上午9点，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巴彦图嘎苏木邮政所营业员范红艳将新收到的包裹一边扫码入库，一边按嘎查分类装车。今天他要将这批货物送到周边的5个嘎查和一个连队。而在5公里外的瑙木罕嘎查，牧民富德索正期待着他下单不久的快递。牧民富德索：
5: 我们就从每天从网上买东西，这已经成常态了。咱们这个邮政快递送到家门口，真是给我们牧民带来了方便。
4: 为解决牧区取件远、寄件贵、特产外销难等难题，阿巴嘎旗今年启动苏木镇嘎查货邮双向通项目，投入70万元财政专项补贴，依托全旗2783公里投递邮路，优化环形加往返配送线路，实现7个苏木镇、71个嘎查快递服务全覆盖。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阿巴嘎旗分公司总经理李媛媛：
6: 我们阿旗邮政分公司统一负责所有牧区邮件的收发，还有分拣、末端的配送，补齐咱们民营快递牧区投递的短板。同时呢，持续优化投递的频次，逐步的扩大每周5次高频投递的嘎查的覆盖范围，来推动咱们偏远牧区实现这个当日寄、次日达，全程保障这个牧区寄递服务不中断，质量不下降。
4: 从取件跑断腿到快递送到家，从特产运不出到冷链发全国。货邮双向通项目打通的不只是物流末梢，更是牧区振兴的产业动脉。李媛媛：
6: 下行这个快件按这个每件2元来核算补贴，上行寄递，提供不低于3折的资费补贴，并据实呢报销这个冷藏包装费用，有效降低牧户、合作社及本土涉农企业的外销的成本，助力咱们牧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4: 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7个苏木镇、71个嘎查的民营下行快件运输投递有序开展，乡镇快件每周5频次常态化运输，各嘎查每周3至5频次落地投递，累计完成下行邮件快件投递超10万件。
7: 这边，
8: 你这咋样呀？
7: 这块是预防最早的一块地，
8: 现在也
7: 所以说现在也是恢复到最好的一块地。
9: 一大早，新俄盟农牧科学院抗线小队就来到了可有前旗额尔格图镇种植户朱长富的地里。放眼望去，连片的大豆绿意盎然，植株挺拔， 然而在一个月之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6月24号，猪场附巡田时发现大豆叶片大面积枯黄，布满斑点。可有前妻额尔格图镇种植户猪场附，
7: 我判断的是打那个叶片的枯萎病，因为叶片发黄，枯萎不长，营养跟不上，对于农民来说的话，心情只能是不好，基本上是绝产，就颗粒无收。
9: 6月28号，正逢抗线小队在这里开展固定调查，团队来到现场后，随手拔起一株大豆，发现根系附着大量白色微小颗粒，病灶明显指向根部而非叶面。新安盟农牧科学院资源环境与检测技术研究室主任王小晶：
8: 这个特别严重了，你这个植株你看都侵染到这种程度了，这白点都多，你这小白点这全是包囊，连根瘤都没长出来。
9: 大豆包囊线虫病是一种毁灭性土传病害，一旦误判就会错过最佳防治时机。农技团队当天采样，当晚净检，连夜制定药肥方案，指导猪场附精准灌根。仅仅三天，黄叶反绿，苗情逐渐好转。猪场附随即组建技术推广微信群，带动周边农户科学防控，累计辐射面积超3.5万亩。新安盟科有前旗额尔格图镇种植户朱长富：
7: 这个花已经开了，而且那个秸秆特别的壮实，叶片很绿，所以说还是相信提供的技术，让我们农民呢有一个坚强的后盾，知道往哪儿走，用什么药，用什么时机去操作。
9: 一次成功救助背后是一套快速响应的科技服务机制，依托自治区生物育种技术创新中心，新安盟农牧科学院整合多学科力量，组建起这支抗线小队。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野生大豆资源收集到绿色防控技术研发，团队努力打通为农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新安盟农牧科学院资源环境与检测技术研究室科研人员包富：
10: 研究出一个成果或者是数据啥的，比如说符合你实验的结果了，能真真正正的为这个农户说的种田带来一些便利啊，那时候也挺开心的，反正乐在其中吧。就是
9: 团队在扎根一线的同时，还积极向上借势，中国农业科学院等院校的专家被这股扎根土地的劲头打动，选派博士驻点兴安盟，把实验室搬到田埂上。如今一旦农户遇到突发病害，团队就能第一时间带着先进的技术赶到现场，实现及时响应、及时检测、及时送达方案。王小晶：
8: 我觉得我们帮的不是他，是把他技术帮到位之后，他会辐射带动他周边的这些农户，所以就是多下去，多给他们讲，我们要教到位，所以我们的责任还是很重的。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三产融合发展，铸就强村富民之路。讲述山东省招远市大户陈家村党委书记陈松海深耕基层、实干担当的故事。山东省招远市大户陈家村的万亩葡萄熟了，可村里的领头人年近古稀的陈松海却高兴不起来。
2: 阳光玫瑰得到病的外地低头价一块八毛钱，对这片菜园也是一个考量。我已经看这是一园葡萄，我看这是满园的愁啊，能不能丰产达到丰收啊？这么多种植户，周边十三个村劳动力都吸纳进来，打拼一年到最后能不能丰收，商品能不能转化成财富，到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纠结，睡不着觉啊，连上市之前都睡不着觉。
4: 在大户陈家村的农业版图上，烟台苹果和阳光玫瑰葡萄是并驾齐驱的两大特色产业。
2: 苹果和葡萄相互交融，一是考虑换塘，二中国苹果看山东，山东苹果看烟台，烟台苹果找原味。
4: 2025年，阳光玫瑰葡萄行情遇冷，陈松海想尽办法，希望卖出理想的价格，却屡屡受挫，
2: 没法往外直播带货。说他们的阳光玫瑰低头价一块八毛钱，我们家的低头价2.6块。我说阳光玫瑰，我们家没有2.6块之说，如果有2.6块的这个说道，那就是残次品，符合我们农产品质量标准，低于8块是坚决不行。
4: 2025年9月23日，第八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落地全国文明村镇大户陈家村，陈松海决定借机突围。
2: 这个参灾难逢的好机会啊！我们今年如果不能把我们自己宣传出去，我们今年如果不能把我们的农产品这个品牌维护起来，真正把它做成品牌，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好不好？
5: 好。
2: 你们失去了，客车给你补上，行不行？
4: 建田头超市只是预案之一，村办合作社还制定了统一收购价。
6: 合作社今年就是制定了统一收购，就是6块钱打底，不至于赔钱。
2: 赔了，但我赔的不多，我可以受得了。但你叫他们自己全部承担，他受不了，老百姓受不了，他就起源。没有也是及时，这个大厦就坍塌。
4: 大户陈家村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场主的合作模式，由村党委领办的合作社提供从种植方案、技术指导到统一销售的保姆式服务，托起120多个家庭农场。
2: 我们也有引进鱼园冷风库，从3000吨、300吨到3000吨，到现在的14000吨。如果价钱不好，行情不行，那我们可以接着上调整。去年除了这田头卖不到1/5，余下这全部空。袁所长接触了以后，价格一路回升，那我们就不批了嘛。
4: 陈松海习惯超前谋划，丰收节在即，提升旅游配套设施迫在眉睫。
2: 这地方是两个业态，一个是吃饭的地方，再一个是个超市，这个超市呢就放在上半人一块经营的了。关于咱这地方，这是与其他超市不同的，
3: 在农副产品，
2: 我们农副产品在这地方有个档口。农文旅融合发展引爆了以后，积累这么多人，得有吃的地方，有住的地方，这是这已经是最大限度。上边是两层是民宿100床位，下边是快餐和超市，这是省管的配套设施。我现在压力比较大，我现在有800床位，有800床位，远远不够。
4: 大户陈家村，一个胶东半岛的丘陵山村，因陈姓家族历史上人丁兴旺而得名。以前村里有很多老作坊，陈松海计划逐步恢复起来，丰富旅游业态。
2: 我不管你觉得哪了，铁路飞车下面这一堆粉末，那我想着必须把它倒回来，把这一堆粉末倒过来，不要这个，这腿豆腐的，那个更不灵，不伦不类的。
5: 我看
2: 着，也是你的审美观念。
4: 陈松海事无巨细，力求还原粉丝作坊的真实历史场景。
2: 啊，我之前的人民公社化之前，72家作坊，这是一个点，粉丝作坊在这儿展示出来，那么也丰富丰富我们的旅游业态。中立河流域属龙口粉丝的主产地，也就是绿豆粉丝的主产地。那么通过龙口港出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喝个绿豆粉浆饭，在这儿吃个粉丝宴，也在这儿看一看非遗传承，展示一下，就大家看看这个传统工艺龙口粉丝到底是怎么来的。
4: 正在改造的豆腐房是陈松海家的老宅，承载着他沉重的记忆。
2: 我兄弟五个，我的爷爷给我吃的穿的有个特殊的关爱，葱，但是不管毛病。我爷去世交代我姑姑家，这我也是一辈子的疼。那是他临走之前没见他一面，他也没有看到我们弟兄五个成家。每当走到这地方，都是骨灰那一段的回忆，一直到现在。有些时候傍晚溜达溜达，看到这个村啊，把我感觉了，我的一生打拼值了。
4: 恢复老作坊，美化村庄，筹备丰收春晚，陈松海忙得脚不沾地。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山东省枣园市大户陈家村党委书记陈松海，今年68岁。
1: 大户陈家村的共产党员，给我上啊！站前点，站前眼睛抬起头，完了被洪水顶不掉，对咬牙。
2: 一见任于刚，果敢脱荒，
7: 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4: 这场丰收春晚是丰收节的重头戏，情景剧《大户陈家村我的家》由陈松海和村民本色出演，将村庄40多年的奋斗史搬上舞台。
2: 我趟过的那是河，我翻过的那是山，43年的担当，太累了。在整个枣园条件比大户陈家好的太多太多了，又是钱，我们那个村也没金矿，也没什么的，没有资源啊，就靠白手起家这么干起来。
4: 1983年，26岁的陈松海接任村党支部书记，面对七沟八梁的丘陵山地和贫困的村庄，他决心要靠工业为村庄攒下家底儿，第一步就是改造村里的老粉丝厂。
2: 3票同意，4票否决，最后就是否决。人走了这步，千方百计都必须走下去。当初我就想，借钱也要改造，真赔了，我可以来承担。
4: 事实证明，陈松海的坚持是对的。
2: 人害死那么多人，他们扩大了势力，他这个效益都提来了。
4: 粉丝场升级改造后，1984年，陈松海又往前走了一步，他顶着压力集资建油漆厂。然而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缺，每一座大山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6: 那我每次都得偷偷的掉泪，代价太大了。
2: 我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窝囊，我都装在心里。
5: 你私底下哭过吗？
2: 我不是哭过一次两次，我也搭过我自己的命，甚至为了我们的产业，我俩难以尊严我的病，我给病人戳过病，我给病人洗过脚，我也给病人提过鞋，这些我都干了，这些都是非常伤心，我连难以的尊严我都不要，但是为了这场产业弄保险，你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只不过试过了以后天下大雨，我躺在地下哭够了以后回来，我张我自己的面，我就问我自己，你是不是难以。
8: 他压力大的时间自己头部走着往下坐，非常不容易啊，还要非常感动啊。
4: 苍天不负有心人，到2014年，村办企业已发展成拥有5家企业的集团公司，年产值上亿。

0: 亿元。就在所有人以为要继续扩大工业规模时，陈松海迈出了第三步，反哺农业。
1: 我也不理解，你现在很搞得好好的，这个几个企业发展都很好，农业你投入都可能要打水漂。
2: 陈集体有原始激励，我们工业可以反哺农业。那么政府呢有政策，不敢没道理，不敢没理由。
0: 经过多方考察论证，陈松海和农业专家把农业方向定位在种植葡萄和苹果上。
3: 说是不是咱们开辟另一条路，这一我们也谈到。说是不是咱们开辟另一条路，这以产品为导向。所以我们把阳光玫瑰就带过来了。
2: 葡萄呢是水果当中的食粮，虽然我们原来不懂，也多数人不同意，我们没有这个背景。但我想我们能做企业从零点起步，我相信这是产业，我们也可以零点起步啊。
0: 种植品种确定后，陈松海开始大展手脚。第一步，2014年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进土地集中流转，整合周边12个村12000余亩土地，统一进行现代化农业设施改造。第二步，实行合作社统一领导下的乡土人才负责制，将流转来的土地规划成10亩到50亩的种植园区，发包给村民种植。此时陈松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他只好动员妻子带头承包。
4: 他这个人吧，应该是维持自己求全大家，那你说我还有什么不支持他的，是无条件的支持。他承包了这么多地他也不管，所以说就回来我帮着管，管来管去我弟我说也有感情了，还管得还挺好。绿色食品的那个标准，
0: 陈松海不光带头种，还让弟弟也参与果园建设，但他未曾料到弟弟的身体却出了状况。
2: 他突发性中毒的，所以我弟弟去世了以后，我流泪我哭，我对我父亲，对着我父亲我母亲的在天之灵，我说儿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们两个，你们两位老人家，我更对不起我弟弟，我把我自己弟弟我都没看护好。
0: 陈松海一家的付出，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100多户村民陆续加入承包果园的行列。刘旭峰是较早一批返乡种葡萄的人。
2: 那这样的这是怎么做成的？
4: 这是叶墨，露天的就这样。
5: 你宣传往外卖，把自己的这都堆儿卖点呐。
4: 嗯。
5: 你告诉他就这样，这才是原生态的。
4: 对对，这好吃。
5: 嗯。把思路打开。
4: 行。
5: 当主管，我就自卫。你木化到了，自卫到了，二后要执行力，执行到位，不到位我就发，执行到位我就涨。神农人能守山是带头人，你要这边人的资源都可以用，葡萄架下喝茶，这边人餐饮不用去吃，那大铁锅炖我就做这个。你经营好了，你卖肥料的钱就够了。
0: 2015年，刘旭峰夫妻俩承包了20亩果园。如今已发展到80亩，
4: 在这个葡萄行业里做就不愿做其他的，都没有人愿意出去上班啦啥的，就在家做，就觉得做了还挺自由的，也不是也挺赚钱的，就是就是不就是想要在葡萄这方面使劲发展。颜色是黄绿色，颗粒也是13克以上，嗯，这个串形。就一斤5-6两吧，嗯，这就是很标准的一串阳光玫瑰，又香又脆又甜。
0: 10年前，刘旭峰把在外打工的弟弟也叫了回来。
4: 这我弟弟也给我种葡萄10年了，下来拿葡萄，
6: 嗯。
4: 放车上，他在上面卖葡萄。
7: 卖的咋样啊？
4: 还行，
6: 挺好。

0: 好的。
1: 大户陈家村的农业势头也吸引了外乡人。宋磊的家在招远城区，2017年在大户陈家村包了50亩果园。
2: 说实话，没想着种这个，但是来了以后一看书记他对整个这个庄园的这个规划，我就是被书记的这个情怀感染了，就是他对农业的这种执着，对这个做事的这种执着。他说：“老宋，这就是我一辈子想干的事儿，我宁肯累死在这块地上，我也不能让自己闲死。”就是说他的目标就是说他会为这个农业也好，为这个大户庄园也好，他肯定会贡献一生的。
1: 这片热土因这样的耕耘者而充满希望。陈松海为农业谋篇布局，上马水果加工生产线，为种植户和果品保驾护航。一二产稳固后，三产也活了起来。村里成功举办多场国家级、省级赛事活动，探索出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的新赛道，促进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3: 我们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自行车爱好者俱乐部以及国家队、省队1400多个人。光上半年，咱们文体活动带动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就达到了640多万元的收入。
4: 我们是13个村多规合一的村镇规划，
5: 将通过土地流转，打工，对人均收入增加了3万来块钱。
6: 村外的幼子啊，快快回来吧！观天愿生胡同。拉拉家常。
1: 如今的大户陈家村实现了一产地里有种养，二产田头有加工，三产山间有运动，林中有乐园的乡村新图景。这也正是它成为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的底气。
7: 我说一个词儿想得好起来啊，人不用多了，我说有一个能人就行了。
4: 我们是13个村多规合一的村镇规划，落地以后六转周边村的耕地，你规划农业产业，这是荒山，你不能拿人家的耕地，不要人家的荒山，荒山也是资源，所以我们在相对田园里舞动的一个乐园，山前在里边，这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叫铁路飞车。
1: 联合发展的12个村中，余家埃村受益显著。
5: 俺村原来是长烂茶啊，过去就是门前屋后，放5吨5石，啊，都堆放杂草。原来是人均收入是13300多元，现在通过土地流转，打工，对人均收入增加了3万来块钱。
8: 农村就是放下放地，上哪去干活？过瘾干过瘾呢。这把地都损伤了，还能出来挣两个钱，建设我儿女的担子。
1: 丰收节前夕，陈松海正精心打磨一首村歌。
6: 外一村问麦，是一村村穷啊，这是个团村啊，把我们的美丽村庄、山水融合的产业园，我基本上都包罗进去。第三代呢，美丽大户陈家，这儿有咱们的根，更是我们的家。村外的幼子啊，快快回来吧！观天愿生胡同，拉拉家常。这是我的西北话，也是大户亲，多数大户亲的一个心声。因为我们走出去的回来。
1: 文化是村庄的灵魂，陈松海带领村民收集老物件，建起收藏馆。为旅游增添厚重一笔。
4: 整个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上，过去是老物件，我们全部都收藏下来，也都整理了。原来大户陈家的文人收藏的一些东西，我们也把它留下来。
1: 2025年9月23日上午9点，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开启。
9: 一，各地归仓，告外飘香，丰收之景，盛世华章，让我们共同祝愿国泰民安。
1: 丰收节精彩纷呈，不仅有先进的农机展，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家农户带来了自己种植的农产品。

夜幕降临，丰收村晚如期上演，村庄情景剧和村歌，美丽的大户陈家村《我的家》闪耀亮相。

0: 洋牧场的航标误入渔民养殖区，造成扇贝受损。
1: 左边后边啊，这个咋有个缆？
0: 缆绳发生缠绕，海上平台面临倾覆危机。即将为您讲述，跟海人肖辉在繁忙的春季里，维护海洋牧场，保护海洋生态的故事。
1: 哎，航标怎么跑这来了？
2: 这那没错呢。
1: 哎，这个是不是尾头？
2: 哦，是
1: 地尾头那个。
2: 哦，
1: 那是。
0: 一大早，在青岛斋堂岛海域，一个海上牧场的航标受风浪的影响，意外冲入了附近养殖区，损坏了渔民肖永春的扇贝养殖笼。
2: 都刷开了，没了，一会儿都抹掉了。让你看，这衣服都是他穿的，你看他们不抹的。
0: 肖辉向肖永春承诺，一定会赔偿由于这场意外造成的扇贝损失，但是肖永春还是不肯归还航标。
1: 那航标，那先弄着走吧。
2: 航标那咋弄着走？这爹那弄着走，那这以后这个卷死了，再被抽包，那怎么办？
0: 重达几吨的航标一旦进入养殖区，就会刮坏扇贝养殖笼，使扇贝流失或受损，造成养殖户的意外损失。两个人最后还是没有谈拢，肖辉眼睁睁地看着肖永春带走了海上牧场的航标。
2: 本来这年龄不多的海洋牧场，这也越扩建扩建这么大条，俺的那没有那用了，也不没有那个多了。现在
0: 当地渔民对于建设海洋牧场的作用一直很不理解，海上牧场的航标丢失后，附近的渔民就无法辨别海洋牧场位置，如果误入海洋牧场捕鱼，就会对海洋牧场的生态造成影响。航标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港口的船只今天又需要维修，肖辉只好先赶回码头处理这边的事情。海洋牧场作为国家战略资源，主要是为恢复已濒临枯竭的海洋资源，通过划定区域进行人工干预，恢复海洋生态。肖辉是青岛一家6000亩海域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的负责人，每年三月就到了他最忙的时候。立春之后，肖辉就要抓紧对牧场各项设备进行检修维护，保证牧场春季工作的正常进行。
3: 海钓和旅游都要开始了，海上看护也任务也更加重了，都得抓紧时间来做这些事儿。
0: 肖辉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忙碌的季节，每天在海上和码头上两头奔波的生活他早就习以为常了。
4: 不到六月，反正那么他就是那么年纪那么嫩，却不是那么够用折磨，
5: 所以我们就只有一条命一生，别的活活咱也不能干。年轻人他们随大流，以后我们的七八十岁了，尤其四十岁就这条命一生。
0: 这里的渔民世代都以捕鱼为生，在他们的传统观念里，只要在他们的渔船能够抵达的范围，都是渔民们开展捕捞和养殖生活的海域。
1: 客观上，以前很多当地的渔民都在这个近海进行一些垂钓啊，或者下堤棱啊，或者下一些小的网具来捕鱼。那么我们一保护之后，可能是最直接的影响是以前这个钓鱼或者捕捞的一个场所。我们建设海洋牧场吧，要把这块海域圈起来，哎，做保护。最主要的是保护这个海洋资源跟海洋生物。喂，青苔怎么了？妥了？哎呀，那还挺严重的嘞。好，那我带他们赶紧出海去查看。该修了修。

0: 在春季，海上的洋流多，风浪大，前几天的暴风天气对牧场的设施以及海上平台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各种突发问题让肖辉措手不及。海洋牧场需要很多海上平台进行维护管理、生态研究和休闲旅游。今天是最大的海上平台出现了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就有可能出现侧翻甚至沉没。
1: 风浪，你看把这些缆绳都缠一块了，这得赶紧把锚收起来，然后重新下锚。你先把那记住。你看这里还缠了一堆，对，把缆绳理开，然后把那个锚起来，从大船上起。
0: 在肖辉的带领下，大家把缆绳解开之后，还要通过起重机将固定海上平台的大锚重新安置到海底。
1: 哎，老张，左边后边啊，你再有个缆。你缠了很圈了，你绕一圈无法打桩了。这
0: 在紧张的施工过后，缆绳缠绕的问题成功解决，船锚也被顺利安置好，肖辉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1: 这一个大型平台有八口大锚，就是通过每一个这道绳索，然后固定在各个方向上，就以便于来了风浪或者来了流的各方面的风浪、各方面的水流，都有这个绳索能够把它固定住。这个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绳索都很粗，锚也很大，一口锚就重达1000多斤。这个平台是我们海上一个600平方的平台，这上面主要是作为海上管理维护的一个海上基地。我们是24小时在海上，里面有一些做实验、做科研、做水文、海流什么一样的仪器。
0: 4年的时间，海洋牧场也在肖辉和他的队员们的建设下，成功投放1000多亩鱼礁，顺利安置4个兼具科研和休闲的海上平台。
1: 海洋牧场建设初期，它是为了恢复海洋生态存在的，所以说初期要投放大量的人工鱼礁。当时我们投放鱼礁，从一开始的集装箱礁、石块鱼礁，到了后期的这个混凝土鱼礁，还有新型材料鱼礁。
0: 通过投放鱼礁为海底生物重建家园，用一砖一瓦重构的海底生态环境，吸引鱼群、贝类等海洋生物前来繁衍，能够有效恢复海洋生态系统，保障海洋资源良性循环。面对着宁静的海面，肖辉的内心却无法平静。当下既要改变渔民的传统观念，又要在春季维护海洋牧场，为繁忙的工作补充人手，这都成为了他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大家在海上的一番忙碌过后，值班的队员会在船上准备简单的午饭。对肖辉的团队来说，工作船已经成了第二个家。
1: 我到上村去先找点玉面过来。
2: 你得找了，
1: 看着男人忙不过来是吗？
2: 不行了，
1: 在飞机的都是白天干着活，晚上值着班。
2: 忙的不能睡觉，不睡觉。你发现孩子有原因？
1: 是，确实是。
0: 一大早，肖辉就赶到了渔民肖永春家中，希望通过协商让渔民归还海洋牧场的航标。
1: 这航标给他把啥被放过了，我过来给他领证领证的事。你忙吧。大军
3: 啊，
1: 不好意思哈，俺又没藏这个航标，给你把啥被放过了。大军，你看俺这个航标。
0: 渔民肖永春是一位靠海吃海的传统渔民，已经在海上养殖了10几年的扇贝。
4: 俺怎么一年到头都在这块了？以后快活有什么时候程度开始了？那这个是
1: 啊，
4: 俺得把这个事发的时候呢，是吧？这里看看，你想想办法。
0: 肖辉也很明白，海上养殖让肖永春也吃过不少的苦，他也特别希望能为肖永春争取到满意的补偿。
1: 你没请假？请假打听有多少？我给你报。
4: 请假看了，反正你在那个大黄人户的大黄轿子，一户住了上块了，上块什么了，棱子磨掉了， 那啥都是都是咋舒服了，对呀，都活有舒服成了，
3: 啊、
4: 哦，是，
3: 啊、哦，我知道，这可是好好卖的时候了，好、哦、出的时候了，啊、
4: 嗯，那不能就那、嗯，太就吃亏了。
3: 啊，中，到这你放心，那个事我找集团给你报上去，给你申请，那么绝对不能叫你亏着，啊、因为那也不容易。
0: 几番交流下来，两个人最终还是没有对赔偿的具体金额达成一致。
3: 因为他辛辛苦苦好几年养出来这一茬扇贝，刚要卖了要出了要换钱的时候，那么我们出这么一个事故，你给他造成了损失，因为损失30多棱，那一棱就卖100多块钱，这好几千块钱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那么态度不好对我们抱怨，这个都可以理解。
0: 从肖永春家出来，肖辉又马不停蹄赶到码头，他希望在这个忙碌的春季能够请到渔民到海洋牧场帮忙。
3: 船在哪了？咋了不交风？
5: 小的呗。
3: 小的在是不在呢？你这边今天还整
5: 不好
3: 啊？怎么的？长得不好还是怎么回事？
5: 养船不爱了的。
3: 哎，自己干不好干，上俺牧场来干吧。
0: 然而想要找到新的帮手并没有肖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3: 碰见你们在那
5: 了？
3: 哎，开的不大多，今天不是不大好。
5: 这能出来是非？
3: 你看看上俺牧场来工作吧。
5: 不行，家里还有事儿，老人孩子得照顾。再说暂时有个班上，快退休了。
3: 嗯，年龄大了，什么年纪了？
5: 50多了。
3: 嗯，还整体格。
5: 体格是中，但是岁数大了，
3: 不愿意去哈。嗯，正不愿意去算了，再说吧。好，你帮着哈。嗯。一般怎么来说呢？就是年纪轻一些的哈，就青壮年那些都是自己做，自己因为自己搞养殖或者搞捕捞，他虽然辛苦一些，但是他的收益能会大一些。哎，王哥。
6: 哎。
3: 收拾船呢？
6: 啊。
3: 够了够了，你最近去钓鱼了？
6: 啊，钓鱼了。
3: 怎么样？
6: 也没什么活。
3: 没什么东西啊？
6: 没什么活。
3: 啊，看看有空的话上俺牧场去工作去吧。
6: 上你们牧场工作？上你们牧场去工作干啥呀？也没什么事儿，还上你们牧场干活？不干钓鱼行，挺好的。钓鱼行，但是他妈当有的时候不让去，你们牧场。
3: 哎，牧场这不得
6: 耽误钓鱼，
3: 这不得保护嘛？咱牧场就是为了保护这个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生物。那么保护好了以后，咱不都有更多的鱼可以钓了？
6: 反正现在是耽误，咱不懂那些玩意儿的。
3: 很多渔民吧，他不了解我们牧场到底是做什么的，甚至有些渔民。会误以为我们是占领了他们的资源，影响他们正常的生产生活。
0: 早春季节，肖辉接连遭遇的麻烦事让他感到十分疲惫，他也在思考怎样才能让渔民进一步了解海洋牧场，理解和接受海洋牧场对于海洋生态的保护作用。每当自己的工作遇到困难，肖辉就会和妻子在海边散步。
7: 这个地方得有十来年了吧，咱刚结婚的时候，咱想当年咱在这个那儿的编着个小骡子，在这养着黑山庙，为了支持你那个事业，把房子都卖了。
0: 肖辉和妻子在十几年前创业养殖海参，但由于市场行情的不景气，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几十万元家底都打了水漂。
7: 那次养殖之后对我们的打击确实是挺大的，毕竟两三年，家里老少所有的心血都在这里边，没赚钱，然后还赔了钱。
0: 每当在家里遇到困难的时候，妻子都会选择与肖辉共度难关，一家人齐心协力，最终用几年的时间转型海参加工，最终取得了成功。
7: 他现在搞这个海洋牧场吧，虽然是挺辛苦的，但是我们还一直都挺支持他的。
0: 肖辉为了让渔民们了解海洋牧场， 特意给村里的孩子们举办了一场亲子游学会，这样一来，很多渔民也就跟着孩子们参与进来。
8: 那够

0: 肖辉希望让孩子们了解海洋牧场的同时，也消除渔民们对海洋牧场的误解。
1: 你看这个小球球是什么？谁认识？
2: 鱼子酱。
1: 鱼子酱，你就光想着吃了。这等于就是给海洋生物盖一个房子，让他们在里面居住着，衣食无忧，有吃有喝有住，
3: 繁衍子孙后代。
1: 对，这样的话种群就会越来越多。
3: 靠打鱼的话，他们也打不着它了。
1: 对呀，这样就是强制形成一个保护。
0: 几位渔民在肖辉的介绍下了解到了海洋牧场的具体情况，他们对海洋牧场也产生了兴趣。
1: 你看在海上的设施什么还行吧？
4: 挺好的，我也上面可以做人。我这网条是养鱼，养什么鱼的？
1: 这个网条是一个咋样的网条？
4: 咋样的网条？
0: 为了让肖永春能够尽早归还航标，肖辉还特意给他介绍了牧场的各项设施。游学会受到大家的好评，这并没有出乎肖辉的意料。他相信能够想到更多的办法，能让渔民们真心实意地接受海洋牧场。经过四年的建设，肖辉相信海洋牧场的生态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他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就是要开发牧场的海钓和旅游项目。海洋牧场今天迎来了春季的第一批海钓游客，而这次海钓活动也关系着肖辉对于海洋牧场后续旅游开发能否顺利开展下去。
1: 那就四个人来的。
5: 我四个人。
6: 这些高低起伏的一些横色的图案代表的就是声呐传上来的鱼礁的信号。我们海洋牧场投射的就是这种鱼礁，生态好了之后吧，那些底栖鱼类就会躲在这些鱼礁里面，所以我们钓鱼的时候要选这种有鱼礁的地方过来钓鱼。
5: 鱼也没一根也没上，光呱呱底啊。
0: 春季的第一次海钓并不成功，为什么海洋牧场钓不上鱼？稍后为您继续讲述耕海牧渔人肖辉的故事。
5: 什么情况啊，小哥？今天也没鱼，也没一根也没上，光呱呱底啊。
1: 今天可能是水浑，你看头几天大潮带着大浪，今天虽然说天气好了吧，你看水里特别浑，估计下面那个鱼看不清。
5: 水浑也有关系是吧？
1: 鱼是有，鱼是很多，但是吧它就是不开口今天。
5: 那今天没钓着也挺影响心情啊，这一年多没钓鱼了，对吧？谁钓鱼来不是想多钓一点？
0: 眼看着海洋牧场将要步入正轨，但这次海钓的渔获明显减少了很多，这让肖辉遇到了新的问题。
1: 对，如果泥沙造成的鱼不开口的话，那只是暂时的，大潮过后就好了。如果是生态出了问题的话，那说明这个鱼的种群是减少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5: 帮我掐点海后上来吧。
1: 今天钓鱼钓的不太好，我买那些海凤我送给他们拿回去。
0: 为了感谢钓友们的热情支持，肖辉特意购买了新鲜的海货，向大家表示歉意。
1: 你给咱包海凤回去反反吃。现在鱼钓的不咋地，背里的才少。
0: 肖辉从肖永春船上购买了海虹，这样在帮助肖永春增加收入的同时，肖辉也求得他的谅解，争取早日收回海上牧场的航标。第二天一早，肖辉来到了牧场指挥部，他想寻求技术员小冷的帮助，找到第一次海钓鱼获少的原因。
7: 拿的，
1: 这么好的天没钓着鱼，以前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情况？
7: 有过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没法确认到底是。要不再照着咱合作的潜水员下去一探究竟，看看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
0: 通过 技术员协调，肖辉找到了潜水员。这次他们准备到海洋牧场下水一探究竟。
1: 看着牙晕。有不错的地方，你搞个台阶，
7: 我慢点呗。
1: 别几秒。
0: 肖辉交代好下海探查的事以后，潜水员开始下潜。
5: 好了，到了。

0: 坏了，穿猫了似的。应该是脱了，我试试没阻力。
1: 突发的情况让肖辉有些措手不及，船锚一旦无法固定，就有可能让潜水员迷失方向。肖辉紧急发动快艇，不断地调整方向，跟随潜水员一起前进。
2: 本来潜水员想让他抛锚下水的，结果那么锚没挂住，没固定住，结果那个锚就脱了，脱了之后呢，船就飘了，然后潜水员自己在水底下找着鱼礁，摸索着鱼礁前进。那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开着船跟着气泡来尾随它，避免发生危险。这样的话就是它上到水面的时候，我们能第一时间把它拉上船。
1: 在肖辉的不断调整下，潜水员找到了正确方向，顺利地回到船上。潜水员出水后，肖辉马上上前询问。他通过观看水下视频，看到海底的人工鱼礁生态恢复得非常好。这时，肖辉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终于落了地。
2: 鱼群还是不错的，这个黑头老大了，这得有三四斤。鱼礁的生态呢，挺好的，鱼类种群也很多，看来就是那个大潮和大浪带来的泥沙影响了鱼的开口，影响了鱼的摄食。这样的话应该是大潮过了就好了，鱼礁的生态肯定还是没问题的，下一步该怎么开展还就怎么开展呀。
1: 第二天一大早，肖永春把航标送回了牧场。
2: 不用着急了，好，慢慢来。
3: 哦，
2: 啊，你放心，这赔偿是不用担心。好吧，不好意思了啊。
1: 经过肖辉不断努力，他也终于得到了肖永春的谅解。
4: 那么上反正应该挺好的吧？他那这边那一块有保障，挣那多点啥的。
1: 牧场的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肖辉也趁着周末亲自下厨犒劳大家。
2: 那么，春天也到了，下一步海洋牧场了哈。海钓好像旅游这些工作都得开展了，还得大家再带力啊，啊，
3: 对，
2: 继续努力，那不海洋牧场建得更加美好。
1: 海上牧场的海底淤泥被风浪冲刷干净后，海钓鱼获少的情况已经有明显的改善。海洋牧场经过这段时间的维护修整，已经开始进一步推广海钓和旅游项目。通过肖辉的努力，这个海上春耕季安然度过，海洋牧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渔民们的支持，牧场上春天的故事也将徐徐拉开。
2: 我们的海洋牧场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艰苦努力，已经小有成就了，以后我们必将把它做成一个综合性的智慧海洋综合体。
1: 在肖辉的心里，他经常把海洋牧场想象成蓝色的粮仓，他希望未来能通过海洋牧场更好地修复海洋生态，守护好家乡的这片深蓝色的海洋资源。
5: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新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杨先生。
2: 哎，你好，这位你好。
1: 您好，请讲。
2: 就是那天我主持办活板那个事。
1: 嗯。
2: 办活板那不是你不是叫我是看这个开发商是这个联系是个电话号码，就给你是个像我把电话号码那就是那个中介就那个局长。
1: 哦。
2: 接上话，电话号码你那都有了吗？
1: 您上次给我提供过，尾号是8910的，是吧？
2: 对，139477，尾数是18910。
1: 嗯，您把您的问题再说一遍，比如说什么时候买的房，什么时候交的房，合同签的是什么样的合同，然后到现在是什么问题，都找过哪儿？大概介绍一下。
2: 哪里没找过？就找过这个签商话，他这个开我该是首先就找开发商了吧？开发商的号码你有了吗？对对对，问题就是这个办活板，我09年买的，但是这个到现在是办不了活板。
1: 为什么办不了房本？
2: 不知道，我现在闹不清楚是为什么办不了。
1: 那您联系住建房管的时候怎么给您答复的？
2: 这个住建叫这个局长是要接上话，这个也要他电话就推了，就推
1: 去
2: 边上，推去是他，推去他们是说有这个。什么是个这个宅位了？宅位那些电话当然相不上，没相个，
1: 这说的都是半句话。
2: 他那个有个什么是个这个，他手下的就他手下的，他手下他电话号码他也不给送。
1: 他每次原话是怎么答复你？
2: 原话就是说你找那个上，他们那个宅位那个上，宅位那些上面的电话号码。就是做那些。
1: 你嘴里是不是吃东西呢，大爷？
2: 我这个牙有些是个，我敢跟你说的，我80岁了，牙有点五十。
1: 嗯。
2: 说话有点这个气。
1: 你每次打通市住建局局长的电话，他跟你说让你去找谁？
2: 找那个有一个乡所办呀，什么是个这个咱乡不着。
1: 我没有让你去行上，你说让你去找谁，把这个原本复述出来。我问了您3-4遍了，大爷。
2: 他是说叫我找那个，他们有个乡伙伴，说这，就这里这一个乡伙伴，就找那个乡伙伴这样。我问他就是乡伙伴电话号码，他还不给说。
1: 那你不能去趟住建局吗？
2: 我这个我走不动，走不了路了。
1: 儿女呢？不在家呀？
2: 儿女就不在家。
1: 您说一下咱们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单位的名称，还有咱们这个小区的名称、楼盘的名称。
2: 单位叫那就是这万泰房地产公司。万泰房地产公司。小区的名称。惠民家园。
1: 这
2: 小区的名称。
1: 在什么位置呢？
2: 在东胜区的。北市区了，
1: 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是吧？
2: 对。
1: 我记得您上次打电话说是08年的时候购买的房屋，今天说是09年。
2: 对，08年，07年他就开始了。
1: 那哪年给您交的钥匙？
2: 09年。
1: 09年交的钥匙，您这个房子网签了没有啊？
2: 我签了。
1: 也网签了，哪年网签呢？
2: 哎呀，不知道哪年来了，反正是。当时反正签的合同书也有了嘛。
1: 网签大概哪年也想不起来了。您想一想，大概是哪几年？
2: 大概是，原来是这个就是 他公司的这个协定合同，后来是又改成是个我接，我接大概是二三年、二四年左右这么去我接的。
1: 二三或二四这两个年份往签的这个楼盘是吧？
2: 哎，对，
1: 往签手续。我跟您说一下，您今天打进来电话呢，还是只能提供开发商的这个电话和住建局局长的电话，没有其他的电话是吗？
2: 这没有其他电话，其他电话号码你就问这个谁，开发商这个经理，姓马的这个，姓马这个电话号码我
1: 自个儿会问他不？我还给你查电话呀。
2: 我这有，我告诉你啊。
1: 我说你知道姓马的这位经理有电话，你为什么不提前问好他给我提供呢？
2: 哎，我给你提供呀，他现在是我才搞一次给打电话，他在法院了。
1: 你说的这位姓马的经理呢，是万泰房地产公司，也就是你这个惠民家园小区开发商的董事长的电话。上一次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打过他的电话了。那么后来在节目之外，他给我回过来电话，回过来电话是小雪编辑老师小雪接的。他也只掌握鄂尔多斯市住建局田局长的电话，别人的电话他都不掌握啊。所以你不用安排我再要去打他的电话查相关部门的电话了，您明白吗？
2: 嗯，对。
1: 这话听明白了啊，所以我再来这个核实一下，你现在只有住建局局长的电话和这个开发商马董事长的电话，对吧？
2: 对对对，
1: 这个你跟这个开发商提供的电话号码是同一个。
2: 要其他的电话号码，就是看这个马总是要了。
1: 还是没听懂，我跟他要过了，他也只有住建局田局长的电话。
2: 对。
1: 你下次要不然让儿女安排参与我们的节目行吗？咱们沟通起来方便一点。
2: 哎，对。我最后还有一个要求，最后再说啊，最后是个这个，我需要是只剩下无锡一家。
1: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您稍等一下，咱们现在试着联系住建局啊。
3: 哎，
1: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鄂尔多斯市住建局的田局长吗？
3: 啊，
1: 田局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3: 我在这儿开会的呢。
1: 您现在啊。周一上午的9:11，我们拨打住建局田局长的电话，然后呢是能正常接听的。接听起来之后，我们也不觉得有会议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环境音。正常接听的情况之下，一听是媒体的直播节目，马上就挂断电话。我们再打一次来。你就是开会也好，怎样也好，你挂电话的这个态度是不是能够稍微客气一点、礼貌一点？田局长的电话我们再次拨出了。
4: 好运。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来，再打一次。你开会呢，你问一下媒体直播节目是什么事情，对不对？还跟你介绍了是民生节目。
4: 好运。
5: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来，我再打一回，我就不相信了。这是市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3: 会的呢，开会的呢。
1: 田局长，民生节目在直播呢，面向全区全网。您挂断电话之前，是不是也允许记者把话说完？这是基本礼貌问题吧？
3: 正开会呢了。
1: 但是群众问题着急找了您两个星期了，上个星期您就不接电话。
3: 我开会的了，我每天坏会多。
1: 您开会是处理工作，群众反映问题也是您的工作，您能把问题先听完吗？
3: 群众反映我说您渠道吧，不能直接给我打手机吧？
1: 民生直播现场，我们就是有三方通话功能的，怎么不能直接打您的电话呢？
3: 啊，我开会的了，开完会再说。
1: 什么时候能方便给您通话？什么时候您能开完会？来，再次挂断了，不答复什么时候能方便通话，开完会再说。那你有一个时间啊，这是基本尊重，而且也是面对媒体、面对群众问题、面对自己工作职责的基本尊重。很遗憾，田局长的电话我们今天通的不是很顺畅，但是今天呢我们不再拨打了啊。我们稍等一下，小雪老师查询一下鄂尔多斯市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0: 看能不能够通过其他渠道再来联系得上，然后看看这件事情住建局能不能够去关注，在不在他们应该关注的范围之内。我们来稍等一下小雪老师查询电话啊。在线的这位大爷，我们正在查询鄂尔多斯市市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刚才编辑老师反馈说，通过114查的登记的那部电话打过去没有人接听，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想其他的办法，看看能不能查到有效电话。您稍微等一等啊。
1: 哎，对，我等。
0: 哎，您稍微等一下。
1: 对对。
0: 来，在线的这位大爷。我们的场外编辑老师小雪刚刚给我反馈，114查着的鄂尔多斯市政府办公室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们又迅速登录了这个政务网，然后呢查到的电话也没有人接听，所以今天我不建议您在线等了，这个事儿呢咱们共同再去想办法，我们去查电话，您也找电话，咱们双方任何一方找到电话继续来关注这件事儿，好吗？
1: 好好好
0: 啊，那今天您就别再先浪费时间了啊。
1: 我看他们走向一个情况，无险就那个养老保险了。
0: 您说
1: 养老保险是个咋个计算法？
0: 养老保险是咋个计算法？
1: 对。
0: 您问的是哪一项养老保险？是城乡居民的吗？
1: 就是这个公司里头的员工。
0: 是您的还是谁的？
1: 我的子弟在那个公司上班是吧？不知道是个这个五险一金怎么计算？
0: 您是问缴纳还是问领取？他现在在职是吗？
1: 在职。
0: 您是问说用人单位和他个人之间应该分别怎么承担是吗？
1: 对对对对。
0: 他现在哪个单位呀？
1: 他在是个这个货运公司了。
0: 货运公司签的什么合同？
1: 也是就是这个正常合同啊，应该是，就是反正说这个单位是给这一份，就是单位那一份，不给个人。
0: 单位一份不给个人是什么意思？什么不给个人？
1: 就那个合同。就让单位从这份合同都结定了。
0: 哦，您说的是合同，合同呢就是单位留存了，没有给到个人手里。这样大爷，如果他是劳动关系的话呢，用人单位按照法定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必须要给他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啊。这个养老保险的话呢，这个缴纳比例大概是用人单位要承担的是16%。
1: 用人单位百分之16%。
0: 对，然后个人大概承担的是8%左右。
1: 这个医疗保险8%。
0: 咱们现在说的是养老保险呀，大爷。
1: 养老保险是个人拿的8%，单位拿的16%。
0: 对。
1: 所以拿个，你比如说工资账上有6000块钱，是咱这个计算法。
0: 我没法给您计算，就是缴纳比例里面个人和用人单位承担的是这个比例，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确实给您算不出来。
1: 哎，对对对，那我就是为了给想办法了。
0: 完了，您要想核实这个计算的对不对，您可以打12333，让他个人打，您别代为打了啊。
1: 对对对对。
0: 打12333，然后呢，核实一下，看看缴纳的这个额度对不对，看看人家12333。
1: 123333。
0: 对，123333。
1: 对。
0: 看看这个工作人员能不能在线给您计算，可能性也不太大，试一试啊。
1: 哎，对对，好好好。
0: 哎，好嘞，大爷，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好。
0: 好了，再见，大爷啊。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2: 哎，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我是赤峰卡的天齐景山镇的。
0: 王先生啊，您说。
2: 对对对。
0: 87年，
2: 我在那个我们村的河滩地种了20亩杨树。2021年呢，政府为了河套扩建加宽取直，把我的林地划入了河套内。去年，也就是2025年，他们河套清淤呢，把我的树放了，也就是砍了。我跟他们要补偿呢，他们说赤峰市有文件，河套清淤没有补偿。我说你们也不能一刀切啊。文件发布之日起，抢栽抢种无补偿。我这都40来年的树了，也不是什么抢栽抢种啊。再说，2015、2016年，同村同主同地域都有补偿，都是14000一亩的补偿。为什么到我这就没有补偿了呢？他们说一年一个样，你看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以前都有补偿，14000一亩，来到我这就没有了，我觉得挺不公平，这政策也没出现一块地两个政策。
0: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你先是说那块是你的林地，后来又说河道清淤。
2: 不是，我再给你重说一遍，87年我在我们村的河滩地，87年在村的河滩地开种了20亩杨树，等到2021年呢，政府为了河套扩建，取直加宽，把我的林地划入了河道内。去年河套清淤呢，政府河套清淤呢，把我的树放了。
0: 嗯，
2: 我跟他们要补偿。
0: 嗯，
2: 他说河套清淤没有补偿。
0: 嗯，
2: 我说你不能一刀切啊，文件是那么说的，文件发布之日起，抢栽抢种没有补偿。我这都40来年的大树了，也不是抢栽抢种啊。
0: 关键问题是你当时来，你当时占用这个河滩地自己种树的这个行为，是经由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把这块作为林地发包给你，然后你才去种的树，还是你自行去种的树？
2: 我自行在种的树。
0: 那你自行种的树这块后来给你确认林地权属了没有？
2: 那我这没有争议啊。
0: 我没有问你有没有争议，我问的是这20多亩你种了树的河滩地，后来给你办林权证了吗？
2: 没办林权证，就是开荒地。
0: 那谁认可你这个开荒的行为是合法合规的呢？
2: 那是80几年，就是谁做林规谁有，那功夫随便开啊，那我有这么厚着80几年。
0: 但是你要注意啊，是2021年的时候加宽取直，把这块已经纳入到河道范围之内了。那么已经纳入到河道范围之内了，你这块有没有有效的林权证？你还不赶紧抓紧处理地上的附着物？然后人家今年开始还是去年开始清淤，然后这个占了这块伐树了，您去要补偿了，您没有这个林权证啊？从我这个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2: 我跟你说，李伟老师，我们的同村同主同地运。就是这块地，2015、2016都有补偿，都没有土地确权证。2015是10家子有开荒地儿，都有补偿14000亩。等2016年是8家子，也是这块地，都是开荒地儿，都没有林权证，也是14000亩。等到2017，就我1家子就没有补偿了。他说一年一个样。
0: 你这不是2017年的事儿啊？
2: 同地运。啊，
0: 来，你稍等一下，您刚才跟我说的时间节点是2021年的时候纳入到河道范围，就是因为要加宽取直嘛，纳入到河道范围了。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什么时候伐的树啊，清的淤啊？
2: 去年2025年。
0: 啊，所以你怎么说到2017年去了呢？
2: 我就说啥呢？你说我没有林权证，就是我这有人。
0: 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区别？一个是有可能向人家这个政府工作人员给您回复的，后来呢出台这样的文件了。那么之前呢和现在的这个政策有所调整了，这是有一方面的可能啊，我们不排除。另外一方面的话呢，2015、2016年那两年，首先跟2025年它就差了10年的时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当时人家是不是没有经历过说事先提前3、4年就已经确定这块是加宽取直的河道，而是说马上要清淤，然后马上就把这个树木伐了。你要知道你是有一个时间差的，2021年的时候人就确定了，因为要加宽取直，这块确定为河道，是公共的这个设施了，然后您还没有采伐地上的树木，宁等到2025年人家清淤了，然后给您砍伐了。那么2016、2015那两年的那两个批次跟你这个是完全一样的吗？
2: 2015、2016都是开荒地，都是同一块地，我们同村同主。
0: 王先生，这个问题我就不再跟您探讨了。如果说您还是不能接受的话，我建议您找一下当地的相关职能部门，要他们一个文字性的答复，或者说走信访也可以啊。
2: 嗯，好。
0: 哎，感谢您参与，我们再会。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立伟记者吧？
0: 简女士，查到电话了？
3: 查到了。
0: 嗯，说一下。
3: 0476。
0: 嗯。
3: 7216739。
0: 你们属于哪个社区居委会？
3: 我们属于那个前进社区，他那个是社区，就是监督的，就是监督会的电话，办公电话。
0: 没有查到社区的电话吗？
3: 啊，没有，就只能查到这个是监督的社区的电话。
0: 阿鲁克尔沁旗什么地方？再说一下具体地址。
3: 阿鲁克尔沁旗，天山老土地家属楼。
0: 阿鲁科尔沁起，你别使用免提。
3: 哦，就打的免提，哎妈，错了，嗯，那阿鲁科尔沁起，天山和土地局家属楼，
0: 天山镇是吧？
3: 对对对对啊。
0: 天山镇哪个什么什么局家属楼？
3: 老土地局家属楼。
0: 老土地局家属楼。
3: 嗯，阿鲁克沁起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
0: 你是几号楼几单元几楼？
3: 我是二号楼二单元302。
0: 已经20多年的老房子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啊。
0: 你们这个不属于天山镇管理，而是属于前进社区管理。
3: 我的社区是前进社区。
0: 您稍等一下，咱们试着拨打一下这个电话，帮助大家沟通啊。
3: 哎，好的。
4: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咱们阿鲁科尔沁起的前进社区是吗？
4: 对。
0: 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们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接到了我们的这个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群众的来电，他主要反映说家里的这个暖气管道啊已经严重老化了，可能今年呢过完春节之后，集中有几户家里的暖气管道就爆裂了，导致把邻居家也都淹了。因为这是一个20多年的老旧小区，所以群众现在是想问一问咱们当地政府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老旧小区关于暖气管道老化改造的这样的一些工程。
4: 应该是有。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这个事儿应该咱们社区帮助他们对接，还是社区需要联系相关部门去实地看一下，确认一下能不能纳入到工程范围之内？
4: 嗯，对，得联系住建局。
0: 哦，
4: 住建局和热力什么的。
0: 哦，不是咱们社区帮助对接。
4: 就是我们、
0: 你们联系住建局。对对 对,
4: 对，
0: 我也掌握的应该是这个程序。老师，您贵姓啊？
4: 姓杨。
0: 哦，杨老师，那我现在就把群众的具体的这个住址提供给您，您做个记录，然后咱们这个社区帮助群众去对接一下住建。
4: 嗯，好的。
0: 嗯，我现在方便说吗？
4: 嗯，可以。
0: 它是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
4: 嗯，
0: 这个反映问题的群众此时在线的是属于二号楼二单元302的住户。
4: 302。嗯，
0: 他现在这个暖气管道老化到什么程度，我大概跟您描述一下。就是群众呢，他住三楼嘛，然后这个春节之后啊，管道爆裂了，家里正好没人，把楼下邻居家全淹了。他就吓得说，我就哪怕是家里安装空调，我能不能办理停暖？如果要是说还是换不了这个管道的话，因为一楼同一时间差不多也出现了这个管道破裂的问题。
4: 嗯
0: 嗯，所以这个群众的民生问题还是比较迫切的，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帮助他们对接住建，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答复？
4: 我们一会儿先去他们那儿了解一下。
0: 哎，好的。
4: 嗯
0: 嗯，我用不用把这个反映问题的群众电话号码提供给您？
4: 我们这儿也有，那你给我提供一下也行。
0: 好，那麻烦您记录一下。
4: 好的。
0: 嗯，176-9564。
4: 他
0: 姓简。
4: 简。
0: 嗯，简女士。
4: 好的。
0: 好，杨老师，那这个事儿咱们就替群众拜托给您了。
4: 嗯，好。
0: 好，感谢您，我们再会。
4: 嗯
0: 嗯，来，简女士。
3: 哎，你好，李伟。
0: 哦，那你就等待社区跟您联系啊。
3: 哎哎，好。
0: 这个电话号码反正您也知道，如果社区呢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入户，还没有跟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说当时在节目当中约好的呀。
3: 好的好的。
0: 好，
3: 谢谢，
0: 就说到这里。
3: 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3: 再会，谢谢。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两千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3: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9: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10: 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徐先生。
11: 喂，你好，立伟老师。
10: 哎，请讲。
11: 我找着了那个，就是我那记得是那找水利部门的那个，
10: 是新安盟的朋友是吧？
11: 对对对。
10: 您稍微等一下，因为上个星期呢您参与节目，咱们给这位水务局的局长二次打电话，他没有接，但是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他回过来电话了。回过来电话是先解释，当时没接上电话是因为在开会。回过来电话之后呢，把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跟他联系过了，对吧？把您这个问题呢做的调查了解呢都详细的叙述了一下。您稍微等一下，接这个电话是小雪老师接的，接下来我们有请小雪老师进直播间给您回复啊。
11: 啊，
10: 来，小雪老师呢已经进入到直播间。我们在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1: 哎，这位老师。
10: 哎，你好，我们接下来呢，您说。
11: 我跟你说一下。
10: 嗯，
11: 我查着我们区政府的办公室电话号。
10: 跟这个区政府办公室没有关系了，因为立项我们的这个水利、就是水利部门来管的。 咱们已经找到直管的局长了嘛，水务局的局长了。而且呢，在上上个星期吧，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带着您的问题直接采访了他。他表达在此之前不知道这件事儿，那么会重点去关注这件事儿，跟你们乡镇局的联系。因为当时你说不清楚这个河叫什么名字嘛，对吧？这是您在线的时候啊，我们共同回忆当时局长给的第一时间的答复。然后呢，因为他要去了解，然后再看实际情况能不能立项修这个堤坝呀，所以呢我们给了他一段时间。上个星期您上线，咱们又打电话给他，但是他当时没接呢，我们以为可能有其他的事情。后来节目结束了，人家回过来电话了，因为他那会有未接显示嘛，非常负责任，回过来电话了。因为节目结束，我当时在快手这个直播间正在演播，所以我没能接到这个电话，是场外编辑老师小雪接听的。接下来关于咱们当地水务局局长给您做的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怎么答复的，我们有请小雪老师给您转述一下，好吧？您稍等，有请小雪老师。
4: 大家好哈，这位朋友您好，徐先生您好。那么在当天节目结束，应该是咱们的那天是7月30号，我们的扎莱特旗水利局的副局长马副局长，然后回过来电话。
11: 对对对。
4: 那么在电话里他是这样跟我们沟通的，说您确认了，首先确认您这个问题是事实存在的，他也是去咱们这个当地实地调查过，有认认真真在仔细了解，确实存在这个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问题就是说您现在该补的地，然后也跟咱们村委会这边他也了解过，说是答应有一些后续的处理的给咱们解决的办法，这个是没问题的，这是马局长说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关于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群众的诉求，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修个水渠啊、水坝啊，把这个隐患呢彻底给它消除掉。那么马局长是这样回复的，他说这个是不是说咱们乡镇一级或者是咱们旗一级能够决定的，那么水利这样的项目呢是需要立项来由国家或者是自治区来进行审批的。那么他们已经将这个工作作为今年的一个重点项目，那么已经形成了文件和材料，已经这个立项了，报上去了。但是这个报着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立项是有时间的，或者说是说批复的这个时间，那么上级是不是同意有没有这个我们要研判它是不是符合我们能够立项。如果说能够立项，那是最好的，大家呢就能够把这个水渠或者是说把这个隐患给咱们老乡都解决掉。那当然立项的过程还有审批的过程它是有一个时间的，那么他们现在已经当地已经扎莱特旗水利局已经把咱们这个项目报上去了，报到上一级相关的这个部门，要来等着这个审批和研判。那么具体的时间咱们就只能是等一等，看看这个能不能有效的进行立项。那这个立项这方面不是归咱们这个扎莱特旗这一级政府能够决定的，那要看我们这个水利的这个工程立项，它是一个比较繁复的一个或者说一个复杂的需要有数据来支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它要进行细细的研判，那我们可能需要那个耐心的等一下您也可以呢及时的，马副局长说了大家老乡还有问题的话或者有疑虑的话或者想关注这个进展的情况，也可以随时的跟咱们马副局长来进行联系。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徐先生。
10: 好的，徐先生。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当地水务局的马副局长呢，主要是表达了两点。第一点。

0: 我说换地的地方，不急着吃。
1: 换地不是已经答应您了吗？
0: 答应，今年已经接手了，应该是明年能补过来就不错了。
1: 对，因为要这个就着当地二轮土地延包的事儿。
0: 那麻烦你了哈。
1: 不麻烦，这个事儿您自己盯住了。然后呢，我忘了，因为我每天处理的事情比较多。上一次恩和主任答应我们的，什么时候给您调换地块来着？
0: 10月份。
1: 10月份是吧？
0: 对。
1: 哎，这不是有具体时间了吗？
0: 嗯。
1: 所以10月份之前，9月份的时候，您就盯这个事儿啊。
0: 好。
1: 哎，然后届时调换地块的这个事儿咱们盯住了，因为这个是可以确定的了，要解决的，所以呢也给了具体的时间，所以后续推进的时候如果遇到障碍了，您要及时跟我们联系，我们会随时帮助您去跟进关注这个事儿的啊。
0: 好。
1: 好了，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0: 谢谢。
1: 嗯，不客气，也感谢小雪老师，再会。来，我向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刚才场外导播老师跟我大概沟通了一下这个来电的情况。刚刚呢，我们的这个采访电话接到了鄂尔多斯市住建局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手机号码的回电，他回过来电话，因为是场外导播老师接听的，他先表达说，刚刚我们拨打的鄂尔多斯市住建局这位局长的电话，因为局长表达正在开会，所以呢，局长安排他给我们回电，一来了解这是什么平台，二来想要了解什么事情。那么在跟场外导播老师沟通了这几句话之后呢，场外导播提示他说，那你稍微等一下，把你的电话接进直播间，我来接听的时候呢，可能是这个跟场外导播老师沟通存在一些这个误解哈，电话就已经挂断了。比较遗憾的是这个号码呢也没有记住，所以我们来等一等吧，看还能不能联系得上。来，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2: 哎，李伟老师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就那向货呢，货学上呢。
1: 哦，鄂尔多斯是准格尔西迎泽街道巴汉图村的霍先生是吧？
2: 哎，对对对，咱们上货就是礼拜二来上头的礼拜二。
1: 嗯。
2: 一定那个就是区政府那不是打的那个联系副主任姓李。
1: 嗯。
2: 是给他给得罪啊，现在我今天又到今天5天了，一点回也没。
1: 那你直接给这位李主任打个电话来，我把电话提供给你。
2: 我是这么个，我说李伟老师，这一个咱们就是因为说你帮我嘛，我也想不到，就是一个二一个，就是从咱们你看我已经就两也今天7次了，这个这第一次咱们就是采访这个迎泽街道党副书记，你忘了？你也给经过给区政府说过，说一直也没给回话，没给你回话吧，党副书记。
1: 不是霍先生，咱别往前翻，因为你们这个迎泽街道的党，
2: 就是、
1: 你看
2: 你
1: 又不让我说话了，
2: 嗯。
1: 因为你们这个迎泽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邓玉在第一次接到采访电话，然后沟通过这件事情，明确知道群众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他表达因为他不包村，所以呢他没有办法给出更加准确的答复。那么邓玉副书记呢主动表达说他要去了解一下之后给节目组做回复，对吧？结果呢后来没有等到他的回复，我们再打他电话打了几次都不接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又提供了你们副旗长的电话，我们多次联系了副旗长之后，副旗长委托这位吕主任，就是你们准格尔旗旗政府办公室的吕主任，跟我主动取得联系。跟我主动取得联系的时候，吕主任说呢，他会马上督促迎泽街道跟你取得联系，来对接这件事情，是不是？但是呢，你又上线说没有接到迎泽街道的来电，没有人跟你对接过。于是我们又跟这位吕主任联系，吕主任也承诺的非常好，说哎，我安排他们书记了呀，那我继续去督促。那么你又再上线说，距离上一次我们跟这个准格尔旗办公室的吕主任联系到现在又5天时间了，这迎泽街道还没人跟您联系呢，是吧？
2: 对，
1: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老占用公共平台。
2: 帮助我，意思是这么个，保点挺好。我的意思是说，咱们上回这个党副书记，因为
1: 你不要老说你的意思是啥了。问题不由你的个人意愿为转移。
2: 他对这个你不懂，他对这个内情给我们调解过，他清清楚楚抓的材料。党副书记，一这才就你催这个采访，他说他天天催着给咱回话呀。一直到我家也没给你回话，也没给我回话。他是咱们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党代表，上过中央和石景平前3、4年开过会。他是石景平党工委的，是鄂尔多斯中期选的他党代表，上中央开过会。他对我们这个程序开头也为啥我叫你采访他了？他给我们调解过2、3次，他对这个在讲讲面面。 现在最主要给他回话，一直也没给你回，也没给我回。后天是最近是没办法，你说区政府给国富区长打电话，可让。

0: 陈峰来下手。最近你给办公室打的电话，陈峰就说啊，给这个意思，给这个谁，给办主任办公室说，就这个党副书记，你们
1: 霍先生，你不要再复述这个过程了，霍先生。
0: 嗯，接近啊，对，
1: 你不要再复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我刚才复述的比你清楚。嗯，你现在说你想干啥？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把我这个意思说，他们这个就是党副书记啊，一直也没跟你回，也没给我回。政府你也保得挺好，十四给他打电话，打的我叫咱已经就第七次了。从这个把那党羽那两次就是给政府投开头了。
1: 你直接说您的诉求，不要再来重复。
0: 啊，也就是说，你给高区长打电话，让你开会不在，最后以后的李组长、副组长、我讲你就说一般，上次给你说挺好，说给街道上打电话，给督催呀，是这一督催督催上衙门了。你说已经就三四次了，人家说六次了，那么现在这就上个礼拜打电话，顶着我讲又五天了。哎，就是四大件，就说我按老百姓想不得，就是你，这就是说就六位老师你帮我。最起码你说你市长给那么给你回个话了，是说你们手下处理不了那么你这
1: 么你把这个话跟他们去说，你跟我说干啥呢？
0: 对，我就说
1: 我一直帮您的不是就是帮的这个忙吗？嗯，
0: 对，就是我一说你帮忙，你就这样给我帮助我忘一下，就让他们上意思。
1: 我最后给您打一次电话啊！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
0: 嗯，
1: 我要把这个准噶尔旗旗政府办公室
0: 对，我见你那就是背景说，
1: 你能听我说完话不？
0: 对，
1: 你知道什么叫对话吗？
0: 嗯。
1: 正常来讲你说话我让你说完，这是一个基本尊重，也是有必要。
0: 对对对，
1: 因为我要听懂你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您说完话了，我来表达，你是不是要听我说完话呀？
0: 对对对，你说是。
1: 我跟你说两点。第一点，我们已经通过多种渠道，
0: 嗯，
1: 最终联系到了你们这位准噶尔旗政府办公室的吕主任，他主动给我打电话，
0: 嗯，
1: 表达了解这个情况，受你们这个副旗长的委托了解这个情况。了解之后呢，他说好，这个事儿就应该由迎泽街道的邓玉副这个副书记，党工副书记来答复，因为第一次是他接受的采访。
0: 嗯，
1: 那么他说他作为旗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去联系督促迎泽街道这个事情。他承诺给我这个事情之后呢，
0: 嗯，
1: 你又再次上线跟我说没有接到联系，我也觉得挺吃惊。于是呢，我又给这位吕主任打电话，吕主任也表示挺吃惊，说：“哎，我给他们这个书记都打过电话了呀。”好，那我继续去督促这个事儿。从始到终，你是听到过的吕主任的这个态度。这个过程我也不止一次向你叙述过，因为你太磨叽了，所以导致我不止一次向你复述过，对吧？
0: 对，
1: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你再次上线说迎泽街道还没给你回电话，你抱怨了一通，说你认为他们应该给你回电话，让我再去问问你为啥不给你回。我来告诉你，媒体没有任何职能职权，我们在为你努力的搭建沟通的桥梁。我刚才非常直接的告诉你，吕主任呢介入这件事情也很积极主动。
0: 嗯，
1: 那我为了方便说你们能够更加好的去促进这件事儿，因为节目每天直播，你未必每天都能打得进来电话，所以我想把现在已经介入担起来这件事儿的工作人员电话直接告诉你。你直接跟他密切保持联系，向他反馈说你都已经安排了，但是没人跟我联系，又过去几天了，可能更加有效的能快速的去推进你这件事儿，但是你磨磨唧唧的不愿意要，就希望节目每天给你打电话，是吧？
0: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给打电话，让这有时间就是
1: 你不要猜测。
0: 上次打电话有时间，咱们给他打电话不行，下掉。你给打电话，你这几次了，让这没给让他接到。
1: 你从来没有跟这位吕主任通过电话啊！你别说话了，
0: 嗯，
1: 行吗？
2: 你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正在通话中，你再稍等一下啊。
0: 嗯嗯嗯。
3: 通话中，
1: 确实是在通话中。我现在把这个电话跟你说一下，你来记录一下，霍先生，告诉你这样做想起到的作用是什么，是你能及时跟他取得联系，反馈你们迎泽街道关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让他能够及时掌握。
0: 哎，你
1: 听我说完话呀。
0: 这琢磨还吹不动，你说我这个老娘这里你给我说一下后，你给我说一下他的后。
1: 你听我说完话行不行？
0: 哦，你说
1: 他已经答应我们了，去督促迎泽街道。
0: 嗯，
1: 那么上次呢，你上线我们给他打电话反馈说迎泽街道没有跟你联系，他也表示挺吃惊。那么这里面会有一种问题，就是准噶尔旗政府办公室跟迎泽街道去联系，迎泽街道答应他可能答应得很好，最终没往前推进。
0: 嗯，
1: 然后你们之间又没有办法取得这个及时的联系，你想参与节目也不是每天节目都能让你参与的进来的，因为每天打电话的人很多，可能会导致这个事就无限期的延期，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延期。所以我出于一番苦心，我说把这位吕主任电话留给你，他安排了工作，迎泽街道没做，他要第一时间掌握，他才能继续帮助你督。但是你现在死活在我说这句话，你就听不明白，不是让你记了电话我们就不管你了， 是你能及时的跟他去。

0: 的联系，让他也能够掌握这个及时的信息动态。
1: 行了行了行行，你给我说他的好，意思就上回你忘了，你给我说礼拜你当一当护士或先生，我说行行行，你看咱不能提。
2: 您好，您拨打的用
1: 等等，咱们也节省一点时间。
0: 郭先生，我不想再跟你对话了，来，我把你电话接到导播间，吕主任的电话请场外编辑老师给你，个人电话我们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公开，好吧？你稍等。关于准噶尔旗迎泽街道巴汉图村霍先生上线反映的村公务公开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一，村公务是法定的要求，必须要公开的问题。那么村民反映说没有正常公开，对一些账目他们需要进一步通过村公务公开的这个形式途径去明确，进一步的明确。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联系到了巴汉图村所辖的所在的这个迎泽街道的党工委副书记邓玉。那么邓玉书记第一次接听了电话，表达说因为不是包村干部，所以不太了解，不想做不准确的答复，想去了解一下之后再给节目组和群众做答复，我们表示尊重。那么征求邓玉书记的这个意见，邓玉书记说当期的上午十一点之前节目结束之前给我们回电话，可是当期我们没有接到回电，当时我们也考虑说可能还没有调查了解清楚。结果呢，大概过了两天，霍先生再上线反映此类问题，说并没有得这个接到迎泽街道的联络啊，我们再拨打邓玉副书记的电话就没人接听了。连续两天节目当中拨打都无人接听，而且不是办公室电话，是个人手机号码，那么也是用的同一部曾经通过话的那部采访电话打的，就再无人接听。在这个基础之上，霍先生提供了准噶尔旗副旗长的电话，我们联系副旗长也是再一再二再三，最后呢，副旗长把这件事情呢交代给了准噶尔旗旗政府的这位办公室吕主任，吕主任主动联系到我本人，了解了情况之后说，那这个事儿确实应该由迎泽街道第一次接受我们采访的邓玉副书记给出答复。他表达建立在准噶尔旗旗政府办公室的工作职能职责的范围这个基础之上，他去联系迎泽街道，帮助群众推进这件事。但是呢，在得到这个答复的五天之后，霍先生上线说没有接到迎泽街道的联络。然后村公务呢也没有进一步的公开，于是我们又拨打了吕主任的电话，吕主任也表达很惊讶，说哎，我联系的他们这个迎泽街道的书记啊，迎泽街道书记承诺说会跟群众取得联系，推进关注这件事儿啊，那好，那我再继续去联系一下。这是上个星期准噶尔旗政府办公室吕主任给出的答复。那么截止到目前，霍先生再次上线反映说依然没接到迎泽街道的联络，然后这件事情的村公务也没有进一步的公开，群众还是有质疑不满意。我们刚刚也在线拨打了吕主任的电话，用我们的采访电话拨打，用我的个人手机号码拨打，都处于正在通话中的状态。我们把霍先生的电话接到导播间，由场外导播老师呢把吕主任的电话提供给他，希望我们多方面的啊，多途径的，因为直播节目时间是有限的，未必能够实时的让参与这件事情的工作人员掌握相关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把吕主任的电话呢直接留给我们的群众，希望说群众没接到电话的时候，迎泽街道没有这个及时跟群众取得联系的时候，这样的信息能够及时的反馈给推进这件工作的这项事项的这个具体的工作人员，起到这个作用。那么霍先生，您的表达方式稍微调整一下啊，不意味着说这件事情我们不继续关注了，这件事情我们会关注到最后，得到一个结论为止，所以呢，提供给您吕主任的电话，不是说我们不管您了，可能您的心理是这样一个心理，所以您百般的想要给予表达，您不听我表达完，我相信您听我表达完，您也就知道我的这个这样做的一个目标是什么了，用意是什么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意，能够让吕主任及时掌握这件事情的动态，然后后期如果还没有推进，您再继续参与节目，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件事儿。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马先生您好，请讲。
3: 哎，我是刚才说我找乡长电话那个，我给你找到了。
0: 您是什么问题？
3: 就是我那个就是邻里那个土地纠纷的事。
0: 嗯，
3: 这个土地我两家这个界，就是现在去年我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去年经了村解决我种上了，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这就属于侵权呗。
0: 您找到了谁的电话？现在
3: 找到那个我们那个乡长的电话。
0: 您说一下。
3: 1554847。
0: 姓什么？
3: 姓宋，叫宋伟豹。
0: 宋乡长。
3: 对，
0: 你是翁牛特旗哪个乡镇？
3: 茅山东乡。
0: 毛是哪个毛？

0: 是那个一亩两亩的亩。
1: 对，你别使用电话免提，把那个靠近话筒，这样就清楚多了。茅山什么？
0: 茅山东。
1: 东西南北的东吗？
0: 对对对。
1: 茅山东祥。
0: 对对。
1: 茅山东祥哪个村？
0: 沟门村。
1: 三点水的沟是吧？
0: 对。
1: 沟门村啊。
0: 三家组。
1: 三家组。
0: 对。
1: 马先生哈。
0: 对对。
1: 跟您产生纠纷的那个地林，他姓什么？
0: 他叫那个王少廷。
1: 姓王是吧？
0: 嗯。
1: 稍等一下，我们试着联系一下乡长啊，但是依然还是那句话，乡镇只能是调解，不具备执法权啊。
0: 对对对。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宋乡长的电话不接，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其他工作人员的那就出是那个乡办公室的电话。
1: 办公室。
0: 啊，就是那个党委办公室的电话，那就是你那也得转到他那块儿吧，电话应该是。
1: 咱们试一下，您说吧。
0: 这是党政办的0476。
1: 嗯。
0: 4-6-003。
1: 6666-003，来，我们再试着联系一下啊。电话拨出了，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3: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翁牛特旗茅山东乡乡镇政府的办公室电话是吗？
3: 对的对的。
1: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
3: 你好。
1: 哎，
3: 我姓郭。
1: 哦，郭老师，打扰您，我先大概叙述一下这件事情，看看我们是应该由哪一位分管领导来接受采访，或者说跟群众联系，您看行吗？
3: 好的好的。
1: 哎，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也就是此时此刻，接到了翁牛特旗茅山东乡沟门村三家组一位普通村民马先生的来电，他反映了这样一个民生问题，就是他跟地邻之间呢产生了这个土地权属的争议纠纷，可能已经不止一年了。然后在产生这个土地权属纠纷之后呢，他也一直在寻求土地发包方村委会和乡镇一级的帮助，而我们当地政府也非常的作为，分别由信访办出头这个牵头，组织了司法所还有村委会，然后多次去地头给这两家进行调解，也看过两家的这个2018年我们国家最新一轮的土地权属的这个手续，确认了马先生的本人应该有2亩01在这个地块，对方呢只有1亩2，但是呢丈量了具体的实际种植面积之后，确认对方确实是多种出来了。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去年在我们的调节下呢，对方就没有进行抢种啊，马先生就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已经扣上了地膜，马先生现在感觉很无助，然后他参与节目呢是想要这个咨询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带着这个基层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群众之间的一个个体的矛盾纠纷的问题联系到乡镇政府，看一看我们当地还有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措施能够来推进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化解一下矛盾。
3: 好的好的。这个情况之前我们信访站应该是了解过，昨天还是前天来着，我记得他们还就这个事儿开了一个短会儿。然后我这边也跟信访站那儿沟通一下，您看方便把马先生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让信访站跟他沟通沟通。
1: 好的，
3: 然后联系村书记跟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好，感谢您。来，我们在线的这位马先生。
0: 哎，您说。
1: 您的电话是否方便在直播的时候留给我们的郭老师？
0: 可以可以。
1: 那我现在来说一下您的电话，郭老师，麻烦您记录一下吧。
3: 好的好的。
1: 哎，郭老师，我们当地以前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3: 沟门村三家组这里应该是没有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最近就是二轮土地延包嘛，倒是不同的村组因为那个村民返乡会存在的一些争议，这个我们信访站近期正在沟通解决，我这边也跟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抓紧出个方案。
1: 好的
3: 沟通沟通。
1: 好，我辛苦麻烦问一下您的职务是？
3: 我是这边乡镇办公室的干部。
1: 好好好，办公室主任是吗？
3: 我还不是，我们主任今天有事儿。
1: 好的好的好的，郭老师，那这个事情就拜托给您了，咱们呢跟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再进一步沟通一下，然后帮助群众，我们的这个主要目标就是发挥我们基层堡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把矛盾呢化解在基层，不要让这个矛盾进一步的激化，或者说呢再占用其他的一些公共资源。
3: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跟他们沟通。
1: 好，感谢郭老师。
3: 好的。
1: 那您先忙，我们再会。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花花，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0000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2: 好，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就说这个事，就是抓这些大一出血那个土地问题。
2: 您贵姓这位朋友？
3: 樊。
2: 樊先生是吧？
3: 啊。
2: 哎，您请讲。
3: 哎，说回说开会那个，物料他不是抓这些大一出一万坡子村，有四亩土地，就是1997年到1999年吧，他是大队里面说的，以前没有合同。没签过字，就说是1999年以后啊，就树苗人家卖出去，就是你当种地了，又卖出去，那个树苗自己起来往后的上。这20年我找小里面了，人家说是好拍了，又找两家局，两家局说好拍了，没办法，人家就不管了。找的消防局，消防局也是，他又答应24年，再给我5年，一亩地给100块钱，两家雇主。我说我们要地了，不要这个人家雇主，最后一直就当的没给处理。
2: 您是哪一年的地？
3: 1997年。
2: 1997年二轮土地发包给你的是吗？
3: 不是，我一直就是那个土地一直是我们种的，基本种些农业水大的，一直是水地是，一类水地。现在有18年的全缺账了。
2: 你有耐心说完，你有耐心跟我对话没？
3: 嗯。
2: 现在我们依据的就是二轮土地发包的结果，所以我问你，是二轮土地发包给你的吗？
3: 对对对。
2: 是不是？
3: 是。
2: 哪年发包给你的？
3: 2018年啊。
2: 2018年。
3: 是确切账嘛？就那个发包那是，哎呀，应该是个八几年吧，应该是。
2: 八几年是一轮土地发包，你们当地没有进行二轮土地发包是吗？
3: 发包了吧，都发包了。
2: 二轮土地重新发包的吗？
3: 没重新，一直是我们的，
2: 就延续了一轮土地的发包结果了。
3: 对对对，一直是。
2: 这部分土地是2018年的时候给您颁发了确权证。
3: 对对对，基本能填。
2: 好，颁发了确权证之后，现在是出现什么事儿了？
3: 现在1997年啊，1997年到1999年种树，每亩地给了1200块钱吧，就乡里面，这时候就退耕还林了。
2: 哪一年退耕还林的？
3: 他们是要说是2015呀2016。九七年才承包的。
2: 不是，你1997年才承包的，你说。
3: 啊，他。
2: 你不是80几年就承包了吗？
3: 不种树吗？
2: 你刚才说的是1997年承包的，兄弟。
3: 不是，1997年种树。
2: 啊，所以你把话说准确了。
3: 嗯。
2: 1997年谁让你种的树啊？
3: 就那个大队里面吧。
2: 大队让你种的树，种了多少亩地？
3: 我的四亩，他大队的说乡里面有人承包了。
2: 这跟乡里面有人承包，这跟这件事有啥关系？
3: 他们给种树了吧。
2: 樊先生是吧？
3: 嗯。
2: 我问您啥，您耐心点说，因为您要不说我掌握不了信息，没办法给您解答。
3: 啊。
2: 好吧。
3: 嗯。
2: 1997年的时候，树不是你种的，是大队承包给别人种的，是吧？
3: 对。
2: 当时怎么跟你说的呢？
3: 当时说就种三年后人家就卖树苗呀。卖了树苗，你种地就行了。
2: 说就用3年是吧？
3: 对。
2: 就育苗。
3: 对。
2: 占了你4亩。
3: 对。
2: 当时签合同了吗？
3: 没有。
2: 没签合同。
3: 嗯。
2: 那么3年之后呢？这个地给您复垦了吗？
3: 没复垦，还种树呢，还有树呢。
2: 那一共给了您几年的钱呢？
3: 就给了3年，分2回，一亩地给了1200，一共。
2: 3年之后，这个地一直没有归还给您吗？
3: 没有，没有。
2: 但是2018年的时候给您确权了。
3: 对，
2: 按耕地确认的权属。
3: 对对对。
2: 到现在，从1997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地一直都是种的树。
3: 对。
2: 那只给了您3年的钱，约定的也是3年，3年之后也没再给您续费，为啥你不往回要这个地呢？当时。
3: 那几年是一直出来了，这户是没回去，24年才要的，24、25、26要了三年了，好几回要不来。
2: 就九几年的时候你就已经离开家乡了。
3: 对。
2: 所以呢，他三年约定的三年，三年到期之后呢，人家还继续使用，但是没有给你继续续费，因为一共给了你三年的钱，相当于97、98、99、3年，是吧？
3: 对。
2: 然后你也没要，因为你离开家乡，到2425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要这个地。
3: 对。
2: 要这个地的时候遇到什么情况了？
3: 那家属航拍了，没法弄了。
2: 航拍了怎么就没法弄了？航拍确定了什么东西才没法弄了吧？
3: 航拍了，那家属是归林业局了。
2: 这是谁答复你的？
3: 就这个乡书记，
2: 乡镇的党委书记是吧？
3: 啊，张瑞军嘛，他24年才刚上来书记嘛。
2: 就说航拍了，确认成林地了，应该是这样说的吧？
3: 对对对，就是。
2: 这才叫完整的话吧？确认成林地了，然后现在就不可能返还给你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2: 那你说我2018年的这个耕地的确权手续怎么看呢？
3: 人家说是不管，我们不管。林业局人家说林我这林业法大，我就说了这么。
2: 你去找林业局了？
3: 走了，都走了。
2: 林业局说也不可能给你变更成耕地。那么这块土地的权属我们现在要关心一下，还属于你吧？承包使用经营权还属于你吗？
3: 对，属于我。
2: 就是他耕地变成林地了，但是呢林地的权属承包使用经营权依然属于你，是吧？
3: 对。
2: 那依然属于你，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土地我们没有丢失，首先来说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您想要争议的是什么东西？
3: 我又想种这个地了。
2: 您还想把它变成耕地？
3: 对。
2: 哦，这个变不成了。这个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就关注过其他地方的问题，变更不回去了。
3: 问题我们没给他写字，没说啥，他就直接退耕还林了。
2: 他不叫退耕还林，是因为97年的时候我们在耕地上育苗了，育苗之后你作为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约定的本来是3年的时间，3年之后到期了，你没有去按照你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个义务和责任去管理规范自己的土地使用性质，让他一直在种着树，然后等到这个期间呢，从90几年一直到现在的26年，经历过土地2调3调，对吧？2调3调航拍的过程当中，这儿上面长的都是树，最后确认成林地了。然后你作为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你主动放弃了你的承包使用经营权，在这里面你没有起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去管理规范自己的土地。二，在这个基础之上，2调3调的这个结果出来的当时你都不知道，你没有办法知道，因为你压根儿不在当地种地，你也不关心这件事情，所以已经成事实了。最后人家现在没有办法再给你变更成耕地了，这个事儿我们也给您办不了，变更不回去了啊。林地现在权属承包使用经营权还是您的，就很不错了。樊先生，我这样解答您听清楚了吗？
3: 啊，听清楚了。
2: 好嘞，今天就对话到这儿，我们再会。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梁先生，请讲。
4: 啊，你好，丽丽老师。
2: 哎，请讲。
4: 我就上星期连到你了，打电话你是就下星期一嘛，就是鄂图克旗，鄂尔多斯鄂图克旗棋盘井镇这个执行局，我去年就把钱给还完了，现在一去问执行局就说给我撤不了这个案，消不了这个案，我现在要出门儿，坐不了车，坐不了高铁，坐不了飞机，想贷个贷款银行就贷不了。
2: 什么地方的执行局？是鄂图克旗法务院的执行局。你们棋盘井镇还有执行局呢？
4: 嗯，有有有。
2: 然后到现在为止还从失信人黑名单当中，不能给您解除出来，是吧？
4: 对对对。
2: 我记得你上次叙述说，执行局执行法官告知您必须得这个申请执行人他来配合签字才可以。
4: 对对对，是的。
2: 签的是什么字呢？在什么上面要签字呢？
4: 不知道，说就是必须得让你，我确认书记必须得让你来签了字，他才能给我。
2: 或者我换一个问法，既然你不知道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您要对方在什么上面来签字确认，那你现在是否能够向执行法官提交你确实已经把这个执行款项都已经还完了的证据？
4: 都已经，他们也给打过电话，都已经完了，他也人家那个也
2: 打电话不作数，打电话不作数，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就还完了？
4: 有。
2: 什么证据？
4: 有给他还款条子，微信给他转账。
2: 还款条？
4: 对对对。
2: 还款条是什么？
4: 就是借款条子啊，我借给他们按月打落，每月给他还一点，每月给他还一期，每给他还一期。
2: 这说的是啥呀？我问的是你有没有向他还款已经还完了的证据？
5: 没有。
4: 有，就是法院没给开。
2: 你私下里给他还的，不是通过法院还的吧？
4: 法院执行的，执行的，他们给又给打的电话，让我们自己协商，我们就没有给再给他微信转账，微信转账就能转到。
2: 对呀、啊，你走这笔钱，你没有经过法院，是你们俩私自过的钱呢。
4: 对对对。
2: 所以兄弟，来，你现在能不能提交得了？你向法官证明这笔钱我还完了的证据？
4: 有。
2: 证据是啥？说。
4: 就是微信转账带条子，全部给他转了。
5: 我给他坏的快，就是他签的律师。
2: 什么条子？是当时那个欠条，他现在还给你了吗？
4: 没有，就是那个欠条没有还给我，他就是不。
2: 那我问你，有什么还完款项的证据？你说那个欠条子。
4: 对，欠条和微信转账，他们法院知道，他执行局也知道还完了，就是让你不来给你确认，哎。
2: 欠条现在在哪呢？欠条在哪呢？
4: 欠条法院，执行局。
2: 这个意识能不能稍微提高一点？不是说谁个人知道就成立的，人家谁能拿个人的东西给你去担保呢？
4: 执行局。
2: 你听懂我说话，谁也不能说以我个人知道，我个人的主观认识，然后来确定你这个钱还完了，因为他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需要你有书面的证据。
4: 啊，知道了，那书面证据来，我给他，执行局也去给他。
2: 你这样做来，梁先生，我建议您一下，您弄什么呀？弄过去什么了？我刚反复问你，这个有啥证据？你也说不明白。你这样做，你去找一下，因为这个被申请执行人不是不肯去法院配合你这件事儿吗？对吧？
4: 对。
2: 他以他忙为理由吗？你去一趟他家。
4: 我去他家，到时候法院给我说了。说是让我拿，我去了，人家不给你签这个字，还是下的。
2: 你去一趟，你不去，你怎么知道签不上呢？
4: 行，知道。你说这个为什么就撤不了？你执行也是你执行的，你为啥就执行完了，结还完，你为啥就撤不了的？哎，
2: 我刚才其实已经回答过你这个问题了，为什么？
4: 你给这么办？你给这个。执行局局长打个电话，我给他电话，你问问他，我给他，他也给那个，给那个我借款那个打过电话，还是还完了，就是必须得那样上来才能撤，他也给打好几次电话了，然后就是不来。
2: 来，兄弟，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离那个人远不？
4: 远，他远到不远？玉林，他玉林，我在，棋盘里嘛。
2: 自己写上一个这个借款已经结清了，就是这个借款是多少多少钱，是吧？那年经法院判决，是吧？然后判了我应该还他多少多少钱，欠款人是谁，不被欠款人是谁，然后这笔欠款呢截止到哪年几月几号，通过什么什么方式已经完全结清，已经完全欠款已经完全结清还完了，写上这么一份东西，去一趟他家，去了那儿之后拿上纸和笔说，来兄弟，你给我写签个字啊，我这个得留这么一个底子，然后呢我去法院，然后把我那个失信人解出来去，人家法官给他打电话他都承认，那么你让他去，你主动去趟他家里，他在这个上面签个字也没什么问题的，你现在去一趟，就是到现在呢执行法官不能把您从执行人黑名单中解除出来，是没有书面的一个证据，谁也没有办法依据自己的主观判断说你这笔钱已经还完了，即便你说他都知道，这是咱老百姓过日子的说法，你到了法定程序当中不能按照这个主观的知道与否去确定事情啊。去签一下，去签完了之后再解除不了，您来找我来啊。
4: 对，你要是我去了，人家不给我签这个字，我怎么办呢？
2: 自个儿想想办法呀，动动脑子，是吧？你钱都还完了，你凭啥不给我签呢？当然不是教你去打仗去了啊，不打架也不能发生冲突，你是该说点好话呢，还是这个怎么样呢？你自己先就这么心切了，你说你去了还能签成？
4: 我估计是他就是有自己不想来签字，我说我给你把漏水报上。
2: 对，人家就是不愿意去给你签这个字，人家好好的借给你一笔钱是整数，最后你还人家的时候每个月还一千，这个钱都不是个钱了。
4: 对，
2: 人家就是对你有气嘛，对你有气，人家还专门为你这个事跑上一趟，你说人家能跑不？人家不跑，所以你跑呗，你咋这么懒呢？
4: 我能跑是跑，能跑。
2: 快去吧，不要磨叽了。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冯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播，我是来自奥汉旗四家子镇的。就是我家一个房子吧，我家是沿街，就是 属于政府就是主导，就是盖的沿街必须盖二楼那种。我买别人家房子，现在他家就是他家在我家西盖的是属于一个钢结构的房子，然后把我家那个二楼的窗户堵上三分之一了。这个就是我想就是怎么能解决一下。
2: 邻居二楼钢结构的房子挡了你家窗子了是吗？
6: 对对，一楼整个一楼那个窗子就全倒挡死了。他家这个钢结构离我家就往最宽的说也就1.5米，伸手都能摸到他家的现在立这个钢结构了。
2: 是平房啊？
6: 他家的原来是平房，现在就是把平房扒了。他家原来平房吧，养猪了，在后院养猪了。现在他把平房和这个养猪的这个啥也都扒了，扒了他现在盖个钢结构的属于大房，大就相似于厂房那种性质。
2: 您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奥汉区四家子镇的。
2: 四家镇什么地方？
6: 四家子就在四家子镇街上。
2: 在街里是吧？
6: 对对对。
2: 你的房子是楼房还是平房？
6: 我的楼房子是楼房，楼房属于南北向的沿街盖的，就是。
2: 是楼房？
6: 对，楼房。
2: 几层？
6: 他这个总高是3层，但我家就是1、2层，那3层是人房东的，但我买房东的房子。
2: 你购买了1、2层。
6: 对对。
2: 然后现在邻居家的平房这个拆了，新盖了一个钢结构的房子。钢结构的房子呢，
6: 对对对，
2: 就遮了你家的窗户了。
6: 对对。
2: 他的老房子以前距离这个你居住的房屋有多远啊？
6: 他原来老房子就是原来那4间平房离我家很远，因为他靠前，因为我家这个沿街楼很长一溜，那间不涉及了。他往后盖了，把这个厂房扩大了，他把这个钢结构房子扩大，一直盖到后边这块，就直接把我家窗户堵上了。他堵着好几份呢。你我家房东吧，是一共4间房子，然后卖我家1间，然后他家你不找，他家堵的也很严重。
2: 这个情况你联系一下乡镇的综合执法，确认一下，看看他们家盖这个钢结构的房子，然后有没有审批的手续，审批的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
6: 啊，我媳妇儿刚才就我没给你打热线电话之前，
2: 嗯，
6: 我媳妇儿去我们当地的国土去问一下，它属于不是商用，属于民用这个房屋使用性质，
2: 嗯，
6: 就是宅基地，
2: 嗯，
6: 然后那个镇政府的综合执法说在开会没时间，所以说我就直接给你们打的电话，因为我感觉他这个越盖越快，人马上要整完了，再就不好弄。
2: 你们什么时候联系的综合执法？
6: 嗯，现在我媳妇儿我也感觉得。政府回来没回来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给你们没打热线电话之前，我始终在关注你那个直播了，我看你直播在啥，我就才给你打进去的。然后他那阵还没回来呢，我不知道现在回来没。
2: 今天刚去乡镇是吧？
6: 对对对。
2: 在此之前没去过，今天是第一次去。
6: 因为他昨天才把这个东西立起，一开始咱看不出来，他立个6米高的平钢柱，咱们看不出来它的高度。昨天他把这3个大钢梁一上上，再看着挡我家。我感觉本性嘛，邻邻居居的，就一楼给我堵死就堵死了，也无所谓。因为咱们这边吧，你咋太较真也没用。我现在二楼窗户你咋也给我剩，哪管跟我二楼那个窗台一平也行，我也不计较这些。我下雨往屋崩点水，崩点水呗。他这样离得太近了，把我窗户挡了1/3，你说这样。
2: 我现在的问题重点是。你爱人去到乡镇政府找综合执法，今天上午是第一次去对接，对吧？
6: 对对对。
2: 然后对方呢告知他今天上午有会，今天上午顾不上。那意
6: 对对
2: 是不是意味着是意味着之后就不管了，还是意味着说今天上午有会，但是我换个时间可以来关注你这件事儿？你完全了解了没有？
6: 哦，这个还没了解。
2: 我认为是人家在接到你的投诉了，说我今天上午有会，我今天上午是顾不上了。那你要跟你媳妇儿把这个话前言后语聊清楚呀。
6: 哦，
2: 而且你媳妇儿去了，然后有没有留综合执法工作人员的电话？今天下午要跟人家保持联系啊。
6: 哎呀，
2: 或者你现在有没有乡镇综合执法人员的电话？
6: 现在没有，等一会儿你不忙，我找人赶紧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我问问她现在有没有，行吧？
2: 你自己去问，问完之后你再参与节目，我不在线等你啊。
6: 好好好，好嘞，主播，
2: 嗯，再见。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李先生。
7: 哎，你好，李伟老师啊。
2: 你好，请讲。
7: 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知不知道咱们就是农村，我们农村有没有这个防贫保这个政策？
2: 这个政策是有的，
7: 对吧？就是因为你看，我女儿今年4岁，她去年得了白血病，得了白血病，目前就是去了报销的，现在花了有 就是自己花了16万多。他这个白血病得治疗2年多，现在还没达到是做到骨髓移植这个走这一步，现在目前就是化疗治着看。我已经让我们村就申请这个房屏保了，就是让我们大队书记，他就是不愿给弄。你看镇的领导我也找了，就是这就拖了我1个多月了都。
2: 来，我跟你说一下啊，房屏保它要保障的群体是什么？你首先确认一下你是否符合条件。首先是农村户籍人口，重点覆盖脱贫不稳定的户，这个边缘易贫户。
7: 对对对，我都是打听的，就是我肯定是符合这个条件。
2: 所以你有啥事儿你就问你的事儿就行了。
7: 哦，
2: 上来直接就说你知道这个房屏保不？有没有？这个也倒可以算你常规问题。紧接着就问这是不是啥都村委会说了算，上级就管不了他了？你这是问谁呢？你去问问他的上级。
7: 因为不是，李伟老师，你没听明白？因为我就是往我们旗里头找这个旗里头问的，他说这是村说的算的，就是我们意思上级不参与这事。
2: 那你就直接这样原话复述。
7: 就是如果就是村就书记一句话的事儿，那这个事儿也就是办不成。
2: 怎么就他是一句话的事儿呢？任何人在执行政策规定的过程当中，是要按照政策规定去执行的。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级一句话的事情。
7: 哦，
2: 你觉得呢？所以我们理智点，正常一点去看这个事情。我们首先明确一下政策怎么规定，然后再去看对照政策规定我们符不符合条件，这样我们才能去说哪一些工作人员是不是没有按照规定去执行，还是说我们自己不应该主张。咱们看待问题是要这样去看待的。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建议您能理解吗？
7: 嗯，我能理解。就是他这个保险公司，他也是今年他好像是太平洋保险今年竞标的，就是到我们这个走这个房屏保。原来是好像是平安嘛，是吧？我今年也是就是回来，就是老百姓就是跟我说有这么个政策，我就申请完了，我们书记就迟迟不管弄。
2: 你们书记怎么答复您的？具体原话咋说呀？咱们分析分析。
7: 他就是怕摊责任，他的意思。
2: 他原话怎么说？
7: 他原话就是怕这个摊责任。
2: 原话就说这事我不能给你报，因为我怕担责任。
7: 对对对。
2: 为什么会要担责任呢？
7: 那我也不懂啊，我就这么跟他说，我也跟他说，我说一个给孩子治病，你也不是这个。房屏保下了钱，你们揣你兜了，是个给孩子治病，你们摊啥责任？就是摊的责任能咋的，对吧？因为立伟老师，我跟你说，我媳妇儿是二级，这个肢体残疾，她有二级残疾证，因为她也干不了活，就靠我自己在外边打工，一月挣个4500的，就是维持这。现在我已经很难维持，就是孩子这个病那啥了。
2: 你们是不是一直没有在村子里生活？
7: 也生活，但是就是我长期在外打工，在外租的房子也不经常回，一年总回去几趟也是。我母亲在农村的。
2: 孩子多大了？
7: 孩子4岁。
2: 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确诊的白血病？
7: 去年6月24号，去年。
2: 嗯，现在花费了多少钱了？
7: 现在报销的条子就是我们个人花费16万多。
2: 您刚才说您妻子是什么情况？
7: 她是二级肢体残疾。
2: 二级肢体残疾。
7: 对，有残疾证，对。
2: 那你们在外面是靠什么生活？经济来源是什么？
7: 就靠个打工。
2: 那你农村的地呢？
7: 农村地就现在挣不了啊，就包着起来了。
2: 你爱人和你孩子的户口所在地都在你同一个这个村子里吗？跟你在同一个村子里吗？
7: 对，跟我在一个户口本，包括我母亲，我们都是一个户口本。
2: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7: 赤峰市敖汉旗哈里海兔村。
2: 赤峰市敖汉旗。
7: 低保，我们孩子的低保，我去年就孩子得病，我去年就申请上去了，到现在也没给我下。
2: 哈里海兔村是吧？
7: 对，哈里海兔，口字加个兔。
2: 嗯。你现在这个哈里海兔村属于哪个镇？
7: 牛骨兔镇。
2: 牛骨兔镇。
7: 对。
2: 您给我提供一下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
7: 哎呀，我还不知道他们电话呢，我就知道我们书记电话。
2: 祁县一级，您当时找的是哪个部门？
7: 我就是自己上那个找的副书记，他叫我想王小强。完了，那个大书记，镇政府的大书记新调来的，他，哎，他叫啥了？我忘了。我完那天是副书记接待的我，副书记是我们村的顾村书记，好像是。
2: 您稍等一下，我们打一下114，看能不能查得到电话啊。
8: 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
2: 在线的这位朋友。
9: 哎，李伟老师，你好。
2: 我通过114查询的两个号码，乡镇政府登记的这一部466-0003的，压根儿就是空号。然后其政府办公室这部电话没有人接，所以您去找电话号码，找到有效的工作人员的，这尽量是手机号，您再跟我联系，好吧？
9: 老师好。
2: 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您什么时候找到电话，什么时候及时参与节目啊？
9: 谢谢啊。
2: 好，我们再会。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也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丢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即新鲜，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7: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狄先生。
8: 哎，你好，立伟老师。
7: 哎，请讲。
8: 我有这么个事儿，我是那个乌拉特前旗那个绿都花苑的一个业主，顶楼业主。这个我反映这么个情况，然后就是那个房顶有点漏雨，一下雨，去年就反映这个问题了，然后一直推进到今年下雨又漏雨，一直反映那个小区物业还有这个房管局，反正一直推进不下去，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
7: 您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交的工？
8: 哎，这个房子我是2018年买的吧。
7: 2018年交的，那也不是2018年交的工啊，哪年交的工你知道吗？
8: 这个具体我还不清楚，应该十多年了吧。
7: 那就按2018年来说的话，我们也超出了这个开发商应该承担的房顶的这个屋顶的防水保修的这个义务了啊。
8: 对对对。
7: 那你现在这个屋顶老是漏水，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8: 从去年雨季的时候，今年雨季又开始漏，一下雨就漏。
7: 漏的也比较严重哈。
8: 对对对。
7: 您是不是在那个奔腾圈里面给我留言了？
8: 对。
7: 哦，我看到了，我给您回复说是不是顶楼，我再也没有看到您的回复。
8: 对，我一直也忙。对。
7: 哦，再没上那个奔腾圈去看是吧？
8: 对。
7: 好，那这个问题您都找过哪儿了？小区有没有物业？
8: 物业我也找过，物业一直也推进不下去，然后我刚刚又给那个房管局打了个电话，他也一直反正就是说呢，反正一直也推进不下去，我给那个1234物业打电话，反正就是给谁都打过，反正一直这个问题就推进不下去。
7: 物业怎么说？
8: 他物业说是找领导，他跟领导也反映过了，领导说了，我给领导打电话，领导让找物业，反正就是推来推去。
7: 领导是谁？
8: 领导就是房管局什么的，还有那个。
7: 你们小区没有这个专项维修基金吗？
8: 这个具体我也了解过，了解过，但是我好像听物业说是签字了什么的，推一直推进不下去。
7: 那就是没有业主同意是吧？
8: 好像大概就是这样。
7: 老师好像和大概干啥呀？说准确的，说原话。
8: 就这样。
7: 就哪样你说。
8: 推荐不下去，不好签字。
7: 为什么？谁不签字？
8: 就是业主嘛。
7: 这个漏水的面积大不？ 你了解过市场行情，要维修的话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8: 这个我家是100多平米嘛，一间房应该是20多平米吧。
7: 漏水的面积大概有这个20多平米。
8: 对，20平米左右。
7: 了解过市场行情没？维修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8: 这个我还没了解。反正是一下雨就漏。
7: 乌拉特前起哪个小区？
8: 绿都花园8号楼1单元602。
7: 去年就开始漏雨了哈。
8: 对，因为我们7号楼还有6号楼好多业主也反映过这个问题，反正一直就推进不下去。
7: 就是6号楼和7号楼也有这个问题。
8: 对。
7: 房管局哪一位工作人员介入给您关注过？
8: 有一个常主任。
7: 嗯，您说一下他的联系电话。
8: 13803478。
7: 这是我们乌拉特前旗房管局是吧？
8: 这反正是物业给我的，他说是这个常主任，还有一个陈局长，房管局、房产局陈局长。
7: 嗯，您说。
8: 他这个是1384784。
7: 您分别跟这两位联系过没有？
8: 我就跟这个常主任，还有一个社区的一个片管。
7: 嗯。
8: 跟这两个人联系过，还有就是物业，上面那个陈局长还没联系。
7: 好，常主任怎么答复？社区的工作人员怎么答复？
8: 他反正就是，我一直没给他打电话，就是刚刚上午给他打了电话，反正他就是说是他在给那个物业打的电话，看走到哪一步了。我说这去年走到今年了，一直也没有什么推进。
7: 就是您一直没有跟这个常主任联系过，是今天上午刚刚联系完？
8: 对。
7: 那我
8: 跟物业保持联系。
7: 哦，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催促这个常主任是不太合适。社区那边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8: 社区他这边也就是这样踢皮球，反正就是这个找那个，那个找这个，反正就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进后天，就是这样。
7: 社区原话咋说来？
8: 他原话他就是啊，我联系一下那个物业，我们看一下怎么弄，反正就是这样答复的。
7: 那等一下，我们联系一下这位常主任啊。
9: 好远啊！
8: 喂。
7: 您好，请问是我们乌拉特前旗住建局的常主任是吗？
8: 哪位？
7: 常主任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我叫立伟。
8: 嗯。
7: 哎，常主任，咱们的节目在覆盖全区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当地一位普通群众的来电，他主要反映说自己小区里面现在大概有3栋楼，一到

0: 对对对对。
1: 哦，是因为没有综合验收，就是开发商交这个房屋完了之后，还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是吗？
0: 对，他还没验收。你
1: 看
0: 那个，回去只要管理条例，你验收完5年以后才能使用了。
1: 哦，没验收就能交房了吗？不影响交房吗？
0: 这个就不全说让这怎么办？我们也不是验收方的，我们这个您要给问住建。
1: 您这儿不是住建局吗？
0: 我这是房屋产权交易中心。
1: 房屋产权交易中心。
0: 对。
1: 那怎么还物业把您的电话给业主了呢？
0: 我们房屋产权交易中心是上来这边设立一个物业股。
1: 哦，懂了。
0: 哎呀，你要是你要住建在一块，他们才是业主。
1: 对，
0: 人家小花呀、快车呀，怎么总和验收了？
1: 是的，常主任，那也就意味着您接到群众的反映之后，您去关注这件事儿了，查询了一些材料之后，发现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房子就没有经过综合验收，是吧？
0: 对啊。
1: 这个名称就叫综合验收吗？
0: 对啊。
1: 综合验收正常来讲应该是在交房之前做的，是吧？
0: 不是，是交房之前，他这个房也可以预销售呀。
1: 也可以预销售。我是说综合验收没有做完能正常给业主交钥匙吗？
0: 哎，反正他没验收。
1: 哦，那么常主任，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咱们专业方面的知识了。像这个综合验收的话，我们的规定是要求开发商在哪一个阶段必须做完的，有这个规定吗？
0: 这个也有。这个你能不能打住建电话？这个
1: 我可以呢。那您给我一个电话，我帮助老百姓继续去问去呀。
0: 好。
1: 嗯，
0: 那我给你上，我给你个。
1: 没事，您先找，我等您。
0: 嗯，等等啊。
1: 哎，谢谢您啊，常主任，负责规范。
0: 130。8849。
1: 嗯，8849。
0: 130-8849。
1: 8849是吧？
0: 啊。
1: 嗯，后面是多少？嗯，这是谁的电话呀，常主任？
0: 这是我们住建局李文刚副局长的电话。
1: 李文刚副局长的电话。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他分管这项综合验收的工作，是吧？
0: 他应该分管的了。
1: 行了，
0: 谁分管小区验收的？
1: 哦，常主任，您再教教我和教教大家伙，就是这个综合验收应该规定开发商在什么阶段做，我好心里有个掌握。
0: 哎呀，这个领导我找不是我们知道，我们也不清楚。
1: 明白明白了，那我就不给您添麻烦了啊！您再帮助业主再督促督促物业，看看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去帮助业主联系一下住建方面，好吧？
0: 哎，好好行，
1: 好，谢谢您，常主任，我们再会。
0: 嗯，
1: 来在线的这位狄先生，
2: 嗯，
1: 你们小区都没有经过综合验收，所以不是说业主不签字不同意使用这个专项维修基金，是因为我们小区没有经过这个综合验收。因为刚才常主任呢给我们大家讲解了这样一方面的这个规定，就是说综合验收5年以后这个专项维修资金才能启用的。你现在一直你们小区就没有经过这个综合验收的，所以现在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个房顶漏雨想要启用这个专项维修基金然后启用不了的一大难点了。我们再继续帮助您联系一下住建方面，看看怎么说啊。
2: 嗯，好的，谢谢啊。
1: 没事儿，物业一直没给您做过这样的答复吗？说是原因是这个。
2: 没有。
1: 就说业主不签字。
2: 对。
1: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3: 喂，
1: 您好，请问是我们乌拉特前旗住建局的李局长是吗？
3: 哦。
1: 李局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3: 哦，你好。
1: 哎，李局长，今天呢在直播的时候直接向您致电，是因为我们当地有一位普通群众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件民生问题。他所居住的这个小区绿都花苑，然后大概呢是8号楼、6号楼和7号楼这三个楼栋啊，一到夏天的时候，从去年开始楼顶就漏雨了，到现在也没能够得到正常的维修。我们刚刚帮助他去采访过了咱们这个房屋产权交易中心的常主任，从常主任这儿得知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说这个小区就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所以导致他们小区的专项维修基金到目前为止启用不了，修不了这个屋顶。我们就按照相关的职能职责再次向您致电了，看看我们住建方面有没有关注到这个绿都花苑为什么已经从2018年左右交房到现在综合验收都没有做过呢？
4: 这个是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就是开发商有一部分的资料呀 还有一部分的验收资料，一部分的东西就是历史原因他没验收。那么现在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正在让这个产权交易中心找寻这样的办法，然后就是报这个。

0: 然后报这个齐政府这样的审核，去看看如果要由齐政府出这些办公会议纪要，能不能按这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来去办。明白了，那也就意味着您是了解过他们这个绿都花苑这个小区的验收情况的是吗？
1: 这个因为这样的小区还类似的以后也有其他的，这个绿都的也没来我们这儿找过，应该是一直跟这个产权交易中心那边，因为他们分管物业嘛，一直应该跟他们对接的。
0: 明白，那也就是您刚才，我不是很管这一块，我也不是很清楚。
1: 那您刚才给我的这个介绍是基于咱们乌拉特前旗除了我们现在反映的绿都花苑这个小区之外，也有其他开发商的这个楼盘也是
0: 有目前这样的情况，就是综合验收材料不齐，到现在可能交房多年，然后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或者综合验收不了，是吗？
1: 咱们全自治区不是有一个解决那个群众办证难的问题吗？解决办证难的问题就是解决此类的事情的，但是相关的以后这些，比如说防水啊这些问题没验收过，你办不了产权证，
0: 用不了大修基金都有此类的问题。是的，
1: 李局长，我想要代表咱们的群众向您请教一下哈，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规定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关于这个开发商交房的时候，我们这个综合验收规定里面是要求他在什么时间段必须要做或者做完的？那个应该是在给这个群众交房之前必须要办理这个综合验收吧。
0: 否则他就不具备，综合验收完了以后，然后竣工验收备案了以后，他才可以能这个办理产权证，用大学基金的时间。否则就不允许开发商交房是吧？因为他不具备交房的条件，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会认为是吗？
1: 对对对。
0: 哦，那但是在此之前呢，像这个绿都花苑小区确实没有向我们住建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1: 那个小区，因为我分管的是其他方面的内容，这里边小区的业主跟我反映过其他的问题。
0: 好，
1: 对于这个屋面的漏水和这个无法启用大修基金的事情，没向我这儿反映过，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您说的这个事儿呢？
0: 大概是我是有了解的。行，李局啊，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就面临这样的一种这个局面了，是吧？面临这种局面的时候呢，因为开发商没有按照规范程序来进行操作，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导致我们很多的居民业主面临了很多的一些实际困难，无法正常推进，这是一个表象的问题。那么潜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经由这个综合验收才允许他交房？ 可能也是从方方面面考虑要保障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一个基本逻辑，对吧？
1: 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开发商显然是违规的，我们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这个惩处的措施来规范这个市场行为吗？因为这个是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嘛，现在以后我们现在的措施手段呢，就是第一个，
0: 督促其办理。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是我刚才说那个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你不能就是说拿现在的这个眼光和政策去追溯以前的事情。那么我们还要从就是说政府层面去想办法，如何去动用这个大学基金了。
1: 好的，李局长，这是解决群众现在的这个实际的急难愁盼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线的这位狄先生，他说屋顶漏雨，那么刚才李局长说到了，我们现在呢首先不搞一刀切，是吧？看待问题，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是要实际推动解决现在的一些急需解决的这个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动用不了这个维修基金，那房顶漏雨马上这又6月份了，是吧？雨季又来临了，那么群众的这个生活，正常生活怎么保障？那李局长，有了您这句话， 对于狄先生在线反映的这个问题，绿都花苑的这件事儿，我们心里面还稍微踏实了一点。我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房屋狄先生本人是2018年的时候购买的，那么您刚才用历史遗留问题来这个解释了一下这个现象哈，我想问我们的这个楼盘交的时候要求进行过综合验收，这项规定是什么时候出台的？哎呀，您现在一下问我这个规范是什么时候出台的？ 这个时间节点我给您答不上来，但是就是这个规范的流程就是这样的，你就要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备案。 然后有时候办这个不动产权，我因为我具体不分管这个项目的，这项工作的，我就想问一下，您那儿的这个产权备案是通过正常办理的，还是通过这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办的证来？
0: 我们问一下群众好吗？他正好在线的，
1: 就是一直。

0: 就是你办了这个买了房以后，是一直没产权，是过近几年办的，就通过这个专项行动办的产权，还是正常办的产权了？
1: 哎，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理解您的意思。咱们问一下群众，李先生，房子的产权证办下来了没有？怎么办的？在那个房产局办的。
0: 是建立在说我们当地在统一处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然后统一给大家办的，还是你们按照正常的程序办的？
1: 正常程序啊。
0: 您什么时候办的？就是购房的时候。2018年吗？对啊。那你这个不可能就是说一直，那你如果有产权的话，肯定就是已经竣工验收过了。对吧，主持人，你那个啥吧，你那个具体的情况呢？ 因为这个一下电话打过来，好多东西因为他没来过我这儿，没核实过。来了以后，因为他们小区离我们工作的地方单位也不远，过来以后，然后进一步我把产权交易中心的人叫过来，核实完是因为什么动容不了，然后过来以后具体给群众再解答吧。好，我们再看根据实际情况再怎么来推进解决这个问题，好吗？哎，对对对，因为他如果要是说买房的时候就办了，这个跟我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 解决群众办证难的问题，办证难、入住难、回迁难，跟这个房证是不符的。他如果说买房时候就有证的话，应该跟他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0: 我理解您的意思，您的意思就是说，刚才群众说了，2018年的时候就办下来房本了，那么您就认为他不应该说存在综合验收没有验收过的这个问题，对吧？
1: 对，这样一般以后买了房，没这个产权证的，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小产权房的话，那些都是因为这个历史遗留
0: 的问题没有综合验收，没有产权备案，没有竣工备案，所以他就无法办理产权。好的，李局长，谢谢您给我们介绍这么专业的知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才说这个绿都花苑小区因为没有综合验收，所以导致无法启用专项维修基金，并不是群众提供的，他压根不知道，是我们的这个房屋产权交易中心的常主任在刚刚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提出的。
1: 行，我们具体一下对接一下这个情况，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大学基金无法使用。
0: 好的，李局长，那让群众今天下午去您那儿，您方便吗？
1: 可以，您让他来吧。
0: 好的，狄先生，您今天下午能不能去找一趟李局长？
1: 好的。
0: 李局长，那您的办公室？
1: 我的办公室以后他联系常主任吧。
0: 或者联系个打我的手机号，这不有我手机号吗？可以，好，那我们后续呢是怎样一种情况？我可能还会继续联系您，咱们给公众一个介绍。我们不要这么让大家听得一头雾水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再跟公众来介绍一下。
1: 对，行，然后我到时候把这个他们的分管领导也叫上，然后把这个事情给群众解释清楚，然后后续的看我们有什么相应的措施。因为您制定过来了，我也没法再把您这个电话转交给其他的领导了，我把这个相应的分管领导叫上，把这个事情给群众解释清楚。
0: 太感谢您了，虽然说这项工作不在您分管的范围之内，但是呢您在接受我们采访和面对群众艰难筹办问题的时候，这份态度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感动。给您添麻烦了，李局长。
2: 哎，感谢理解，感谢理解。
0: 好，那我们后续再联系，看看到底是怎样一种处理的结果，了解到的情况，我再给您致电吧。
2: 哎，好的，好的，
0: 好，那您先忙，局长，我们再会。
2: 好，
0: 来，狄先生。下午3点钟，就去，或者你一会儿呢，给他打个电话，跟他约具体的时间。
2: 对，好。
0: 以免呢我们总是这个来回跑，浪费时间和精力。
3: 然后后续是怎样一种情况，我希望你明天9点钟节目直播的时候上线给我反馈一下。好的，好了，我们再会狄先生。行，麻烦了啊，李局长，不客气，再会。我必须要来读一下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一些留言，虽然我不能逐条的都读出来，但是呢我有一种感触，这个感触非常的深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刚刚采访乌拉特前旗住建局这位李文刚副局长交流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一能感受到快手直播间平台上的朋友们都非常认真的在收看节目，在听这位李局长的答复，其次我看到满公屏都在为这位李副局长点赞竖大拇指， 然后用非常朴实的语言表达了我们的情感，说这真的是一位好局长。
1: 我的感触是一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家都在认真的收看节目，这是在贡献自己的正能量，跟节目组一起再去关注像我们一样的普通群众的民生。

0: 问题。那么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无形当中就在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因为关注度高，我们的影响力才能上得去，影响力上得去，大家伙的问题在这个直播间得到关注和解决的可能性才会更大。所以我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份宝贵的助力。另外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心用力用情的再去跟我们一起关注普通群众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啊生出来的一些感慨。那么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够像刚才这位李局长一样，通过自己的言行，面对群众问题时候的一些言行，能够让大家伙能够让普通群众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点个赞。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整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66303553来参与节目，或者欢迎您关注快手账号立伟说，实时交流互动。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会。
1: 尖叫一下！

0: 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4: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5: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3: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在这里祝愿大家周末愉快。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塞外田野节目的周末精编版，欢迎您关注收听。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提起古村落，很多人印象当中都是守着老建筑、发展缓慢的老旧村庄，但今天咱们要带大家认识两处完全不一样的百年古村，一处藏在四川攀枝花的群山之间，一处依傍运河坐落于江苏南通。两处古村一南一北，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天差地别，却跳出了古村发展的固有思路，在保留本土老底蕴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一个靠山地特色农业破局，一个凭运河美食文旅出圈，两座百年古村守古而不泥古，用创新盘活资源，带动村民增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2: 这里是百年古村，它的安静有一天被打破了，有人欢喜有人愁。千年古镇来了一个爱折腾的女人，把运河变成了舞台。
3: 祝你们首演成功，一二三，耶！
2: 我们一起去看看古村到底能新成什么样。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散落着许多古村落，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有青砖黛瓦，有淳朴民风，但也有着相似的境遇，偏远、闭塞、冷清。今天我们要去的两个古村，一个是藏在大山深处的百年古村，人均年收入曾经不足一千元；一个是依傍千年运河的古镇，却一度少人问津，老屋破败，但如今都变了模样，有一连串的新鲜事正在轮番上演。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的延边县，有一个叫联合村的地方，它由六个传统村落构成，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还得过全国最美古村落的称号。曾经的联合村因为地理位置偏远，海拔又高，发展受到不少限制，直到有一年村里发生了很多新鲜事，百年古村也随之变了样。
4: 这个这个是我们种的黄泡，黄泡果，
5: 就像黄色的草莓哈，但是它里面是空心的。
4: 对，空心的。
2: 村里人管这种水果叫黄泡果，取名黄索梅，吃起来酸酸甜甜，有一种特别的香气。黄泡果是云贵川地区常见的野果，如今叫程文峰的小伙子竟然搞起了种植。
4: 之前野生的没人种。
5: 为什么没有人种呢？
4: 不是很好种这个东西。
5: 这个不好种。
4: 对，不好种。
5: 那你为啥要种？
4: 因为我就喜欢种点别人没有的东西。
2: 因为黄泡果很难人工种植，所以卖价一直居高不下，最高可以卖到80元一斤。卖这么贵全都因为它太娇气了。
5: 80块钱一斤啊？
4: 对。
5: 我哎，它怎么那么轻松的就被我摘下来呢？你看啊，
4: 对，
5: 我都没有用力哈，你看我就碰了它一下，哎，你看，我就感觉我都没有用力，它就下来了。
4: 对，它里面是空的。
5: 哦，怪不得，就特别容易摘，是吧？
4: 对。
2: 成熟的黄泡果轻轻一晃就掉下来了，而且果子本身也很脆弱，不易长途运输，这可咋卖钱呢？陈文峰看起来却一点都不着急。他种黄泡果可不是为了在市场上卖，而是另有目的。2023年，当地政府要充分发挥联合村风景秀丽的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经过招商引资后，杭州一家公司入驻联合村，和村里一起经营旅游产业。当时这家公司想招聘一个本地人，周军丽看到机会想去应聘， 经过半年的培训之后，成了联合村旅游项目的运营总监。这本来挺好的事儿，可丈夫陈文峰不乐意了。原来自从当上了运营总监，周军丽每天忙得昏天暗地，经常半夜才回家，时间一长，丈夫难免有怨气，

0: 啊，你一天就忙那边的事情，家里的事情你也不管，然后他可能自己一个人也比较累，然后他就会抱怨，抱怨我就会跟他吵架那种。
1: 你觉得自己也委屈是吗？
2: 对，也委屈嘛，事情也多啊，一天这么多事情要我去做。
3: 本来恩爱的小两口因为这件事时不时生闷气还吵架，婆婆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0: 不想说太多了，我不陪
1: 他说他从来不跟你发脾气，都是你跟他发脾气。
4: 就是他这样惹我的。
1: 是吗？
0: 我忍你了，我忍你了，我这天我忍你了。
4: 我发现了。
3: 当然现在小两口已经和好如初，不仅因为陈文峰知道发展旅游对联合村是个大好事，更因为他是真的心疼媳妇儿。周军丽为了宣传村庄可谓是绞尽脑汁，这不，为了给游客留下深刻记忆，他和小伙伴开始了全新的尝试。

0: 不然的吗？
1: 喜欢一下香菜打铁，
2: 好喝吗？
3: 就是为了让游客他们能记住我们吧。
2: 可能没准哪一款就是可以受到大家的好评。虽然前面试了很多哈，可能就是味道很怪，那可能那都是该有的步骤。
1: 我不吃。
4: 年轻女孩们尽情发挥，把蔬菜和咖啡结合得有滋有味儿。而本地大姐刘莹华也没闲着，作为联合村的大厨，她的任务就是抓住游客的胃。雨后，联合村的山里长出美味的菌子，为了让游客大饱口福，刘大姐上山采菌子，这也是个技术活。这不，记者就差点犯了大错。
5: 这是那个，
6: 这是不能吃的，这是有毒的、看这是变色了、
7: 这个就掰开它是颜色变红了哈。
6: 对，
7: 这就说明它有毒吗？
6: 对。
7: 炒熟也不能吃吗？
6: 对呀。
7: 但我要吃了怎么样？
6: 那就疼板板了呗。
7: 这么严重吗？
4: 采了一筐菌子，刘大姐又马不停蹄砍竹子，色香味俱全的炒菌子和竹筒饭是刘大姐的招牌菜。用联合村的菜留住游客的胃，游客的脚也不能闲着。这些都是联合村的村民，蝶脚舞曾是他们年节时自娱自乐的舞蹈，如今成了联合村特色表演项目。
8: 能挣多少钱演一场？
9: 哎，一场就是给你2000块钱嘛。
8: 能挣2000块钱？真棒。
4: 游客们跳得尽兴，吃得满足，而且联合村搞旅游还有个天然优势，那就是蔬菜。他们都是村里的种菜好手，如今他们的菜有一部分直接被游客买走了。
7: 觉得菜是不是挺新鲜的？
9: 对，
7: 跟在市场买有啥不一样？
1: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郭忠，传说中的文艺男中年，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四川有名的民宿经营者。他的两家民宿都在成都，还被评为全国甲级旅游民宿。不知为啥，有一天郭忠决定在联合村投资他的第三家民宿。这个决定在他的圈子里引起了不小轰动。
1: 我的朋友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他说郭忠的话就会死掉在那个地方的。
0: 甚至因为这件事，他的妻子到现在都不和他说话。大家不理解，一向谨慎的郭忠为什么选择在当地默默无闻的联合村砸下几百万元。原来郭忠来联合村投资完全是因为一个小插曲，甚至可以说是被截胡的。那一年郭忠带着团队从成都出发去云南考察，路过攀枝花就住了一晚。
1: 我就拍了个照，发了个朋友圈，定位在攀枝花。然后我一个朋友就看着了，哎，他说你郭总，你到攀枝花了？我说对呀、啊。哎呦，然后他说你不要走了，你过来，我带你去看看几个地方，也非常美。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这里投资。
2: 你那也要走吗？
0: 被朋友拉到联合村转了一天，他就下定决心，要把准备开在云南的民宿开在联合村，
1: 非常生态。就是很多年前没见过的一个世外桃源。
0: 郭忠十分看好联合村的旅游潜力，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决定不仅引来周围人的反对，甚至联合村的村民也给他出了个难题。
1: 然后昨天就搬过了。
0: 原来他想在村里招聘一个民宿主理人，负责民宿的日常招待和运营工作，没想到结果竟然是
1: 没有一个人来。这也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0: 作为村里第一家民宿，很多村民根本不知道这个主理人到底是干啥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
1: 这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其实工程项目已经开工了。
0: 高平翠，本村人，大学毕业，来民宿看热闹时被拍下了这张照片。郭忠觉得这个爱笑的女孩很适合来当这个民宿主理人。翠翠自己也乐意，可翠翠的妈妈却不同意。
3: 这是我妈妈。
4: 你好，
5: 嗯，对，不了解，
4: 嗯，担心狗。
6: 哦，不知道这个主理人是干啥的？
4: 嗯，不知道。
0: 就为这事儿，郭忠跑了好几趟翠翠家，好说歹说，翠翠妈终于同意了。经过几个月的培训，翠翠也有了很大变化。
6: 来了多，这是多久？
1: 三个月的时间。
6: 三个月，哇，真的变化很大，
3: 对，
6: 自信了、嗯。
1: 对。
3: 我以前就是那种唯唯诺诺的，说话在很多人面前说话都会不好意思，会脸红，但是现在不会了。
0: 郭忠的民宿开业了，大家每天都很忙碌。一个员工因为太过专注，还撞上了玻璃。看到民宿赚钱了，周军丽小两口也准备开一家民宿，还找到一个特别的主题，多肉民宿。这些黄泡果就是为了让游客采摘而种下的。万文文，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联合村的文旅推介官。这一天他来到村里寻找彝族刺绣的手艺人，想要把彝族刺绣发展为旅游商品。
7: 那画风的好好哦，像真花样嘞。我们准备拿到我们的展厅去把奶奶的这些刺绣给卖出去，让他们有更多的收益嘛。
0: 如今联合村的每个人都在忙碌着，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联合村的农旅融合发展做着努力。这个百年古村正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有 意思的是，像联合村这样换新的故事并不只发生在西南的大山深处。在千里之外的江苏南通，一段流淌了2500多年的大运河边，另一座古镇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蝶变。通阳运河，古称邗沟，是京杭大运河一条重要的支流，也是中国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贯通扬州、泰州、南通三市，在南通汇入长江，

这是一个依运河而建的古镇，现在是旅游旺季，这里的人们想着招制作各样美食吸引游客。

0: 可以尝尝甜咸的。
1: 朱君君正忙着打烧饼，他家的烧饼是打卡古镇必吃的美味。
0: 这个特色呢，就是它那种海鲜，比较鲜。
1: 刚出炉的虾子烧饼满街飘香，
2: 好好吃啊！
3: 好好吃，真有礼貌。
1: 生意火爆的时候，一天的营业额就有12000多元。
0: 我现在最多的话，一天像节假日可以达到3-4千个烧饼。
1: 古镇游人如织，村民们生意兴隆，干得热火朝天。您可能想不到，4年前这里还少人问津。直到来了一个外地姑娘田飞，才带着大家赚起了钱。几年前，她从贵州来到这里，想带着村民改造古镇，没成想引发了不小的矛盾。
4: 你改造要几年啊？我是不是能等到那天我就不行了？
5: 县里没有底啊，旅游的地方很多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外面的客人是不是满意我们？
6: 对对对，敲起来敲起来！
1: 后来这姑娘不但有本事说服了大家，而且让古镇大变样，让1000多名村民都赚到了钱。
7: 这一天嘛，就想着嘛，能卖个7万。
1: 他为啥会选择这里开发旅游呢？原来奔查镇锦林运河是有着1000年历史的古镇，有苏东古盐都、运河入海口的美誉。田飞作为一家文旅集团的项目经理，因为看中运河带来的商机，来到这里想改造古镇，发展文旅产业。
6: 和我们的这个运河文化和我们的千年文化联合在一起，做一个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名片去亮相全国。
1: 田飞怎么也没想到，他刚来就遇上了大麻烦，愁得他觉都睡不着。是什么难题把这位姑娘愁成了这样呢？原来他发现运河沿岸的房屋有些已经很破旧了，他所在的公司可以出钱帮大家修缮房屋，改造完成后大家再回来居住经营。但这中间有个问题，改造时间长达2年，居民们觉得搬出去住很麻烦，大家一开始很反对。
5: 离开我们自己生活的那个熟悉的环境，还不知道后果是个什么样。
8: 故土哪里总有的感情嘛，从小小是小，那是自己的家嘛。
1: 当时跳出来反对最激烈的人是朱君君。
0: 但是那个他搬迁的时候，那时候我要还贷款。
6: 家里的。
1: 朱君君家有个祖传的烧饼店，正做着生意呢，他可不愿意搬。
0: 不想买，非常不想买。因为我们在南通刚刚买了房子，没有还贷款，那个时候是我最艰难的时候。
1: 田飞前前后后找了朱君君10多次，他的一番话让朱君君很心动。
0: 他就跟我们说，就是说这条街建好之后，人游客肯定会越来越多，你呢不能光做本地人的生意，本地人的生意其实有限，他们不可能天天吃，你将来要面对游客。
1: 朱君君先点了头，其他村民想了又想，也都同意了。
8: 总要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包括自己，那要克服嘛，这是千年古代的事，对子民都是有利的嘛。
1: 2年后，古镇焕然一新，房屋修缮的古色古香。您瞧，水清了，河美了，古镇上古韵悠长，一步一景。
6: 哎，我还是有点天赋的，到时候你们要插小工的时候记得叫我啊。
1: 可田飞心里的压力却没有减轻，接下来面临着一个更艰巨的难题，该如何让大家一起赚钱呢？刚开始，朱君君的烧饼铺生意一般，田飞很着急。观察一阵子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烧饼游客现场吃，吃一个就差不多了，有人想买了带走，可是当时的烧饼二次加热就不酥脆了，不适合让游客带走。田飞和朱君君开始想招。您看，烧饼酥脆可口的关键 就在这块油酥上。朱君君做了很多次试验，田飞帮他试吃，有一天两人惊喜地找到了让烧饼保持酥脆的秘诀。
0: 像大的烧饼我们属于擦酥，酥呢就直接放在这个面团上，然后用手掌心把它擦开来，它不是每块都能擦到，然后那个小的呢我们属于包酥，包进去，
2: 把它包进去，
0: 对对，稍微加热，它会恢复95%以上的这个口感，
2: 就像在现场刚出炉的吃的口感，
0: 对对，几乎是一样的。
1: 把油酥包进面团里，然后擀制，这样做可以把油酥均匀包裹进面团。创新改良工艺后，烧饼二次加热也能有酥脆的口感。
9: 太鲜美了，太好吃了。
1: 烧饼能带走了，销售量也大了。价格从一个1.5元提升到最高1.5元，朱君君乐得合不拢嘴。
0: 人家吃啊，好吃的，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确实心里是最开心的。
1: 不光是这家烧饼铺，古镇上开了几十家店铺，怎么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古镇，让开店铺的村民收入更多呢？田飞又开始想主意了。
6: 其实我们有很好的这个运河资源，但想的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一个 IP 名片，和其他古镇做差异化的运营。其实有很多古镇它都是形差不多的，建筑形态都一样，那为什么我们的古镇会要做的和别人不一样？其实主要是内容。
1: 走，咱们一起上船游运河去。
6: 现在这个奔河分支大家看得到，我们的这个奔河分这个是4米宽，我们刚才进来那个是38米宽，就明显感觉到我们现在这个比较狭窄了。你看我们感觉就是马上要撞上的这个感觉，对，要低头要低头啊，对，您看一下我的手马上都能够撑到这个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啊。
1: 您瞧，在窄河道里穿梭别有一番韵味，给游客带来的冲击力更强。
10: 其实古镇有很多，但是在古镇又靠近运河的很少，然后这个也算是一个特色。而且我们这边把这个水质都打理得非常的好，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水草都很清澈。
1: 白天的运河够好玩了吧？可田飞觉得还不够，他又想抓住天黑之后的财富。您瞧，这是晚上的运河，黑漆漆的，啥都看不见，这里面能有什么财富呢？
6: 开灯，开灯。
11: 收到，收到。
1: 有了绚烂的灯光，晚上的运河如诗如画，光有夜景还是单调。田飞又想了一招，既能增加古镇吸引力，又能让村民多一份收入。
6: 那我们准备，
9: 我们就是马上就要开始演出了。
6: 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要准备马上开始演出了，祝你们首演成功！1、2、3，耶！
1: 田飞把运河当成舞台，请本地村民当演员，给游客带来独具特色的表演。

0: 当地村民表演的节目吸引了游客，也得到了好评。
1: 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这边的表演啊，可能我看得出来是本地的一些居民，但是能表演出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这样的新节目不断推出，增强了古镇的魅力。
2: 首演成功，一二三，
0: 村民们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运河变美了，古镇人气变旺了。
3: 以前外地游客来的很少，但也来，毕竟我们也是个古镇，也来，但是现在来的人更多了。
4: 你们游客来了，我们开心啊，我们要护守我们的古镇啊。我们怎么来，所以说我们就自愿组织起来接待这些游客，我们为我们的古镇铺彩。
0: 大伙儿实实在在赚到了钱，日子越过越滋润，老房子改民宿，野果子变采摘园，运河

0: 水上成了展现村民风采的舞台。古村的根还在，沉寂多年的东西却被盘活了，这才是真正的焕新。
1: 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关注塞外田野的后半段。

0: 走。
1: 给我拿个纸巾。
0: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0: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0: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塔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在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太平镇的青山绿水间，身着利落工装、脚踩泥泞靴子的八五后姑娘明月，她能够在讲起智能化四位系统的时候引经据典。这片占地600多亩的明月农场，曾经是一座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场，如今这里不仅藏着年产上亿枚鲜蛋的智能化养殖基地，还有连绵的川佛手种植园，飘着清香的咖啡馆，而这一切都出自八五后姑娘明月之手。明月她养殖的是乐山鸡，我们来听听她的返乡创业故事。
12: 早上娃都没送就来给你们打扫卫生，加油好吗？我叫明月，这是我的身份证大名。乐山峨眉山泥水沟加上墨江村太平，60万斤鸡蛋，科技自动化都是武器。温关水电黄昏玩的牛水又熟云。乐山你回来养乐山鸡，我真的很冷静。
13: 我叫明月，反正我是挺折腾的，在美国也找到工作了，然后有了工作又想回乡养鸡，也很多人不理解。
14: 个性独。

0: 历敢想敢做的明月，他的人生选择也总是出人意料。
1: 我就说你回来，你回来干嘛？回来养鸡，那养鸡还得做那么事干嘛？
2: 这个养鸡好像就是觉得我们这个都是熟人在养鸡，因为咱们我们手上的就是不可思议。
0: 明月的父母辛苦了大半辈子，倾其所有把女儿送到国外求学，怎么也没想到明月竟然回家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3: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然后我父母在这儿开荒，最早父母就拉着一个工棚，流转了400亩的土地。
1: 建的时候还是很辛苦的，天天住工棚，彩条布在那个工棚，我们就在里面住，在里面吃，就守着这么两栋，旁边的草一人都生，这是一个荒山。
0: 荒山里变出一个养鸡场，这件事一下子在村里出了名，还带动当地乡亲们来到鸡场里工作。
1: 原来养鸡就很原始嘛，就是人工喂料啊，人工解蛋，包括出鸡粪都是人工掏的，以前就是很辛苦的。
0: 正当父母的养鸡场发展兴盛，准备继续开荒拓产时，2017年却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1: 从1月份开始亏到8、9月份，那每个月都亏钱，亲戚朋友呢你都寄了个片，再亏什么的话就没有钱再养了，
3: 就每天的粮食都换不回蛋，然后就没办法，非常深度的亏损。那个时候鸡和蛋好多都直接就鸡就埋了，然后他就很沧桑，然后很着急，也没有办法。
1: 哎，我说我也养了这么多年鸡了，也不想养了。
0: 当明月眼看着父亲要放弃操劳了近20年的养鸡场时，他放弃了一切，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3: 我当时也觉得，第一是觉得自己长大了，父母也有很多事情是他解决不了的，然后我也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要回去了。
0: 明月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在父母的养鸡场出现危机时毅然返乡，还特意带回来一个搭档。
4: 我在那个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做财务审计，反正回来之前对农村是没有什么认知跟感觉的。第一次进鸡舍就觉得有点密集恐惧症，就是你的前后左右上下都是鸡，然后就怕这个鸡钻出来啄你啊，因为从小也没碰过鸡。
0: 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闯劲，两个人打破传统，对养鸡场进行全面的升级。
3: 如果是一个机器人巡两栋这个就够了。
4: 原来我们就是人养鸡回来之后第一步就升级到人养设备设备养鸡，然后我们下一步想升级到人养系统，系统养设备，设备养鸡，然后鸡产生好的效益，鸡在养人。
0: 在鸡场濒临破产的边缘，依然选择加大投入。年轻人理念的转变，让父亲苦心经营的事业扛过了亏损的艰难时期。7年来，鸡场的自动化养殖不断迭代升级，使蛋鸡的养殖规模逐年扩大。鸡舍由明月夫妇返乡时的3栋发展到现在的11栋。
3: 最早我说自己是西南鸡婆，然后我最大的标签也是支撑我现在有很多探索的可能。
0: 父亲流转的400亩土地为家庭农场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明月首先想到的就是

0: 遥远的地方花几十块钱来吃一杯咖啡，我说脑壳进水了，这是。
1: 你们是开给农民伯伯喝的吗？干完活上来喝杯咖啡，晚上一晚上不睡了，就很多这种嘲讽我们的呀，还有或者说开玩笑的呀，都很多。
2: 就是我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具体能来多少人，是不是只有城里的人？没底，完全没底。
3: 机场里的这间咖啡厅经营状况究竟如何呢？
4: 还可以，我们喝的是咖啡加柠檬的，
5: 就这烧吗？
6: 本地人，
5: 本地人，
6: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5: 现在嘛，应该有快200了吧？
7: 快200了，今天。
5: 还没吃午饭呢。
8: 周末就这样子，周末只要不下雨，是吧？
0: 哎，感觉还是可以啊。过年的几天，每天办咖啡还是卖几千块钱。哎呀，我说真的，还是你们不能理解，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9: 我有朋友来了，我都把他们往那边带，得挂账，有内部结算价。
2: 我就说这场景，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
3: 机场咖啡厅的大胆尝试让明月有了更大的自信，他要趁热打铁，对养鸡场转型升级。
2: 我一直说我想修一个景观式的农场，他们是很难理解的。
3: 建设露营基地是明月在农场的又一动作。
10: 哎，没三个碗，刚喂草坪来了，又全部整草了。
3: 接连几天的雨让他订购的草皮迟迟没有送达，
2: 让我又很笃定的要去做餐饮和露营。到未来我希望我们真的是一个艺术型的农场。
3: 说干就干的明月要赶在这个春天对农场的文旅发展对外发布，他和工人们加紧铺设草坪。
2: 春天来了，我觉得可以有一个非常崭新的面貌。
3: 明月对机场升级发展以来打造了新农人孵化中心，吸引了一批年轻人来到农场。
11: 就是说把你的专业移到这个农村来，咱们换个赛道。
12: 我当时就真的以为是来捡鸡蛋呀，或者说天天跟鸡打交道。
13: 回来大家都是年轻人，跟我想象中的农村是不一样的。
14: 我觉得挺正确的，然后我能在这儿待下去。
2: 然后看一下新农村，特别油菜花开了，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农场、机场做一个春天里的聚会？
3: 露营基地的建设还在继续，明月希望通过一场春天的聚会，来为农场的农文旅发展推波助澜。
2: 肯定会比较难哈。
15: 我觉得想法是好的，但是这个布置卖的大了点。
16: 那我们这个露营基地刚开始建，短短的时间内还要买那么东西，
2: 为什么老是就是困难呢？我们不是一直说自己是最酷的农民吗？村里的年轻人，我就可以真的比较正式的去传达我们这个能力和一些想法。
17: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非常乐观且盲目自信。
2: 哎，我觉得这个讨论可以延续啊。
17: 我们先干，干了再说。
2: 围绕我们机场一周，然后去到那边一个专门的厂。
3: 和露营基地同步也还在完善建设中的是农场的有机肥厂。
2: 从天而降，乘着专利而来的就是鸡粪，我们的鸡粑粑每天新鲜出炉，然后呢这边就是它发酵的辅料，把它堆起来，然后呢开始翻抛，到这边就开始发酵了。这个是我们一个生态转型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法宝吧，这个有机肥。
3: 以鸡粪发酵的有机肥改良土壤，进行地区特色种植。明月一直在探索家庭农场的种养循环。
2: 现在这个宁夏土壤的这个条件已经非常优秀了，我们就开始 跟地区的这个特色种植去做

0: 搭配，我们也开始种。
1: 地处大渡河下游峨眉山系腹地的乐山市沙湾区，是峨眉山中药材宝库的璀璨明珠。当地因地制宜发展川佛手和柔毛银阳藿等特色中药材产业，带动村镇发展。
0: 我们这个农场，我们基本上完全自给自足，没有任何粪物产生，然后本质上我们就要做很多中国人的这种智慧轮作呀。
2: 我们就把这个土地空间就利用起来了，然后再就是娘娘这些阿姨给我们做这个人工的这个维护啊，就很好了这个产业。
1: 农场种植基地的日常维护与打理，也为周边百姓提供了一份家门口的务工劳作，助农增收。在农场的田间地头，明月趁机先向忙碌的村民们就春天的聚会发出一波邀约。
2: 感觉这
1: 随着运营团队的组建和种养循环的发展，直播成为了明月每天必须的例行公事。
0: 对吧，现在我背景就是在我们的农场，就这么漂亮哦，春天的农场就这么好看，每一棵都打码溯源，然后我给你们上营养货，这是我刚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哈，直接把这个叶摘下来泡茶冲水，它没有任何怪味哦。
1: 银阳藿茶饮也将作为农场的特色饮品，在春天的聚会上供大家品尝。
0: 哇，春天的聚会就要这个最属于春天的颜色。
1: 家庭农场里春天的聚会能否顺利举行？
0: 因为我们村现在真的很好，你看这小桥流水，像这个春花开了，鸟鸣狗吠，乡村里的味道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承载乡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对，美食，会给人幸福感。有没有蜜嘛？
3: 啊，
0: 卖点蜜给我嘛。
3: 有，
0: 我要个十罐，可以吧？啊。舍不得，五罐，
3: 十罐，
0: 你看还把食材给找到了，哎呀，谢谢。蜂蜜就拿去做这个红果生酱，然后我们会做饮料，那到时候邀请你们去我们养鸡场说，带着大爷来，不见不散啊，大爷，都来嘛，都热闹。
1: 农场种植的红果参和佛手柑也是这次春天的聚会上不可多得的新鲜食材。
0: 这是留给春天的礼物。啊，
1: 春天的聚会怎能少得了美食相佐，明月邀请了朋友一起来创新烹制农场特色美食。
4: 露营做饭都是我喜欢，然后我们一聊就特别投机。
1: 将佛手柑和土鸡的味道恰到好处的融合，佛手炖鸡是一次新的尝试。鸡蛋与鱼子酱的相遇，则将完美的诠释鲜香嫩滑。
4: 我觉得农场就是春天的聚会嘛，它本来就是春天，就是五颜六色的，用了红椒丝、莴笋丝、佛手柑丝、胡萝卜丝，它出来的效果就是五彩的颜色，然后就春天的感觉。
0: 我品鉴一下啊，
1: 大家都在用心装扮现场，对于这场聚会的呈现，农场的伙伴们心里还是没有十足的底气。
5: 搞砸了就大家就开心玩一下。
6: 我看来比较急的事情，那就不能很好的呈现，
7: 也算是一个挑战吧。但我觉得挺好玩的。
0: 我们这个农场已经，我觉得多样性已经呈现了，
5: 就有菜籽，上面就是佛手柑，然后呢再那片就是宁夏我们又种了中药材，然后旁边就是有机肥肠，然后再往上就是我的家和我的鸡舍。我真的是个很幸运的人，这个职业其实是从父辈开始选择和熏陶然后延续给我的，我也希望我他们以我为骄傲吧。哇，春天的聚会就要这个最属于春天的颜色，我的秋裤都湿了。
1: 天的聚会一早，天公还算作美，让这场聚会在农场的春天如期而至。

0: 聚会上的文艺表演赢得了百姓和游客们的赞许，为这农场的春天增添了别样的色彩。这场农场与春意的相约是美好的、青春的、活力的，也是充满爱与希望的。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3: 肉牛是比较耐寒不耐高温的动物，在炎热的夏季，肉牛会造成热应激反应，导致热平衡破坏或者是失调，致使肉牛的增重显著的下降，抵抗力也会降低。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一学夏季应该注意的肉牛防暑降温的农技知识。
4: 肉牛是比较耐寒而不耐高温的动物，在炎热的夏季，肉牛会造成热应激反应，导致热平衡破坏或失调，致使肉牛的增重显著下降，抵抗力降低，发病率增高。因此夏季应注意肉牛的防暑降温。一、降低热辐射，搭建遮阳棚，充分利用牛舍建筑本身的隔热能力。有条件的牛场建棚高最好5米为宜，棚顶可以选择不同透光度以及隔热性能好的遮阳的材料。棚顶要建成倾斜式，条件差的牛场棚顶亦可用稻草、干草等隔热材料。棚子的四壁上可以喷洒一些石灰浆，有利于减少热的辐射。适当的在周围种植一些树木、花草，用来改善牛舍的小环境。二、保持通风，对开放及半开放牛舍应加强自然通风，有门窗的牛舍要经常打开，加强空气的流动。有条件的可采用机械通风或喷淋等方式辅助降温，通过空气流通带走牛体表散发的热量。尤其是气温在30度左右时，降温的时间也要延长，从早上5点到夜间的1点都需要做好降温。牛舍内要安装专用风扇，促进空气流通，降低牛舍温度。牛舍的风扇高度角度调整以牛不能碰触到，最大程度让躺卧采石的牛体截面吹到风为宜，如倾斜25到32度左右，高度约在2.1到2.3米处安置，风速要大于2月8日米/s。 三、水喷雾降温，温湿指数 THI 是牛所处环境中客观反映热应激程度的指标，当温湿指数达到70以上时，肉牛身体会感到不适，应在牛舍的四周安装一些喷头，达到喷雾的效果。在舍内的温度达到26度时，一个小时内至少要喷雾降温一次。有条件的牛场可安装智能节水喷淋，喷雾降温同时保证风扇开启。
3: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塞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为您安排布仁巴雅尔演唱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我们把一周节目中的精彩内容剪辑整合，在周末节目中为您呈现，希望能为大家美好的周末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北朝民歌中苍凉粗犷的敕勒川令人神往。然而，如果你追溯古诗的记载，来到阴山脚下的内蒙古呼和浩特，探寻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远方，多半会感到疑惑。毕竟呢，这是一座交织着塞班诺和作甚呢的魔幻城市。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内蒙古首府这座魔幻城市——呼和浩特。

0: 天。出租车司机师傅为你推荐家乡美食时，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哎呀，把那烧麦生不生吃一顿。本地菜餐厅里占据几页篇幅的山西美食花式油面，多半都会让你感觉自己走错了片场，来到了一座出行不骑马也不住蒙古包甚至看不到草原的山西城市。其实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是内蒙古，大漠孤烟直的是内蒙古，说晋语吃油面的同样也是内蒙古。又细又长的内蒙古内部差异过大，在西、中、东部分别带着甘肃味儿、山西味儿和东北味儿，而呼和浩特地处内蒙古的中部区，是民族融合味儿浓郁的代表。不过如果你将错就错，接受了山西城市的设定，既来之则安之的晃进旧城区，找一家苍蝇小馆，就着一壶砖茶，点上一笼羊肉烧麦，吃一碗羊杂，听听自带喜感的呼普谈天说地，吃饱喝足之后再逛一逛别具一格的喇嘛庙，参观补全另一半中国史的内蒙古博物院，你大概也能够参透这座边地城市的魅力所在了。
1: 牵手一家亲。
0: 在刻板印象当中，远在大草原的呼和浩特似乎比远方更远，事实上它是除了石家庄、济南外公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省会城市，高铁到北京只需2个小时。在呼和浩特与北京之间的短短400余千米，分布着太行山、阴山、黄河等重重阻隔的险峻地貌，公路也好，铁路也罢，都要穿过难以计数的隧道、桥梁。对阴山山脉、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环抱，地处内蒙古、山西、陕西三省区交界的呼和浩特，毕竟还是边地。相较于北京，呼和浩特与山西的地理联系显然要紧密许多。阴山与黄河是地理阻碍，也塑造了它。阴山定义了季风区与非季风区，区隔了半干旱与干旱地区，让呼和浩特压在了众多地理分区的边界线上，因此呼和浩特成为了一个难以被归类的模糊存在，加剧了它的边地气质。压线的呼和浩特冬天虽然冷，却不至于严寒，而且带来了6个月的集中供暖的大福利。短暂的夏季稍有酷暑，却是品尝本地众多雪糕的奇迹。南方人可能会惊异于它的干燥，而呼和浩特人则享受于它的清爽。在地形崎岖的阴山山脉与干旱的鄂尔多斯高原之间，含沙量巨大的黄河穿过一片陷落低地，历经多次淤积、泛滥、改道之后，形成了一条带状分布的肥沃河漫滩，这便是河套平原。黄河百害，为父一套的民间谚语暗示了他的身世，他是并不慷慨的母亲河少有的馈赠。这片出现在荒漠山地之间的肥沃河漫滩平原显得如此特殊，游牧民族视之为天堂牧场，农耕民族视之为塞上江南，以至于在近2000年的历史中，这里成为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锋的前线与融合的焦点。中央王朝掌握这里，才能够控制北境，凿空西域，游牧政权占据这里，便可南下侵扰，以致窥伺中原。一重又一重的长城和散落各处的游牧民族遗迹，便是当年历史的见证者。优越的地理位置没有造就千年古城，反而让土默川平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一代代移民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被一场场战火终止，只剩下匈奴王空荡荡的金关、赵武灵王长城孤独的夯土与历代军阵层层叠叠的瓦砾堆。这就是为什么呼和浩特没有敕勒、鲜卑中央王朝军事重镇的影子，这些未能延续的历史进程最终被尘埃掩埋，变成了遗迹。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环境承载能力较低，无力支撑起过多的人口，地处边境混乱地带的河套平原则显得地广人稀。 临终后期雄踞蒙古右翼地区的阿拉坦汗同样苦恼于游牧经济的单一与脆弱，希望吸纳农业手工业人口来呼和浩特所在的土默川平原定居。从明代隆庆和议后，明朝与蒙古之间维持了大体和平的局面，黄土高原上陕西山西两省的人口以晋商为先导，持续向关外迁移，不到20年的时间就形成了颇有规模的聚落。阿拉坦汗和他的妻子三娘子决定修建一座城，明朝赐名归化城，当地汉族老百姓叫它三娘子城，而蒙古人则因它青色的城墙称它为青色的城市，就是呼和浩特。内蒙古有乌兰浩特、锡林浩特等一堆浩特，呼和浩特是其中的浩特之母。
1: 弟姐妹在一起，牵手一家亲。
0: 藏传佛教寺院大昭寺和西里土昭至今香火不绝，是归化城传承至今的古建筑。两座建筑外观不像藏地寺院，而是带着类似朔州崇福寺的山西味儿。这种传承山西古建营造传统，同时融入藏式风格的建筑，古色古香，别具一格。这样的寺庙在中国并不多见。寺院外的一条街并不起眼，与山西城市的商业街别无二致，却是保障清代东亚、东北亚物产交换的跳动不竭的心脏。这条街上的山西商号卧虎藏龙，其中大盛奎商号甚至把生意做到俄罗斯，成为蒙古王宫的债主。故事的精彩不输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原型乔家父子号。皇太极击败林丹汗之后，收复蒙古各部，土默川平原迎来了长期和平。到清朝中叶，迅速增长的人口进一步加剧了黄土高原的人地矛盾，走西口进入高潮。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呼和浩特与山西商贸、人口、文化交流绵延不绝，越来越有山西味儿。这导致呼和浩特的地理区划变来变去，在内蒙古与山西之间反复横跳。宏观的伟大进程背后是个体的生存困境，走西口漫漫长路上妻离子散、客死他乡的不幸与发家致富的传奇故事溢散在口耳相传的口述史中。只是一向以欢快著称的内蒙古二人台唱到走西口时就变成了苦调，一代代走西口的后代们把这种朴素直白的苦调听成了二人台的

0: 来自黄土高原的移民来到土默川，与当地蒙古族交流融合，让土默川从草场变成了吃面食、说晋语、蒙汉融合的归绥城，为呼和浩特留下了一层浓重的山西底色。不过当地人才不会冷冰冰地叫他呼和浩特，而是亲切地称之为呼市。曾经大昭寺外车水马龙的内蒙古板外滩已经变成了旅游风情街，不少蒙古族特产在这里陈列，巨大的阿拉坦汗雕像注视着街道上来往的行人，给游人增添了几分草原风情的印象。但是一旦进入街头巷尾的小吃店，就能尝到刀削面、饸饹面、剔鱼子等藏不住的山西味道。然而敕勒川平原毕竟与黄土高原山川异域，呼和浩特也并不在山西，受限于环境，走西口的先民不得不种植耐寒耐旱的燕麦充饥，却意外塑造了呼和浩特独特的美食文化。呼市人完全挖掘了这些朴素食材的潜力，白面加入就地取材的胡麻油，通过鸡蛋、红糖、盐、起酥油等简单配料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白被子、红糖被子、牛舌被子、油馅被子等大相径庭的不同形态。对食物的态度体现的是呼市人将平凡的日子过出滋味的生活态度。好在土默川蒙古族长期传承的牧业经济一直延续了下来，为当地饮食提供了充足的蛋白质，影响了呼市人评价美食的标准。充沛的肉食才能获得呼市老饕的一句呀呀吧，这菜真硬呢的赞许。相较于南方温吞圆润的糯米烧麦，呼和浩特的羊肉烧麦就显得豪放多了。旅人第一次吃到时，往往先惊异于肥美羊肉汤汁与葱姜佐料带来的味觉温度冲击感，随后便体会到肉馅味道的平衡与满口嫩滑羊肉的满足。作为文化融合典范的羊肉烧麦，一举撑起了中国北方的烧麦版图，拓展了中国小吃的边界。遍布呼和浩特的蒙古奶茶馆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融合的最直观体现，边地自产的牛奶中和中原地区砖茶的苦涩，带来甘甜顺滑的味觉体验。奶皮子、奶豆腐、白奶油增添珍贵蛋白质的同时，带来不同层次的香甜与口感，而清香的炒米则是奶茶中的碳水担当，远远闻到香味就让人觉得倒在了奶香味的云朵里。一碗热腾腾的奶茶能够开启一个内蒙古人温暖舒坦的一天，也能让外地游客表情管理破防，怎么是咸的？除了饮食，那达慕、赛马会、民族歌舞表演这些充满民族特色的活动都在充实着呼市人的生活。近年来诸如杭盖、九宝等蒙古与重金属乐队成功破圈，体现着民族融合带来的强大文化生命力。特殊的生活方式催生出特色的产业，呼和浩特号称中国乳都，羊绒也远销海外。近年来各大互联网电信公司看中这里低廉的成本和凉爽的气候，纷纷在呼和浩特布局云计算中心，形成了东数西算的新格局。呼和浩特凭借特色产业与能源、旅游等行业带来的红利，虽然无法与东南沿海比拼发展速度，却也能让民众守护住那份烧麦、羊杂带来的攒油或水的生活。
1: 心里暖融融，呼和浩特是个
0: 地处内蒙古、山西、陕西交界，发端于边境贸易，兴盛于走西口的呼和浩特就是这样一个四不像的存在。当你试图去了解它，便不难发现不需要一望无际的草原和蓝天下的蒙古包，这里如黄河河曼滩般厚重的历史和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值得被发现、被体验，因为呼和浩特就是一部鲜活的中华民族融合史。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内蒙古的美食。说到呼和浩特的特色美食，可能很多朋友来到呼和浩特首选的就是要尝一尝呼和浩特的烧麦。哎，的确，这也是真的是我们的代表性的美食了。呼和浩特的烧麦，这个皮儿啊，薄如蝉翼，透着光，你都能看到里面满满当当的羊肉馅料，咬上一口，油香四溢。吃一顿烧麦，这一天呢，都回味无穷。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聊一聊内蒙古的特色美食——烧麦。南北甜咸之争一直没有分出胜负，但在烧麦馅料的口味上，南方和北方达成了共识。烧麦隐匿江湖已有多年，江湖上它处处留名，烧麦、烧煤、鬼棚头、开口笑，大致解释是清朝包子铺或茶馆捎带卖的食品，或是元朝时人们从中亚或西域带回来的食物，对应着突厥词语皮囊、皮口袋。有人泼冷水，论汤汁儿你不及小龙生煎，论馅料没有饺子馄饨丰富，论民族性不如大饼油条，论精致不比花糕甜羹。生活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了。烧麦在有的人心目中仅是便利店匆匆的选择，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就是生活的意义。巧巧说想吃烧麦，斌哥说200多公里呢。巧巧说200公里咋啦？斌哥说掉头去呼和浩特。贾樟柯电影《江湖儿女》的故事发生在山西大同，黑社会大哥的女人想吃烧麦，都愿意往呼和浩特赶，那里的烧麦到底有什么魔力？叫醒呼市人的不一定是梦想，而是来自烧麦的蛮横一拳。羊肉大葱馅是呼市烧麦的经典款，荤香油重，薄皮儿里藏着来自毕克旗或者是山东提鲜去腥的大葱，还有散寒发汗的鲜姜。大锅中食材们被蒸出了浓郁汤汁，连汤带肉满足了严寒地区人们对高热量的需求。一两优质呼市烧麦，皮儿薄是前提，用特殊的工具擀出薄如蝉翼、边若荷花的外皮，做出的烧麦才能像鼓胀的石榴一样。不同于饺子和包子，呼市烧麦晶莹的外皮能被目光穿透，看到油爆琵琶半遮面的内馅儿，这是用温水和出的烫面的功劳。包烧麦还不能少了挑子，左手拿皮儿摊在掌心，右手用挑子挖上馅料，放在烧麦皮儿中心一顶，左手顺势收拢，一步成型。只有这样，蒸出来的烧麦在蒸熟之后才会开花。烧麦出锅需要手出巧劲儿，才能从笼屉当中夹出一颗烧麦，否则皮儿破汤洒。趁热吞下一口，你能感受到汤汁儿在嘴里的鼓动，内蒙古羊肉的鲜甜在葱姜的衬托下浓郁又辽阔，让你的身体微微发热，就像在草原上驾马奔腾了一圈。一两烧麦蘸山西的陈醋和脱县的油炸辣椒下肚，再配一口解腻的砖茶，好生快活。旧社会吃烧麦的茶馆里头，达官贵人来喝茶潇洒，边吃边聊，上到国家大事，下到邻里琐事，无所不谈，吸引了很多探子的目光。烧麦店老板会在门口挂出莫谈国事的告示。而现在那些上了年纪的呼和浩特人吃了一辈子烧麦，烧麦店算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早起锻炼完，直接到店里吃上热腾腾的烧麦，和老朋友喝茶唠嗑，较真抬杠，或是自己带上牛奶和被子就着吃，像在家一样随意，充满温情。早在元朝，高黎的汉语学习书籍《朴通事宴解》就记载了元大都有酸馅烧麦，这是关于烧麦最早的文字记载，由此烧麦从北京传播到中国各地。
让人摸不着头脑是包邮区烧麦的风格。有人说惊呆了，嘉兴桐乡人从小吃到大的肉烧麦，去上海读书后发现学校早饭的烧麦是糯米的。还有嘉兴海宁的朋友到钱塘江对面的绍兴上学，第一次吃的烧麦也是糯米的，觉得一脸懵。横行全国便利店的糯米烧麦是江苏省的传统名店，光看馅料跟粽子类似，但糯米烧麦的卖点是香菇、酱油、糯米的三合一，而非粽子的荷叶香。在南京，专门卖烧麦的店不多，还往往用老南京来命名，让人怀疑它跟老北京臭豆腐是一个做派。真正卖烧麦的往往是包子店，比如南京的航天馒头店和搞记雨花大肉包子卖的松子梅肉烧麦，除了有酱油浸过的糯米，还有满口的松子和肉丁，肉香浸入糯米的灵魂深处，吃起来很豪华。好吃的糯米烧麦在上海也能吃到，同样隐匿在生煎馄饨铺或小吃店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还没有那么富足，有小贩用糯米拌上酱油，外加一星星猪肉做烧麦摆摊儿，就足以让人欲罢不能了。现在的上海糯米烧麦里有香菇、肉粒儿，上乘一些的还融入了春笋，又是另外一种景象了。不像呼和浩特多用羊肉做馅，浙江嘉兴的烧麦里能吃到猪肉馅。嘉兴人爱吃烧麦，几乎每一个居民区集中的地方都有烧麦店。鲜甜的猪前腿肉剁碎，加姜蒜去腥，加皮冻增加丰腴，最关键的是爽脆笋粒儿的加持。当春风吹起，一年中的笋子最鲜，店里准会出现鲜笋猪肉烧麦，换作平时也会有常年常新的冬笋烧麦。外地人第一次吃嘉兴的鲜肉烧麦，会觉得面皮儿半生不熟，当地人视之为劲道。如果烧麦蒸得完全熟透，就没有造型了，江南的风姿还是要保持好的。蘸上本地的老丁头香醋和桐香辣酱，吹吹凉，一口咬下，嘉兴的鲜笋烧麦咯吱咯吱，鲜爽不已。再来上一碗牛肉或者是榨菜粉丝汤，这份满足感和嘉兴的慢生活更配。中国中部的烧麦多以糯米馅为主，武汉人硬是发明出了专属的重油烧麦。按理说，蛮气的武汉人是不愿意排队的，但为了舒舒服服过个早，也会心甘情愿地等上一会儿。重油烧麦的门前队伍浩荡，大爷大妈推着买菜的小车车排队，排上的都是按斤买，回家蒸着吃，十斤不算少，二十斤不嫌多。若是当场吃，你能感受到武汉重油烧麦柔软湿润的外皮，即使是顶上容易失水的部分也显得很好入口，筷子一戳开，汁水横流，烫嘴的感觉仿佛在吃小笼包。这要多亏了里头的皮冻在加热之后化成了油水，混合着黑胡椒的香气，不觉油腻。别看是糯米馅的，重油烧麦的肉量可比上海的要狠，肉大块，米粘人，还蘸着肉汁，比例恰到好处，没有单纯嚼糯米的消费降级感。广东的俚语说，烧麦烧麦，几大几大。南唐后主李煜要是活在广州，虞美人想必会这么写，烧麦虾饺吃不饱，鲍鱼蒸凤爪，干炒牛河艇仔粥，喝完汤水再做一个钟，问君还要吃多久，早茶午茶夜宵全得有。烧麦，中国北部包肉，中部包糯米，到了南方，烧麦添加了虾蟹。广东人享受生活，讲究喝早茶，早茶界的四大天王，虾饺、叉烧包、蛋挞，还有一位是干蒸烧麦。这几道点心你去广东任意一家茶楼都能吃到，放在旧时的茶楼里，只要是成碟蒸好的都可以叫做烧麦，比如没有外皮包裹的排骨烧麦、猪肝烧麦等等。干蒸可不是桑拿，而是把食物放在竹笼，通过蒸汽引熟的一种烹调方式，在广东特指蛋皮裹肉馅的烧麦。外省的烧麦皮馅分离，广东干蒸烧麦的猪肉马蹄虾肉馅紧贴着金黄色的蛋液外皮，头上还会顶着蟹仔，
它圆腰肚阔，心宽体盘，馅料敞开在你的面前，十分坦诚。好吃的干蒸烧麦，外皮干爽，因蒸汽的发功，内里肥肉虾饺吸出肉汁，有汤汁丰盈的口感。整颗虾仁和厚切猪肉丁在嘴里弹跳，紧实得很，一个人就能搞定一笼，有时候还有再来一笼的冲动。不只是高大上的茶楼，小到广东某些学校的食堂，或是街上推车的走鬼档，都有用鱼肉、猪肉混合淀粉制作的低配版烧麦，作为鱼蛋或牛腩的

0: 兄弟一同出手。有时候他们被穿成一串，你可以蘸上酱油、辣椒酱或是番茄酱，一口一颗。家长不时反对孩子吃这种来历不明的食物，但孩子们总能在偷偷摸摸中找到乐趣。烧麦源于北京，辉煌于呼和浩特，在全国落地开花，对包子饺子一统天下表示不服，烧麦也活出了自己的风采。
1: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2: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1: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2: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1: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2: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1: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3: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2: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4: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2: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4: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1: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5: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广播，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作为歌的海洋，一直以来呢，内蒙古音乐都广为传唱，给予人们心灵上的抚慰。有人说，内蒙古的歌曲歌颂大地，歌颂父爱母爱，歌颂无尽的草原，辽阔的土地生长出的是更加辽阔的爱。

其实呢，出圈的内蒙古歌曲有很多，每一首歌都带着天然的草香，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循着乐声来到内蒙古寻找诗与远方。

果说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曲是歌唱美丽的呼伦贝尔的，那么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就会把你带到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

有一种体验叫做穿越锡林郭勒大草原，草原辽阔，这里孕育美丽，绽放浪漫，传唱神奇，是中外摄影家文学家们寻梦灵感的圣地。每一个走进锡林郭勒大草原的人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美景，因为草原的美就是你目光所及的一切。

前奏一起，我们就忍不住想要跟着摇摆。凤凰传奇，我从草原来。这首歌呢是凤凰传奇的成名作之一， QQ 音乐收藏量达到250万加。

我从草原来，就从鄂尔多斯草原来。蓝天白云绿荫，那些在生活中没有找到的答案，也许就在路上，在风里，在草原，在鄂尔多斯草原。我们在这里感受自然，徜徉天地间。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嘈杂，也没有霓虹璀璨的繁华，只有满目的绿意和花香。约上三五好友，开着小车兜风，行驶在通往草原的路上。

0: 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内蒙古的草原能够满足所有人对于草原的憧憬和幻想。那么来到草原，我们究竟能够玩些什么呢？除了看草原、看蓝天，我们还可以骑马驰骋，拥抱自由。在内蒙古草原上呢，骑马是必不可少的体验，无论是初学者还是老骑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马儿。想象一下，骑着马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跑，感受风从耳边吹过，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在脑后了。
1: 别再保持沉默，也别再那么难过。
0: 那说到草原，怎能不提滑草呢？坐在特制的滑板上，顺着斜坡飞速下滑，感受风从耳边呼啸而过，那种速度感和自由感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而且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滑道更长，景色更美，绝对是滑草爱好者的天堂。

0: 想要试试古代战士的英姿吗？那来一场刺激的射箭比赛吧。拉满弓弦，瞄准靶心，每一次释放都是对自我的挑战和超越。即使不是鹰眼，在这里你也能够感受到那份专注与成就感。
1: 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别再保持沉默，也别再那么难过。
0: 蒙古包呢，是内蒙古草原最具特色的住宿方式之一了。住在蒙古包里，不仅可以体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还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星空。夜晚围着篝火，听着马头琴的声音，品尝着烤全羊，这样的夜晚简直不要太浪漫了。

过了草原的风景，骑过马，射过箭，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一下草原上的风俗民情了。

雕花的马鞍。马鞍呢，也是内蒙古的非遗的技艺，就是蒙古族马具制作技艺。马鞍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使用的马具。蒙古族马鞍的制作呢，融木工、刺绣、皮毛、金属等工艺于一体。马鞍用柳木、榆木等打造而成，龙头、马鞍、马鞭、绳索等等的制造呢，采用皮革工艺；马灯、马环、马钉、马箍等则以金属工艺制作。部分马具呢，还要镶嵌玉石、骨、贝壳类。搭脸就是发在马鞍上的这个口袋，要绣上吉祥的图案，以选材考究，外形美观，骑行舒适，经久耐用，工艺精湛而闻名。

歌从酒出，酒随歌生，酒与歌共舞，饱含着主家对客人的敬意与祝福。而这类洋溢热情、充满祝福的歌曲，不仅是一种音乐表达，更是文化传承与情感交流的重要媒介。

提起内蒙古呢，我们最先想到的除了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就是热情豪迈爱喝酒的内蒙古人民了。他们热情好客，每逢节庆仪式庆典和宾朋聚会呢，都会以酒会友，以歌传情，也正以其与酒的紧密联系，人们去草原时呢，常会玩笑道，哎呦，就怕听这歌，听了就上头，怕是歌声不断酒不断。

除此之外呢，在内蒙古我们除了要喝酒，还必须要尝一尝奶茶。在大部分城市，奶茶可以七分甜，而我们内蒙古的奶茶是咸的。内蒙古奶茶用青砖茶经过熬制，加奶加盐洋茶，配上炒米、黄油、奶豆腐、奶皮，便熬成了一锅奶香浓郁、香滑微咸、绵长止渴的奶茶。喝它三五碗，

额头上微微泛出的汗珠，让人们在浓浓的醇香当中体会温暖的味道。那历经千年洗礼的北疆历史铺展开，灿若星河的文明长卷，视觉的冲击，独特的民俗，味蕾的享受，都在等你来发掘。内蒙古人们能歌善舞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除了那些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在经历了民族的变迁融合和发展之后，这里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歌曲，长调、古如歌、满汉调、蒙古族的呼麦、爬山调、二人台、乌拉特民歌等等。千百年来，内蒙古的歌穿越苍茫大地，穿越时空，达成了天与地人的心灵交流。无论是追逐远方的蚁力，还是回返生命的本真，内蒙古大地上都有一首首歌，仿佛人生故交，经年不断地陪着我们一路走，不寂寞。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0: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3: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0: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1: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0: 碗面呐，真香！
1: 爸爸，爸爸，你是小
2: 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3: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4: 对呀，
1: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3: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2: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5: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真反诈，不转账。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10集。白婷他们来到屯子里，在屯子里遇见了一个大户人家，正在办白事。家里的老太太过世。送殡的队伍走出大门，最前面的是引魂幡组合，一个大幡在前面，后面是八个人举着略微小一些的幡，再后面就是管事，穿着长袍走在孝子队伍的前面，他负责整个丧事的一切事宜，指挥送葬队伍走或者停，以及孝子队伍的哭声起落。大户人家的长孙抱着老太太的画像走在家里人的最前面，十几个和尚围在家人的后面，边走边念着经。八人抬的棺材就排列在了队伍的中间，鼓乐队跟着棺材吹吹打打，屯子里帮忙的乡亲和孩子们跟在队伍的最后。这个队伍哩哩啦啦，足有一里长。在走出大门口的时候，白婷看到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站在门口，他们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送殡的队伍，不过他们没有拦截任何人，那些抬着棺材的弟兄们一直

0: 咱棺材咱不给让抬的，咋就这么重了？
1: 哎呀，大户人家自然用的是好木料了。
0: 啊，不对吧？四奶家老太太不愿意离开家了，死劲拽着家忙了吧？
1: 哎呀，你可别吓我，这死人可是会诈尸的。
0: 谁吓你了呀？压死他爷了，你还不相信我说的？我感觉咱棺材越来越重了啊！
1: 哎，真是的，这馒头吃的还没抬到坟地呢，我他妈又饿了。
0: 哎呀，你说话可要注意了，来老太太可是要听着了，一不小心伸手把你拽走了。
1: 我的天哪，你可别说了，晚上做噩梦了啊！
0: 哎呀，呀，你看，这么多人抬着，一上就算带上150。哎呀，咱棺材也得有1000斤重，哎呀，长压着了。
2: 白婷和另外两个士兵手里抓了两大把纸钱，边走边扬。看到抬棺材的弟兄们咬牙吃力的样子，这俩小子还在那儿说着便宜话。
0: 嗨，你看，他们一定吃太饱了，挪都挪不动窝了。
1: 哎，别瞎说了，我吃6馒头，喝了5碗豆腐汤，哼，还没吃饱呢。
0: 哎，用松木做的棺材，哪能这么重啊？我看，他们在那儿装洋相呢。
1: 我看，真的，要不你换换。你去试试。
0: 哎，你别瞎掰了，棺材走起来就不能停，停在哪嘎就得把人埋在哪嘎。
1: 哎，我说咱们这抬棺材是不是晦气啊？
0: 哪儿啊，你不懂，这出门人啊，一切都是反着来，遇着死人呢那是喜事儿，要是看见结婚娶媳妇儿了，那才是倒了血霉呢。
2: 白婷听着那两个小子说的有些好笑，不过他还是警惕地注意着队伍的后边，看看是不是有日本的军人跟着。白婷前后的观察着，不由得自己也念叨起来：
3: 前面的引魂幡举着，唢呐和喇叭吹着，请来的和尚哼着，棺材8个人抬着，孝子贤孙们哭着，纸钱在空中飘着，看热闹的人跟着，队伍向着坟地走着。好家伙，好一个出殡的场面呐。
2: 这大户人家的坟地终于到了，只听管家大声喊着：
4: 哎，棺木落地了。
2: 抬棺材的弟兄们早就想放下，这下子可就高兴了。
1: 哎，这馒头最算是受到头了。
0: 哎，这馒头可不白吃。哎呀，可受不了字了。
2: 接着什么落葬陪土哭坟，人们慢慢的都散去，可是白婷还在那观察着，哥几个等着指示，站在坟前不走。管事的一看，
0: 咋的？这是还要加杠着钱呢？哎，罢了罢了。
2: 说完他掏出一把铜子递给了白婷。
0: 几位大兄弟辛苦了，一点茶钱莫要嫌少啊。
2: 说完抬起腿就溜了。
5: 这一折腾，太阳就快要落山了。白婷看了半天确实没有日本兵，于是下了命令：
0: 以最快的速度跑步到黄姑屯。
5: 大家跑到车站，刚好有一趟沈阳到锦州的客车进站，他们匆匆地上了火车，找到座位，喘着粗气，你看我，我看。白婷说：
0: 弟兄们，这以后啊，应该是一寸白寸了。
5: 这趟火车是慢车，那是大站小站都要停。白婷在那儿掰着手指数着：
0: 三家站、三台站、兴隆站、高台山站、新民站，哎呀，到这沟帮子还有17个车站呢。到了卖烧鸡的那嘎达，也肯定是夜里头2-3点的字了。
5: 白婷剧烈地咳嗽着，他这么一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白婷平息了下来，对部下说：
0: 反正还早呢，今天都累了，歇一会儿吧。

0: 白婷和那两个没抬棺材的士兵分了工。我先值班，到10点，后半夜，就你俩的啊，行了，快去休息一会儿吧。这时候，一个5、6岁的小女孩领着弟弟在车上要钱，她把小手伸到了白婷的眼前：“大叔，给点钱吧，俺妈死了，没钱买不了呀。”白婷看着他们，那眼泪差一点就掉下来了。她想起了自己就是3岁的时候和6岁的姐姐一块儿出去要饭。白婷赶忙把刚才那个管事给的铜板都抓了出来，装到了小弟弟的兜里，然后对小女孩说：“
1: 叔叔，只有这些了，你们装好，可别丢了啊。”
0: 女孩在客车的地板上磕了6个头。用那稚嫩的声音说：“
2: 我带弟弟给叔叔磕头了。”“
1: 哎，你们太小，上下火车多危险呐！到了下一站，下车回去吧啊！”
0: 两个小孩子千恩万谢地走了。白婷看着两个瘦骨嶙峋孩子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
1: 哎，这么小的孩子就没了吗？还要……”为埋葬亲人出来讨饭，这是啥世道呀？
0: 他还正在那儿想呢，就看到那个小女孩突然哭着跑过来：“
2: 叔叔，叔叔，弟弟，弟弟！”
0: 白婷推了一下身边的人：“
1: 哎，快起来！”
0: 说着，她自己先跳起来，向前面的车厢跑去。当她打开车厢门，看到有两个日本浪人，高个子正举着男孩子，另一个小矮个正在准备打开车窗。他大喝一声：“
1: 放下孩子！”
0: 那喊声大的整个车厢都在嗡嗡作响，吓得那两个日本人一哆嗦，把孩子摔在了地上。他们扭头一看，原来是个中国老百姓。这两个小子又镇静下来，对着白婷说：“
1: 嘿嘿嘿，我们去把你的赢出去。”
0: 白婷冲上前去抱起孩子就走，那个男孩的头给摔破了，血哗哗的流下来，把白婷的肩膀都染红了。那两个日本浪人愣了一下，随后拔出刀，脱下木屐就追了上来。“
1: 八嘎，想跑的干活没有那么容易。”
0: 白婷回到自己的车厢，把那男孩交给小姐姐。那个小女孩把弟弟半拖半抱的使劲儿往后走，她回头看了一眼，吓得啊的一声就愣住了。原来那两个日本人正举着日本刀砍向白婷。其实这是白婷故意留出的破绽，就在那刀劈下来的时候，白婷像泥鳅一样从那两个人的脚下吱溜一下就钻了过去，到了那两个日本人的身后，他顺势站了起来，然后掰着矮个子拿刀的手向右一使劲儿，那刀扑哧一声就进了大个的肚子。白婷咬着牙使劲捏着矮个子的手，把刀在高个子的肚子里上下的搅动。那个日本人还没有弄清情况，就已经倒在了车厢的过道。小矮个吓得往回跑，白婷也没有追他，只是反过身来去看那个小男孩的情况。白婷把自己的衣服里子扯了下来，给小男孩把头上的伤口包好了。“
2: 谢谢叔叔，你救了我们。刚才……”
0: 原来刚才那两个孩子到了另外一节车厢，这两个日本浪人向他们招手，小女孩带着弟弟过去了。没想到这一过去，这些日本人魔鬼本性就露了出来。
3: 八个丫头，你们这些小脚花子敢在我们面前惹事！”
0: 这些无赖忘了自己是在日本，就是到处流浪满大街乞讨的主，今天到来中国显威风了。女孩接着说：“
2: 他们抓住弟弟就要往车外扔，要不是叔叔……”
0: 白婷安慰着小姐姐：“
1: 别哭了啊，不要乱跑了，待会儿一到站，你们就下车，好吗？”
0: 也是今天太累了，列车到了高台山站，那些弟兄们才醒了过来。他们看到白婷身上的血，一个个懊悔的直拍大腿：“
4: 哎呀妈呀，参谋长负伤了，我们这是咋睡得这么屎啊？”
0: 再看那地上还躺着一个穿和服的人：“
4: 哎，日本人盖的。”
0: 白婷对他们说：“
1: 快把那个家伙放到座位底下，大家行行队准备好，说不定啊，一会儿还要有人来打仗呢。”
0: 这趟夜车人少，老百姓又怕事儿，看到杀了日本人，仅有几个坐车的人也跑到了其他车厢。就在这个时候，从前面的车厢里叽里咕噜地跑过来一群穿和服的人，那个小矮个子指着白婷和身后的人结结巴巴地说：“
4: 卡来，
0: 为首的日本人大概有40多岁，中国话讲得非常流利，他瞪着眼睛问白婷：“
3: 大一切，难道还要杀人吗？”
0: 白婷指着矮个子日本人回答他：“
1: 不是我要杀他，是他们两个人要杀我和一个小孩子。”
0: 那个40多岁的日本人回过头来问：“
3: 是真的吗？”
0: 矮个子吭哧了半天：“
3: 我的。
0: 那个中国话讲得非常流利的日本人对白婷说：“
3: 我明白了，这事不怨你，你们。”
0: 他气哼哼地对身后说：“
3: 带上我们的人，走吧。”
0: 日本人就这样走了，大家还在那儿议论着：“
4: 哎，你看，人家日本人还能讲理啊。”
1: 知道自己摆错词了，怎么上也没算走了。
0: 白婷在那儿继续琢磨着：“
1: 哪有这么简单，他们使了一个小鬼子能放过我们？”
0: 他想起了校罗师长曾经告诫他的话：“
5: 为什么叫日本人小鬼子，就是因为他们太狡猾了。记住，两个以上在一起的日本人说的话，你绝对不要相信。”
0: 白婷一看那个挂着的到站顺序表，就明白了。
1: 高台山站到新民15公里，他们一定提前派人下车，在新民等着我们。
0: 想到这儿，他马上告诉大家：“
1: 听好了，日本人已经有了安排，刚才是缓兵之计。再一个，摸我们的情况来了，全体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有问题就下车硬冲出去。”
0: 白婷果然没有猜错，那个日本人的头头在高台山站派人先下了车：“
3: 你得通知我们驻新民的军队，火车上有10多个反满抗日武装分子，巴卡，一定要抓住他们。”
0: 大家一定在猜这些日本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们呀，就是那日本的黑帮组织黑龙会的成员。早年头山满和内田良平在日本玄阳社基础上于东京成立了黑龙会，目的就是要攫取黑龙江两岸的土地为日本领土，那个会名即从黑龙江而来。内田良平是黑龙会的灵魂，他曾经深入俄国考察，清楚认识到俄国面临的困难和矛盾。“
3: 我们要解扩张维持，不侵略必将灭亡，侵略受挫必将提前回忆革命。”
0: 这个论断事后得到了验证，由此内田得到日本政界和军界极大的信任，他坚决主张对俄决战。1905年的日俄大战就是黑龙会预测的结果。这个人致力于为日本获取满蒙和西伯利亚的领土，为此在清朝时期支持中国同盟会，到了民国又支持满

0: 清遗老复辟，他们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把蒙古和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九一八事变以后，内田良平决定把黑龙会变为大生产党。他说，
1: 在满洲我们目的达到了，再称为黑龙会显然为国人所不解，我们要走在前面，为此将黑龙会改为大生产党。这个党的宗旨是以继续扩大日本领土为首要责任，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奋斗。
0: 今天白亭碰上的那些人，就是在东京参加了黑龙会会议之后返回他们在新民府基地的黑龙会党徒。
2: 列车已经减速了，从车窗可以看到站台上有很多日军士兵，他们甚至做好了工事，架上了机枪。白亭的士兵们看了惊奇地说，
3: 哎呀妈呀，这些不是铁路火路队，是厂里的驻军吧？
2: 好家伙，他们是如临大敌呀！大家看到外面的情况，纷纷着急地问：“参谋长，怎么办呢？”“
3: 就是，咋办呀，参谋长？”
2: 白亭在心里思忖着：“
3: 日军人数众多，又有准备，我们只有短武器，是冲不出去的。再说了，下了车更危险，那还不是？”束手就擒。必须改变方案，做好准备，我们不下车了，就以车厢为依托，先抵抗，然后寻找机会突围。
2: 列车还没停稳，忽然新民城里枪炮声打成了一片，那机枪就像过年的鞭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停地在响着，同时还有掷弹筒的炮声，真像是鞭炮声中的二踢脚一样，给紧张的气氛更添了几笔重彩。真是奇怪，转眼之间车站上的日军就不见了，人们互相地问着，哎，那车站日军哪儿去了？
3: 就是啊，没看见呢，刚才不还在那嘎吗？
2: 是啊，机枪也没了，咋回事啊？
3: 咋整的？
2: 列车停了下来，只见那些黑龙会的成员们就像丧家之犬，慌忙地往车下跑，有几个脚下的木屐都跑丢了，只穿着白布袜子在那儿狂奔。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11集。
0: 列车停了，只见那些黑龙会的成员们就像是丧家之犬，慌忙地下车就跑，有几个那脚下的木屐都给没了，只穿着白布袜子在狂奔。白亭告诉大家，
3: 一定是抗日军队在攻打新民县，有这么大力量的，我看只有黄显生的辽西抗日义勇军了，我们不下车，直接到沟帮着，不过还要警惕日本人对我们的偷袭。
0: 有两个士兵还在那儿斗嘴，
4: 嗨，你说看见没，哎呀，我说过啊，抬棺材那就是喜事，这不逢凶化吉了吧。你说了不算啊，白财木长早就给大家宣布过，以后办事该更应该顺利了。
0: 半夜两点多，火车到了沟帮子车站，白亭琢磨着，
3: 昼夜到，黑灯瞎火不好找，想问路都没有人，可白天又怕碰见敌人，这住还是找呢。
0: 白亭他们在车站旁边转来转去，碰巧有几个上岁数的外地人，他们是到青岩寺上香的香客，这几个人倒是认识路。一位老大爷说，
5: 哎呀，放心，跟着走吧，到一五零山拐多少个弯俺都知道，到青岩寺为歪脖老母上香可不是一次了。
0: 就这样，香客的队伍一下子扩大了许多，人们是深一脚浅一脚的上路了。 走路不说话显得太无聊，那白婷

0: 就和前面的香客搭起话来。
1: 哎，我说老大爷啊，青岩寺的那位善空长老你见过没啊？
0: 前面传来不大的声音。
2: 哎，见过，那位老佛爷刚刚圆寂，活了整整100岁呢。
0: 白婷大吃一惊。
1: 哦，老爷爷过世了？
0: 那位老香客的声音骤然变大。
2: 哎，我说你这小伙子一看就不是念佛之人，怎么管老佛爷叫老爷爷？另外那也不叫过世，是圆寂，就是升天归位去了。
0: 白婷连忙说。
1: 我不懂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0: 白婷知道笑罗对爷爷的感情，他想，
1: 哎，虽然说爷爷年龄大了，可这离开，哎，总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儿啊。
0: 前面老香客看到后面的人不作声了，可能觉得有些严重，于是又轻声说，
2: 小伙子，半年前日本飞机在义乌梨山扔了好多炸弹呢，把那上山的石头就炸飞了。听说呀，山脚下的一个屯子都毁了一大半呢。
0: 白婷听到这儿给急了。
1: 哎，老婆，你说啥？山脚下的屯子，知道叫啥屯子吗？
2: 不知道啊，光知道日本飞机把东北军的伤兵帐篷炸飞了。哎呀，死了老多人呐。
0: 白婷就像疯了一样，揪住那前面香客衣服的后襟儿，使劲地摇晃着。
1: 你说，你快说，还有啥？说呀！
0: 老香客着急了。
2: 哎呀，哎呦，哎呀妈呀！你放手！哎呀，哎呀，晃得我头晕呐。
0: 白婷这才冷静下来，连声说：“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0: 老香客吓得快走了几步，一溜烟给跑到前面去了。东方发白了，义乌梨山已经近在眼前。在白婷的眼睛里，蒙蒙的晨光像一层薄纱，笼罩着梨山巍峨的轮廓。浓郁森林覆盖下的山峰，只是灰蓝色天空下的一片阴影。白婷还在想着那位香客刚才的话。
1: 毁了，怎么会是这样呢？哎呀，但愿菩萨保佑啊。
0: 他们来到王屯，看到这儿的房子并没有被破坏，大家揪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在屯子边上碰到了一个扛着锄头的中年人，白婷走上前去打听。
1: 哎，你好啊，请问这屯子里的王组长在哪儿住啊？
0: 没想到对方是个哑巴，他不断地打着手势，好像在说谁睡着了，又像是描述小山那样比划着，还不停地啊啊地喊着。白婷看看弟兄们，那些人都像傻瓜一样瞧着哑巴发呆。
1: 哎呀，看来啊，没有人会哑语。走吧，咱们只好再往屯子里走啊。
0: 天终于大亮了，家家户户的鸡狗嚷成一片，屯子里的屋顶上飘起了青烟，已经能够闻到地瓜小米粥的味道。王屯终于醒来了。从一家小院子里走出了一个白发婆婆，白婷赶快走上前去打听。
1: 老婆婆，我想问一下，王孝罗的家在哪嘎呀？
0: 老婆婆一听就愣住了。
3: 你们是？
1: 我们是王孝罗的部下，是接鸭蛋勺子和孩子的。
0: 白婷急急忙忙地说，没想到一提到鸭蛋，那老婆婆的眼泪就下来了。她泣不成声地喘着，一会儿竟然倒抽凉气地过去了。白婷扶着他，使劲掐着鼻子下面的人中穴，士兵们大声地喊着：“
4: 家里人吗？哎哎， 家里有人吗？
5: 老人家冲过去了。

0: 这时候屯子里四面八方跑过来好多人，一个老者吩咐道：
1: 哎，快扶起来，握着他的腰，把上身向前靠。不行，再来一次。
0: 老婆婆慢慢的苏醒过来，她用手指着那位老者：
2: 问他。
0: 老者回过头来看着白婷和那十几个小伙子，他点点头，明白了。
1: 你们是校罗派来的？
0: 白婷回答：
1: 是啊。
0: 老者招呼大家：
1: 走吧，到我家，我来告诉你们。
3: 到了那位老者的家，原来他就是王屯这个爱新觉罗家族里几个茶马爷之一，满语就是长老的意思。茶马爷详细地叙述了青岩寺老爷爷圆寂之后，小罗的阿玛和额娘一天之内追随爷爷撒手人寰，又说红娟和红英双双赴北平学堂，而英子回奉天，鸭蛋和丫鬟在野战医院抢救伤员，正好日军的飞机来轰炸的经过。老者垂泪长叹：
1: 可怜呐，可怜王家神丈和他的丫鬟入帐之时炸断的腿，也此次摆在旁边啊。
3: 士兵们都泪流满面地听着，白婷使劲地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当那位老者说到鸭蛋为了抢救伤员被日本飞机炸断了双腿和伤了内脏，最后流血而死时，他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大家这个时候都伤心到了极致，齐声痛哭了起来。那哭声把屯子里的人都召集过来了，全屯子的男女老幼都在为王家大婶落泪，那哀哀的声音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茶马爷把白婷一行人领到孝罗家院子的外面，打开大门，然后把钥匙交给白婷。他说：
1: 这是孝罗族长家门的钥匙，你把它交给孝罗吧。王家大院一直是屯子里管着的，你们进去看看要取啥东西啊。
3: 白婷带着弟兄们把鞋子脱在了大门外，小心翼翼地走进院子。他们一间一间地看，每一个房屋都是窗明几净，那是鸭蛋在牺牲之前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白婷对大伙说：
4: 弟兄们，这是死长的家，我们应该再为这个清理一次，你们说好吗？
3: 答案当然是明确的，大家把每间屋子的家具和玻璃都擦了一遍，把屋里和院子里也打扫得干干净净。村民们围在大门外观看，那些老人们议论着：哎呀，这些小伙子们多好啊。
4: 就是啊，我看啊，他们对小罗的忠心，就知道小罗在外面那干的那不差呀。
3: 清扫完了王家大院，白参谋长对士兵们讲了他的安排：
4: 在这儿呢还要办三件事。一是到王司长的祖坟去祭奠一下司长的家人；第二次到青岩寺去为司长的爷爷和家人敬香，再一次超度他们；第三呢是看看原来的奉天巡防营西路旧址，也就是民国陆军28师的营房。做完这些事情，我们就返回白城。
3: 他吩咐弟兄们去买上坟用的香火和贡品，并且嘱咐着他们：
4: 听好了，司长的父母就是大家的父母，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祭奠他们。
3: 下午 白婷在屯子里茶马爷的引领下，带着弟兄们到了孝罗家的祖坟。他们依次磕头、上香、献供、铲草、培土、擦碑，极为虔诚地祭奠了王孝罗的家人，接着登上青岩寺，郑重主持引导他们参拜了老爷爷的禅室，然后全寺的和尚为孝罗父母和鸭蛋开始了又一次的超度法事。法事要做三天，白婷对郑主持说：
4: 感恩住持长老为孝罗一家做法事，因为时间短促不能久留，还望郑长老多多的谅解呀。
3: 郑重把老爷爷为孝罗留下的一本华严经交给白婷说：
2: 善空老法师升天以前特意嘱咐一定要交到他的孙儿手中，所以施主切切不可大意。
3: 晚上白婷他们就住在青岩寺里，郑主持特意让斋堂多煮了一大锅高粱米饭和豆腐白菜。这一天的事情把大家累得够呛，这些年轻人硬是吃了一个盆光碗净。郑重和白婷聊得很晚，他们说了很多话，从泰山到普陀，从关外到关内，从英子到鸭蛋，从冯林阁到张作霖。不过聊得最多的还是善空老和尚和孝罗。郑主持含泪回忆说：
2: 师父待我如亲人，今生无以不报了。
3: 白婷红着眼睛也说：
4: 孝罗待我如兄长对小弟，今后定当以命相报啊。
3: 第二天一早，白婷带着他的人要下山了，临走之前又给歪脖老母上了几炷香，求观音菩萨保佑红娟和红英和王屯的乡亲们。经过青岩寺的超度和这一夜的休息，白婷和弟兄们把心中的悲痛释放了大半，每个人都觉得轻松了很多。郑主持小声地告诫说：
2: 北镇距离锦州咫尺，日军在此活动频繁，白施主英雄无畏，可也要处处谨慎为好啊。
3: 白婷连连点头，随后他带着人下山去了。按照白婷的计划，下山之后先到北镇的镇山庙，然后再到山寨去看看，如果方便的话到冯林阁的墓地祭奠一下。可是就在北镇庙却出了事情，这事儿就是白婷大意了。从新民站开车之后，白婷光顾着高兴了，他忘了派人到前面的车厢去检查一下那些黑龙会的党徒们是不是都下车了。原来那个年龄在40多岁的黑龙会成员叫岸边高夫，是大生产党的副首领，他专门负责中国的黑龙会。这个岸边非常的狡猾，是他提前安排人下了车，要在新民把白婷他们一网打尽。没想到恰好义勇军攻打新民城，他的阴谋没有得逞，于是在下车的时候他留下了两个人，命令他们尾随着白婷一行。
5: 我这是到锦州的，不管他们在哪里下去，你们一定要紧跟，最后确定他们的位置，马上通知当地的驻军，要求军队一起行动，抓获这些抗日分子。
3: 两个日本人偷偷地跟在白婷他们身后，最终确定了这些人的位置，青岩寺。由于寺庙香客络绎不绝，山后小路众多，不便于抓捕行动，日军驻黑山的一个中队长决定在北镇包围他。再说白婷他们从青岩寺出来往山下走，数了数一共几百个台阶，那个小韩司机还叨咕着：
6: 哎呀，都说是上山容易下山难，还真是这样啊。
3: 您就看吧，这些人到了山下 一个个气喘吁吁，过了好半天才缓。

0: 劲儿。北镇庙就在北镇的城外，过去是皇帝祭山的地方，是个有千年历史的古庙。他们走进庙里，白婷说：“
1: 你们可别

0: 是还是五岳吗？十岳啊，还有五座山呢。
1: 别急呀，待我慢慢说来啊。这秦始皇啊，为了坐稳天下，封了三山五岳，待他稳固江山。到了隋朝啊，隋炀帝为了长治久安，又加封天下五大镇山，就是山东的沂山、东镇、陕西的吴山、西镇、南徽的天柱山、中镇、浙江的会稽山、南镇、辽宁的伊乌驴山、北镇。这五座山呐、都是后来历代帝王不断加封的名山呐、就叫做五镇水五岳，各置有千秋啊。
2: 佩服，还是咱参谋长懂得多。
3: 就是呀，谁不知道参谋长呢饱读诗书五经啊，那是咱诗里的秀才呀。
0: 其实这些都是白廷当年和孝罗师长学的，听着大家的恭维，白廷得意洋洋起来，人们看着他的样子也都笑了起来。进了大殿，白廷讲起当年王孝罗和冯灵格从西伯利亚回来，在这座大殿里揭露了那个叛逆二掌柜，清除了内奸，夺回了大寨的主位。士兵们感慨着，
2: 哎呀，当年师长才十几岁啊，和老师长冯灵格在俄国的劳改营度过了八个月，还一起跑了出来，真不容易啊。
4: 白廷带着大家向后殿走过去，一个小道士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喊着：“
3: 不好了！日本军队把北斋庙给包围了！”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12集。
4: 北镇庙在北镇的城外，过去是皇帝祭山的地方，是个有千年历史的古庙。白廷带着大家向后殿走去，一个小道士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喊着：“
3: 不好了！日本军队把北镇庙给包围了！”
4: 白廷问他：“
1: 哎，你别慌，告诉我有多少人？”
4: 那道士有点语无伦次：“
3: 好几百个，一二百，反正怪多了。”
4: 白廷对大家说：“
1: 看来这是对着我们来的，不过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个？先不说别的，弟兄们准备战斗。”
4: 然后白廷仔细地分析着：“
1: 200个日军，
4: 日军的建制是一个中队三个小队，陆军一个小队有50多人，那么算下来应该是不到200人。
1: 没错，一个中队，我们11个人，这怎么突围呢？”
4: 这时候，庙里的老道跑了过来：“
1: 无量天尊，庙来后面有个小门，走，跟着我走去那。”
4: 他们来到了后门，没想到日本人已经有了准备，外面有5-6个士兵端着枪警惕地注视着里面，一挺歪把子机枪架在那儿，机枪手趴在地上瞄着小门。“
1: 这里出不去了，那我们找一个高些的地方观察一下。”
4: 白廷领着大家又返回了庙里，他们爬上了大殿的屋顶，看到日军已经把北镇庙团团围住。在山门外，有几个军官和两个穿着和服的日本人正在说话。“
1: 那两个人是谁呀？啊，是列车上那个小鬼子，日本人，王八蛋，跟踪到这卡了。”
4: 白廷这下明白了，是黑龙会的人把日军带到这儿的。白廷把自己的日本手枪梭子卸了下来，他数了数：“
1: 妈的，才5颗子弹。”
4: 于是他告诉大家：“
1: 今天可是个硬仗，我们没有手榴弹，又全是短家伙，所以射击的时候一定注意节约子弹。”
4: 日军那个上尉中队长把包围圈全部布置好，就开始喊话了：“
5: 大家，空你去吧。”
4: 看来这个上尉的中国话讲得并不好， 不过人家还是信心。

0: 满满半通不通地说起来。
1: 私和你们朋友的干货不是敌人。
0: 他看着庙里的人不作声，就继续说了下去。
1: 我那他的鸡外面抵抗没有办法出去了。我是他是朋友，大大的放下武器就好了。
0: 白婷一看，
2: 哼，你小子还会招降，你个王八蛋。
0: 他对着那个军官就是一枪，没想到距离太远了，子弹打到了大门里边的柱子，子弹啪嗒一声掉了地下。白婷那个气呀，他真想把他扔了，最后还是忍了忍，把枪握在了手里。大门外的日军上尉确实具备实战经验，早就感觉到有人向他射击。他听到子弹落地的声音，知道对方用的是什么枪。接着在门外又喊起来，
1: 朋友，你的枪不行，那是我的南部十四手枪，射击距离的太近，阿纳塔要和我打得用这个打的。
0: 那家伙从身边的士兵手中拿过一支38式步枪，端起来就是一枪。好家伙，白婷刚好从房脊上向后退了一尺，对面一枪就把白婷的帽子干掉了，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白婷这可急了，
2: 嘿嘿，这是和老子干上了，好吧。
0: 他接过旁边人的驳壳枪，瞄准了那个军官。
2: 老子送一颗黑枣尝尝。
0: 也是那个上尉不该有事儿，旁边的一个少尉小队长转过身来汇报什么，那白婷的一枪正好击中他的后背，小队长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这可惹火了日本军官，他抽出指挥刀大喊一声
1: Tuskegee。
3: 随着进击的命令，有十几个日军士兵冲进了北镇庙的大门。白婷他们在大殿的房脊上居高临下，乒乒乓乓，一会儿就撂倒了四五个人。日军有五六个人躲在大门柱子后面，不时打上几枪。白婷的士兵们说：“
2: 哎，这个小鬼这不是挺妖精的吗？扎几枪就给吓住了。”
3: 白婷一下子悟出了对方的战术，
2: 不好，赶快下去，他们要开炮了。
3: 就在这个时候，一发炮弹已经打了过来，好在落在了后面的箭上，把后殿的房顶炸了个大窟窿。
2: 快跑，躲到院子里去。
3: 大部分的弟兄从房上翻着跟头跳了下来，只有那个小韩司机腿哆嗦着从大殿的梯子走下去。白婷一个箭步扑上去，抱着小韩就滚了下来。这时候日本人的炮弹又来了，非常准确地把大殿的横梁炸断，紧跟着大殿的屋顶就塌了下来，就听到船领和房瓦的稀里哗啦的掉了满地。白婷和小韩正好滚到一根立柱底下，所以才没被这些砖瓦木料砸到。
4: 参谋长，参谋长，
2: 参谋长！
3: 弟兄们什么也不顾了，都使劲地往大殿里跑。看来这些日本人是要把北镇庙全炸了，再向里进攻。就听到掷弹筒、炮弹发射的声音，可是没在院子里爆炸，反倒在北镇庙前面的空地上响了起来。庙前的空地一阵混乱，那几个躲在大门口的日本兵也跑出去了，机枪、步枪响成一片。白婷一跃而起，喊道：“
2: 快看看，是咋回事？”
3: 您还别说，这白婷就是个福将。您看，一到有危险的时候，就有人来替他解围了。包围北镇庙的日军是边打边撤，十几分钟以后，战斗结束了。有人进到庙里来，白婷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5: 日本人攻打北镇庙。”那几个义勇军怎么样了？
2: 报告张参谋长，应该是牺牲了。
5: 哎，太可惜了，我听侦察兵说他们没什么武器。
2: 这鸽子要不要到里面找一下他们？
5: 算了，我们马上要转移。哦，
6: 司令来了。
3: 只听另一个声音在报告：
2: 报告华司令，一共消灭了这帮人86人，另外有2个穿和服的，一个炸死了。俺爹上尉带着上下的鬼子跑了。
3: 有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
0: 好，参谋长，我们先撤，再找机会一定要把这个禽兽抓住，我要亲手毙了他。
3: 白婷正要出来见见他们的救命恩人，可是人家一出门上了马，转瞬间就没了踪影。
2: 我们也必须马上走，此处不可久留。
3: 白婷对大家说着，他们迅速地走出了北镇庙，贴着城边快步离开了北镇。当他们赶到沟帮子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白婷不敢疏忽，他告诉大家有什么车坐什么车。正好有一列到4坪的运粮车，机车头已经呼哧呼哧地做好准备，他们赶紧进了车厢，大家蜷缩在角落里。终于等到车开了。2天之后，白婷带人回到了白城，童团长他们早回了2天，一直在焦急地等着白参谋长。看到白婷，真是高兴得快跳起来了。
2: 哎呀妈呀，老童，你那嘎咋样了？哎，没有解雇，可能还是个不好的消息。咋回事？你快说。
0: 童团长把见到的和后来打听到的都对白参谋长说了。他们到了沈阳，很快就找到了英子住的房子，可是没想到换了一家人。听那家人说，是邻居对他们讲的。
2: 这嘎达原来住着娘俩，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日本人呢。9·18之后，孩子就不见了。有一天呢，那个日本女人这家进来一个刺客，又来那个日本将军，刺客拿枪要打谁也不太清楚，可那日本女人就给打死了。
0: 童团长接着说道：
2: 听外邻居说，我百思不得其解，咱们市长的儿坊是中国人，可他说的世界和家里的情况又和你说的差不多。参谋长，你说这到底咋回事了？
0: 白婷听了眼前一黑，栽到地上就昏了过去。人们左掐右拨，算是弄醒了他。白婷躺着一直在叹气，等他自己稍稍缓过来一些，就把童团长叫到身边，把王屯的情况告诉了他。童团长嘴都闭不上了，接下来倒是老童没完没了的唉声叹气。白婷和童团长商量了一个说法：
2: 咱们就说老家父母和爷爷去世了，2个孩子在北平上学，亚丹和英子2位嫂子回娘家了，哎，他就放心了。
0: 几天以后，白婷带着弟兄们回到了索伦基地，他们按照商量的说法给孝罗师长做了汇报，还把爷爷留下的华严经交给了王孝罗。听到爷爷圆寂、父母双亡的消息，孝罗沉默了好半天，可以看得出他内心的悲伤。白婷小心翼翼地对他说：
2: 两个嫂子都好，就是各回各的娘家去了。
0: 孝罗扬了扬眉毛：
2: 什么？回娘家？
0: 之后也就再也没问其他的了。一连几天，小罗都默不作声地待在屋里。有一天，白婷来到师长的门口，看到屋里空无一人，听门口的卫兵说小罗师长出去了。白婷走进房内，看到桌子上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几句话和一首诗：
2: 鸭蛋儿，英子，我对不起你们，我是军人，抗敌复仇是军人的职责，我无法在家里陪着你们，愿你俩的在天之灵理解吧。家破国亡，野草稀，人民颠沛我流离，血雨腥风旌旗斩，
6: 珠扣千万，寄娇妻。
0: 白婷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摇着头说：“
2: 死葬啊，死葬！这些不幸，咋就一下子落在你身上了呢？”
3: 由于杀了日本军官中村而名声大噪的关玉衡，派人送来了信件，他有些想法，要约王孝罗见面。信中谈及自己领导的1500人左右的右路军驻扎在开鲁县，他的部队是由热河的一些保安队和内蒙3个旗保安队组成的。他说他们的部队缺乏正规的训练，装备很差，枪械和弹药、马匹和军粮都严重不足。有一段时间，官兵们只能煮几穗青苞米充饥，体质羸弱，战斗力低下。前一个时期，日军经常派飞机前来轰炸，还投放了一些不爆炸的铁罐子。随后开鲁周边就爆发了鼠疫，特别是鼠疫发生后，每天有数十人死亡，部队也大量的减员。

0: 你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13集。
2: 少罗和关玉衡在一师徒步骑兵一旅的驻地会面了。关玉衡讲述日寇践踏下自己家人的悲惨遭遇，白婷在旁边再也忍不住了，他把王少罗一家人的遭遇告诉了关玉衡，真是国难家仇。王少罗和关玉衡悲愤填膺，他俩站起来对天起誓：
3: 此生立志抗战到底，对，不驱逐日寇，我们绝不罢休。
2: 话说到这儿，两个人都叹了口气。小罗看着关玉衡说：
4: 哎，老关，你可是瘦多了。
2: 关玉衡苦笑着：
3: 哎，你想啊，光吃没长成的棒子，你看我都快变成绿苞米了。
2: 关玉衡上下打量了半天王小罗：
3: 王长官，我看你也老多了，能不老吗？咱们多少事情还没办呢，急人呀。
2: 接着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他们都在东北军郭松龄的手下干过事，当年参加郭鬼子反叛张作霖的行动，王孝罗是炮兵司令，关玉衡是孝罗手下的重炮团长。两个人说起了当年的事，还是那样兴致勃勃。王孝罗眼前就像是看到了一排一排的大炮，他想着以前的日子。
3: 哎，你说那时候咱们炮兵可真带劲儿。哎，后来大炮都分给了各师，活生生让张大帅给拆散了。
2: 关玉衡牙咬得咯吱咯吱响。
3: 要是我的纵炮团还在，沈阳能叫日本人占领了。
2: 续了半天旧，这才回到了正题上。
3: 哎，老长官，我一直有一个打通辽的想法，这地方是科尔沁地区的中心，通辽的驻军日军有一个大队，伪军有一个团，是原来在铁路警卫队的基础上成立的，对付这些虾兵蟹将有我就足够了。
2: 关玉衡喝了一口奶茶，接着对王小罗说下去：
3: 哎，我掂量了好久，主要担心是敌人的增援。通辽东面最近的城市是郑家屯，那嘎日军驻扎着一个连队，现在张海鹏的一个旅也掉在那嘎驻防了，这就对我们是一个威胁呀。什么？张海鹏？这是个汉奸呐！当年我真没看透他，冯师长对他那样的器重，他竟然把队伍拉到日本人那儿了。
2: 张海鹏是原来中华民国初期冯林阁28师的一个旅长，孝罗是师参谋长，两人共事多年。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家伙，918以后他和西洽都成了最早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张海鹏成了东北保安总司令，统辖着3个师9个旅7-8万人的队伍。关玉衡笑着说：
3: 这小子现在可牛呢，手里有兵有枪，上面还有日本爹，走路哈都是横的。
2: 孝罗鄙夷地说：
3: 他有啥可牛的？江桥一战，我们把他打得都趴下了，现在可能又忘了吧。
2: 孝罗停顿了一下，在地上转了几圈。
3: 不过在战术上还是要认真对待。第一，张海鹏倒是个猛冲猛打的人，对付他不能大意。第二嘛，郑家屯到通辽不远，还有铁路连接，增援的敌人会很快赶到的。
2: 最后他们商量了一个方案，
3: 由关玉衡指挥部队直取通辽，联络当地的抗日义勇军配合， 而王孝罗的一师负责狙击郑家屯方向的增援部队。
2: 时间定在8月31日，几支部队各自做好战前准备，对通辽发起了攻城战斗。关玉衡笑着说：“
3: 老长官，这回你就当个大头吧，狙击可能增援自敌，主要是郑家屯日军和张海鹏的九旅。”
2: 王孝罗的任务是一是负责阻击增援的敌人，到第二天，也就是9月1号的下午3点，如果没有接到新的通知，就自行撤退。关玉衡一会儿又说起了自己的部队：“
3: 部队不打仗不行，打几次大仗就锻炼出来了，对日本小鬼子非得赤刀见血。”
2: 孝罗点点头说：“
3: 好，我们各自准备吧。”
2: 王孝罗把纪委旅长召集到了索伦开会，他开诚布公地说：“
3: 各位，我们要打仗了，你们的队伍准备好了吗？”
2: 随后参谋长白廷开始介绍情况，布置任务：“
5: 这次是为了配合辽北蒙边义勇军，他们主攻通辽，我们负责阻击各路增援，在距离郑家屯西40公里的地方有个车站叫门达。”
2: 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黑点说：“
5: 在车站向西2公里的地方把这一段铁路给破坏了，不许时间提前，不许用爆炸的方法，不要发出声响，避免敌人有所准备。这个任务呢，由楚平山旅于31号夜里完成。”
2: 楚平站起来一抱双拳。白廷接着说三旅的任务：“
5: 山旅主要负责在门达附近正面阻击张海鹏的第九旅，不让他们增援通辽。”
2: 楚平围着地图看了半天，他有些担心地说：“
3: 他们要是倾巢出动，那我的压力就大了。”“
5: 哈哈，放心吧，楚平旅长，不会让你孤军奋战的。”
2: 接下来安排呼吉图的二旅在北面的宝龙山阻击宝康通于增援之敌。呼吉图二话不说对孝罗敬了一个军礼：“
3: 保证完成任务。”
2: 白廷吩咐徒步：“
5: 你的一旅在吉尔戈朗修筑阵地，阻击东面可能要行的敌人和从张武方向来的敌人。”
2: 王师长一看大家的士气很高，满意的笑了：“
3: 每个旅抄一个团留给我做预备队，这次围点打援咱们要吃掉张海鹏的第九旅。”
1: 再说辽北蒙边义勇军公推关玉衡为辽北义勇军总指挥，他召集了周围的各路人马，确定了攻打通辽的分工，先由副总指挥高文斌在西门佯攻以牵制敌人，然后辽北蒙边第一路李海山攻打北门，第二路刘振玉进攻东门，第三路汪大全攻打南门，这样四路队伍攻进城后在城中的小街汇合。8月31日，辽北蒙边义勇军在总指挥关玉衡的指挥下展开了全线总攻前的准备。31日后半夜，通辽城四周是特别的安静，连从来不知疲倦的知了好像也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早早的偃旗息鼓。辽河大地到处都是那些等待成熟的玉米高粱，晚风吹来，庄稼秸秆的芳香真是醉人呐。3点30分，义勇军发起了总攻，高文斌一马当先，率领着右路军800余人从城西破门而入，把日军和满洲国军从梦中惊醒。他们集合了队伍跑向西门，右路军先是深入城内进行袭击，然后又急忙退出城外，引诱日军追击，以便牵制守城的敌军。就在大部分敌人在西门和右路军鏖战之际，辽北蒙边第一路李海山率领该部由北门开始进攻，接着第二路刘振玉也率部从东门攻打，一时间整个通辽枪炮声响成了一片。驻守通辽的日军大队长本田少佐是一个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优等生， 这个大队长沉着冷静，他不管战斗打成什么样子都绝不会盲动。一开始他分别给四个城门打电话以判断形势，当他把部队派到西门之后，忽然明白了。
6: 抗日军队在西门一定是阳谷，必须把队伍推回来，把拳头攥起来。
1: 随后他向郑家屯的久保平四郎连队长报告，
6: 同样发生战事，敌人为三四千人，请火速增援。
1: 然后他把一个团的伪满洲国军拆开，每两个连编入日军两个小队，分别部署在了四个城。这个时候北门和东门的义勇军也开始攻城，西门的右路军反身回来攻入西门，而通辽南门外却是静悄悄。第三路的汪大铨并没有按计划开始进攻。原来这个汪大铨和右路军的高文斌虽然是奉天讲武堂的同学，可是他们的关系却十分不和。这次仗着自己兵强马壮，他心想怎么也弄个副总指挥干的，可没想到关玉衡把高文斌任命为副总指挥，他心里这个别扭，想来想去，哼，我听他高文斌的指挥，既然你们看不上我，哼，那咱就不凑什么热闹。他一扭身，带着自己的2000人和那3门小钢炮撤，这样通辽城的包围圈就被扯成了大半。日军就把南门的300多人用作预备队，哪里紧张就增援哪里，其他的日伪军全力以赴地对付东北西三个城门的义勇军进攻。再说王孝罗，30号晚上在门达营子设立的指挥部，要求各旅1个小时向指挥部报告一次情况。他把预备队的3个团都布置在了距门达10里路的周围村庄，以便随时能够出击。晚上10点，呼吉图的2旅来了消息，传令兵报告说，
5: 报告，保康到通辽的大路已经被挖断，部队3点准时进入阵地。
1: 接着楚平也派来了人，详细地说明了破坏铁路的情况。
7: 楚旅长已经把100米长的铁轨下面挖空，他坚持不拆除也不切断，说这样会让敌人受到更大的损失。
1: 小罗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没再说什么，徒步在基尔嘎朗把金宝屯到甘奇卡的公路

0: 和铁路都断开了。他挖了一个宽五米、深两米的大沟，还把塔班呼图嘎海子里的水引到了他的沟里，把道路两边都变成了小湖。老图不高兴地说：“
1: 驾驾，这回可好了，别说骑车，就是骑马也难通过这里。”
0: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只等着夜里三点半，通辽那里战斗一打响，各个部队就进入阵地。凌晨三点半，义勇军在通辽准时开战，小楼的一师各旅进入阵地。四点半，楚平三旅听到从郑家屯开来的火车在鸣笛，他马上下令：“
2: 一团、二团，做好准备，要彻底的消灭这股敌人。”
0: 开来的是一列绿色的客车，有十二节车厢，车上坐满了张海鹏第九旅的士兵，他们是驰援通辽的先头部队。火车开足了马力，奋力向前。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司机到了这一段就没完没了的鸣笛，好像是人在夜间走路唱歌为自己壮胆一样。眼瞅着那火车头就冲过了掏空的铁轨，就在这个时候，车头翻了，掉到铁轨路基下面，后面的客车厢稀里哗啦跟着全都七扭八歪的甩了出去。楚平吩咐道：“
2: 注意了，先不要开枪，等他们出来大部分咱们再打。”
0: 要说楚平的安排真起了作用，就这火车一翻车，一千多人的伪满洲国军死伤将近200人，那个九旅一团的团长被翻车的行李架从胸口扎了进去，一声都没吭就一命呜呼了。剩下的士兵不是磕了头就是撞了腰，在车里哭爹喊娘闹个不停。有一节车厢里装着煤油，这一撞一翻还着起了大火，熊熊的火焰正好在漆黑的夜里把列车周围照得是清清楚楚，就看到他们从破碎的窗户爬出来大骂着：“
2: 妈了个巴着的，司机会不会开车呀，这回老着非毙了他不可。”
0: 那些士兵一边骂一边揪着受伤的人往车厢外面拽，整个场面乱成一团。楚平估计着他们的人数，
2: 一个车厢100人，12个车厢一共是1200人一个团，现在出来大概700人了，给我开火。
0: 随后他身边的几挺机关枪同时响了起来，机枪在夜里射击可以看到子弹出膛后带着火红色的线条奔向目标，十几挺机枪射向列车，编织了十几条耀眼的彩带。听到这边枪响，在两边包围的一二团的枪手们也都找到目标，密集的枪声一下子盖过了夜里所有的动静，只听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砰砰砰。大概20分钟后，枪声减弱了，列车旁敌人的呻吟声越来越清晰。楚平对大家说：“
2: 弟兄们，给我上，打扫战场。”
0: 经过这一番打击，已经没有敌人进行抵抗了。大家把很多的武器弹药集中起来，运向旅部。有一些士兵正在查找敌人的伤兵，好就地给他们包扎。这时候从郑家屯方向又来了一列火车，同样也是老远就鸣着汽笛，那呜的叫声在夜里特别的刺耳。三旅的侦察员跑来向楚平报告：“
2: 报告，从郑家屯开来的火车停在门达站，下来好多日本人，他们携带着一个大三炮。”
0: 于是楚平命令一团和二团
2: 放弃寻找伤兵，立即把武器运走，向师长报告情况，马上进入战斗准备。
0: 东方已经放亮了，通辽攻城的战斗还一直激烈地进行着，义勇军官兵奋不顾身，英勇冲杀。除了在西门的高文斌曾经打进城门100米又退出了以外，其余的北门和东门一直都没能攻进城里。向关玉衡通报战况的士兵报告说：“
2: 报告，日军太顽强了，我们几次登城都失败了。”
0: 关玉衡骂道：“
2: 这个王八蛋王大全，要不是他临阵退出，这个通辽我们早就拿下了。”
0: 传令兵快马报告：“
3: 报告，
0: 一是在门达阻击了郑家屯来的运兵车，把1000多的伪满洲国军都消灭了。关玉衡称赞道：“
2: 好啊，小罗司长干得好啊！”
0: 关玉衡想了半天，说道：“
2: 我们攻城，就是缺乏重武器来掩护，一是缴获敌人枪械，一定有重武器。快，马上派人向王司长求援。”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14集。
3: 再说一师围点打援的阻击战取得了成效，消灭了张海鹏伪满洲国的一个团。没想到敌人又火速派出了一列装满士兵的闷罐车。原来在上一列火车的尾部，张海鹏九旅一团还携带了一部电台。火车翻了好几个跟头，发报员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于是马上给旅部发去急电：反满抗日武装袭击军列，团长阵亡，敌人火力猛烈，人数众多，我团情况危急。郑家屯的日军司令久保平四郎意识到，
1: 满洲国军的一个团怕是已经被吃掉了，要解救同僚，我们得另派军队进行增援。
3: 随后他派出了日军炮兵连队3个小队的6门山炮，由中队长海部亲自率领，要求张海鹏九旅再出动2个营士兵。就这样，第二列火车又开到了门达车站。楚平在破坏铁路的同时也修筑了工事，他在西北南3个方面对着铁路挖了战壕，设立了阵地。门达的南面是沙漠，北面是山，敌人的增援部队没有了火车，只能沿着铁路线向70公里外的通辽前进。楚平在阵地前思考着，
2: 日军有闪炮，说明来的是炮兵，这对我们的阵地战是非常危险的，是不是让他们在新郡中再打击他们，这样我们的损失会小得多。
3: 他把想法让传令兵向师长汇报，自己则把3面的部队全部向后撤退10公里，在每个方向的工事里留下1个排的士兵。楚平要求他们，
2: 你们只要从正面向敌人射击5分钟，然后就快速撤退，绝不可恋战呐。
3: 日军的炮兵是4-3-2编制，就是1个连队4个大队，每个大队3个中队，每个中队2个小队，每个小队2门75毫米山炮。可是这回日军的炮兵又增加了1个小队2门大炮。按照军事操典步兵在前炮兵在后的规定，把张海鹏的伪满洲国军推到了前面，他们的马匹牵引着山炮谨慎地跟在后面。当增援的日军和伪满洲国军来到了倾覆的列车面前，看到客车厢被扭曲成麻花，还有一些则缩短了一半，车里车外到处都是血淋淋的尸体，伤兵们哀嚎着，惊心动魄的场面令他们面面相觑。这时在掩体里的义勇军一师弟兄们对着第二批增援的敌军发起了攻击，日军和张海鹏九旅士兵纷纷寻找隐蔽的地方，大部分躲在那些车厢后面躲避子弹，随后他们开始反击。按照计划，义勇军士兵们从3个方向向敌人射击5分钟，等到对方一接上了火就迅速地撤出战壕。这时那些伪满洲国军举起枪来四处乱射，日军在海部大尉的指挥下用山炮开始还击。他们的这种75毫米山炮重量很轻，主要是装备独立炮兵连队，用于山地或者是其他复杂的地形作战的。日军照例对着目标射击几发，校正距离，然后才轰轰轰地开始炮击。那炮声巨大，震耳欲聋，把楚平三旅的掩体炸了个稀里哗啦。炮兵射击10分钟后，张海鹏的步兵九旅 开始冲锋了。等他们到了义勇军的阵地后，什么都没有看见，只有被爆炸摧毁的战壕。一个日军士兵向海部大尉报告：
1: 报告，在猛烈的炮击下，敌人全部吓跑了。
3: 海部露出了自负的微笑，这是战场上和步兵交火时炮兵指挥官常见的表情。
1: 向同僚出发。
3: 海部向部下们下达了命令。张海鹏九旅的一个营长问海部：
2: 我们是不是等一下工兵的到来，待把铁路修好后，再坐火车到通辽？
3: 海部摆摆手：
1: 等他们，恐怕要到明天晚上才能修好，那时候通辽早就丢掉了。
3: 接着，一个营的伪满洲国军在前面开路，中间是日军的山炮大队，后面又是伪满洲国军的一个营掩护着前面的日军，他们十分警惕地向通辽走去。战斗开始的第二天上午，孝罗在自己的指挥部见到了关玉衡派来求援的右路军参谋，听了关于通辽战役进展的报告。孝罗在正规部队待久了，对辽北的各路队伍不听指挥擅自行动非常诧异。
2: 怎么，南门没有进攻的队伍，他们竟敢自行撤退？
3: 他愤怒地拍着桌子：
2: 这哪里是义勇军，分明是柳子土匪的行为。
3: 孝罗叹了一口气：
2: 战斗打成这样，怕是难以取胜了。
3: 王孝罗师长把缴获的十挺轻机枪、三挺重机枪都交给了关玉衡派来的人，嘱咐他们：
2: 今早赶回通辽，也许能发挥作用。告诉关总指挥，切不可恋战，天黑之前必须撤出战斗。
3: 他们走了以后，三旅的传令兵赶来报告：
2: 报告，长官，楚旅长撤出阵地10公里，在距离门达12公里的地方修筑了阵地，赶来增援的敌人有1000多人，包括日军500多人的三炮大队，沿着铁路向通辽步行前进。
3: 孝罗一听，连声说道：
2: 什么？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这正是我们的骑兵用武之时啊。
0: 海部率领着他的炮兵大队和两个营的伪满洲国军士兵十分谨慎地向前行进，生怕再进了义勇军的包围圈。走了5公里以后，他们慢慢地就放松了警惕。海部大尉分析着：
1: 翻满抗日队伍都是些散兵游勇和当地的土匪，他们利用夜间破坏铁路袭击我们满洲国军九旅一个团，当然会占了便宜就跑。大白天想与我大日本皇军作战，这些乌合之众自然不是对手。
0: 当他们行进到12公里的地方，正是中午时分，太阳当空挂在头顶，晒得人脸上吱吱的冒油。就在他们懈怠的时候，四面八方尘土飞扬，响起了呼隆隆的声音，都能感觉到大地在颤抖。日军看着天上，奇怪地相互问着：
1: 哎，不是飞机，怎么回事啊？
0: 海部也问道：
1: 这是什么声音的干火？
0: 等他们明白过来，已经晚了。几千名骑兵举着闪亮的马刀冲了过来，他们就像是切西瓜那样，切着咔嚓的砍下了还在莫名其妙的敌人的头颅。日军指挥官海部喊着：
1: 准备针！
0: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孝罗师长的马刀砍成了两段。那些伪满洲国军的士兵把枪高高的举了起来：啊，我们投降、
2: 我们投降了！投降！
0: 日军有50-60个突破重围向西跑去，被楚平的机枪手像点名一样一个一个的射杀。战斗进行了将近2个小时，日军顽强抵抗， 和绝不投降，给一师的士兵们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两次战斗，我军伤亡56人，俘虏了张海鹏一旅的300多士兵，缴获了3部日本无线电台、6门山炮、枪1660支，歼灭了1450个敌人，其中有日军炮兵150人。王孝罗看了看表，说道：“
4: 下午3点半，时间到了，我们全部撤退。”
0: 孝罗师长给一旅头部旅长留下了一个电台，以及500支枪和弹药，让预备队一旅的那个团带回去。抓到俘虏大多是闯关东的农民，除了有十几个想回到关内外，其他人都愿意参加抗日军队。胡吉图早把指示下达给他的团长：“
4: 哎，我说，凡是大炮和重武器，你们都给我弄回来。师长要是过问，你们就说是帮着师长运回去。等快到索伦的时候，我在西边的小路上等你们。”
0: 要说这一路上，二旅的弟兄们那个卖劲儿，他们赶着马，拉着炮，一直跑在最前面。快到索伦了，他们哧溜一下不见了踪影。原来胡吉图早就安排好在另一条路上等着他们。有人把这事儿报告了孝罗师长，孝罗哈哈大笑：“
4: 哈哈哈哈，二旅原来就是炮兵，我原打算大炮都给胡吉图，没想到这家伙倒先下手掏走了。”
0: 参谋长白婷也笑得前仰后合。这回的战役对一师来说，那是一次真正的胜利。再说辽北义勇军在通辽攻城，将近4000人的行动，直到下午3点还没有实际的进展。3个城门的进攻，由于敌人使用了重武器而伤亡很大，战地指挥官都乱了章法，高喊着什么：“98队伍拼劲，也绝不退却。”可是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关玉衡总指挥也急了，他派右路军一个姓谢的营长组织了200多人的决死队，人人腰里别着2颗手榴弹，背负红穗大砍刀，分成4个小队，从南北西东4个大门进攻。他们各自找到了敌人炮火射击的死角，然后搭起云梯登墙而入，在城墙上与日军拼死进行肉搏战。决死队员们挥刀向日军猛砍狠杀，日军士兵也挺起刺刀进行搏斗，一时间通辽城墙上血流成河。最后由于敌人越来越多，决死队跳城而下，没有死的人也多数负了重伤。这次战斗义勇军砍死了60多个日军，而决死队员阵亡了100多人。下午4点，关玉衡下令撤退，可是人们都打红了眼，谁也不撤。关总指挥气得大骂：“
4: 什么？骂了个巴死！这不是拿士兵的生命儿戏吗？”
0: 天已经傍晚了，战斗还处在搭云梯登墙的阶段。最后激战至晚上9点钟，日军从张武调来了2000人，坐汽车经甘奇卡北上增援，徒步派人通知关玉衡。义勇军这才决定停止攻城，撤回了各自的根据地。关玉衡和高文斌率着队伍回到了余良堡。这场战斗历时2天，牺牲了近1000人，共毙敌170余名，缴获枪支200余支。辽北义勇军进攻通辽的行动给日军和满洲国军造成极大的损失，一下子震动了日本关东军。他们开始意识到通辽在辽西蒙边和热河北部的战略地位。从9月3号开始，他们大批的向通辽城增兵，同时加固城墙，修筑工事，确定了稳固辽西的战略。通辽的战斗半途而废，辽西义勇军很多人十分的憋气。辽西义勇军1支队李海山和2支队刘振玉协商，由他们这2路人马再次攻打通辽。两个人都说：“哼，我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通辽城。”义勇军准备了1个月， 在10月4日凌晨4时，兵分两路，又一次向通辽发起了攻击。这回，李海山提前派人潜入通辽，在凌晨10分打开城门，混进了城内，在城里和日伪军巷战了整整的1天1夜。而刘振玉则从东门攻入，在第2天早上攻占了城里的小街机。日军指挥官担心有王孝罗一师那样的攻击力量，为了留足后备队，所以他们没有把大批的日军投入战斗，一直在观察着城里的动向。到了夜间，日军下了决心，开始反扑。不久，小街机失守，义勇军只好撤出了通辽。这次战斗共击毙了日军大佐一名士兵30余人。时隔2天，10月6日，总指挥关玉衡紧急筹集子弹5万发，为李海山和刘振玉所属部队提供支援。为了不让日军摸到义勇军的活动规律，他们于当天晚上10点向通辽发起了第3次攻击。这时，守城日军把调集的坦克和装甲车都开到了城内各主要路口，他们重兵防守，戒备森严，阻击火力十分猛烈。义勇军的机枪、步枪在敌人的重装甲武器推进下几乎无法抵挡。双方激战了一夜，到了第2天的凌晨4点，义勇军撤出了战斗。在第3次攻打通辽的战斗中，义勇军共击毙160余名敌人，其中日军70人，伪满洲国军90余人。
3: 孝罗虽然返回了在大兴安岭的基地，可是他还是关心着通辽的战斗。自从缴获了张海鹏九旅的电台，一师的信息可就多了。参谋长白廷把辽西义勇军近期战况的电报交给了孝罗师长，他摇着头说：“
1: 师长啊，像他们这样3番5次的打通辽，虽然表明了抗敌的信心，可这损失也太大了。”
3: 孝罗也有同感，他想：“
5: 军队在战斗中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他们这样反复的攻城，虽然在老百姓心中有了印象，可敌人已摸清了他们的实际情况。再说了，消灭200-300敌人，自己损失近2000，也不值呀。不是正规的军队，战略战术上相差甚远呐。”
3: 这几天，孝罗和白廷在师部墙上的大地图前面看来看去，他们一直在商量着下一步的攻击方向。白廷参谋长说：“
1: 师长啊，辽北蒙边沿线的城市可真不少，像白城、洮南、郑家屯、张武，你看这。”
3: 孝罗用手指着郑家屯对白廷说：“
5: 参谋长，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3: 原来辽北关玉衡的队伍在二打通辽没几天，紧接着又开始3打通辽，孝罗就十分注意日军的动向。当他获悉日军积极加强通辽的防御，增派军队和重型火力，他的心里开始有了新的计划。
5: 白廷，你想想，日军在通辽增加了一个陆军连队，还放了一个装甲大队和炮兵大队，这些除了增强通辽的军事实力以外，相应的还削弱了什么地方呀？
3: 白廷马上就明白了。
1: 哎呀妈呀，军队和炮兵都是从郑家屯调出去的，自然郑家屯的日军力量削弱了呀。
5: 对，给徒步发报，要他火速派人侦查郑家屯的情况。
3: 3天后，徒步的电报回来了。
1: 郑家屯现有日军一个大队，伪满洲国军第9旅的一个团，是上次被我们打垮的那支部队，还有日军铁路葫芦队100人，日军可能增援的方向为通辽、四平、保康。
3: 孝罗对白廷说：“
5: 看来攻下郑家屯是有把握的，不过还是和关玉衡沟通一下吧。”
3: 孝罗给辽北义勇军指挥部发了一封明码电报， 为了不让日军明白，电报的内容是：
5: 三打未果，回头是岸。
3: 随后关玉衡来了电报：
1: 教会领会，一定行程。
3: 参谋长白庭一看，
4: 师长，他们不是

0: 抢咱们的生意吧。
1: 小罗看了看电文说道，
2: 都是消灭鬼子，谁打都一样，我们再找机会吧。你发一个电报提醒他们，

0: 枪六门炮，按理说应该留着咱们一半啊，没想人家这都拿走了。
1: 对呀，这回可不能让他们再得便宜捡洋捞了。
2: 关玉衡对他们解释了半天，那些没有在正规军队里待过的人不是听不懂就是不想听，他只好给孝罗回了一封电报，
3: 自食其力，不劳费心。
2: 正好郑家屯，也就是当时称为辽源县的县自卫大队长于海川，秘密派人面见总指挥关玉衡。来人说，
4: 急切希望义勇军能攻打郑家屯，于海川愿做内应，在各巷口引导进攻，合力把一百人赶出家乡。
2: 关玉衡决定27日后半夜2时整向日军发起攻击，但是关玉衡担心夜长梦多，最后决定提前3天开始行动，趁敌人尚未部署而抢占先机。王孝罗考虑再三，
5: 我们已经提醒了关玉衡，要防止通辽方面的增援，可四平的日军也是很大的威胁呀。
2: 为了防止四平的日军增援，他电报指示徒步一旅于23日预先占领了山场屯、白市、金宝屯等铁路咽喉要地，他们炸毁铁路，割断电线，同时部署了阻击部队。24日，4000多名辽北义勇军完成了对郑家屯的包围。当天夜里2点，战斗打响了。按照计划，辽北义勇军分3路进攻郑家屯。第一路，高文斌率领部队从西南攻入城内，这一路开始很顺利，直至市中心的柴市。但是在这儿，日军在他们构筑的工事里用猛烈的火力还击，使高文斌的部队被牵制在那儿。李海山和刘振玉是2位蒙古族猛将，他们是三打通辽的主力，今天又各自率部由城南和城西向城内进攻。关玉衡的部下白梦梅本来被安排阻击通辽方面的敌军，可是他耐不住性子，
0: 啥人让我留在这嘎看着不行，咱也得让他看看老子的能力。
2: 听到郑家屯的枪炮声一响，他不顾一切地率领直属独立支队去攻打火车站。一路义勇军一直打到原来黑龙江督军吴俊生的公馆，另一路在郑家屯火车站烧毁了正通铁路的木桥和石油仓库，还有一支队伍攻破监狱，放出了被日军关押的100多名中国老百姓。攻破东门后，西门和北门也先后被辽北义勇军占领。这时城内于海川的队伍举兵响应，整个城里到处都是在袭击日军的枪声。日军遭到沉重的打击后，一时摸不清情况，纷纷离开工事，退守到南大营的炮楼里进行顽抗。关玉衡亲自组织义勇军攻打日军盘踞的南大营，双方激战多时，交火异常猛烈，义勇军却始终未能攻下日军的据点。义勇军用掷弹筒在城内分别炮击了日军领署和顽皮公所，还火烧了宪兵队和警察署，把那个日本警察署长打成了重伤。10月下旬，东北已经是霜花满地，就像是下了一层薄薄的雪。东北义勇军1师骑兵一旅的人和战马个个嘴上挂着白胡子，他们在这儿已经埋伏了1天1夜。战士们瞪大了眼睛盯着那条四平到郑家屯的铁路。23日凌晨4点，东方的地平线上露出了一丝白色，四平增援郑家屯的日军乘坐火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倾覆在离金宝屯10公里的铁路上，增援的军队被徒步骑兵一旅阻拦在金宝屯前方。车上号称黑虎的日军步兵连队是个善于打硬仗的队伍，各就遭到了致命的打。原来 不部旅长吸取了通辽围点打援时，三旅长楚平袭

0: 击列车的方向。他在离金宝屯10公里的地方挖了战壕，同样掏空了100米的铁轨。你别以为老图憨厚老实，照搬硬套，他可聪明着呢。人家把那道轨底下挖了1米多深，还多了一个措施，那就是在铁路的两侧200米长的地方埋了好多的炸药和装着煤油的桶。老徒步对他的部下们说：“
1: 哎，家家家，大小鬼子、小日本，都给老子省点子弹，这回得让他们尝尝坐飞机的味道。”
0: 黑虎连队1500人的列车在离金宝屯10公里的地方翻车脱轨，日军士兵们从那些翻倒变形的闷罐车里钻出来，相互搀扶着，或者从车里抬出伤员来。他们迅速架好机枪，选择了隐蔽物，四周设置了伞兵警戒线，没有惊慌，没有喊叫，每个士兵坚定从容的态度令老图那些蒙族小伙子们十分惊讶。
2: 哎，这些鬼子不一样啊！
0: 徒步一挥手：“
1: 哎，不管他们是什么黑虎连队，今天要叫他们变成齐森格汗，你们给我炸！”
0: 他这一声令下，你就看了，徒步的火烧连营阵里，轰隆隆的爆炸声立刻响了起来。已经摔得不成样子的闷罐车又和日军的士兵们的身体一块儿飞了起来，那些煤油也像天女散花一样，火花四射，散落在日军士兵的身上。一旅的弟兄们观察了20分钟，直到天已经大亮，到处都是炸飞了的尸体，空中散发着烤焦的难闻气味。爆炸现场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呻吟，就像是坟地一样的寂静。一旅士兵们高兴地议论着：“
2: 哎呀妈呀，今天可省下力气了，一会儿就等着捡羊酪吧。
3: 喂，咱们的旅业可真有办法，一堆炸药就解决了问题了。”
0: 自从徒步当了旅长后，他那些小伙子们就在背后开玩笑地称呼他为旅长官。老图下令警卫营的一排：“
1: 你们摸一下敌人的伤亡情况，火速回来报告。”
0: 30多个士兵在排长的带领下慢慢地走向铁路。
2: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士兵们看到眼前的景象有些愕然，原来刚才的爆炸把那些铁路车厢围成了一个半圆圈，正好成了黑虎连队的环形防御工事。
2: 嘿，这些小鬼子倒不用修工事了。
1: 嗯，还不知道有几个活人呢，这些怕是他们用不上了。
0: 士兵们边看边议论着，走到了还在冒烟的废车皮附近。忽然从车皮后面响起了密集的枪声，30多个士兵一下子被打倒在地上。那些受伤的士兵想要反击，使劲地掏着身上的手榴弹，也被躲在车厢后面日军的子弹挨个射中。也就10几分钟，警卫排的弟兄们全都牺牲了。这些都被拿着望远镜的徒步看得一清二楚，他眼睛都红了。
1: 哎，我的小伙子，好你个小鬼子，撞死啊！弟兄们，给我打！
0: 10几挺机枪喷着愤怒的火焰，从三面射向被包围的日军。实际上，就刚才这一摔一炸，黑虎连队已经丧失了一半的战斗力。可是，这支队伍不愧是关东军里的最强悍的连队。活着的人马上自觉重新组合，小队、中队、大队按照新的建制展开战场防御。徒步意识到面前这支日军是个难啃的骨头，一定不能轻视他们。他强压怒火对那3个团长说：“
1: 你们都给我看到了吗？那些烧哈了的日本人还这样的顽强，和他们打仗绝不能大意。”
0: 一旅的弟兄们要给死去的士兵们报仇， 徒步他们伤

0: 量了一个新战术，
1: 突击队冲上去，扔手榴弹，然后窝倒，机枪打击那些楼头的这帮人，掩护突击队撤回来，然后再反复的这样做。
0: 一团长亲自带领着突击队向黑虎连队进攻。
1: 快，机枪装备，掩护他们！
2: 徒步旅长大声地喊着，同时叫人把全旅唯一的一挺老古董马克沁重机枪拉了上来。这台重机枪还是中华民国建国初期北洋政府28师冯林格师长从俄国人手中买下来的，看到徒步特别喜欢，冯林格就送给了他。
1: 快，快给我装弹！
2: 一个卫士对徒步说：“
3: 旅长，咱们可就这一箱子子弹了。”
1: 先打他狗日的，子弹以后再说，今天一定够要报仇。
2: 徒步是粗中有细，他为了节约子弹，一直保持着哒哒哒哒那种两发点射。这种马克沁重机枪穿透力强，射击距离远。徒步看好了，哪儿有枪伸出来，他就打两枪过去，日本兵的枪就立刻竖在那儿不动了。就这样消灭了黑虎连队十几个狙击手。一团长力大无穷，他一手拿枪，一手拎着十几颗手榴弹，迂回着跑向日军隐蔽的闷罐车。身后的战士们从东北西三个方向进攻，他们喊着杀呀，冲啊，
1: 完了，单人。
2: 他们一边打枪一边向前冲，黑虎连队的士兵也真沉得住气。一个日军中队长小声说：
1: 让他们再近一点，保证要一枪一个。
2: 一旅的勇士们离他们20米的距离，一团长特木忽手疾眼快，他一边喊着快扔手榴弹，一边咬住拉环，把一捆手榴弹扔向了车厢后，接着趴在地上。其他士兵把手中的手榴弹也都扔了出去，迅速地趴在地上。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一旅阵地上的十几挺机枪喷着愤怒的火焰，向那些躲避爆炸的敌人开了。这一招还真是灵，消灭了不少的敌人。可是那些被熏得黑黢黢、只有两只眼睛露着眼白的日本兵，坚持在掩体后面各自单兵作战。他们抓住空隙就打枪，弄得一旅的弟兄们又吃了不少苦头，有几十个士兵伤亡。那些士兵横七竖八地躺在那儿，却没有办法把他们背下战场。徒步把弟兄们撤了回来，商量对策。一团长建议说：
3: 日军是个环形防御，他们主要面向我们，要是从他们的后面进攻，可以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背后，那儿没有像样的防御，便于我们打击敌人和撤回伤亡的战士。
2: 徒步听了，把帽子一甩：
1: 好，二团，用一个营迂回到敌人的身后，给我狠狠地打。各团把机枪都给他们，让二团弄得动静大一些。一团负责撤回我们伤亡的人员，这里的防御由我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就够用了。
2: 二团长带着他的部队绕着大圈到了离车站5公里的地方，他们对车站方向设立着警戒，然后转过身来沿着铁路前进。离着爆炸地点1公里的时候，就开着枪向敌人奔去。日军发现防御圈的背后有人进攻，于是他们分出一部分人来还击。可是一旅的攻击队伍来势汹汹，十几挺机枪打得他们抬不起头了。黑虎连队的指挥官不得不把大部分的士兵调转过来防御背面来的攻击。就这样，三团的士兵们把那些死伤的弟兄们都背了下来，背面的攻击也渐渐地停止了。二团长建议对黑虎连队发起进攻，
3: 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全部消灭黑虎连队。
2: 这时徒步琢磨着，
1: 哎，敌人异常的顽强，强攻必然造成巨大的损失，我的士兵马上作战还行，这阵地战还是 凶人。

0: 一抽啊。他总结着，日军坚持作战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嘛，顽强作战是黑虎连队的传统。第二，有可能在等增援。
1: 徒步把战场情况向索伦总部做了汇报，王小罗师长给他回电报说，
0: 你们的任务是阻击，不是歼灭。日军黑虎支队伤亡惨重，他们没有办法再去增援郑家屯，继续围困，他们必然引来飞机轰炸，会造成我们严重伤亡。你部务于十二点前撤出战斗，只留小股部队与其周旋，达到牵制的目的，立刻回身拿下康平，随后交给退出战斗的关玉衡、辽北义勇军、王小罗。
1: 徒步感到奇怪，
0: 啥？关玉衡？他们的目标是占领郑家通，师长怎么知道他们要撤向康平？
1: 不过老徒步对孝罗是崇拜的很。
0: 王达的嘎说的一定正确，我绝对相信。
1: 于是他把团长们都叫来，吩咐道，
0: 听好了，日军已经没有能力反击和增援，他们现在只能自卫，我们的阻击任务完成了，十二点准时撤退，一团留下一个零，分散三面的战壕，不许进攻，只能隔一会儿打几枪牵制敌人即可，小部队半小时后赶上来，我们直取康平。
1: 康平县的敌军只有为满洲国军300人的县自卫队，所以等到徒步的大队骑兵来到，县长和那些自卫队早就跑得连影都没了。徒步在城里贴了安民告示，打开了监狱，放出了被关押的老百姓，然后派出了侦察队去迎候关玉衡的部队。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多发性的骨髓瘤是指 B 淋巴细胞所分泌出来的浆细胞产生的异常，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浆细胞类的疾病哈。而且呢它多发生在上了年纪人的身上哈，比如说50岁到60岁之间，而且啊男性的发病率要高于女性。那多发性的骨髓瘤啊是血液当中的第二位恶性肿瘤，目前虽然无法治愈，但是呢随着新药的不断问世啊，患者的生命也得到了延长，改善了生活质量。那多发性的骨髓瘤的寿命平均的各位生存期已经达到了3到5年，个别患者还达到了10年。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什么是多发性的骨髓瘤。
1: 医生在仔细查体后发现徐女士的症状并不寻常，除了腰痛，骨盆也出现了明显疼痛，和骨质疏松引起的腰痛症状并不符合。经过一系列检查，徐女士最终被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
2: 多发性骨髓瘤啊，它是一种血液恶性肿瘤，它是来源于啊骨髓的这个浆细胞瘤。它的这个疾病呢，主要是因为于啊骨髓中的这个浆细胞发生了癌变。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类型的疾病呢归结为一个 B 细胞淋巴瘤的一种，也把它称为啊浆细胞骨髓瘤或者是浆细胞瘤。
3: 所以这种肿瘤并不像我们说的咱们的这个内脏器官上，比如说肺上啊或者肝脏上啊长出一个肿瘤，它是在我们这个血液系统、骨髓系统其中的细胞长了肿瘤，是吗？
2: 对的，是它是骨髓的一个类型的细胞发生了改变，也就是我们知道啊淋巴细胞分为 B 细胞、T 细胞啊，这个浆细胞瘤呢就是骨髓中的 B 淋巴细胞啊发生了癌变所导致的一种恶性肿瘤。
3: 也就是说这种肿瘤它并不固定在我们身体的某一个区域，它可能随着我们这个循环系统到处走，在全身可能处处都有分布
2: 啊。是这样的啊，因为血液的这个肿瘤跟其他的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肺部肿瘤

0: 肝脏肿瘤或者其他部位的肿瘤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那个它大多数都是实体肿瘤，
1: 嗯，
0: 它会侵犯一个脏器，但是对于血液的这个恶性肿瘤来说，它是伴随着血流呢，遍布周身，它就可以这个全身啊多部位会产生一些症状。
1: 嗯，
0: 啊，所以它的这个病情呢，不像老百姓所理解的啊，有些老百姓会问我们，那是不是扩散了呀？那你想想，我们这个一般的肿瘤呢，它扩散呢就指的，比如说肺的肿瘤，它这个肿瘤细胞离开了它这个肺的组织啊，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叫转移。那血液的恶性肿瘤呢，它往往是随着血流在全身流动的啊，所以说它会随时啊可以会影响到其他脏器功能，
1: 就是遍布全身的。
0: 对，是这样的。
1: 嗯，明白了。嗯，好，贾医生呢，接下来我们说说症状。那这位患者为什么会出现腰痛呢？那这种腰痛和其他的，比如说我们腰椎出现问题了，骨科出现问题了，这种腰痛有什么区别呢？
0: 他的这个腰痛呢，跟一般我们老百姓讲的那个腰痛它是不一样的。大多数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腰痛，多数呢是因为啊这个腰肌劳损啊，或者是韧带的拉伤，还有就是腰间盘突出啊，它会压迫神经。但是骨髓瘤的这个骨痛呢，或者是腰部疼痛呢，它是因为骨质破坏所导致的。当然了，如果说它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比如说腰底部的这个椎体发生了个压缩性骨折，那么它这个疼痛可能病人甚至就一下子瘫痪了，站不起来了，
1: 嗯
0: 啊，会出现这种情况。嗯，所以他的这个疼痛应该是比一般的那个疼痛要更严重，而且性质是不一样的。而且骨髓瘤的这个疼痛呢，骨骼疼痛呢是全身多发的啊，因为这个骨髓瘤它是全身可以累积的，所以说它可能出现全身多个部位的骨痛。
1: 除了破坏骨质之外，我们还会出现其他的什么症状吗？
0: 除了这个骨痛之外呢，它还会出现这个贫血，随着贫血程度的加重，患者会感到这个头晕、乏力、心慌、气短啊等这些症状。当然这个跟贫血的程度是有正相关的。另外呢，由于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啊，它会产生这个M 蛋白啊，这个也就是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这种免疫球蛋白的过多增高呢，它会对肾脏啊产生损伤，所以多发性骨髓瘤的病人经常会合并啊严重的这个肾功能衰竭。再有呢，就是它也可以出现这个高钙血症啊，还有这个一些神经功能的异常，这就是多发性骨髓瘤其他常见的一些症状。
1: 好，我们说完这些症状，再来说说发病的一些人群哈。有哪些人群可能是这种多发性骨髓瘤的高危人群？有哪些是它的病因呢？
0: 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呢，一般来说呢，好发于这个老年人啊，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啊。所以在40岁以下的这个患者就很少见啊这样的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我们这个既往是有一些研究数据可以提供的，就比如说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这个直系亲属啊，就一级亲属，那么他们的这个患多发性骨髓瘤的这个概率呢，要比这个没有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这个这个人群呢，它要高3到6倍。我们只能是做到一些改善啊自身的这个生活习惯啊，有可能能降低这个肿瘤的发生。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要均衡饮食。这是人体啊，达到一个生理平衡的一个正常过程啊。第二呢，就是要适当的这个运动和锻炼啊，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减少病毒感染。前期也有研究发现啊，多发性骨髓瘤有可能跟一些病毒的激活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人体的健康免疫力提高了，那么它这个就可能会减少病毒的感染，也会降低这个多发性骨髓瘤乃至其他的一些血液恶性疾病的一个发生。
1: 嗯嗯。
0: 第三个呢，只能是建议了哈。如果说这个出现了不明原因的骨痛啊，或者是肾功能损伤、贫血啊，或者凝血异常，那么一定要考虑啊有没有骨髓瘤的这个可能。那么我们尽早的给他做骨髓瘤的筛查，这样的话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尽量的减少啊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的合并症的出现。
2: 高粱作为粗粮之一呢，具有粗粮所特有的功效和作用。它的营养价值里面含有钙元素和微量元素，补充人们正常的吸收啊。另外呢，就是有助于消化。所以啊，这高粱不仅能够降血糖，还可以降低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含量哈。生活当中适当吃一些高粱也是。

0: 很有好处的。那接下来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高粱还有哪些功效和好处。
1: 高粱是世界上继小麦、玉米、稻米和大麦之后的第五大谷类粮食作物，它营养价值和其他四种常见的谷类相比不仅不差，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的优势。
2: 这个高粱米和其他的这个谷物一样，也含有这个丰富的B族维生素，比如说 B1、B2、B6 以及一些矿物元素，比如说铁呀、钙、镁、钾、锌等等。那么其中铁元素以及镁和钾的含量，它远远的高于小麦粉和稻米。那么其实高粱最突出的营养特点其实是它的这个淀粉的结构以及多酚的含量。高粱里面尤其是精性高粱，它的这个直链淀粉的含量就比其他的比如说玉米啊、小麦、小米这些含量要高。那么高粱里面它的直链淀粉含量能达到25%-26%的样子，而像玉米啊、小米啊、小麦啊，它都在10%左右。那么直链淀粉含量高呢，它跟这个蛋白质形成这种网络结构的话，就会让它的就是在消化过程中它会消化的要慢一些。一般呢就是直链淀粉含量高的这些谷物，那么它的就是相应的这个慢消化淀粉和抗性淀粉的含量就会高，相应的它就是升糖指数，就是主食吃了之后它的升糖指数一般就会低，所以呢它就对于控糖是有帮助的。而且呢高粱还是所有的谷物中分类的这个化合物的含量和种类最高的作物，那么它的分类的含量呢最高可以达到6%。那这个分类物质呢具有非常广泛的生理活性，比如说抗氧化啊、提高免疫力啊、保护这个心脑血管啊、还有这个抑制细菌等等这么多的功能。
3: 作为食用的这个高粱呢，实际上在我们国家用了大概5000多年这个高粱，我们中医讲的它有它的寒热温凉啊，比如说这个黄粱米啊，它呢它就认为呢黄色的嘛，它代表这个跟土的颜色一样，它认为这个能够补益脾土，所以它的这个特性呢属于这种甘平微温啊这样一个情况。
1: 那么具体到它的保健作用，高粱米对我们的身体究竟有哪些好处呢？别着急，小圈根据圈友普遍关心的问题，针对高粱和健康的关系以及对身体的影响，梳理出了3个主要话题。首先咱们来看第一个话题，高粱升糖指数低有利于控制血糖，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2: 那么这个血糖升糖指数呢，我们在就是它的升糖指数在70以上的我们称为高升糖指数，那么在55到70之间的我们是称为中升糖指数的，那么小于55呢是属于低升糖指数的食品，那么这个高粱米呢它属于中升糖指数的食品。因此呢我们说食用高粱米它比起来食用大米更有利于控糖的。
1: 糖尿病患者以及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在蒸大米饭时可以适量的加一些高粱米，长期坚持有助于血糖的控制。煮饭的比例最好是2:1。需要注意的是，您在煮饭之前最好把高粱米提前浸泡20分钟，这样有利于消化和吸收。说到消化，咱们来看第二个话题，高粱和豆类搭配有利于蛋白质吸收，这个说法有依据吗？为什么要和豆类搭配呢？
2: 这个高粱米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在10%左右，一般是在7-11这个样子。高粱的蛋白质主要是以从溶性的这个蛋白质为主，这种类型的蛋白呢它的消化率也是比较低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高粱米和豆类这个一起来食用的话，那么它的氨基酸就会互补，这样的话就是会大大的提高这个高粱米它蛋白的利用率。因为我们要把蛋白质吸收了以后再转化成人体的这个蛋白质，它要很多的氨基酸组合起来才能成为蛋白质的。那么像我们像谷物里面的这个蛋白质呢一般都是缺乏这个赖氨酸，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常用的这个豆子里面呢它的赖氨酸呢就非常丰富。因此呢我们将谷物和豆类放在一起吃的话，那么就特别的有利于这个谷物里面的这种氨基酸的利用，这样的话就是它的利用率会大大的提高。
1: 专家表示，高粱的基本营养素和大米、小麦这些谷物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异，它的主要营养特点就是 慢消化淀粉和抗性淀粉含量高，食用后升糖。

0: 慢有助于控制血糖，可作为控糖食品。除此之外，它还富含多酚类化合物。咱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话题，高粱米含有单宁，有助于缓解腹泻。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单宁。
1: 单宁呢，它这种物质呢是高粱籽粒的种皮里面特有的化合物，它一般不会存在于大米啊、小麦、玉米这些谷物里面。那么不同品种的这个高粱籽粒中，它单宁的含量它的差异是比较大的，从0.01%到3.25%不等。那么一般情况下呢，都是这个高粱籽粒颜色越深，单宁的含量就越高。那么红色籽粒的高粱一般单宁含量会较高，那么白色和黄色籽粒的高粱呢，单宁含量会比较低。那么我们其实直接食用的这种高粱的单宁含量一般都在小于0.5%，也就是说100克的高粱里面最多含有0.5克的这个单宁。那么这个单宁的生物功能呢，它其实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单宁被认为是抗营养因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单宁它有涩味，吃了以后呢，它会影响高粱的这个适口性。而且呢，单宁呢能与蛋白质啊、酶、矿物质，比如说铁和钙，还有一些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1、B6，它会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就会降低这些营养成分的这个消化吸收率。但是另一方面呢，单宁它又具有极强的抗氧化性，而且呢，它还有较强的这个收敛、止血、止泻和抗菌的作用。那么它跟这个体内的淀粉酶结合的话，它就会降低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因此对于糖尿病啊、肥胖等慢性病就会有一定的缓解和预防作用。
2: 在中医认为呢，它有固涩的作用，所以它对于一些个腹泻啊，或者是一些个痢疾啊，它对这些个东西呢还是有好处的。好多中药里头它都是大量存在的，比如说乌梅是吧、五倍子啊，这些它们里边的单宁酸的含量都非常高，常用来治疗腹泻啊、痢疾啊这些个疾病。偶然呢，或者有时好拉肚子啊，这些个情况下你不一定说要去吃药，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食疗的这样一些方法。这个高粱里头呢，它含有比较高的这个单宁，它具有一定的这种涩肠止泻的作用，对一些个不太严重的这种腹泻，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多吃一些高粱米啊来缓解这些症状。
0: 看来高粱有助于缓解腹泻的说法是真的，而这些益处在历代本草文献中就有记载。
2: 德惠本草里头讲高粱甘涩温，调中益气，涩肠胃，止霍乱。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研究呢，高粱呢它有多方面的功效，比如说它涩肠胃、止泻痢啊、助消化、治便秘。高粱呢你单用它呢可能不是很好吃啊，口感不好，可以稍微加一些个这个白面啊，或者调一些个这个豆面。
0: 总的来说，高粱营养价值较高，具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和保健作用。长期食用高粱，除了有助于控制血糖、缓解腹泻，对保护心血管、预防三高也是有一定益处的。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图，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台卡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偷气，
9: 一个人一个人废掉十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呀？
11: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 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

0: 到五点直播，每晚八点到九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三点到五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大吉。肠镜呢是消化科常用的一种检查方式哈，本质呢就是一根前面带有摄像头的管子，医生将肠镜呢通过患者的肛门插入直肠，然后啊依次来检查我们的乙状结肠、降结肠、横结肠和升结肠，对整个大肠的黏膜进行观察，可以敏锐地发现结肠是否出现了炎症、结核、息肉或者是肿瘤。
1: 是的，那如果发现可疑的病灶，还可以利用特殊的器械对病灶进行取样，进行病理活组织的检查。因此呢，肠镜对于发现早期结肠癌呢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建议呢40岁以上的患者，尤其是有家族史的患者呢，定期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结肠腺瘤性的一些息肉等癌前病变，避免呢进展为结肠癌。我们来了解一下肠镜。
2: 那么我们在做肠镜前呢，确实需要考虑到这个慢病用药的可能的影响。有些药呢我们是需要提前停用的，比如说像影响凝血功能的药，就像咱们说的抗凝药啊、抗血小板药以及活血化化瘀类的这个中药。那么还有一些抗抑郁药呢，它可能会影响到肠道准备的效果，也是需要停用的。那么其他的药品呢，像这个降压药、降脂药，这些我们都是可以继续服用的。但是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要做到错时服药。这是因为呢，服用泻药以后，肠道蠕动会加快，那么同时服用的其他口服药呢，可能就会吸收减少，那么药效就会减弱。所以我们建议呢，这些药品要跟泻药前后间隔1小时以上，这样呢才能保证疗效。那么比较特殊的呢，其实是这个降糖药，因为它受这个饮食调整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可能要综合考虑它的饮食情况啊，以及呢药物的吸收啊、半衰期这些就是药物的一些特性。那么必要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暂停用药或者减量使用的，避免这个血糖出现波动。那么大家如果用药种类比较多呢，建议呢提前我们就做一份这个肠镜准备期间的这个服药的计划，那么尽量的保证慢病治疗不受影响。
3: 就如果真的像您说的，用药的情况比较复杂，联合用药的情况比较多，是不是还是要咨询一下比如说自己的医生或者专业的药师，给出一个详细的这两天的用药的一个方案。
2: 那么建议，其实我们通常说的多药治疗呢，就是超过5种药以上。那么对于多药治疗的患者呢，我们其实建议来找专业的人士进行就是这样的调整。那么给大家详细的列出，比如说哪些药呢需要停用，哪些药呢我们需要就是只要做到错时服药就行。那么哪些药呢我们是需要进行减量的。
3: 那如果真的是一些急性病，比如这时候我正好感冒发烧了，再吃消炎药啊，这个是不是最好把做肠镜的时间还错一错，跟急性病用药最好就不要联合使用了。
2: 是的，我们建议肠镜检查呢，因为它就是还是需要在我们比较这个就是没有急性病这样的情况下去进行这样的检查。如果大家有这个就是突发的一些情况呢，可以跟咱们内镜的医生去联系进行一个调整。
3: 明白了。好，说完了这些慢性病或者急性病的用药之外，咱们再来说说肠镜的用药，就是做这个肠道准备的时候用的泻药哈。有些朋友也说这个泻药也有吃法，什么怎么一天几次或者间隔多长时间来吃，这有这些讲究吗？
2: 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啊，像我们药师在这个用药咨询中心，其实会碰到很多这样的类似的咨询。然后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其实各家医院的这个用的药，或者是具体的这个服药时间呀、方案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呢，就我们目前知道的啊，其实现在最常用的就是这个叫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这样的一款泻药，然后呢，也是用多次给药这样的一个方案是最常用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药呢，我们其实就是可以看出它一般啊都是分2次服用的。那么第一次呢是在检查前一天晚上要吃一对，那么第二次呢是在检查当日的早上我们要吃一次。
3: 吃完了以后要及时的进行肠道清理，然后做好准备就可以进行肠镜的检查了。
2: 对，是的充分的清洁肠道呢，对于我们肠镜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3: 说到这个准备用药，还有一些朋友提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觉得这个药啊比较难吃，口感不太好，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调整一下口感，比如说我和一些饮料搭配着吃行不行，反正最后都是要排出去。
2: 是的，主持人，确实呢这个泻药它口感确实不太友好。那么有一些朋友呢也从网上啊就是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这种网传就嚼味大法，比如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用饮料来嚼味。这个呢其实我们看了一些共识，以及从咱们说明书的角度，我们建议啊就是不含电 片解质的无色透明饮料进行搅味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2: 不会影响到肠镜的检查。那么除了这个用饮料去搅味呢，其实也可以大家用这个粗吸管喝药，或者呢在用药的间隙去咀嚼口香糖，这样都能改善这个口感的问题。但是呢除了口感，其实药量比较大也是一个影响患者这个肠道胃肠道不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4: 对，
2: 那么对于药量大呢，我们就建议大家控制服药速度，比如说我们就15分钟服用这个250毫升的这个液体啊，不要贪快啊，那么同时呢我们按揉腹部啊，多来回的走一走，这样都能够增加舒适度。
3: 好，谢谢侯老师的建议啊。那除了用药之外，还有没有做肠镜之前的一些准备的注意事项，您再给我们提一提？
2: 那么其实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泻药呢，大家一定不要忘了这个饮食的调整。
3: 嗯，
2: 那么在我们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需要做到清淡少渣半流食啊，也就是说呢您就吃一些白米饭呀、
4: 嗯、
2: 啊面片呀这些就可以了，一定不要吃很多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呀啊，会影响到肠道的这个准备的效果。
4: 嗯
2: 啊，其次呢就是大家在喝完最后一次泻药的时候，可以看一下那个大便的那个性质，比如说是无色的以或者是淡黄色的这个透明样便，表明我们肠道准备呢就是合格的，这样您去了医生那里的话，我们的肠道检查的结果呢也是比较准确的。
3: 侯老师，刚才我们说的是做肠镜之前、嗯、我们因为要吃泻药啊和一些慢性病的用药要合理的间隔啊，那如果肠镜做完了，我是不是当天就可以恢复我正常的慢性病的用药了？会不会对我的胃肠道消化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者刺激？
2: 其实我们在就是肠镜检查之后呢、
3: 嗯、
2: 就是内镜的医生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食、
3: 嗯、
2: 啊，那么进食以后呢，我们大部分的降糖药都是可以恢复使用的啊。那么我们的降压药和降脂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不需要在检查期间去停用，所以我们还是正常的吃就可以了、
3: 嗯、
2: 那么如果说有的病人可能进行了比较大的这种就是息肉的操作什么的，这种时候那我们还是建议遵医嘱，就是听医生的这个建议。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潮热盗汗。那潮热啊是指按时发热，就如同潮水按时来潮一样定时，那也就是每天到一定时间就会觉得体温升高，可伴有面色发红、出汗、心跳、焦虑等症状，常见于更年期或者是更年前期的女性。
1: 盗汗呢主要表现为在夜晚睡眠的过程当中呢反复出现浑身大汗淋漓的情况，甚至可能会浸湿睡衣或者床单被褥。即使呢睡眠环境是凉爽的，盗汗表现呢不包括因为房间温度过高导致的出汗，但是呢也要除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发病。我们来了解一下潮热盗汗。
5: 我今年55，有时候感觉就出汗，哎，脸怎么感觉就是潮热那种感觉有。我以前不怎么爱出汗，现在出汗要大一些，就是多一些吧，感觉记忆力比以前要差，就有时候放东那个东西放在那儿，一会儿就忘了，不知道在哪了。
6: 当55岁的赵女士出现了面部潮红、身体燥热、易出汗的情况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更年期到了。
5: 因为你这个绝经了嘛，月经你停止了，可能会紧接着很多症状会出来嘛，所以我可能会在这方面敏感一点，我会先问一下，我还是不是我正常反应呢，还是我的更年期导致了我是不是这样的出汗，可能就是。
6: 良好的心态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迎接更年期的到来，而想要平稳度过这个阶段，我们要充分认识什么是更年期。牛建昭，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首都国医名师。牛主任告诉我们，更年期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顺利度过更年期，未来的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
7: 更这个在中国的字里头它是一个多义词，其中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变化的意思，比如说更衣是吧，更新，所以这个就更年就是和年龄有关。比如说在这个男性和女性在更年期里头是一样的，更年期都是一个概念，但是时间不一样。女性呢大概是45岁到55岁，男性呢从50岁到65岁，都是表示有生育能力的到 老年这么一个过渡阶段。
6: 当进入更年期，很多人的症状并不相同，而潮热盗汗的症状更多出现在更年期女性身上。
7: 这症状呢，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五花八门，因人而异，并不是说张三啊，你就从发热开始的，我呢是发脾气开始的，那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因人而异，五花八门。一般女性来说是阳虚的比较多，就是年轻的时候都怕冷，但是到了40岁以后呢，她就感觉到老发热，而且这个发热呢有一定的特点，所以呢她就是由阳虚转为阴虚了。
6: 中医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会肾气不足，而女性最常见的症状就是肾阴虚。
7: 肾阴虚的在更年期的主要的那个症状就是热象，它的主要的典型的就是人消瘦，腰膝酸软，潮热盗汗。它伴随着呢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了，耳鸣了，心慌意乱了，失眠健忘了。更年期的潮热，它潮热一个是像潮水一样的一阵一阵的，皮肤发红发热。我曾经有个患者，他是在什么，在讲演的时候脸就红了，是吧？而且一会儿是左边红，一会儿右边红，所以这就是潮水的那样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他是盗汗，往往是半夜里头3-4点钟就开始，就醒来的时候就觉得他正在睡着呢，但是一醒来的时候满身的都是汗，就叫盗汗，就是那意思就是偷偷的出汗的。他而且还有什么呢？一般是上半身的汗。上半身呢就是脖子、脸、头发全都是出汗。
6: 那么针对更年期潮热盗汗的现象，我们该怎么办呢？
7: 我们介绍一个那个治疗这个更年期出汗的这样一个代茶饮，就是浮小麦30克就行。这个浮小麦它有固表止汗的作用，益气清热的作用，所以浮小麦是治疗更年期止汗盗汗的常用的药物，是吧？可以泡茶喝，大火煮开以后有5分钟就够了。就是有潮热盗汗的人可以用这浮小麦30克饮用，如果没有这潮热盗汗的就不用了。
6: 浮小麦就是咱们常见的小麦中比较轻浮瘪瘦的果实，有益气除热止汗的功效，适合更年期有潮热盗汗症状的人群饮用。除此之外，专家还给您推荐了两个穴位，经常按揉也能够起到除热止汗的作用。
7: 第一个就是那个合谷穴，还有一个就是伏流穴，他们都是在一个是在手上，一个是在那个踝关节那个地方。这个合谷穴呢，就是位于虎口的位置，在手背部的第二掌骨之间。伏流穴呢，是位于小腿的内侧，是脚踝尖儿和跟腱后缘之间向上3指的距离。
6: 合谷穴的位置比较好找，就在咱们手部虎口的位置，伏流穴则在脚踝内侧，内踝尖上2寸跟腱的前缘的位置。经常按揉合谷穴和伏流穴也能够起到益气除热止汗的作用。如果您现在正面临着更年期潮热盗汗的困扰，这两个方法能够帮助您缓解一些症状，让您平复心情，更好地面对生活。
7: 养生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是心态，你看那个态度的态，它底下是一个心，上头就是一个大字，大字底下有一点儿，就是要心要大一点儿，就能够过去。
6: 当人生走到了更年期阶段，不要焦虑，也不要忧愁，放平心态，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平稳度过这一阶段，让生活走向新的开端。
4: 坚持运动，科学饮食，保持乐观，适当忙碌，发挥余热，记住，关爱自己才能更好地关心别人，才能让余生更有意义。
1: 好的， 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年纪大了之后呢，身体就会出现衰老的痕迹，比如说呢，这个头发变白、身体体力下降等等。事实上，这些往往是我们身体老化的变化。除了这些明显的变化之外呢，一些身体部位也在悄悄的变老啊，就是我们的眼睛。对于一些人来说，年纪大了之后，往往看不清东西，这其实是老花眼找上门了。其实不管是谁呢，只要是晶状体出现老化，那么老花眼就难以避免啊。只不过呢，就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由于眼睛存在一定的这个区别，老花眼的情况呢可能有着一定的差异。通常来说，40多岁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老花眼的情况，但是也有人呢视力保持的比较不错哈，50岁才可能会出现老花。我们来了解一下老花眼提前是怎么回事呢？
8: 我们是最近总觉得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吃力，那我视力其实一直是很好，你看他们小的字我都能看得清楚的。然后呢，平时就是主要我平时工作就主要对着电脑这么上班，不知道最近怎么搞的，像这个单子啊，我就是这样子看的时候，就有时候看着就觉得眼睛很累，看着看着看不清楚了，那么就有时候不自觉的就好像要这样子来看。
6: 针对于先生视物模糊的问题，医生给他进行了验光检查。
9: 现在远视力呢有一点零，但是我们的近视力呢确实是出现了老花的症状了，所以呢你看近就会不清楚。如果您视力呢很明显的时候，那么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在近距离工作的时候戴副老花镜，也可以缓解您的视疲劳。
6: 最终于先生被诊断为老花眼，配镜后症状得到了改善。
10: 过去我们老百姓说花不花48，也就是说从过去大家对老花眼的认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50岁左右我们开始进入到老花这样的一个行列。39岁其实呢用我们这个眼科或者是科学的定义，它其实还是要早了一些，可能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早老花
1: 啊。
10: 而现在呢这种早老花的问题特别突出，那我在门诊在临床上可能会有30岁35岁都会有这种早老花的症状。这个其实呢跟我们现在人的生活，跟我们更多的使用视频终端、阅读，每天我们的眼睛超负荷的这种工作其实是离不开的。
11: 李医生您看，我了解到有一种说法说，年轻的时候如果是近视眼，老了反而不会花眼，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0: 其实这是个误区。那其实呢我们先说哈，有一种情况就是年轻的时候眼睛视力特别好，而这样的人他的花眼的年龄可能会比我们常人要早一点，其实他是一个小远视状态。我们近视眼也一定会花眼，但只是呢因为我们近视眼的人有一个特殊的小窍门，当我看近不好或者是近距离阅读看不清楚的时候，我就把眼镜摘了。而我摘掉眼镜，假设我有200度近视，我摘掉眼镜相当于给我的眼睛戴了200度的花镜，我把它中和了，那我看近就能看了。其实这是一个假象，是一个误区。
11: 好，李医生，那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讲讲老花眼的一些症状。老花眼具体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它所带来的这种视物模糊跟一些其他常见眼部疾病带来的视物模糊有哪些异同呢？
10: 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先明确，如果呢你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出问题，你可能考虑老花。例如说我阅读的时候我要把东西拿得很远，我需要一个额外的照明，比如说本来我自己看东西挺好，但是我需要一个台灯，我觉得有亮的时候我能看得更好。我在近距离阅读可能刚开始我看不清楚，哎，过一会儿我又看清楚了，可能上午我觉得没有问题，到看时间长的时候我觉得模糊了，串行了，甚至交叉了，这个字都叠到一块了。看近时间长了眼睛特别累，你需要频繁的揉眼睛、眨眼睛，甚至呢可能我们35加的人在下午工作的时候你觉得很累。还有一些呢你记不住你读过的东西，你说哎呀我看的什么呀忘了，我重看一遍吧，甚至你会出现工作效率的下降，甚至你可能说哎呀我别看近了，我还是看远吧。
2: 这种往往都是这种老花，我们出现花眼的症状。所以其实花眼你可以理解成是你眼睛累了、疲劳了，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出现的模糊。而我们有些眼病我们出现的

0: 很多特殊设计的镜片，例如说我现在戴这个眼镜，您觉得是花镜吗？
1: 哎呦，还真看不出来。
0: 我可以戴这副眼镜开车走路，我可以去出门诊，这是一副变焦的镜片、
1: 哦、
0: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变焦的镜片来代替我们眼睛的调节。你去想，其实你的眼睛为什么能够看清远中近，就像我们的照相机，它是一个变焦的晶体。
1: 嗯，
0: 而你的变焦能力，就是因为你近距离阅读用眼太多了，太过度了，让你眼睛的变焦能力变慢了，变弱了。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镜片来让它变焦，来代替你眼睛自主的这个变焦，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
1: 啊，
0: 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准分子可以治疗近视，很多年轻人有近视我们就去做激光手术了，但其实我们的激光手术还可以矫正老视，还可以解决花眼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还有很多特殊设计的隐形眼镜戴在眼睛里的，它可以解决我们的老视问题。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尝试着用一些药物来解决我们老视的问题。
1: 最后李医生，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提提建议吧，如果已经出现老花眼了，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延缓老花的进程？
0: 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你要学会省着用眼，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要学会间断用眼。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特别是沉浸于我们的工作或者是视频的时候，就忘了休息了。如果我们每半小时甚至20分钟我们能够望远，而且能够休息5分钟，其实就可以起到推迟老花的这个效果。其二呢，让眼睛锻炼，其实跟我们健身是一样的，我们眼睛也是靠肌肉带动的，也是晶状体被肌肉带动的，它不断的收缩，所以要锻炼我们眼睛的能力。你可以呢盯住你的鼻子尖儿，我们看鼻子尖儿10秒20秒，然后迅速看远处5米远，你可以找到一个树叶一个字，也看它10秒20秒，然后再看自己的鼻子尖，再看这棵树上或5米远处的一个视标，这样交替的让眼睛放松紧张，放松紧张，让你的眼睛动起来。包括呢，我们还可以做眼球运动操，比如说我们可以正前方看，右转左转上转下转内转外转，让眼睛去活动。其实让眼睛很累呢，主要是你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这样一个姿势，眼睛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待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你得让它眼睛动起来，让它偷懒儿，所以可能我们的眼睛才能够维持它有更好的这种活力。其三，就是更多的时间要学会宁大勿小，宁远勿近。就说我如果能用投影的，我绝对不用手机，我能远看的我会近看，这样呢能够省下来更多的我们的眼力，推迟我们的老花。真的有了老花之后，矫正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不是用老花镜，你可以用渐进多焦点的镜片，你可以用激光手术，你可以用接触镜的方法，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不要抵抗老花。你不说我忍着吧，我不矫正，其实你越不矫正，你眼睛越累，花眼进展的越快。当你把你的花眼矫正了，你要保证你的眼睛在最轻松的前提下干活工作学习，他不累了，这个花眼的进展就能够受到这个阻止。
2: 健康提示，我们再来关注褥疮。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啊，褥疮的患病率呢也是日益升高，加之呢夏天的到来啊，更是加重了褥疮发病的风险。其实呢，褥疮并不是不可预防的，但是很多人啊对它的认知不足，常常忽视了对它的治疗和护理，导致病情啊是愈发严重。
3: 专家呢给出了相应的褥疮护理方法，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呢，要经常翻身拍背按摩皮肤，帮助老人呢不会形成局部的受压。二，要保持被褥和皮肤的干燥，因为长期的潮湿或者是清洁护理不当呢，就会滋生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容易加重褥疮或者是感染的一个风险。三呢，就是要加强营养，给予高营养高蛋白的饮食，保障营养不会缺乏，做到以上三点就能够大大减少褥疮的发生。那么在护理的时

0: 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痤子疮一般好发于骨骼摩擦和受压的部位，比如说在我们的肘关节的身侧，在我们的外踝、足跟部位、还有这个枕部，有时候在耳轮的受压部位都可以出现，就是在骨骼突出的受压部位容易是发生褥疮或者压疮。
2: 您刚才说到了包括头面部包括四肢，那身体的主要躯干部位呢，哪些地方容易？
1: 还有骶尾部，因为我们的老人呢经常是坐位或者是卧位，在这个骶尾部这个脊柱的下端也是这个褥疮的好发部位。
2: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老人家哈、躺在床上或者是斜靠在床上，就最吃劲儿那个地方是最容易出现的
1: 啊？是的，在髋关节这个受压部位，比如说他喜欢有的是单侧卧位、右侧卧位或左侧卧位，就是长卧位的受压部位也容易出现压疮。
2: 那这个褥疮究竟是怎么长出来的？
1: 褥疮呢又叫压疮，它是在受压的部位因为血液循环不良导致的局部组织的缺血缺氧导致的组织坏死而出现的皮肤缺损和组织坏死。
2: 那跟我们经常比如夏天热了出汗然后有一些潮湿有关系吗？
1: 这只能说是一部分的诱因，主要的原因还是长期受压不活动。因为我们有老人呢，有些老人他是被动体位，就是他自己想翻身翻不了。有些是这个因为疾病的原因呢，他比如说瘫痪在床，或者是因为这个整意识不清楚，所以是个被动体位，躺在床上之后无法翻身，或者坐在轮椅上自己无法自主活动，在长期受压呢才是导致褥疮的主要原因。当然潮湿了出汗了可以继发感染，只是一个次要原因。
2: 明白了。所以您帮我们说了最重要的我们的护理的原则是什么，怎么样护理才能尽量避免老人家生褥疮？
1: 第一条是这个经常翻身拍背，按摩皮肤，这样的老人就是让他局部不会形成这个局部的受压，因为在长期的受压以后他就是容易皮肤坏死啊，还有软组织的坏死，这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保持被褥和皮肤的干燥清洁，因为这个长期的潮湿啊还有一些如果清洁护理不当啊就会滋生细菌啊真菌啊等等微生物，就会加重这个褥疮或者增加感染的风险。第三条呢就是要加强营养，我们知道卧床的老人或者是一些昏迷的老人或者是自主活动受限的老人，如果家人不给给予高营养高蛋白饮食的话，会营养缺乏，营养缺乏以后这个整个循环状态还有这个组织的蛋白都会丢不足，就会是加重褥疮或者易发褥疮。所以这三点呢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的话，就可以大大减少褥疮的发生。
2: 有一些家人看到老人出现了褥疮之后呢就想给他涂一些外用药，比如说最常见的以前的啊涂什么红药水啊紫药水啊还有黄药水啊等等，这些有效果吗？
1: 应该说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一些老的经典老药。
2: 对，
1: 像红药水呢它的成分主要是生果，我们现在在市面上是很难买到的。像紫药水呢它主要成分是龙胆紫，因为它是个呈紫色的颜色，它能掩盖病情，所以也不建议家人们去使用紫药水。黄药水呢我们就说的往往是碘伏或者是乳酸伊沙亚定，如果是碘伏呢还好，但是碘丁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碘酒就不推荐使用了，因为它有刺激性含酒精。如果是乳酸伊沙亚定涂一些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它都不是以这个沤着或者浸泡在患处，只是做湿敷用。但是我们红药水紫药水是不推荐使用的。
2: 好，说到药物的护理哈，刘医生，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朋友提出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中成药进行擦拭进行涂抹，比如说复方黄百叶，它的主要成分有哪些，能够达到相应的效果吗？
1: 其实我们护理呢局部用药呢有很多种，您说的这种呢是这个传统药物的一种，它含有黄柏等等成分，它有一定的作用，而且是如果是正规的厂家生产的呢，它还这个经过消毒灭菌以后灌装的，所以这样能确保是一个药液是无菌的。同时这些药物我们的传统的中药呢它有防腐生机作用，是有一定的疗效。当然事实上我们现代医学呢更讲究这个循证医学证据，就是一般如果说没有合并感染的话就含涂一些生长因子的喷雾剂啊或者凝胶，如果有合并感染的呢就相应的还要使用一些抗生素的溶液来湿敷，比如说青大霉素溶液来湿敷啊，或者是氯己定的溶液来湿敷啊，或者是乳酸伊沙亚定的溶液来湿敷啊，这个都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就是我们看合并感染后 不合并感染的褥疮它的护理。

0: 和治疗是不相同的。还有一点就是提倡大家，就是如果已经血液循环不太好的这些老人，如果有肾出倾向，也就是我们有湿的这种倾向，还是建议这个给患者呢能买一个物理治疗仪，我们常用的比如说红外线、紫外线，红外线比较安全啊，就是可以烤一下患处。这个如果做物理治疗呢，可以使皮肤干燥，一旦皮肤干燥呢，就不容易继发细菌感染，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个是烤的距离要30到40厘米啊，这个红外线治疗仪要离这个患者的皮肤30到40厘米，还有一点呢就是这照射的时间呢一般30到40分钟为宜，不要烫伤了皮肤，也是需要提醒大家的。这样一天照射个2次，然后使皮肤干燥，就可以大大减少感染的机会，就是避免褥疮呢进一步恶化。当然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这个患者的患处出现了腐臭气息，或者发现组织发黑了，还是要带患者到医院来，请专业人士来护理和清创，不要擅自在家里进行清创处理，有时候处理不当反倒是增加这个感染的风险和带来很多这个后遗症。所以希望大家，这也是要提醒大家，重度的褥疮不要在家处理，还是到医院来，请专业人士来看一下，来帮助大家。
1: 尖叫一下，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讨论的这个话题是夏日守护帕金森患者如何安稳度夏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孙永杰医生，还有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刘佳慧医生做客直播间。我们首先来欢迎两位嘉宾，您好。
1: 感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2: 我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孙永杰。
0: 那两位专家呢，今天做客直播间啊，和大家共同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这个帕金森患者如何安稳度夏哈。首先呢，我们还是想请两位专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帕金森。其实呢，帕金森疾病很多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可能多少有点误解，是吧？就觉得是不是手抖就一定是帕金森？其实之前呢，刘医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做过很多的科普。
1: 帕金森。
0: 对，就是其实我印象当中还有，比如说字儿越写越小啊，啊等等这样的，比如说震颤等等，都是帕金森的一个这个症状，是吧？
1: 是的。
0: 那么还有哪些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很好的去识别，以及我们必须要了解哪些帕金森相关的一些常识呢？
1: 其实现在帕金森病还是挺多的。大约在中国来说的话，65岁以上老人可能是，有200多万了，这样子其实还挺多的，而且它每年都在增长。它其实是一个神经退行性疾病，就是神经退行嘛，就是神经的功能差了，其实就是这个多巴胺能神经元凋亡了，异常凋亡。然后多巴胺能神经元呢，它就分泌这个多巴胺。
0: 对，
1: 多巴胺呢是个很好的东西啊，没有多巴胺的话，我们可能就
0: 不快乐，
1: 不快乐呀，不能运动啊，咱们的这个运动、说话、情绪表达，其实都是与多巴胺，在作用的。那么一旦多巴胺没有了或者减少了，它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你比如说，从运动上来说叫运动症状，咱们说的慢，就是行动很慢了啊，特别慢。然后还有抖，就是静止性的震颤。一般情况下是，你这个手或者腿你放在那不动，它开始震颤，这样的震颤。还有就是僵。身上感觉就像机器人没油了哈，嘎嘎嘎的是吧？它不好动了，特别僵。它不光是四肢僵，它脖子也僵，翻身也特别困难，甚至面部也很僵，没有表情。你看这人不眨眼，或者眨眼的这个频率变少了，这都是因为僵，其实是还有平衡障碍，走不稳道啊，还有他转身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特别不好转身，他都需要走大圈儿，定点转弯都转不了了。
0: 对，
1: 还有就翻身这样去购物呀，去打招呼呀，就非常僵啊，容易摔倒，就这样的平衡障碍。那我们总结就是四大主症哈，慢、僵、抖、平衡障碍，这是运动的症状。
0: 对，您刚才说这个多巴胺分泌，然后跟这个运动是。

0: 有一定联系的，如果多巴胺的分泌减少的话，运动可能会出现一些阻碍，对吧？
1: 对。
0: 那么还有人说运动会产生多巴胺，他们之间是相互的这样一个关系，是吧？
1: 嗯，是这样的，因为呢，咱们把刚才那个话再说完一点，就是说咱们除了运动症状以外，其实它还有非运动症状。
0: 嗯。
1: 因为多巴胺它有情绪变化嘛。
0: 嗯。
1: 还有睡眠这些非运动的症状，大便就是小便。
0: 嗯，
1: 都归多巴胺管，其实是啊。那么多巴胺一分泌少了呢，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就都出来了。
0: 嗯，
1: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运动的时候产生多巴胺，说的特别好，就是不管是帕金森病人还是正常的人，你运动呢不要太过度哈，咱们适度嘛，中国人适度哈，运动它真的会激发这个多巴胺产生。那么正常的人呢，你肯定运动完了以后多巴胺多了，你很开心，哎，你的生活也会变好，身体也会变舒服。但是你这个帕金森的病人呢，他也是适度的运动会好，
0: 嗯，
1: 因为他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凋亡了，他比正常人要少，可能少得多，但是运动也能激发他仅剩的那一点多巴胺能神经元去激发它分泌一些多巴胺，
0: 也
1: 是好的。
0: 是，而且您刚才说了这个帕金森呢，它是一个退行性
1: 对
0: 改变退行性的疾病是吧？那这让我想到了阿尔茨海默症，是不是也是退行性的？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
1: 个
0: 联系？
1: 哎，这
0: 个
1: 正好你说到了孙大夫的专业
0: 认知这块是吧？
1: 对，
0: 请孙老师来介绍一下。
2: 阿尔茨海默病呢，就是说 AD， 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老年痴呆，然后它也是一个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病变，就是它首先肯定是一种后天获得性的，就是它不是说是先天的那些失智啊失能，它是后天获得性的，然后会有一些像记忆力方面的问题，就是丢三落四哈，还有找不着东西啊，然后这个它因为它是分这个 ABC 其实三个面的，像我们平时说的说会不会只有认知方面的问题才是阿尔茨海默病，其实不是的。A 呢就是包括这种日常生活能力，就是说他能不能自己去吃饭啊穿衣服啊还有洗漱啊，这些他能力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 B 的话就是情绪，就情感方面，就是他有没有一些焦虑啊抑郁，还有就是这个精神行为方面的这个异常。然后 C 呢才是说这个认知方面的，就是说他的记忆呀，他的计算呀，理解判断问题去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能力。它是多方面的一个疾病，是一个神经退行性的，其实是包揽了很多方面的一些功能的。然后它和这个帕金森呢，其实他们是有重叠，但是其实不是一回事，
1: 殊途同归，对，不是一回事。老百姓特别容易把它俩混淆。我们很多医学生其实他不是这个专业，也分不清楚，是吧？经常。就是从这个根儿上来说，就往这个这个蛋白上说的话，其实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呀，它主要是个 A 贝塔和套蛋白这两种蛋白的一种这个过度的叠加呀，的过度的这种产生啊，是吧？清除的失衡啊。那帕金森呢，其实是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它是其实是不同的蛋白啊，但最终呢，我们的帕金森病最终也会失能失智。哎，他们那个阿尔茨海默症最终也会慢将走，但是出现的这个时程不一样啊，是这样。
0: 就是最终如果是这个发展的话，
1: 对，
0: 可能有一些相同的症状，是吧？
1: 对对对。
0: 其实呢，在早期的时候，我觉得阿尔茨海默症和这个老年朋友的一些焦虑抑郁，有的时候好像也很难分清，是吧？这个该怎么去判断呢，孙老师？
2: 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它其实早期先开始是出现一些记忆方面的问题，就是遗忘。
0: 对，
2: 先开始早期可能它只是表现在记忆方面，或者是有一些行为，像行为变异型的这个 AD， 可能只是有一些行为方面的异常。像它在最早可能还不会出现说肢体方面的，不会有一些行动缓慢呀、僵硬啊、震颤呀这些。然后呢，就是随着它病程的发展，它一般它是隐匿起病，然后是会渐进性的发展，就是说它后期肯定是会越来越重的，但是这个发展的过程呢，可能相对来说普遍是会慢一点。然后但是也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是情绪方面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刺激，或者是某一些重大的疾病，可能会让它出现断崖式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平时在潜移默化当中要多关注对它的一些情况。
1: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假性痴呆，
0: 它
1: 其实就是其实这个人吧，他不是真正的 认知障碍，它是也不能说不叫认知障碍，不叫 AD 啊，不叫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它呢是情绪起病，主要就是抑郁焦虑太严重了，时间太长了，其实它是注意力不集中，最后看起来好像傻傻的，以为他
0: 或者是忘了记忆那方面也会有一些影响，
1: 所以我们做认知筛查的时候一般都会做情绪的筛查，去排除情绪的这种，
2: 他因为就是这个情感障碍的人他都伴随着，你看焦虑抑郁他有伴随着这个失眠，然后这个长期休息不好的人他就会有一些反应，对，迟钝，然后觉得记忆力不好，他这个对自己的主观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他对自己的自制力他会非常突出的表达说我就是记性特别不好，然后这方面就会非常敏感，然后就医的这个心情非常的急切，不像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他可能还开始的时候还
0: 没有意识到要及时就医是吧，
2: 对，
0: 就觉得可能是这一段时间出现这个症状，过段时间是
1: 能掩盖，我们就是临床上是这样的，他我没病，我可聪明了，不承认，对，他这个情绪情感障碍的人他反而正好相反，他是觉得我自己有出现问题了，
2: 他情感障碍的他可能不承认自己有焦虑抑郁，但是
1: 他
2: 会承认
1: 记忆力减退，
2: 记忆力减退，
0: 再加上就是可能进展相对缓慢是吧，所以呢就是可能这个有时候症状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觉得自己状态很好，也会有一些掩盖是吧，那不管是这个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或者是您说到的认知方面哈，还是这个帕金森，就是哪个年龄段的人群就应该引起一个重视呢，或者是这个发病集中在哪个年龄段，有没有一个统计学的调查？
1: 帕金森呢肯定是65岁以上更加的集中，但是也有部分是这个年轻时候得的啊，这种呢就是一般都有基因突变或者家族的一些遗传史，这个就得做基因筛查了，一般是散发的，65岁以上，认知让徐老师说，
2: 阿尔茨海默病也是类似，他也是在65岁以上是高发，然后现在的话也会有
1: 些提前，
2: 可能对50岁以后有早早性的，
1: 有一个病人你看我记得住院30多岁，30出头一个男士是吧，他就是早老症了，
2: 就我们中心其实发现了一个29岁的一个男性，是个阿尔茨海默。
1: 那帕金森的话就更多了，就是早发型的帕金森其实还是相对我觉得比认知障碍的多，比 AD 要多，
0: 尤其是这个非运动的一些症状是吧，其实大家容易忽视吧，
1: 容易忽视，但是其实非运动的症状大家不太关注，但是真正所谓的早发型还是出现了运动的症状，来就诊你发现他其实挺年轻的，有的20多岁30多岁40多岁都有，还有小孩也有，其实是有的早发型，
2: 青年帕金森，
1: 对，
0: 那这个帕金森和帕金森综合征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回答这个问题
0: 它是两个概念，
1: 两个
0: 概念是吧，
1: 因为我也经常给学生们讲课啊，首先要分清这两个概念，你才能作为一个就是合格的神经内科医生啊。首先呢，帕金森综合征啊，它是包含着帕金森病的，这个一定要明白。你想诊断帕金森病，首先必须诊断帕金森综合征，就跟说我说这是一个苹果，我首先得说它是个水果，
0: 对
1: 吧，它
0: 这个很形象，
1: 它是一个苹果，所以呢帕金森综合征呢它就是这样，但是帕金森综合征非常容易去诊断，我今天给大家讲了以后，在座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诊断了，那首先它有一个核心的症状啊，是慢，你就发现自己呀，这个系扣子呀，吃饭呐，包饺子呀，擀皮子呀，走路啊，就是慢了，比同龄人慢了，比自己平常这，我去年我还不是这样的，我今年就发现我慢了，尤其刷牙、系扣子这些相对精细一点的这种活动，捏脚皮儿、擀脚皮儿这样的活动慢了，这是，或者有的人说我无力了，其实好多人吧，就像我跟我的学生们讲，他们分不出来，好多病人分不出来慢和无力，其实他不是无力，你看他肌力好好的呢，事实上他就是慢了，自己觉得是无力了，这是核心症状，就是慢，再加上那么一个症状或者两个症状，你比方说慢加上抖，慢加上僵，或者慢加 上江河斗，
0: 嗯，
1: 哎，或者慢加上平衡障碍，反正就是说最核心你得有
0: 慢，最核心就是
1: 慢，你没有慢不行，
0: 嗯，
1: 你就是抖成筛糠了，你一点都不慢，它就不是帕金森综合。

0: 症。
1: 哦，
0: 你不是帕金森综合征，你就肯定不是帕金森病。
1: 嗯，
0: 就这个逻辑非常的简单。
1: 嗯，
0: 所以大家在家里，哎，可以有那么几个动作，如果能看见的话，用对指哈，
1: 嗯，
0: 可以这样左右交替啊，对指。哎，但是要做对啊，不能这样做。三指展开啊，对指，你就发现哎呀，它幅度越来越小，越来越慢，越来越僵啊。这个就是一个信号。还有拧灯泡，
1: 嗯，
0: 哎，拧灯泡，你就哎呀拧不过来了，或者拧的啊特别慢，是吧？或者特别不到位啊，或者是呢，握拳展开，握拳展开，这个动作做的不好了啊。哎，下肢也有下肢的动作。那你就自测一下，你会发现自己可能是帕金森综合征了，
1: 嗯，
0: 你就赶紧来医院看看是不是帕金森病了。
1: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除了自测以外，然后也要多关注家人，对吧？
0: 对，多关注家人。
1: 我就想知道在就诊的时候是患者自己来，还是说通常都是家人陪伴过来的呢？有这种就诊的意识我觉得就很好。
0: 其实咱们帕金森病人呀，其实是自己有意识的，那个帕金森的帕金森综合症也好，帕金森病人也好，他都是自己来的。
1: 哦，
0: 因为咱们就是自己有意识，就说明他不太严重。
1: 嗯，
0: 啊，分期比较早。
1: 嗯，
0: 他就是自己来的，往往是家人陪伴而来的，都是就是自己不当回事儿，没觉得，觉得我就是老了，就跟那个认知似的。
1: 我在生活当中
0: 自己老了，
1: 对，听过有人的这种说法啊，就是说，其实说老年人各种慢性病也好，或者其他疾病也好，他只是身体的机能出现了一定症状，他只是老了而已，所以不用太在意。我真的听过有人
0: 这
1: 么说，
0: 太多了。尤其家人有的时候也不觉得，他认为他是脑梗塞了。尤其咱们的一些更基层的一些医院，或者是这种乡镇呀，这种社区呀，他们可能就是拍了一个 CT， 发现多发的一些小腔灶哈，他说啊，你是个脑梗塞了，家人就把他当脑梗塞治了半天，治了好几年，甚至什么金纳多什么的用了好多年，越来越重了才来咱们医院看。一看，哎，他就是啊，我居然不是脑梗塞吗？是这样子的。
1: 那么就是就是就诊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除了您刚刚说到的一些判断哈，那么不管是认知还是帕金森，有没有一些诊断的金标准呢？除了这个测评之外。
0: 对对，有。咱们其实是帕金森，从我先说说帕金森病，一会儿那个孙大夫说说这个认知哈。咱们帕金森病它那个标准呀，诊断标准特别长，它有这个排除标准、警示征象、支持标准，你必须一一对应，其实你才能诊断。那我就不便在这儿这么详细说，因为它很专业。
1: 分几块儿就行。
0: 对，分几块儿。那首先是症状，我们刚才说的都是症状学，慢僵抖、平衡障碍，是吧？症状。第二呢，就是体征。哎，我们这是神经科的医生需要查体来做到的。第三呢，就是辅助检查。辅助检查对帕金森综合征这一大类病来说很重要，但它反而不是一个金标准，不像说是这个，脑血管病，它那个影像学表现，它是金标准，但我们其实不是，我们是参考，重要参考。
1: 对，那认知这块呢，孙医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2: 相对也比较复杂一点，就是他要通过就是病史，详细的病史采集，然后体格检查，然后进行量表的评估，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辅助检查。辅助检查的话就包括头颅的核磁、海马的核磁，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血液的化验。就是化验的话，它也有 AD 方面的化验，也有排他性的化验。就是 AD 方面的，就是有 A 贝塔，还有硫酸化套蛋白，还有就是这个 APOE， 就是这个基因的检测，还有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尿液的神经丝蛋白，然后还有就是排他性的，像叶酸 B12 的缺乏也会引起这种反应的迟钝、记忆力不好，所以还有就是这个甲状腺功能的低下。还有特殊类型的感染，像 HIV 梅毒，所以就是这些同时一定要化验。还有就是金标准的话，现在就还是腰穿就化验脑脊液的A beta tau， 还有就是可以做 A beta PET tau PET。
1: 我想知道就是如果说确诊了之后它分哪几个阶段呢？ 就是来判断它的严重程度。
2: 对，如果说它是临床前期的话，就是有的人可能他还没有症状，有的人意识比较强，就是自己去做这个化验，发现了病理标志物的阳性，然后但是他还没有出现症状，这个是可以观察的。然后还有就是他在轻度认知障碍阶段，这个也可以是先从生活方式上面先去干预，还有控制一些危险因素。比较好的干预的时期其实就是轻度认知障碍和轻度痴呆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个时候他生活还能自理，就是咱们的目标其实就是让生活能自理的时间能长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是干预的最佳黄金期。然后等到他变成了中度重度痴呆，他其实就已经很有限了。其实咱们主要的目标其实就是延缓这个疾病的发展，可能达不到这个治愈的这个标准，但是是可以延长他的这个生活自理期的。
1: 是，其实我正要问这个问题啊，就是不管是这个认知障碍方面还是帕金森方面，我们去干预的话是延长这个症状的一个进展，或者疾病的一个进展，还是说能够治愈？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延缓这个症状的一个进展，是吧？
0: 我觉得咱们应该抱有这个美好的愿景，它最终肯定是可以治愈的。就是我们人类已经攻克了好多的疾病，但只能说目前它还没有真正能根治的办法。你看现在也有治疗帕金森病很多的好的办法，比如说是这个干细胞，是吧，还有脑机接口啊 DBS， 但是这些呢都有各自的一些优缺点，然后也好多包括比方说无创，就是有创脑机接口，还有这个干细胞都在研发阶段，都在实验阶段，那它是否真的就是说获益很大，对病人的损伤比较小，对于远期观察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真的还是需要时间的。那现在我们的诊疗目的可能还是一个改善生活质量，延缓疾病发展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1: 而且让这个症状可以变轻一些，
0: 对对对，
1: 是吧？不应
0: 早诊断早治疗，
1: 早干预，
2: 对，
1: 能够提升。
2: 对于 AD 来说其实还是有更新的，就是科技在进步，
0: 对，
2: 就是对于这些药的就发就是研究哈，就是在2024年1月份咱们就上市了那个国内的就是单抗类的这个药，是想从这个病理方面去改善，其实还是有更新的这个药，还是前景还是很好的，
1: 对，
2: 就
0: 很好，
2: 所以大家积极锻炼哈，就是咱们人就寿命长一点，然后他的这个自理能力周期能长一点，他能等到这个更多的新药出现。
1: 是的，未来呢会有更多的治愈的可能，是吧？那么您在这个就是接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两位有没有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病例，比如说特别的这个患者特别的遵医嘱，最后呢达到了很好的一个治疗的这个效果呢？
0: 真的是有，确实是。你看我有一个病人，他那个来的时候特别严重，其实他才60出头，可能61、62岁，58、9岁，我记得是这样子，岁数真的不算大，整个他那个肩背已经全弯了，然后特别难直起来，然后慢僵抖，平衡障碍全部都出现了，面部表情特别僵，那个口水一直流，因为他这个僵嘛，
1: 控制
0: 对对，
1: 控制不了。
0: 然后就是，但是这个病人就是特别听话，
1: 很遵医嘱，
0: 遵医嘱。然后让怎么吃药怎么吃药，让怎么复查怎么复查。现在因为他原来会爱画画，他爱画画，人家是个画家，其实是他，但是他没有当心自己这个病，之前脾气有点不太好，老婆说让他也不太听，但他挺听医生的话的。就是在你看，我们已经我给他治疗了至少有5、6年了，每年他还会来。咱还每年来个2、3次来随诊啊，然后已经挺好的了，这个病人。但你要说是除根了，那不可能，那就是那个啥吹牛呢。但是就是说自理是没问题，然后自己也可以拿起来画画，是画不了了，但是他可以写大字儿。
1: 对，
0: 字儿可以写。
1: 其实不管画画还是这个写字，都可以促进脑部的一个这功能
0: 的
1: 一个锻炼，是吧？
0: 是的，也有不听话的，特别不听话的，真的说给你停了药就停药了，
1: 觉得自己没症状好了，
0: 千安顿跟他说，你这个药不能停掉啊，药不能停，咱们可以来就是说调药啊，多了少了我来给你调，不停，回去以后你给他带的药一吃完不吃了，刚不吃完的时候他觉得这段时间都挺好，因为他药物可能还在体内一些需要一些代谢，是吧？他不觉得， 最多我觉得都超不过20天，这个就症状就都出来了，假装自己没事儿，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有这样的，哎，这样的病人也真的有很多。
1: 我觉得不仅是这样的一种相对严重的疾病，还有平时的慢性病，很多人在这个健康管理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这段时间状态特别好，然后呢就擅自的去停药或者减药。其实刚减那一段时间，他是觉得哎，你看没什么事儿，其实那个药物在体内可能还有作用，等再过一段时间，可能症状陆续就出来了。
0: 是的，还有就是，
1: 这挺危险的。
0: 听了哪个老乡说了一句这个，听了哪个老乡说了一句那个，就开始哎呀，是药三分毒，我不想吃这药了。
1: 听亲戚的，听朋友的，
0: 听
1: 邻居的，就不听医生的。
0: 吃点什么保健品啊？
1: 最怕这样。
0: 说保健品不好，也不能说中药不好，但是呢，
1: 得根据身体，
0: 得根据对，根据实际情况。然后去是否去的正规的中医院，那么中医中药也是很好的，但是中医中药目前在我的认知中，它对帕金森病它也不能根治，它也是一种辅助，打辅助，
1: 对，
0: 西药打辅助的。
1: 对，第一是辅助，第二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哈，也不能说他吃了好，你吃的一定就好，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这个是
0: 同病不同因。
1: 对，是。那孙医生，您在这个诊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遵医嘱的患者，最后那个生活质量都得到一些提升呢？
2: 对，就一方面是患者，还有就是可能家属特别重要，
1: 对
2: 家属依从性也特别好。我就刚才突然想到了一个，他不是 AD 的患者，其实是跟帕金森也有关系，是个一氧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其实这个他兼具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他脑病之后痴呆，然后还有就是他合并了这个帕金森综合
0: 症，
2: 对，特别僵。最开始的时候走路也走不了，然后是因为迟发性脑病才来，有很多人没有这个意识，在一氧化碳中毒的时候就以为是他有个假预期，就是很快就好了，好了以为是已经正常了，就没有再继续治，然后等到过了可能二三十天，然后又出现了这种迟发性脑病的症状，出现了痴呆，出现了不能走路，就非常僵硬。然后后来经过了规律的治疗，家属特别配合，就非常坚持。其实这个病人在最重的时候走不了，就是他的儿子们哈，就是得来回背着他，就是去吸高压氧，然后吃饭都咽不下去。然后就是一直在坚持，我治疗了可能3个月到半年这个时间，后来就真的越来越好。那个迟发性脑病其实能治的差不离儿，就是很难得，有很多都是就后来就越来越傻，然后
0: 对可能最后
2: 并
0: 发症人就走了
2: 就不行了。那个人最后就好到他还能自理，然后他儿子后来我们随访说他爸还能放羊，
0: 真是。
1: 对，
0: 所以说依从性是非常
1: 这个真的太关键了，是吧？还有您说的挺重要一点，就是家人的这个支持以及配合。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家人，我觉得就是疾病呢，就是通过您说的您说到的这个帕金森也好，认知也好，其实主要咱们目前阶段还是大多数靠药物治疗，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或者是少部分可以用手术治疗。但是我觉得家人给予的这个帮助、支持和关爱也好，相当于心理治疗，是吧？
0: 对，其实像我们俩主攻的这两个疾病呀，都是长期的、慢性的、进展性的这种非常需要耐心的疾病。
1: 对，
0: 这不是病人自己的事情，它其实是家人甚至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关注的一个病。家人有的时候就病人没疯，家人疯了，真是这样的，因为实在受不了了。帕金森病嘛，它大部分还是一个运动障碍，非运动障碍，它认知损害很久以后了，可能20年之后出现。但是就像痴呆的病人啊，认知障碍的病人，他会有精神症状。哎呀，他会不听话，是吧？然后会闹腾，这时候家人是非常痛苦的。
2: 他就会有这种妄想啊，就被害妄想、被投妄想。我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属说怎么办呀？说是他妈就是说他偷了他的钱，说就这个钱就是不见了，然后就一直在找，然后发脾气。后来实在想了个办法，说那就拿个存折吧，然后就把这个存折给他妈说，看这个钱给你存到这个存折里了。后来他妈是赶快把存折收好了，这就不闹腾了。所以就是家属其实确实是很难，
0: 需要很大的耐心。对，
1: 是的。那就是在这个，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患者随诊的时候，您会怎么跟患者以及家属去说，给予他们内心的这种帮助呢？
0: 是，实在的说呢，就是咱们因为
1: 给他们信息，
0: 病人也是特别的多啊，接诊能给予病人时间就很不错了，就是给予家人，属实是目前还不能做到非常的就是完美，尽量吧，就是看到家人特别焦虑啊，这种照顾者的这种情绪变化呀，就是做一些简单安慰吧，跟他说一说。

0: 说这个病情，就是说，尤其像认知障碍的病人，就说你，哎，其实你这老人并没有得精神病，也没疯，他其实真的生病了啊，多多关心，你也要关心自己，好多事情只有说是家人自己照顾好自己，你才能有余力去照顾你这个病人，也是做一些，在我看来也不算不痛不痒的安慰吧，真正要做到这个，关照，我觉得是整个社会。可能是一个适老的一些这个设施啊、机构啊，我觉得等到这些
1: 东西一起努力
0: 全部
1: 是吧，
0: 发展起来了，那家人的这个压力真正小了，他才能真正做到。
1: 是。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是跟这个季节有关的，就是说夏日守护帕金森患者这个安稳度夏的这么一个话题。我就想知道这两种疾病啊，就是这个认知也好，或者帕金森也好，就是高温高湿的环境啊，对患者的这个体温调节的这个功能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0: 从帕金森来说的话，帕金森病吧是这样的。它呢，四季的变化不是特别明显，但是肯定是特别寒冷的时候，它会症状加重，特别炎热的时候也会加重。那么温暖是特别适合帕金森病人的啊。现在咱们就说是这个炎热的环境，那像今天这样的天气
1: 比较凉爽，
0: 肯定会舒服吧。但如果说像前几天那种30大几度、40度这样的环境，就不太建议咱们的帕金森病人呢，在高温高湿状态下暴露时间太长，减少这个日照时间、暴露时间，因为呢，它出汗多，表皮带走太多水分，它都会失水、脱水以后呢，电解质会失衡，然后呢，这药物的代谢也会紊乱。那么咱们这个地质，就像多巴胺就是一种地质嘛，它的地质也会随之带来一定的波动。然后呢，咱们的药物，比如说美多巴呀什么的，它也会本身它也会可能会出汗。那个帕金森病人他本身也可能会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他也会出汗，这样子汗上加汗，那么你看他这个肯定他就会出现问题，供血也会差，他整个灌注全从皮肤上走了水分，对吧，他也会差，所以呢它是个继发的一个症状加重，而并不是说夏天了帕金森病人就重了，不是这样子的，它是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脱水导致的，这样
1: 对。那么高温是否也会导致帕金森患者的运动的一个症状的加重呢？
0: 其实都是继发导致的。如果你只是温暖环境，它不仅不会让它那个加重，它可能会减轻。但是如果是高温高湿也是继发的，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症状加重。
1: 是。那么就是认知障碍这块啊，孙老师，这个夏季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对比如说认知障碍患者的这个睡眠质量是不是也有一定影响呢？在居家护理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因为认知障碍的病人好，他还是特别是对于重度的，有时候他自制力就很差，他就不知道这个寒，就是这个体感方面，就是说他是寒冷啊，是燥热哈。有的人他可能在寒冷的冬天，他还要穿薄薄的衣服；有的人在夏天，他还要穿棉衣服。他要盖棉被，所以这个都是他的一些疾病的特点，然后所以我们在特别高温的时候，家属要更耐心，然后更细心去关注患者。有的患者可能他都中暑了，他自己不知道，然后那个有的就可能意识不好了，还以为是出现了其他神经系统的问题，或者是说痴呆加重了，他就很烦躁，很烦躁，他又说不清他是为什么这么烦躁，其实他就是燥热，然后还有就是说影响这个睡眠的问题，肯定是本身就有精神症状，然后伴发着这个睡眠障碍。那你在特别热的这种环境，肯定更不利于他的这个休养。所以就是我们也是主张这个家里边这个温度哈，还有这个湿度是要适宜的。随着季节就调整这些一些环境方面的，还有心理方面的这些问题。
1: 对，所以要合理的设置这个室内的一个湿度啊、温度，
0: 对，
1: 避免患者中暑或者着凉或者出现其他的一些症状，是吧？这个还是挺关键的。那么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这帕金森患者的这个运动方面其实是挺关键的。那么夏季能进行哪些类型的一个运动是比较安全的呢？
0: 其实吧，帕金森病人他的运动是根据他的那个早中晚期不同，有不同适合的运动。比如说早期呢，其实他跟正常人

0: 人差别不太大，
1: 嗯，
0: 大部分的运动都可以，你包括和缓的，包括瑜伽呀、
1: 嗯、
0: 太极拳呐、啊、游泳啊，稍微激烈点的，比方打球啊，打打这个什么匹克球呀、
1: 嗯、
0: 羽毛球呀、乒乓球呀，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早期嘛啊，就是骑行啊、散步、走路、
1: 嗯，
0: 这个马拉松，其实。都可以，但是是量力而行。你看，比如说人家跑个马拉松几十公里，你跑个三五公里是吧、
1: 嗯、
0: 也可以按自己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来、
1: 嗯、
0: 但是到了中期呢，因为他可能就出现这个平衡障碍了、
1: 嗯、
0: 那很多病很多的这个运动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1: 嗯、
0: 比如说非常复杂的瑜伽动作就特别容易伤到自己、
1: 嗯、
0: 那太极拳可能就会比较合适，
1: 安全一点，
0: 比较安全、
1: 嗯、
0: 打球它的那个奔袭啊，来回跑来跑去啊、
1: 嗯、
0: 是可能也会比较的危险、
1: 嗯、
0: 那你可以广场舞、
1: 嗯、
0: 是吧，你可能就挺好的，或者健身操、广播体操、
1: 嗯、
0: 哎，这些运动我们还有帕金森体操，其实就指南里都会写一些体操的一些和缓的啊，也是很好的。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个晚期，病人可能行走本身都有点费劲了、
1: 嗯，
0: 他能走起来就不错。
1: 嗯，
0: 只要能走一走，是吧？能练一练，
1: 嗯、
0: 手眼脚腿共同协调的去干一个件事情、
1: 嗯，
0: 比如说唱歌，
1: 嗯，
0: 唱歌也挺好的，
1: 嗯、
0: 朗诵，
1: 嗯
0: 啊，因为你又要看又要读、
1: 嗯，
0: 是吧？你可以边唱歌啊，边往前走啊，
1: 嗯、
0: 喊着号子都可以啊，
1: 嗯、
0: 其实就是没有
1: 一个固定的都可以锻炼
0: 的，
1: 嗯，其实这个
0: 因人而异，
1: 是这个锻炼的方法还是很多种多样的，是吧？
0: 哎，有的有一个病人特别有意思，他问我说：“
1: 嗯、
0: 那刘大夫，我打麻将这个运动，
1: 嗯、我也在动脑思考啊，
0: 是不是那合不合适？”我真的很认真的在想过打麻将这个事情合不合适哈，我觉得它时间不长的话，你说打上一个小时动动脑子也不能说不合适，但你一坐到那儿四五个小时它肯定不合适啊，对吧？
1: 久坐的危害比较大，就
0: 是我没有病，我坐在这儿四五个小时不动，那腰椎呀、啊、是吧，颈肩呀、啊、
1: 嗯，
0: 你光脑子动对吧，也不太合适。
1: 嗯，是的，所以这个运动时间和强度要合理的去安排一下，以免出现疲劳啊、
0: 嗯、
1: 或者是中暑，这些就不太好啊。那么还有就是运动前后呢保暖，嗯，但是夏天呢，就是说在一些比较凉爽的时候呢，反正我觉得还是也要适度的进行一些保暖，也不能说太让自己
0: 太失水过多。对，
1: 是的，还有呢，补水也很重要哈。嗯，
0: 补水非常重要。
1: 对，那我们再说说这个药物管理吧。其实呢，大多数的患者可能还是通过这个药物啊来进行这个健康管理。那么这个夏季高温是不是会影响这个药物的一个疗效和稳定性呢？还有就是这个药物夏天怎么去储存比较好呢？嗯。
0: 嗯，从这个帕金森的药物来说、
1: 嗯、
0: 其实它常温下
1: 就可以是吧、
0: 嗯、但是如果常温家里头也没有空调啊、
1: 嗯、
0: 什么啥的、
1: 嗯、
0: 就像现在欧洲的天气是吧、嗯、我有一个病人哈、啊、他就是带着他的药他真的出国了，
1: 嗯，
0: 他出国了他就给我发信息，他说他回发现他的药全部都是成了碎渣渣了，
1: 嗯，
0: 怎么办，问我，我说那你回来吧那他就是、
1: 嗯、
0: 就这么一路、
1: 嗯、
0: 他就碎成渣了、
1: 嗯、
0: 就不太好用了、
1: 嗯、
0: 那肯定是常温嘛，咱们所谓的常温肯定也就是个18度到28度吧，这个
1: 18度到28度左右是吧，在这个区间，
0: 对，如果说太热、哦、是不是应该，我觉得是应该放在常温冰箱，
1: 嗯
0: 啊，4度冰箱，
2: 不能暴晒、
1: 嗯、
0: 不能暴晒、
1: 嗯、
0: 也不能对吧，太冻得硬了也不太合适、
1: 嗯、
0: 一个常温箱保存、
1: 嗯、
0: 那如果你的人体也是在常温下，你的这个药也是在常温下，我觉得不管是春夏秋冬你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嗯、
0: 如果你说药你放的地方不对啊，暴晒或者是什么的，你的人身体你去在这个太阳底下、
1: 嗯、
0: 你去待了3个小时、
1: 嗯、
0: 它肯定会有变化，但是都是间接的、
1: 嗯、
0: 我觉得都是可那个控的一些因素。
1: 嗯，是的，嗯，那么这个是否可以根据夏天的这个代谢的一个变化来调整用药的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时间，这个是不是需要跟这个主治的医生随时沟通一下呢？
0: 这个真的得需要、
1: 嗯、
0: 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这个药物不太管事儿了，
1: 嗯，
0: 或者觉得是挺管事儿的，但是我开始全身扭动了，
1: 嗯，
0: 那可能药多了，
1: 嗯，
0: 也有可能药少了，那需要你来复诊， 看一下，再根据个体化的情况来调整。
2: 嗯，
0: 那认知方面是、
2: 认知方面的药，因为有很多都是有这个胃肠道的
0: 反应的，
2: 对。

0: 比较容易说是一下伴发这种焦虑、抑郁，甚至是这种躁狂的发作。这个情感方面特别脆弱，咱们说这个患者，所以就是家属要经常的就是陪伴这个患者，及时的发现他的一些问题。就这个患者其实他的情绪和家属也是有关系的，其实就像照镜子一样，就是你家属对他很耐心，他也会听你的话。如果说家属对他都很急躁，经常就有很多家属确实是实在是心理崩溃了，也会对患者可能大喊大叫哈。这也会影响这个患者他本身的情绪，所以都是相互的。
1: 要给予更多的陪伴和关爱了，是吧？那么刘医生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除了就是孙老师说的这些办法呢，我就觉得有一些物理的办法。你看我最近看见，就是咱们认知障碍组特别好的音乐疗法。其实我们帕金森也有音乐疗法，就是我看这个我们认知组特别好，带着大家唱歌、跳舞、朗诵诗歌。哎，我觉得他们的情绪会特别好，是吧？其实，这个方法就很好，我们可以多参加群体的一些活动。从医院层面呢，我们也想的是多组织一些这样的病友，大家来一起开开心心的，一个星期就跟来聚会似的，三次两次的也是很好的，能在大家彼此之间讲讲，哎，我是什么样的，你是什么样的，哎，聊聊天，唱唱歌，跳跳舞，可能慢慢就夏天也很短的就过去了。
1: 那夏天是不是需要增加这个帕金森患者的复诊的一个频率呢？哪些情况出现了我们还是要及时就医呢？比如说什么运动功能突然的，
2: 从我的观察里头并没有说夏天复诊率更高，还是看按照自己的一个情况。因为帕金森的病人我全部都给了我的私人微信给他们，这些病人基本上都可以联系到我，所以说他们是不定期复诊。只要我就他们一般问我，哎，刘大夫，我们什么时候来复诊？我说你们什么时候不好了就什么时候来复诊。如果感觉特别好就把我忘了吧。如果你要感觉不好，我随时都在那里，不离不弃等着你啊，你来我来那个给你调药。
0: 风里雨里都在等
2: 啊，风里雨里我在等你。
1: 对，是我们两位专家呢都是特别负责任，是吧？然后呢，这个也是特别受这个患者的信赖哈。那么孙老师有哪些这个就是我们的患者在家里啊，比如说这个护理也好，或者是在家里有哪些注意事项，您平时是这个跟患者去沟通的呢？
0: 我们有一些就是比较严重的患者，其实真的家属已经带不来诊室再来看了，就有很多都是过来咨询，还有就是也是我们也有一个就是群体，就是这样的认知障碍的一个交流群，也会在那个里面问。就是对于患者的照料呢，一般来说不要更换就是环境，就是尽量让他就是在他熟悉的环境里。
3: 对，
0: 如果说他要是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他可能会造成他这种因为不熟悉，他本来就是这个记忆力就差，然后他可能会陌生的环境会加重他这个病情，对，会带来这种恐惧不安。所以就是还是要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还有就是有的患者他对这个白天呀晚上可能就区别不是很大，有的就不知道白天晚上，也不知道白天该活动晚上该睡觉，所以就是要不停的像教小孩一样，就是去告诉他给他讲，然后就是要家属呢就是要每天给他固定，就是你需要做什么，早晨起来哈，就是先就起床之后可以让他做力所能及的事儿哈，你叠一叠被子看能不能叠好，然后就是吃饭的时候让他帮忙去捡一下桌子，然后就是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平时就是可以给他布置一些任务，那让他也会有一些价值
2: 感，参与
0: 感，对，参与感，
2: 对，还可以家里头一起玩玩牌，打打牌呀，是吧？然后玩玩游戏，这个就对家人的照料是要求非常高的。其实我仍然觉得这不解决跟上不解决问题，其实真正可能还得一些适老化的机构。
1: 那么说到了这个治疗，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些用药等等哈，还有就是疾病的一些症状。那么很多朋友都特别想关注到的一点，也是挺大一块，就是这个预防。
2: 对
1: 啊，您说可能有一些这个年龄的方面的因素，是吧？
2: 对。
1: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是好像不可控的哈。
2: 对。
1: 那还有什么可控的方面，我们能够提早做一些预防呢？
2: 是这样的，你看，比如说这个脑卒中这个病，它就比较好预防。

0: 防，
1: 嗯，
0: 只要你好好做到，真可以做到预防，因为它的病因是非常明确的，
1: 对，
0: 三高啊什么，
1: 嗯，
0: 对吧，血管的问题啊，
1: 嗯，
0: 但是从帕金森的角度上来说，它是不是病因不是十分清楚，
1: 嗯，
0: 到现在为止仍然不是十分清楚，他为什么张三他就蛋白发生问题了，李四就没发生问题啊，
1: 嗯，
0: 不清楚，但是有一些呢它是继发的，我们叫帕金森综合征，
1: 嗯，
0: 它是可以预防的，你比如说好多的运动员，拳击运动员，
1: 嗯，
0: 或者那种散打多次的就暴锤头部，
1: 嗯，
0: 这种
1: 嗯，
0: 对，
1: 损伤也比较大，
0: 会容易，
1: 嗯，
0: 对，
1: 嗯，
0: 后期会得帕金森综合征，那肯定也减少头部的这种撞击，
1: 嗯，
0: 还有这种损伤。第二呢，就是毒物，
1: 嗯，
0: 就是你在化工，
1: 嗯，有毒有害
0: 的物质，接触化工原料呀，
1: 嗯，
0: 或者是这种不安全的这种毒物的这种接触，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不好的药物过量用药史等等，
1: 嗯，
0: 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如果把这个预防到了，
1: 嗯，
0: 可能也会减少一部分因此而得帕金森综合症的可能。
1: 嗯，
0: 有一些病人好，有一些药物使用不当。
1: 嗯，
0: 比如说就是有那么几种药，我不太清楚在这个平台上说合不合适，
1: 嗯，
0: 我就先不说了。
1: 就说
0: 就是
1: 哪类的也行，
0: 哎，好几类。
1: 嗯，
0: 钙离子拮抗剂的一些，
1: 嗯，
0: 某一些啊类，
1: 嗯，就是不要乱服药，啊，
0: 它不能时间长口服，
1: 嗯，对，
0: 它得短点儿。还有就是精神类的药物，
1: 嗯，
0: 就是治疗精神疾病的，
1: 嗯，
0: 啊，但是必须遵医嘱，有一些也会产生一些帕金森样的这种表现，
1: 嗯，
0: 或者叫迟发性运动障碍，
1: 嗯，
0: 啊，这种病它不好治，所以这是可以预防的点。
1: 嗯，
0: 再加上就是说大鱼大肉，
1: 嗯，
0: 啊，这种饮食、熬夜，
1: 嗯，
0: 就是你这些饮酒，
1: 嗯，
0: 这些不良的这种作息和这种生活方式，
1: 嗯，
0: 它最终导致肯定你对神经是有影响的，
1: 嗯，
0: 啊，最终可能会加速你的神经早衰。
1: 嗯，
0: 我觉得是这个可以。
1: 我觉得您提示的也特别的到位哈，
0: 对对对，
1: 其实不是说某一种因素会导致，
0: 对对，
1: 但是生活当中很多可控因素，像这个不乱服药物，我觉得这一点也提示
0: 的
1: 很好啊。
0: 嗯，
1: 那么宋老师那些补充呢？
2: 嗯，就是可以提高就是认知脑储备。
1: 嗯，
2: 你就像比如说是一个文凭很高的人和一个低教育水平的，
1: 嗯，
2: 他俩如果说都有这个认知障碍的话，可能这个高储备的人他就会慢一点啊，他因为储备比较强，
1: 嗯，
2: 然后他就是可能早期还不是说很能发现，有的人还是这样的，
1: 嗯，
2: 就是可能很多年他都没有怎么太进展，
1: 嗯，
2: 啊，就是因为储备比较多，然后还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哈，提升自己，
1: 嗯，
2: 还有就是控制一些危险因素方面，就是包括这个吸烟，还有因为吸烟的话它特别容易长这个斑块，动脉血管壁上的斑块，
1: 嗯，
2: 也是会影响这些个认知功能，还有就是有的人喝酒，
1: 嗯，
2: 就是饮酒，
1: 哦，损伤神经，
2: 对，
1: 嗯，
2: 他也会，嗯，还有就是说这个高脂的饮食哈，
1: 嗯，
2: 不能血，就是要控制这个血脂，一定要低盐低脂饮食，低糖，
1: 对，
2: 这个，饮食方面，多吃新鲜的蔬菜，
1: 嗯，
0: 对，补充 B 族维生素，
2: 对，然后控制这些血压血糖，
0: 对，
1: 嗯，
0: 保持情绪稳定愉快，
2: 哎，睡眠，对，
0: 睡眠
2: 重要。
0: 对对，是
1: 适度运动是吧？其实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医生提示的都是老生常谈的一些，但是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能做到就其实很不容易的。
0: 对，是
1: 的。嗯，对。那么两位专家呢是来自包头市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哈，那请这个刘医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整个科室吧，就是大家出现了什么样的这个
0: 疾病
1: 一些症状啊，我们可以挂专家号。
0: 嗯，行。就是我想就是用一点点时间讲一个小小段子小故事哈，
1: 嗯，
0: 我原来做上瑜伽课，然后我有一个跟我做一起做的一个大姐，她就问我说，哎，为什么你报了这个课你老是不来呢？
1: 嗯，
0: 我说我工作特别忙。
1: 嗯，
0: 她说那你在哪个科当大夫？
1: 嗯，
0: 我说神经科。她说有那么多神经病吗？
1: 啊，
0: 你还会忙？对，就我跟大家先说什么神经病不等于精神病啊，咱们神经系统疾病，
1: 对，
0: 它是这个治很多疾病的，比如说脑卒中、脑梗、脑出血、 脊髓的疾病，脊髓炎是吧，脑炎，然后像我们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的疾病，认知障碍呀，帕金森呀，哎，很多疾病，其实神经科的病是很多的，只要你涉

0: 及到这个从头颅到这个脊髓，它不是占位，不是肿瘤的，是吧？大部分属于是我们科的疾病，还有从脊髓向外发出这些周围的这些神经的这些系统的疾病，都属
1: 都是
0: 于我们
1: 神
0: 神
1: 经
0: 经
1: 内
0: 科
1: 科是吧？
0: 对疾病的，所以说我们会很忙。
1: 那很多朋友就问了，这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是如何区分的？其实您刚才也介绍了一部
0: 对对对，是，其实神经外吧，因为我知道的也不多，我只能说，比如说你需要开颅做手术的这些疾病，大概率你可能就是属于神经
1: 神
0: 外的
1: 经
0: 疾
1: 外
0: 病
1: 科，
0: 更多一些啊。
1: 是。
0: 我们包头市中心医院啊，已经建院80多年了，然后我们科也50多年了，其实是一个是国家重点专科啊。反正是我挺自豪的，我在我们科工作生活，然后我跟我们同事们在一起，我也很开心。我们呢也能给大家真的老百姓解决很多的问题，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健康。但是如果出现一些神经系统方面的问题，可以来我们医院神经内科就诊。而且我们现在不是有东院区嘛，就原来的旧铁路医院，也就包头市第八医院，现在已经是我们医院的东院区了，那就是东院区以我们神经内和神经外为主啊，也有一些配合的科室，主要是神经内，其实是我们神经内科，所以呢，我们就医的环境也很好，像整个医院啊，70%-80%是神经内科，肯定它会很舒适，就诊的这个环境也好，服务也好，我们大夫们也是，让您感觉到如沐春风的。
1: 那么两位专家也介绍一下这个出诊时间吧。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挂专家
0: 对，
1: 号
0: 是
1: 码。
0: 的，我呢是每周一的上午在包头市中心医院的主院区，就是环城路的那个主院区出门诊2楼，然后我每周三、每周四的上午是在东院区，就是原铁路医院那个火车站跟前啊，那个病区出诊，我有三个出诊时间都是上午一三四，
1: 1、3、4，孙医生呢，您介绍一下。
2: 我可能是就是在病房的时
1: 病
2: 间
1: 房的
2: 较
1: 时间
2: 多，
1: 多是吧？
2: 对，然后我就是因为还值班，然后所以我不是很固定，大概是每周三的上午在主院区。
1: 是。那两位专家呢，分别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啊，孙永杰医生，以及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刘佳慧医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了很多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夏日守护、帕金森患者以及这个认知障碍的患者如何去安稳度夏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健康内容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这个挂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这个，可以关注那个微信公众号
0: 对，
1: 是吧？
0: 是我
1: 哎，
0: 们
1: 就
0: 有服务号，
1: 啊，
0: 对，
1: 对，公众号、服务号都可以
0: 对，
1: 挂到这个两位专家的这个专家号。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也欢迎您有时间可以在节目当中为我们科普更多的健康内
0: 好
1: 容。
0: 的，谢
1: 我
0: 谢
1: 们
0: 主
1: 今
0: 持人。
1: 天先和大家聊到这
0: 好
1: 儿。
0: 的，谢谢观众朋友们，
1: 哎，再
0: 再
1: 见。
0: 见，再见。
3: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吉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4: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啊。那么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

0: 那么美食品客节目啊，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想要订餐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那么除了在节目直播时段大家打电话订餐之外啊，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如果不知道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呢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那么听听这款苍茫摇芥花油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

0: 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绵密，轻轻一抿就化开，肥瘦相融，油润不腻，咬开瞬间肉质迸发，还能够嚼得出一种淡淡的奶香味，原汁原味，无需要重量遮掩，搭配秘制的韭菜花，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参差拉满。那吃完羊肉之后呢，还能涮一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的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坚守餐饮初心。那呼市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出行超省心。内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游客结伴啊，家庭聚餐啊，接待亲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烟火漫向，寻觅而行，我们追寻的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与醇厚的滋味，成为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啊，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近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近三元的字号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近三元玫瑰饼制作技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呢，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都是手工完成的。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啊，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呢，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如今呀，近三元玫瑰饼呢，已经成为了许多游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那么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我们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的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十几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什尔家的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

0: 演绎，你可以从容地挑选，自在地翻考，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先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先切的好，叶尔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
1: 那么来到呼和浩特吃美食啊，烧麦是咱们必不可少的，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这家店呀，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晋三园，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啊，你立刻能够感受到独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啊，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呀都慢了下来啊。那么这个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是把店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这个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这个大葱，哎，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呢你是一个海鲜控啊，也一定要尝一尝他们家的这个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龙牛肉大葱或者牛肉沙葱烧麦啊，也是汁水饱满，香而不腻的。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的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那么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0: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会和牛私厨餐厅啊，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吧。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0: 肉就要吃个鲜，叶儿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儿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1: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百分百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了解一下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呢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呀，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或者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为您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遇上花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继续给大家去带来的是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它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那么他们家的主打特色餐品呢，有这个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啊。另外啊，还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那么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它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哈。那么它的门店呀，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民谣集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秋之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
1: 那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咱们呼和浩特人呢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这鲜从哪儿来呢？我们跟大伙儿交个底，那就是和府涮肉，你得去尝尝。那他家呢是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啊、来自托克托奇的天然牧场，600公里呢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这个铜锅里哈，中间呢绝不绕弯路。这一口吃下去呢是真正的鲜香嫩爽啊，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呢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一句口号啊。那每天中午呢直播间也是现切现分割，是和府涮肉的一个真金白银做出来的一个承诺了。那不管是家庭聚餐啊，又或者是朋友小聚，还是说商务宴请啊，这儿都给您留一些热乎气儿哈。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真的是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去分享这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一些宝藏好物。那么比如说呢，他们家的这个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

0: 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百分百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了解一下这款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阜城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既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的综合性现代化的企业。那阜城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先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式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继续啊，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啊。比如说到了这个周末啊，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啊，咱们就可以去选择恒盛广场了。恒盛广场的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他们的这个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了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那么这块的主要的业态呢，包括特色的餐饮、教育培训、文创、生活配套等等，致力于打造一站式的生活消费中心。紧邻内蒙古大学的南校区和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仅仅就是5分钟的步行距离，而且还有多条的公交线路啊，在这儿交汇，交通网络是四通八达的。那么能够辐射周边的高校呀、社区呀、企业啊等等啊。所以啊，无论是咱们平常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写字楼办公室的一个这个租用啊，是吧，哎，或者说平常这个一些这个生活住房，包括亲子遛娃，咱们都可以去选择城南的这个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这个名字呢，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首先呢，咱们必须去，新城区东湖城和北街的那家店——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啊！一踏进这条街呢，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呢，绝对是满分。 分。老板呢特意也把这个旧的民宅改造成了这个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风哈。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呢幸福感简直要爆棚了。说到吃啊。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

0: 播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东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青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2: 老板，二两烧麦。
1: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我们继续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像这个三和牛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呢，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还有就是苍茫摇芥花油了，这款油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就是北一记面粉了，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款好物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现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杰羊，严选1年到1年半乌兰克小杰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知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爱吃涮肉的朋友呢，可以去尝一尝冰煮羊火锅。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火锅名字叫做香饵冰煮羊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而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1: 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那这里呢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
0: 平常生活当中想买一些小零食、小干果、坚果的呢，咱们给大家去推荐。

0: 的是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是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材料是河北313的板栗啊，个儿大饱满。另外就是干果、坚果，100多款的网红零食，这个种类很多，而且呢，这个日期也都非常的新鲜，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美食品客节目呀，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再会，
1: 拜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当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与生命和解》。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财经作家叶檀啊？他曾经呢是永远赶往下一站的职场强人，在直播间里光鲜夺目，在资本市场言辞犀利，却在50多岁的时候呢，被乳腺癌晚期推入了无边的黑暗。从被抬进医院的那一刻起，他失去了日程、身份与掌控感，只剩下疼痛、化疗、光头与随时逼近的死亡。他的人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这场重病是摧毁，更是重生。他在书中啊，真实的记录了他与病魔正面交锋的全过程，剧烈的疼痛、化疗的脱发、失去指纹、手脚麻木、反复去查他的这个报告的一种恐惧，当然也写下了在病房里的生死瞬间、病友的命运悲欢、医患之间的信任与托付。他直面最脆弱的自己，非常坦诚地讲述对复发的恐慌、对残缺的接纳、对亲情、对陪伴的重新理解。曾经用忙碌来掩盖焦虑，用成功填补不安。他在病中叩问生命本质，什么是值得一过的人生呢？在与原生家庭情感纠葛、自我执念的和解当中，他慢慢地放下了名利执念，读懂了亲情里的爱与脆弱，理解了医者仁心的温暖，更看见了女性在疾病、性别、社会角色当中所承受的隐秘重担。他褪去强者的铠甲，以坦诚的这种笔触写下了疾病不是惩罚，而是生命的提醒，死亡不是终点，而是让人学会活在当下。从拼命奔跑的财经女侠，到懂得静听风声、品系三餐的疗愈者，叶檀完成了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的彻底重构。这不仅仅是一部抗癌的纪实，更是一堂关于痛苦、接纳、放下与重生的生命课堂。他告诉每一个在焦虑当中赶路的人，不必追赶终点，与生命和解，活好当下，便是一生最好的答案。如果你不认识叶檀啊，那我们可以介绍一下他。他呢是知名的财经作家，资深的财经评论家，央视财经频道的特约评论员，叶檀财经的创始人，以犀利、冷静、专业著称，长期的深耕宏观经济、财富与市场分析，论著呢可以说影响千万读者。近日呢，在张雪峰离世仅4个月之后呢，他的002号员工啊，接任总经理的武亮也躺上了手术台。一场本以为只是个小手术的治疗，持续了整整将近5个小时。两任管理者都被高强度的工作所透支了健康，这是一种警示，当然也揭示了我们这代人的集体困境。我们擅长用忙碌来掩盖焦虑，用成功来填补空虚，把身体发出的每一次的警报都当作可以忽略的噪声，总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总觉得忍一忍就好了，直到有一天身体不再发出警报，它直接罢工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财经作家叶檀，他其实曾经也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哈。那在2022年的6月30日，他最后一次直播，3小时内的数据呢创下了新高，但他此刻正在强忍胸椎的疼痛。直播结束之后呢，他被送进了医院，确诊乳腺癌肺骨转移。那这场差点夺走他人生生命的这样的疾病啊，却被他称为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的全面的洗礼。
在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

与生命和解里，叶檀他记录了自己从财经女侠到生命行者的全部历程，剧烈的癌痛、化疗的脱发、直面恐惧死亡，以及他重新的去定义究竟怎样的人生才是我们值得一过的人生呢？叶檀用这本书告诉我们，疾病不是惩罚，而是生命的提醒，死亡不是终点，而是让人学会活在当下，活好当下便是一生最好的答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与生命和解当中的部分内容。我的不安以疾病的形式呈现出来，曾经的我是一个无法停下来的人，早上10点去参加选题会，12点跟客户吃饭，下午1点开复盘会议讨论最终的数据，晚上6点出差，天黑了，代表这一场直播快要开始了，我该上场了，天亮了，鸟叫了，意味着该上床睡觉了。我的身体在这一站，头脑里想的是在下一站，把这仅此一趟的生命旅程当作通往下一站的中间站，当作一条不必在意的长长过道，沿途的景色一点都不重要，总有壮丽的终点等待着我去重新挖掘。在50多年的生命旅程当中，我被内心的焦虑、事业心驱赶着，给自己定下了无数个细碎的目标，却始终没有一个遥远的终极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在哪里？我不知道。我擅长以眼前的忙碌来遮掩内心长久的恐惧，如此一来便可以假装恐惧不存在。这样的生活持续了20年，直到有一天我被疾病撞晕，不得不停下来。2022年6月30日，住院之前的那个晚上，我最后一次进行直播，如往常一样，直播室挤满了人和机器，化妆师见我面色泛白，贴心地往我脸上铺了厚厚的粉底液和腮红，把滤镜开到最大。有观众评论说，哇，你的气色真好，直播数据也是节节攀升。我苦笑着，悄悄地用胳膊抵住身体，轻松地和嘉宾对谈，强行将痛感压下去。3小时直播下来，直播效果很好，小伙伴眉飞色舞地汇报着数字，观看人数5万，人次100万，创下新高，图书的下单量1000本，同样创出新高。我已顾不上高兴，胸口开始针扎般的疼痛，直播结束，被我强行压制的疼痛开始反噬，我的整个胸椎骨骼密集抽搐，伴随着如针刺一般的剧痛。面对着镜子，我在小圆凳上坐了半天，迟迟没有办法站立。当时我不知道，这其实是乳腺癌胸椎转移的典型症状。那癌症到晚期和末期，最可怕的不是生命的消逝，而是疼痛。热烙铁加深，刀刺、针扎般的疼痛，身体每个地方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感觉。疼痛消失的片刻，就是难以解脱的时刻。那天晚上，这具身体被拖着塞进了车里，送进了医院。这不是我胸腺第一次出现问题。那6年前，我被查出有乳腺结节，得到的建议是注意随访。偶尔针刺一下的疼痛很快消失，被忙碌的工作所掩盖，仿佛只要自己不在意，结节就会凭空消失。终于这一次，我不必再开会，不必再出差，可以长时间地坐在家里，看着太阳从东到西穿透窗外的大树。这场差点夺走我生命的疾病，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的全面洗礼。对我来说，疾病是坦诚和真诚的开始，让我终于有了情绪和工作当中解套的机会，失去了抵挡恐惧的工具，我不得不直面自己的恐惧。回顾过去，直面内心的恐惧，重回童年，治愈内心的小孩。我从记事起就惶恐不安，有对未来
不可知的恐惧，认为世界的底色就是不安全的。我毕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套上一个壳，寻找一份安全感。成家立业之后，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不必为买一块肉而烦恼，不必担心过年就要搬家，生活逐步的也安稳了下来。我的安全感并没有因为生活的好转而增加。在生病以前，我一直在探索我的不安全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很快认定是原生家庭的问题。我首先抱怨的是父母，抱怨妈妈的自大和自私，因为自己出生缺爱，动荡的家庭，抱怨这种可怜让我如同在困兽当中的囚徒，被童年牢牢地困住。当我病后重新地回溯我的童年的时候，看清楚当时的情况，开始怜悯起那个年代的一个个具体的人之后，我才得以挣脱牢笼。妈妈是下乡的热血青年，在当年认识了当中学教师的爸爸，从乡村回到杭州，年华已逝，人到中年，天天为生计忙碌，牵着孩子的手到处求情，不得不提高嗓门锱铢必较，捍卫他可怜的地盘和丁点的财富。在爸爸面前，他大概有文化和外表上的自卑，于是更加的张牙舞爪。在亲友面前，他一直是境遇并不好的那一个，节约和吝啬早已成为他的习惯。一个人不仅有个人的节要度，还有时代的身处洪流当中的个人无法去置身处世的。我不再把父母当作我必须要承担的那个特定的人物，他们偶然成为了我的父母，他们也是芸芸当中的一员。人人皆苦，人人皆在牢笼之中。我没有安全感，我的父母难道就有安全感吗？我对人本身生出了很大的怜悯。面对死亡，我知道这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力。爱的匮乏，成长过程当中挥之不去的寄人篱下感，都是缺乏安全感的原因。但本质上是因为我拒绝和我的灵魂对话。过去我在一年当中上百次的进出机场，有很长一段时间，机场的书店里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做西藏生死书。作为一个痴爱读书、酷爱买书的人，我不愿意翻上哪怕一页，我拒绝那个遥远而未知的陌生世界。虽然人难免一死，可是何必提前知晓呢？等到了再说吧。在这本书当中，听叶曼讲述一系列的人的这个过程，我一再的去反省自己的害怕，像思考生存一样的去思考死亡。我重新的去认识了我的肉体、科普、健康、哲学、文学。深入阅读以前觉得那些没有用、没有价值的图书，夜晚我便仔细聆听。我逐渐的好像开始变化了，这种变化的方式如同化作了云，云受气流的影响落作了雨，雨汇成了江河湖海，开始了新一轮的这样的循环。我重新的进入到了我的人生观、生死观的重新构建，我根深蒂固的恐惧逐日化解。但是即便逐日化解，我依旧十分理解害怕死亡的人，理解穷尽所有的医疗手段坚持滞留到最后的人。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哈。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看我们是不是在这本书当中也能够获得属于我们自己的力量。先来听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稍后再见。

0: 叫做与生命和解。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在这本书当中写到，他说生病之后我真正的活了。我有家族癌症基因，家族里不少人得癌症。过去的我明明知道这个事实，却每天焦虑，吃外卖，熬夜，可怕的作息和激烈的情绪，在不停地刺激着细胞突破各种的防线。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年之久。得癌是身体衰弱的结果，而不是衰弱的成因。我并不是因为得了癌所以变成了病人，而是因为我早已经是个病人所以得了癌。一个人能够改变的只有自己。从做完检查走出医院的那天开始，我不再喝酒，不再抽烟。从那天开始我是一个病人，从那天开始我也不再是一个病人。曾经失控的细胞是对我生活的警示，他们提醒我，我的骄傲和傲慢过度了。但是追求消灭癌细胞，追求永生，是另外一种傲慢消灭所有的癌细胞。目前得到永生而永生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不灭的肿瘤，一个巨大的悖论。我追求平衡，不追求永恒，追求健康，不追求消灭。我希望我的身体内部能够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持身体的正常修复能力，抑制住癌细胞。我不追求彻底的歼灭，而是希望和风细雨，只要身体的免疫力恢复得足够好，能与他们共存，也就走完了这一生。我还做了一个决定，我不再责怪自己。从小到大我没有学会过表扬我自己，反而非常的容易自责，能够在每件事情上找到漏洞，不停地复盘，疯狂地去寻找各种改进的枝末细节。我撕掉了责怪自己的那张标签，既然我不憎恨，那我也不能否定过去的一切。我为过去的疯狂虚荣而自责，同时也为过去努力的自己而自豪。过去的努力是我今天的基石，让我有养活母亲，为病人来传递爱。治疗三年之后呢，经过检查，我的身体呢已经没有癌细胞的活性了。老天重新给了我一次救赎的机会。我不清楚身体内是否还残存着休眠的癌细胞，好在我发自内心地接受了生命的无常，就像接受窗外的云，空中的雨。我感恩当下的一切，哪怕自己仍然有一些害怕。专家的事情交给专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后悔过去，不计较将来，只要好好的活下去，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天地。我感谢疾病让我停止焦虑，让我进入了新的生命流。这不是故作姿态，疾病成为我生活的分水岭。生病之后我真正的活了。之前的镜头，你明白了，胜利不是人生必须。从办公室来医院的那一刻，我的人生背景板哗啦一下切换了，社会身份消失了，生物身份凸显。这里没有财经作家、历史博士，只是一个身实而勇，时而胆怯，时而患得患失的病人。我得病之后呢，重新给工作安排，利他性和生命价值排在第一，财富排在第二。我不是突然变得伟大，而是感受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生命无常的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财富贬值到了极致，利他工作所带来的价值感成为了人存活在世间唯一的硬通货。在关键时刻，生命的智慧自然浮现。当我们不再拥有更多的时候，我们转而追求更好和更深。另一个让我纠结的问题是，恢复工作影响身体吗？有朋友说内心的事跟工作无关，我又被一语点醒。如果内心焦虑不安，就算天天在家游手好闲，貌似在修身养性，其实也依然会耗费我们的元气。我该把人生所有的一切，不管是工作还是家庭，当成修炼的一部分，把公司做成人生，做小 是人生，退出也是人生，我会全力以赴，淋漓尽致地体验过，创造过，痛苦过，所以他给我机会，允许我从容快乐。在工作当中就工作，工作会开花。在抱怨当中拧螺丝，拧出来的螺丝边角长满毛刺。过去呢，我是一个充满焦虑和欲望的人，现在我想成为一个充满善意的人。我希望减少这个世界的痛苦，希望与所有人的生命呼吸相通。在工作上呢，我要连接世界。
1: 当你不得不离开，
0: 于是呢，在这个夜谈的财经公众号上啊，多了一个回信专栏，就是收集大家来自各处的一些不开心或者是难过的事情，然后呢再回之以爱。正如在这个账号当中写到的，曾经的财经女侠夜谈，现在是谭姐姐，手中无剑，但是心中有爱。
1: 仅此而已。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与生命和解》。其实我们刚开始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会觉得哇，与生命和解，好像这个和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很多了啊，和工作和解，和生活和解，和原生家庭和解，我们就四处都要和解。有时候我会觉得哇，这句话好像充满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场合，但是我们总是在说和解和解。和解就真的那么容易吗？我相信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和生命的和解，它需要一个契机。我希望每个人都不会有这样一个痛苦的开始，在某一天生活当中我们突然间就想要和解，这也许是最好的一个期待。但是某个时候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那这同样也是一个契机，看清自我的真相，看清生活的真相。如果你也想遇到这样一个契机，其实是可以看看这本书的，也许你突然从文字当中就得到了这样的智慧。我们不需要经过这些痛苦的经历，

0: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9: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0: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8: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0: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8: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1: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2: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9: 哎呦，
12: 钱包要归零。
9: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0: 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丽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3: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0: 对呀，
1: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3: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2: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4: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5: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5: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5: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与相融，声声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余秋雨为我们带来的《最懂生活的人》。大家不妨静下心来细细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到大曾经对多少不同的生命形态倾泻过欣喜、怜惜和同情呢？即便在儿时，你曾经舍不得花蕊枯萎、花瓣脱落，你曾经舍不得蝴蝶离去、蜜蜂失踪，你曾经舍不得小猫摔跤、老牛蹒跚，你曾经舍不得枫叶满地、晚霞褪去。即便在儿时，你喜欢阿姨们花衣缤纷，你喜欢看叔叔们光膀挑担，你不忍听小孩因为饿而哭，你不忍听老人因病而气，这一切谁也没有教过你，你所依凭的只是瞬间直觉，这些可贵的瞬间直觉便是善良天性的无意泄露。一切美好的生命都处于创造之中，创造的主要动力是好奇，好奇是对不同生命形态的惊讶和探寻，并由此产生一种悬念之力，把已有的不同推向新的不同，新的不同又产生进一步的惊讶和探寻，于是美好的生命过程就在寻找和参与中蓬勃向前，寻找者的自身生命也因之而生机倍增。觉悟者一路好奇，一路寻找，一路观赏，一路欣喜，都不以占有为目的，喜欢的东西占有了，很快就失去了好奇，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动力。这让人想起了童年的田野，满眼都是无际的鲜花，孩子们追逐嬉戏，翻滚跳跃，已经和田野和鲜花融成一体。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孩子踩了一把鲜花握在手里，那就坏了，花茎很韧，踩多时呢手上会划一道口子，踩多了两手一握就无法像刚才那样欢愉地奔跑了，远远落在小伙伴的后面，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惊呼，为什么大笑，再看手上的花儿都蔫了。这就是说啊，整个草地全部鲜花只属于两手空空的人，只有两手空空才能够欣赏无数接纳无数，而且只有两手空空才能轻松一路好奇一路。这又回到了我们所倾心的空境美学，一路好奇的人永远像个孩子，很多人总是竭力摆脱孩子般的单纯和洁净，总想在生命的底牌上添上各种的色彩，填满文字，殊不知所有的色彩都会变成生命的斑驳，所有的文字都会成为生命的皱纹，只有洗去了各种的色彩和文字，生命才会返老还童，重拾好奇，天天好奇，月月好奇，年年好奇，似乎永远也长不大了。那即使到了苍然暮年，仍然保持着好奇，一路好奇直到路的尽头，

路的尽头太有悬念了。乐章要结尾了，会不会有一个奇特的高音而卷起满场的掌声呢？夕阳要下山了，会不会有绚丽的晚霞引人驻足停留呢？大河要入海了，会不会有成群的鸥鸟祭奠一个伟大生命的消融呢？如果在尽头还有好奇，那么这个生命也实在是够轻松够高贵的了。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那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就是能够看得到。当然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声音呢，也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当中呢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明天的傍晚时分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九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宝贝总动员》，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家好，品读经典不困于固有标签，解读人物敢于独立思考。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我们节目的特别环节《时书少年》的全新篇章《少年说经典》。这里是少年的舞台，让我们一起跳出非黑即白的片面评价，我们来多角度解读西游诗词还有三国人物，在对话辨析中去读懂人性，收获成长。那我们今天优秀的文化推荐官们自主研读，自主思考，用少年视角来讲述千年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这场别开生面的经典畅谈。首先呢，我们要邀请今天走进节目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刘怡月，将带领我们今天走进节目的第一篇章《戏游百态》，观人性的多面。一部《西游记》呢，写尽世间众生相。接下来我们要跳出固有的标签，来读懂每一个角色藏在故事背后的柔软、执念和成长。来，有请文化推荐官刘怡月给我们打开《西游记》孙悟空的辩证世界，有请。
1: 大家好，我今天讲的是孙悟空。孙悟空他有缺点有优点，他的第一个闪光点是他非常的厉害，一路上保护唐僧取经，差不多妖怪都是他打死的。

0: 又保护师父度过女儿国娶亲的难关，又保护师父不会被其他的妖怪给吃掉。第二个闪光点就是孙悟空，他特别的忠诚。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打死了妖怪，但是师父却认为他打死了人，因为他师父是肉眼，他看不到那是妖怪，所以既责罚孙悟空又赶走他。孙悟空的时候心里也多难受呀，但是最后孙悟空还是回来保护了唐僧去西天求取真经。第三个是孙悟空的一个缺点，就是他的性子非常的急。就比如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那次，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拿出葫芦问他，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孙悟空毫无防备的就答应了他，最后被他们收进了葫芦里。所以我对孙悟空有几句话想说，一是孙悟空下回打妖怪的时候可以跟师父解释清楚自己打死的妖怪不是人，还有一个就是孙悟空做事前可以先做好准备。就比如说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那次，我觉得他应该先打听一点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事，不答应他们这个拿出狐狸对孙悟空说的话，这样我感觉孙悟空就不会被收入葫芦里面了。
1: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给我们带来的非常亮眼的讲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舞台呢不设标准答案，也没有固定的角度，我觉得今天首发出场的刘一月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好的表率。

0: 刘月小朋友在分享的时候呢，有很多特别的角度。那我们接下来也针对你刚才的分享，咱们做一个大胆的思辨。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哎，首先我想问刘月小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看这个刚才你提到了孙悟空的师傅教会他很多东西，我先问一下宝贝儿，孙悟空有几位师傅呢？
1: 嗯，
0: 首先我们知道唐僧这是一位，对吧？
1: 对，
0: 这是
1: 还有一位，就是他去那个山里找那个师傅学的很多的法力，所以我感觉孙悟空他是有两位师傅。
0: 没错，第一位呢就是唐僧，我们比较了解的这个是教会他向善守礼坚守初心的，就像父母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个也是陪伴悟空时间比较长的。当然其实在此之前还有一位菩提祖师，他教授了孙悟空本领，比如说七十二变呐，然后筋斗云呐，这样的就像是老师教给他很多的技能，所以其实每一位老师对他人生的帮助都是不可或缺的。那刚才我记得刘月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呀，在取经路上悟空呢常常心急，一言不合呢就挥棒，那你觉得这种急躁的性格会带来什么不好的结果呢？
1: 我打一个比方，就是比如说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有一次他去这个
0: 逃亡的时候，对吧？
1: 对，去了那个吕伯奢的家里，然后呢他的家人说绑好一点再杀，然后曹操他原本就是有这个
0: 当时很猜疑的这种心理，对吧？
1: 对，然后他就一时急，把曹操吕伯奢家里的这个老小还有这个奴婢都杀光了。但是呢他回头一看，原来他们绑的是一头猪，准备杀猪待客。
0: 所以你看，其实如果说他当时如果有耐心的话，了解一下事情的前情后续，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么鲁莽的事情了，对吧？哎，这也是一月刚才你在稿件当中给我们做的一个特别好的总结，我觉得非常好。那我最后再问一个小问题吧，在师徒四人当中你重点介绍了孙悟空，那除了悟空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一个人身上也是有很多鲜明的特点？
1: 猪八戒。
0: 为什么？
1: 虽然大家看来呢，猪八戒他是一个又懒散又爱色的一个人，但是其实不是，他原本是天上的天蓬元帅，有一次在蟠桃会上喝醉，然后去挑衅嫦娥才被贬到凡间。猪八戒他原本去了这个高老庄，原本这个高老庄的这个高小姐她的父亲，他是同意这个猪八戒去跟高小姐这个
0: 结婚的
1: 事儿。
0: 对，

0: 是呢，
1: 后来这个八戒喝酒了，对吧？露出了原形了，导致事情败露了。但其实从这个故事当中，你也可以解读出，其实八戒他是一个心态很好的，对吧？
0: 对，
1: 他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还是去努力的获得他所想要的东西。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乐观的心态。也谢谢我们第一位首发出场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给我们带来特别精彩的讲解思辨内容。我觉得今天最期待的就是我们的每一位小朋友能够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对于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历史人物做出他们新的探讨。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关若飞，继续来给我们解读西游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大师兄孙悟空，有请为我们带来思辨分享。
2: 我心中的孙悟空，在我国经典名著《西游记》中有许许多多鲜活的人物，而我最喜欢最敬佩的就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在我的心里，孙悟空是一位闪闪发光的小英雄，他本领高强，拥有72变的神奇法术，可以变成飞鸟、小树、小虫，灵活又神奇。他手握如意金箍棒，能大能小，威力无穷。他还有一朵神奇的筋斗云，一个翻身就能飞出108000里。每次看到他打败妖怪，冲出困境，我都由衷地佩服他的勇敢和厉害。但我喜欢孙悟空，不只是因为他本领大，更是因为他善良、忠诚、有担当。一路上有凶猛的妖怪，危险的难关，又狂风暴雨，艰难坎坷，无论遇到多大的危险，孙悟空永远冲在最前面，尽心尽力地保护师父和师弟们。哪怕被师父误会、被责怪、被赶走，他也从不记恨，关键时刻一定会挺身而出，勇敢救人。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中，白骨精化作一位少女欺骗唐僧进入洞中把她吃掉，但是幸亏孙悟空及时赶来把白骨精打死了，但是他用灵魂脱壳回到了洞中，并没有被真正的打死。唐僧是肉体凡胎，看不见白骨精的真实面貌，所以他就责怪孙悟空，想把他赶走，但是孙悟空用了百般理由劝退了唐僧，就为了再保护师父去西天取经。第二次白骨精又变成一个老奶奶过来欺骗唐僧，孙悟空再次挺身而出，没有因为上次唐僧责怪了他就不救唐僧了，他坚持不懈，不会记仇，愿意保护师父和师弟们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心理，让他成为了我心目中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当然，孙悟空并不是完美的，他也有缺点。小时候他顽皮任性，脾气急躁，做事容易冲动，不喜欢被规则约束，可是最可贵的是他懂得成长，懂得改正。在漫长的取经路上，他一点点收敛脾气，学会了耐心，学会了包容，学会了坚持，从一只顽皮自由的小石猴慢慢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懂坚持的大英雄。
1: 说得非常好，我觉得关若飞今天的分享，我觉得能够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能够去特别接纳、客观地看待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学会多面思考，去接纳不完美，然后辩证地看待这个世界。而且你这个分享内容有细节、有深度，同时有感悟，还有升华，非常好啊。那接下来我们有很多思辨的问题要针对这个悟空来进行一个讨论，你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嗯，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这个孙悟空他有很多本领，包括其中有一点叫火眼
2: 金睛，
1: 那如果他有火眼金睛之后，就完全能分辨人类的这个善恶，或者是世间的善恶吗？
2: 我觉得不可能是全部都可以的，他是这个本领不是他的出 出生就开始有的，这是他的一项本领，他还得靠自身选择。就比如我们写

0: 写作业的时候不能全靠机器帮我们答解出答案，我们自己的思路才是最好的。
1: 哎，你看还给我们举出了一个生活当中的小例子。确实，因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你看火眼金睛它是能够看出你是人是妖，对吧？
0: 对，
1: 如果妖怪有伪装它能看出来，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心的好坏其实是需要我们去过通过时间来验证，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呢，火眼金睛是检验是人是妖的一个方式方法，但是呢，到底是善良还是邪恶，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思考去辩证，这个也是一个小问题。那接下来我想问关若飞的一个问题是，你看在取经队伍里，孙悟空的功劳不需要多说了，那沙僧呢，他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一个角色，然后八戒呢又是比较怯懦的角色，那在这里边为什么我们师徒四人每一个人都需要存在呢？
0: 因为沙僧呢在孙悟空被唐僧误解的时候，他知道真相，也完全相信大师兄，大师兄不可能背叛师父的，他会为孙悟空辩解。
1: 所以这个是后来我们师徒四人经过了磨合之后有了这样的默契和信任，对吧？
0: 对，
1: 一开始有这样的信任和默契吗？
0: 没有。
1: 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里，是不是啊，这个因为猪八戒搬弄是非，最后孙悟空呢就不得不被师父所误解，然后委屈的离开了取经队伍，这也是这个需要一个团队一段时间积累的信任，对吧？那最后一个小问题我问一下宝贝，如果团队里没有孙悟空，唐僧一行人能顺利的取经吗？
0: 我觉得不能，因为路上的妖魔鬼怪八戒怯懦不敢去打，而且遇到妖怪的伪装，就比如三打白骨精里面白骨精变成了少女，八戒根本分辨不出来，
1: 在这一关就被难倒了，对不对？说得非常好，也感谢我们关若飞的分享，谢谢我们的第二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的思辨内容。说实话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不见得没有孙悟空就一定会失败，其实没有八戒没有沙僧也未必会成功，其实每一个人在团队当中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三位文化推荐官郭庆可小朋友继续给我们解读西游人物，但他带来的这个人物呢可能你跟大家想的有点不一样，他为我们解读的是铁扇公主，有请开辩。
2: 铁扇公主又叫罗刹女、铁扇仙，是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经典人物。她居住在翠云山芭蕉洞，是一位修行多年的地仙，不是妖怪，也从不害人，还被火焰山一带的百姓尊重。铁扇公主本领高强，最厉害的宝物是芭蕉扇，这把扇子是天地至宝，一扇可以熄灭火焰，二扇可以刮起大风，三扇可以降下大雨，火焰山的百姓全靠它的扇子降温灭火，种地生火，所以老百姓都非常尊敬它，年年供奉它。铁扇公主最疼爱自己的儿子红孩儿，红孩儿在后山为妖，后来被观音收服，做了善财童子，虽得了正果，却常年不能回家，母子难以相见。铁扇公主非常思念孩子，因此一直记恨孙悟空，不肯借扇给唐僧师徒。这也是三界芭蕉扇故事的起因。
1: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郭庆可给我们带来的全新解读，我觉得通过你的解读打破了大家对铁扇公主的固有的负面的印象，因为她也是这个取经路上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同时呢，我觉得你的这个解读的角度很与众不同，能够看出来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高光的地方，也有自己弱的比较怯懦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也讨论一下，我想问一下郭庆可小朋友的是，铁扇公主不愿意借扇子去阻拦取经，那这个是单纯的蛮不讲理吗？
0: 不是。
1: 那是什么原因？
0: 因为孙悟空那个把他的儿子红孩儿给收到观音那去了，他见不到儿子，所以他就记恨孙悟空，所以就不肯
1: 对，只是把情绪迁怒到师徒身上了，对吧、
2: 嗯、
1: 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跟悟空有什么深仇大恨，对吧、
2: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看这个，你觉得铁扇公主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有人叫她罗刹女，对吧、
2: 嗯、
1: 也有人叫她
2: 铁扇公主、铁扇仙。
1: 哎，说明其实大家对她的看法取决于她对大家做了什么事儿，对吧？
2: 对，
1: 比如说她的老家叫翠云山，对吧？翠云山的人叫她什么？
2: 嗯，铁扇公主，
1: 叫她罗刹女，对不对？
2: 嗯，
1: 而这个火焰山的人才叫她铁扇公主，因为她呢，她这把扇子能帮助火焰山的百姓去熄灭火焰，对吧？所以大家就尊称她为铁扇仙。当她的扇子对翠云山的百姓没有用的时候，大家想怎么叫她就怎么叫她，是不是、啊？哎，这也是其实取决于你为别人做了什么，别人对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所以，我觉得如果铁扇公主特别在意这个，她应该就会很难过了。那我想问一下。郭青可的下一个问题是，你觉得铁扇公主她这把芭蕉扇是好的还是坏的？
2: 好的呀。
1: 是好的，对吧？
2: 嗯。
1: 那为什么因为这把扇子师徒四人反而过不了这个火焰山呢？
2: 嗯，因为
1: 他不肯借出扇子，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反而我们就觉得这把扇子不为他所用的时候，就觉得他好像有点不那么好了。这是很多小朋友的看法。其实这把扇子本身呢，它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它的力量取决于谁用它，对不对？
2: 对
1: 对。当铁扇公主她做的一些是为百姓造福的事儿的时候，比如说她扇灭火焰让大家去种田的时候，那这把扇子就是好的，对不对？
2: 对。
1: 当她这把扇
2: 没有用的，
1: 哎，对，如果把这个火越扇越旺去阻挡师徒四人行进的时候，
2: 这不好的。
1: 没错。所以我们要看到底是什么人在用它，是怎么用它的，对不对？
2: 对。
1: 哎，这也就是说事物它本身没有好坏，而是要看究竟谁用它，善恶只在使用者的一念之间。感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郭庆可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思辨。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邀请我们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邓雨涵为我们解锁今天要思辨的人物。这是一位特别可爱的西游记当中的人物，是谁呢？就是猪八戒。有请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开启思辨。
3: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人物是猪八戒。猪八戒原先是天蓬元帅，统治天河80000水军，因挑衅嫦娥被贬下凡间，成了猪。后来斩山为妖，经过观音菩萨的点化后，进入取经队伍，法名悟能，俗称八戒。猪八戒的缺点很多，因嘴馋被贬，取经的路上一见美食就走不动，一见美女就迷惑，遇到事第一反应是分行李散伙，巡山时睡大觉还编瞎话，是经典的能躺着绝不坐着。很常向唐僧打悟空的小报告。但是猪八戒的优点也很多，他的水性特别好，在取经团中不可替代。比如流沙河，就是猪八戒和沙僧过招摸清底细，才让悟空找到好下手的机会。猪八戒原是天河统帅，水底活基本全靠他，并且猪八戒的情商比悟空高，会哄师傅。悟空说话太直，动不动师傅又被抓了，怪我喽。而八戒懂得顺着唐僧来，他是团队的外交官，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别看他平时怂，但真到要紧的时候能顶上。孙悟空被红孩儿烧跑，被黄袍怪打跑，都是猪八戒请人搬救兵。并且猪八戒的本事也很厉害，他会36变，不如72变。虽然不如72变精细，但足够使用。他还会飞 欲飞之行，无需悟空那样翻跟头。所以在我看来，猪八戒也是相当优秀的。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哎呦，这个输出观点碰撞思维特别有意思。以前呢，我觉得宝贝儿可能是要接受一些知识，但今天的分享呢，完全是在大胆的表达自我，能够推翻大家对于八戒的一个固有的认知，特别棒。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些小问题要探讨一下。我想问一下邓雨涵小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看刚才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猪八戒，那你觉得在取经路上一遇到辛苦，猪八戒就马上要分行，要回高老庄，是不是他完全不想取经呢？
3: 不是。
1: 嗯，那你觉得他是为什么要一直这样说呢？
3: 不是，有可能他是在开玩笑，还有可能是他就是有可能他是不想再跟着，喜欢抱怨。
1: 哎，所以其实就像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宝贝儿，你去参加跑步的比赛，对吧？跑到一半你肯定觉得特别累了，你可能会跟同学说，哎，我真的不想上体育课，好累啊。但是你不一定会真的停下你的脚步，对不对？
3: 对。
1: 所以可能八戒呢，他是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他会嘴上抱怨辛苦，但他从来没有独自丢下师徒几个人去逃走。所以其实呢，妖怪来的时候，他依旧会拿起他的九齿钉耙来开始奋勇战斗，对不对？
3: 对。
1: 所以我相信他可能心里怕吃苦，但行动上还是很勇敢的。那接下来我想问雨涵的第二个问题是，啊，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这个悟空的本领最大，沙僧呢最喜欢做什么？
3: 沙僧最喜欢挑担，
1: 哎，没错，挑行李最勤快。那唐僧呢？他是最坚定的。那猪八戒在这个取经队伍里，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贡献？
3: 猪八戒呀，猪八戒，我感觉没有贡献，只在外表看来只是懒惰。
1: 嗯，外表看来只是懒惰，但是就像你刚才分享的一样，他有没有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呢？
3: 没有，
1: 没有。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喜欢爱抱怨的，他比较接近于我们小朋友或者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对吧？但是他其实也是在师父的鼓励下，或者在师兄的师弟的鞭策之下，也是顺利的完成了取经的道路。同时他在很多时刻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欢乐，对吧？
3: 对。
1: 那有了八戒在，其实悟空他的这个路上也不并不孤单，在他需要一些小计谋小计策，需要人打配合的时候，那八戒也是话不在话下，对不对？所以其实他的贡献也是有的，只不过看起来没有大师兄那么的明显。最后一个问题我要问邓雨涵的宝贝儿，这个你看，这个八戒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遇到危险呢他就要退缩了，但是真要开战他也不跑。那你觉得胆小和懦弱这两个词语一样吗？你胆小就是害怕，那懦弱呢就是完全不会履行自己的责任。你觉得八戒他是胆小还是懦弱呢？
3: 我感觉他是胆小。
1: 胆小，对吧？至少大部分时间只是心里害怕，但是不会逃避责任。那懦弱就是完全不顾责任了，那八戒不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从这些分析和判断我们来总结，八戒是一个可爱的但是有很多真实的缺点的，对不对？
3: 对。
1: 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要改变很多很多，比如说懒惰呀，然后怯懦呀，才能会成为更完美的自己。好，也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把这个角色解读得这么有声有色。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篇章，诗仙风骨品少年浪漫，诗词千载，李白独一份的洒脱浪漫。我们总说他狂放不羁，总说他嗜酒漫游，但嗜酒背后呢，藏着家国理想和人生的得意。那接下来我们要和文化推荐官谭一一起跳出刻板的印象，一起来读懂李白的豪情与遗憾。有请文化推荐官谭一开辩。
1: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来讲一讲诗仙李白。我们在牙牙学语时就开始背诵唐诗，李白的诗篇出现的次数非常多，比如《古朗月行》《静夜思》《赠汪伦》《望庐山瀑布》《夜宿山寺》《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等。这些诗句子简单，朗朗上口，意境开阔，大气奔放，画面感极强，这也是他被称作为诗仙的原因。李白有一个优点，就是知错就改，做事坚持努力。李白小时候非常贪玩，不爱专心读书，经常偷偷跑出去玩。一天，他来到小河边，看见一位老奶奶正在磨一根又粗又重的铁棒。李白上大吃一惊，上去问，这么粗的铁棒你要磨成什么呀？老奶奶笑着说，我要把它磨成绣花针。李白大吃一惊，这么粗的铁棒怎么能可能磨成针呢？老奶奶温柔地说，只要天天坚持，再粗的 铁棒也能磨成绣花针。李白十分后悔，从此以后他开始认真学习，好好读书，最后成为了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心胸广阔，重视友情。李白是一个大方、善良、不计较的人。有一位叫汪伦的朋友写信邀请李白，说自己家乡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李白开心地赶了过去，才发现十里桃花只是桃花潭，万家酒店只是一户万姓人开的酒店。被善意欺骗的李白没有生气，反而与汪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李白离开的时候，汪伦踏歌送行，李白挥笔写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太爱喝酒，不够自律。李白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官报国，帮助百姓。42岁时，他终于进入了皇宫，满心欢喜，想要做大事情，却只被安排写诗。有一次，皇帝特意邀请李白进宫写诗，这是很珍贵的机会。可他喝得醉醺醺的，举止随便，不讲规矩，惹得大臣们不满意。最后，因为他管不住自己，太过任性，不被皇帝重用，遗憾地离开了京城。李白虽然没能当上大官，实现治国理想，一生留有遗憾，但也正因为他离开了官场，才能继续走遍山河，才能写下更多流传千古的诗篇，像《赠汪伦》《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这些诗就是他离开京城后写下的。李白也教会了我们，人生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圆满，就算一些事情没有如愿，也不用伤心难过，换一条道路，一定能达到人生高点。
0: 好，谢谢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又灵动又诗意的分享，这个内容准备的特别充分，特别详实，把我刚才想要的问题都融入在你思辨的这个内容当中了，非常的详细。那我们就简单的问两个小问题吧。我想问一下谭一小朋友，你觉得李白他一生酷爱游山玩水，饮酒作乐，那这个是不是证明他心中没有什么大志向呢？
2: 不是。
0: 不是，对吧？斩钉截铁。那其实山水美酒是他抒发诗情的一个载体，其实他也写了很多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关心民生、期盼报国的诗篇，他是非常渴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来报效自己的祖国的。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觉得李白的朋友遍布全天下，走到哪里都有他人相伴，你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吗？说明他有什么优点？
1: 他走遍山河， 的油盐。
0: 哎，他特别喜欢走遍山河，在哪里都能够在当地结交到好朋友，对不对？
1: 嗯，
0: 说明他这个人会怎么样，一定是很好的一个人，对不对？啊，比如说他很真诚，很大气，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呢，坦荡热忱，愿意分享自己的喜乐，对吧？就像你反复提到的赠汪伦一样，也是因为他这样的豪爽，也和汪伦的这个友谊成就了一段佳话，也让他的这个粉丝获得了一个特别名流千古的诗篇，叫赠汪伦，对不对？
1: 对，
0: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的如此精彩的分享。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个篇章，三国风云，品英雄格局。在乱世三国呢，群雄逐鹿，我们不用简单的好坏来定义英雄，而是从很多的小事情来解读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赵毅然，首先为我们解读三国人物诸葛亮，有请。
1: 大家好，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的三国人物是诸葛亮。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南阳人。诸葛亮一生足智多谋，神机妙算，忠心报国，心怀天下。历史上有很多与诸葛亮相关的故事，如草船借箭、七擒孟获、空城计、舌战群儒、三顾茅庐等。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草船借箭。故事讲的是周瑜想要为难诸葛亮，命令在十日之内造十万支箭，谁知诸葛亮却说只需要三日，并且还立下军令状。好友鲁肃责怪诸葛亮太儿戏，但诸葛亮却不慌不忙地跟鲁肃说，你只需借给我20艘扎满草人的船就行。到了第三天清晨，诸葛亮叫上鲁肃一起乘着船直奔曹营。由于大雾茫茫，曹军看不清虚实，就向草船乱放箭。等诸葛亮觉得差不多够10万支箭后，下令回营，还让军士在船上大声喊谢谢曹丞相的箭。曹操明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这便是著名的草船借箭。除了这些生平故事，诸葛亮还有很多发明，比如八阵图和木牛流马。八阵图是一种带兵打仗的阵法，木牛流马是运送军粮的工具。后期诸葛亮还写了《出师表》，为刘备的儿子刘禅用心治理蜀国，体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我非常崇拜他，他是三国里的大英雄。
0: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非常优秀哈！赵毅然的解读和思辨的这个内容特别通透，打破了我们对诸葛亮的这种完美滤镜哈。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个人，他是有缺点，同时当然优点更多。那我想问一下赵毅然小朋友，诸葛亮呢，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凡事他都喜欢提前做好谋划。你觉得这样深思熟虑的做事儿有什么好处吗？好处多。还是坏处多？
1: 我觉得好处多。
0: 好处多，对不对？就像我们做什么事情，预料到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能规避一些危险，对不对？可以总揽大局。比如说你们班级做一个什么活动，提前做好各种方案，就能避免在慌乱的时候出错，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就是诸葛亮的一个高明之处了。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诸葛亮呢，他做事情啊，凡事亲力亲为，什么大事小事都要自己亲自过一下。你觉得这种什么都要自己扛的这种习惯有没有什么弊端呢？当然有好处，对不对？那么相信自己，那么他就会做好很多的事情，会能够处理到他满意为止。但是有的时候呢，一个事情他亲力亲为，不肯放权，会让一些小事极大的牵制他的精力，对不对？那诸葛亮除了这个缺点，还有其他的缺点吗，宝贝儿？
1: 我觉得没有，
0: 没有了。其实他在你心中还是挺完美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可能是他太过追求完美。其实还有一个事儿，我来跟你分享一下。比如说他挥泪斩马谡，这个其实就证明，诸葛亮在用人方面有的时候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
1: 我觉得他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紧凑用人就。是很要求很高，
0: 而且他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对吧？因为当时很多人呢给他就是提出了不建议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是要听取别人的一个建议，不能过分的相信自己，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当然，这是诸葛亮众多的在一生当中的所有的高光时刻当中的一些小瑕疵。就像你他说的，他有很多发明，也非常厉害，对不对？ 好，也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赵逸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因为诸葛亮的闪光点实在太多了，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忽略到他的一些小瑕疵，这个是特别正常的。所以我们宝贝儿的分析特别的条理清晰，思辨非常的深刻。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第七位文化推荐官张楚瑜，继续给我们解读三国人物周瑜，有请开辩。
2: 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聊聊我心中的周瑜。很多人读《三国演义》都说周瑜心胸狭窄，被诸葛亮三气而死，但在我眼里，他根本不是小气鬼，而是三国里最意气风发的少年儒将。周瑜从小跟孙策是好朋友，21岁就跟着孙策平定江东，年纪轻轻就成了东吴的顶梁柱。他不仅会打仗，还是个顶级音乐家，有句古话叫曲有误，周郎顾，哪怕喝醉了酒，别人弹错一个音符，他都能立刻听出来，回头提醒一下。这又帅又有才的样子，才不是什么小气鬼呢。最让我佩服的还是赤壁之战。很多人以为赤壁之战是诸葛亮的功劳，实际上真正指挥这场大战的就是周瑜。面对曹操几十万大军，周瑜沉着冷静，定下火攻之计，一把大火烧得曹军大败，以少胜多，直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才是真正的少年英雄。周瑜只活了36岁，英年早逝，可他的一生却活得热烈又耀眼。他自信骄傲，有才华，有格局，面对强敌从不退缩，永远意气风发。我觉得少年人就该像周瑜一样，不被刻板印象敌意，不害怕挑战，带着勇气和智慧，向着自己的目标永远向前冲。这就是我心中的周瑜，一位万丈光芒的东吴名将。
0: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张楚瑜给我们带来的耳目一新的全新角度的分享，我觉得特别好。那我也针对你刚才去给我们思辨的一些内容，我们来一个深度的探讨。问题有点难，请做好准备哈。那我想问一下张楚瑜小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很多民间故事写诸葛亮呢是非常爱被这个周瑜来嫉妒的。那我想问一下，真正有才华的人，他会害怕别人比自己优秀吗？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2: 我看待的话，如果是真正优秀的人，他如果害怕别人比自己更优秀的话，
0: 说明他还有点底气不足，对不对？
2: 但是如果是真正的优秀的话，如果让我看法，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比我更高强，我不想跟他攀比，但是我一定要比他更强。
0: 哎呦，所以宝贝儿，你看你是一个特别能够跳脱出来，我给你这个问题啊，你做一个独立的思考，特别好。这也是我想问你的下一个问题，你把它揉在一起了。如果身边有人比你处处优秀，你怎样才能不心生嫉妒，互相成就呢？你回答得非常好，我觉得你是一个能够放平心态，然后学习对方的优点，但是要找到自己的长处，跟他错位发展，对不对？不必事事攀比，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闪光点就特别好了。这个非常好，这是一个良性竞争，我们才能共同进步，非常好。宝贝的格局也非常大。那我接下来想问你最后一个小问题啊，这个真的非常难，问一下你宝贝儿，你最后的稿件的当中说到了周瑜他英年早逝，他没有实现他的梦想和抱负，你觉得他的人生算失败吗？
2: 不算失败。
0: 怎么说？
2: 周瑜虽然英年早逝，可他没死前做了很多大事呀，比如说赤壁之战，他跟诸葛亮联手一起打败了曹军，但他也从没嫉妒诸葛亮，品质这一块我感觉非常的好，
0: 过得去，对不对？
2: 对。
0: 还有他精通音律，才华横溢，我觉得小朋友说的非常好。 重点抓得非常的准。我觉得评价一个人成不成功，关键在于他的价值。你看周瑜一生平定江东，打赢赤壁之战，留下了传世功绩，所以他依然是千古英雄。谢谢张楚瑜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分享。我觉得今天小朋友他们的表现让我特别的意外，每一位宝贝儿他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都非常深刻，分享出来的内容呢也是能够由浅入深，我相信孩子们在底下一定做了

0: 用巧妙的计谋，用火攻打败了曹军。周瑜还会弹曲子，懂音乐，精通音律，有曲有误猪狼顾的典故。宴会上哪怕喝多了，乐曲稍有差错，他都能立刻察觉，回头示意纠正。除此之外，周瑜还长得英俊帅气，身材高大，当时人们都叫他周郎。宋代诗人苏轼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闹市，三国周郎赤壁”赞美了周郎的相貌俊美。
1: 非常好，我觉得你看我们志文博小朋友他的分享呢更加细腻通透，也读懂了周瑜他在盛名之下的另外一个样子。我觉得每一个小朋友你看他带着不同的视角，那么解读到的内容就会不同，有人看到的是他的意气风发，有人看到的是他的壮志难酬。那我想问志文博的问题是，刚才你提到了周瑜被一位大诗人大词人写进了他的诗里，那个人叫
0: 苏轼，
1: 写的一首诗把这个苏轼形容得非常厉害，羽扇纶巾，对吧？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在他的心中，周瑜是这样的。在《三国演义》当中，周瑜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正史当中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你觉得这三个版本当中，哪一个更接近真正的周瑜？
0: 正史。
1: 哎，没错。那《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是偏怎么样的？
0: 偏，
1: 把他美化还是丑化？
0: 丑化。
1: 没错，把他写的像狭隘的小人，对吧？
0: 对。
1: 那苏轼写的这个《念奴娇·赤壁怀古》又把它写得非常的过于怎么样啊？
0: 过于厉害。
1: 哎，没错，过于美化了，是不是？因为这个是他的一个偶像，所以我们去判断一个人到底什么样，我们要结合很多很多的内容去看，对吧？如果我们光听苏轼的诗，那我们就认为周瑜太厉害了；如果只看《三国演义》，又觉得他好像太小人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看，通过正史当中，通过你刚才这个思辨的内容，让我们全面的了解到了一个更客观的周瑜。谢谢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志文博给我们带来的全面的、细腻的、精彩的分享。每一位小朋友的分享呢都十分的走心，同样一位三国人物读出了不一样的心境。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解读三国人物曹操，有请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宋立轩精彩开辩。
2: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三国里特别有争议的人物曹操。课本里故事里很多人总说他是坏人奸雄，但我读完他的故事心里有不一样的看法。很多小朋友看《三国演义》会觉得刘备善良，诸葛亮神机妙算，曹操总耍小聪明，还说出宁可我负天下人这样吓人的话，一下子就把他归成了反派。可如果跳出故事仔细看看真实的曹操，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立体有血有肉的人。首先，曹操是一位厉害的大将军，东汉末年到处打仗，老百姓流离失所，田地都全都荒了。曹操带兵平定各地战乱，推行耕田，让士兵一边打仗一边种地，百姓终于能吃上粮食，不用四处逃难。他一生征战，统一了北方大片土地，结束了很多地方常年混战的日子，给了老百姓安稳生活。这份治国安民的本事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其次，曹操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他不像很多只会打仗的武将，心里藏着浪漫又辽阔的山河。我们听说过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短短几句，大海波澜壮阔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还有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哪怕年纪变大，心中依旧有远大志向。他写的诗大气豪迈，没有华丽辞藻，句句真诚， 也带动了当

0: 时一大批文人写诗，开创了有名的建安文学。曹操最难得的一点是爱惜人才，不管出身贫穷还是曾经和他作对，只要有本领他都会重用。有人当众顶撞他，他也不会随便治罪。有才华的人投奔而来，他会亲自迎接。他从来不会因为出身高低看人，只是看重真本事。这份心胸在那个看重门第的年代特别难得。当然我也不会说曹操完美无缺，他性格多疑，做事狠辣，犯下过不少过错，这也是后人一直争论他的原因。可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百分百完美的人，不能只用好坏两个字简单定义他。刘备仁厚，诸葛亮聪慧，而曹操有雄心，有文采，有治国的才干。他有缺点，更有无人替代的才华与担当。看待历史人物，我们不该只听单一的故事，要学会多角度去了解，看见每个人身上的不同的一面。这就是我心中不一样的曹操，一个有野心、有文采、有功也有过的乱世英雄。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宋丽轩哈，今天的分享特别大气开阔，而且能够一分为二去看待一个人物，看待一件事情，特别的好，分享的很有深度。那接下来我们就再稍微的发挥一下哈，我想问一下宋丽轩小朋友，曹操生活在哪个年代呢？
2: 东汉末年。
1: 回答正确。那他一生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2: 统一三国。
1: 哎呦，非常好，平定战乱，统一国家，对吧？哎，这个说明你对这个人物的了解是非常明确的。那我想问一下小朋友，刚才你提到了他写的《观沧海》这首诗特别大气开阔，你觉得说明他这个人，他的心胸是大气的还是小气的？
2: 大气开阔的，因为曹操之所以能写下这首诗，就证明他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否则心胸狭窄的人也不可能写出这种诗。
1: 没错，你说的正是我想说的啊！心胸狭窄的人写不出大格局的篇章，尤其是他还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叫建安
2: 文学。
1: 回答正确哈，这个是对于时代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有机会你也可以到碣石山上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当时曹操写这首诗的心情。因为我们现在呢，可以通过很多的史料去还原曹操他的长相，曹操的他的气概，他的作为，但是他写的这个诗是完完全全真实的，好不好？
2: 好。
1: 最后我想问宋丽轩的一个问题是，你看曹操呢，他特别爱惜人才，就算有人写文章痛骂他，他也愿意任用对方，比如说陈琳，对不对？
2: 对。
1: 那你觉得在生活当中，如果曾经有你就是跟你产生过矛盾的人，你愿不愿意接纳他，和他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呢？
2: 愿意，我不计前嫌，不管他在前面的时光里对我怎么怎么样，只要他现在厉害了，对我好，对我有益的话，我是会不介意的接纳他的。
1: 哎，从曹操的身上你也感受到了格局的重要性，对不对？
2: 对
1: 对。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觉得很难接纳，但是呢，当你想一想，我们需要一些配合，需要跟别人去合作，我们也应该去解除这样的误会，不计前嫌，为了更多的事情去做努力，对不对？
2: 对，
1: 这也是我们的宋丽轩今天最大的收获了，谢谢你宝贝儿。我们这位文化推荐官宋丽轩小朋友给我们解读了曹操，把这个曹操的一生的生平我觉得解读得非常的细致。但同时我们还要有请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马叶汉，再一次从他的视角给我们来讲一讲著名的三国人物曹操，有请。
3: 提起曹操，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狡猾的奸雄，故事里的反派。我们习惯用简单的好坏给他贴标签，但是我发现曹操是一个优缺点并存、十分立体的历史人物。尤其作为父亲，他的教子方式更是充满智慧，也藏着值得反思的短板。曹操本身就有着常人难及的闪光点，乱世之中 他统一北方，推行屯田制度，让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耕种安家，结束了连年混战的苦难局面。他心胸开阔，唯才是举，不计出身招揽天下人能人，聚拢了大批贤臣猛将。同时他为文采斐然，写下《观沧海》《龟虽寿》等千古名篇，格局辽阔，志向高远。但他也有着鲜明的缺点，生性多疑，行事狠戾，为了达成目标有时不择手段，这也是后世对他争议不断的原因。曹操还是古代顶尖的教育家，培养出了曹冲、曹丕、曹植三位鼎鼎有名的儿子。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因材施教。聪明仁厚的曹冲，他重点培养同理心和与思辨力。酷爱诗文的曹植，他亲自带着有力读书打磨文笔。性格沉稳的曹丕，他在身边随军出身，学习理政带兵，从不强迫所有孩子走同一条路。同时他以身作则，家中书香氛围浓厚，从不娇惯子女，早早让儿子体验战乱疾苦，扛起责任。曹家没有出现游手好闲的子弟。从前我们总爱把历史人物简单分成好人与坏人，但读懂曹操或纯粹的恶人。他有平定乱世的格局，因材施教的育儿智慧，也有多疑偏执，教子舍与取舍，既能学到常识，也既能学在经典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成长智慧。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好，也谢谢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我觉得你的角度又增加了一个啊，这个非常好玩。那我想问一下马一翰的问题是，你的分享这么全面又这么大气，那你觉得曹操最后一句话你总结了，他不是单纯的好人也不是坏人，对吧？那他一生做了这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坏事，大家为什么对他评价是如此的不同呢？我想是因为大家站的角度不同，对不对？有人站在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到他做的好事儿，会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利于百姓的人。也有人觉得他，你看做了很多，比如说杀李伯奢全家这样的事情，他就是一个小人的行为，对吧？所以我觉得你的总结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就是我们看待一个人就要全面的去看待。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节目结束之后，我觉得所有小朋友最能够收获到一个道理，就是要多角度的思辨看待问题。感谢我们最后一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的非常出彩的分享，当然我们今天全员绽放，全员的精彩表现，我相信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也再次感谢我们十位文化推荐官的倾情展示，感谢我们大家的观众的倾听和陪伴。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再次给我们诠释了思辨的力量，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4: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不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1: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8亩地，还分了1头牛呢。
0: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1: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2: 长官，我们哪有这样就跟着过来了干。
3: 赵刚的话令国民党军俘虏深受感动。这时候一个神秘的访客打断了他的讲话，这会是谁呢？
0: 老李，老李，听说你们在赵庄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
4: 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

0: 说吧，咱俩什么事啊？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1: 这不是绕番错误吗？再说，两伊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吗？
0: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1: 这两个单位的事啊，我个人说了不算，你老赵才走几天啊？
2: 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1: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0: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又不少杂牌，过2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哎呀，
3: 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
0: 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这些原来的兵。
4: 那些和我们从8年抗战里一起巩固来的老兵，
0: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
4: 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
0: 要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4: 成，我写借条。经过一番软磨硬泡，赵刚也知道自己拿李云龙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下来。李云龙也不多说。
0: 扭头出了屋，迈上讲台，向这些即将加入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士兵做起了战前动员。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卖盐的喝淡汤，边凉席的睡光床。<笑>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
5: 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笑>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0: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就是炮兵，我叫他不吭声。炮兵，好，<笑>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
5: 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是，首长。
0: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5: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0: 那你领2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炮的兵。
4: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89师战地指挥部里。 楚云飞正仔细的研究着李云龙交给他的那份军事地图。楚云飞对于这样一份来自敌手的情报，自然是满腹狐疑。
6: 师座，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7: 这是李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6: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7: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了吗？
8: 是的，你还好意思回来？
7: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8: 拖出去，给我毙了！
7: 师座，师座，拖出去！
9: 是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8: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0: 赵刚禁不住李云龙的软磨硬泡，答应了老战友的请求。可是这样的举动却引起了其他兄弟部队不满，李云龙会因此受到处分吗？
1: 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2: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州试一试。
0: 李云龙的部队重新获得了充分的兵员补给，而楚云飞则撤后进行防守。李云龙是否会乘胜追击呢？
3: 张参谋长，和宋队联系上没有？他没有，不过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胆战见血，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之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定方。
4: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3: 可以这么理解。
4: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3: 是。
4: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去。
5: 师长啊，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4: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然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
0: 国共双方在徐蚌地区集结了超过百万的重兵。
2: 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1: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2: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每线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
0: 这次战役将决定长江以北的归属权，而楚云飞和李云龙的决战时刻也即将到来了。在这场宿命的决战中，谁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而战争和友情又能否并存？亮剑亮出的是中华民族的魂魄。每一位中华儿女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亮剑亮出的是一种性格，一种气质。这种性格和气质是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时刻牢记的。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刻。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上一集我们讲到，李云龙率领的解放军某纵队二师与楚云飞指挥的国民党第89师在赵庄展开了激战，战斗最终以李云龙的胜利暂时告一段落。
1: 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

0: 四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五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1: 是，
2: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3: 二师战斗减员严重，师长李云龙找到老战友赵刚，希望用刚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来补充兵力，而顾全大局的赵刚同意了李云龙这个不符合规定的要求。
4: 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五分之一，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5: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
3: 徐蚌战场的最终决战即将打响，暂告失利的楚云飞八十九师收缩防守，而刚刚补充上兵员的李云龙二师则连续奋战。这两位从抗战时期就开始打交道的老对手，究竟会鹿死谁手呢？而两人的胜负，难道一定要以生命为代价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四十集《胜利在望》。在国民党八十九师战地指挥部里，楚云飞正仔细地研究着李云龙交给他的那份军事地图。楚云飞对于这样一份来自敌手的情报，自然是满腹狐疑。
5: 师座，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6: 这是李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5: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的吗？
7: 是的。
6: 你还好意思回来？
7: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6: 拖出去，给我毙了。
7: 师座，师座，
8: 拖出去。
7: 是，
8: 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师座。
6: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3: 严重战斗减员的李云龙部队，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下，将刚刚俘获的俘虏全部补充了兵力，这引起了同样缺少兵员的兄弟部队的不满。在纵队总指挥部里，有人向总指挥发起了牢骚：
9: 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0: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9: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0: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拉到赵州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仗。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以后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9: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0: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争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八十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美械部队 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
9: 80万人，这回我们发财了。
0: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9: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0: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9: 是。
1: 王参谋长，我纵队联系上没有？
10: 还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胆战见血，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之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11: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10: 可以这么理解。
11: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庇护后边去，从他楚云飞的定点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10: 是。
11: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从他楚云飞的定点去。
10: 师长啊，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11: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然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快！
3: 深夜，在国民党89师的指挥部里，师长楚云飞看了看军事地图，心里窝着的怒火怎么也憋不住。这么窝囊的仗，他楚云飞从来没打过。
12: 师座，师座，
13: 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里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89师的身上。
12: 师座，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13: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12: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6: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13: 我们走。
12: 是。
3: 在黑夜中乘胜追击的李云龙部队，不断遭遇各种编制混乱的国民党部队。此时徐蚌地区的战局格外复杂，国民党部队开小差的现象严重，而解放军的通信装备又很缺乏，导致夜间作战一片混乱。
9: 报告师长，这里全是敌人。
11: 警察，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3: 不过这对于善于夜战的李云龙倒是毫无影响。
14: 大彪，不对啊，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10: 师长，你看，站在那边打起来了。
7: 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11: 团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闪！
9: 快，大家快，动作要快！
15: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16: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别打了。
11: 老王，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17: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11: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9: 好，跟你师长，快打。
3: 这个时候楚云飞身边只有一支警卫排的兵力，正向外撤退的楚云飞突然发现远处有人影晃动，他立刻警觉了起来。
9: 都给我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
18: 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19: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18: 你是哪部分的？
19: 74军22师的。
18: 74军，50000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0000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19: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18: 赶，走着走。军长，你们74军跟我80、90学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19: 走。
20: 娘的，乱了，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
21: 老王
19: 啊，
21: 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19: 是啊，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1: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19: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自行缺兵。
21: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19: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21: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蛇头回来，快！
19: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
3: 此时，李云龙的老战友赵刚也接到了一个神秘任务。
22: 赵部长，
3: 一场不动声色的战斗，
22: 你好，你好，
3: 悄然开始了。
22: 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是。
21: 赵部长，什么事儿？
22: 你认识陈少游吗？
21: 陈少游？
22: 对。
21: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22: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

0: 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1: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1: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1: 好。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照样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1: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那司令员夸他呢。
1: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1: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1: 走走走。
2: 赵刚要执行的这个策反任务，他的危险性并不比任何一个战斗人员所面临的危险性要低。赵刚更换了国民党军官服装，连夜赶往战区内部，准备和对方接头。
3: 是赵代表吗？
4: 是邵国松吗？
3: 赵兄，久违了。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呢。
4: 邵兄啊，燕云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3: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不便久留，走
4: 啊，走。
2: 就在李云龙身陷苦战的时候，赵刚也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着策反任务。
5: 军官部队十分不正。
2: 正在赵刚和国民党军官商议起义方案的时候，军统的特务已经觉察到了起义部队露出的种种反常迹象，他们直奔赵刚所在的指挥部而来。一旦暴露，不仅起义将会失败，赵刚也将有生命之忧。
6: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7: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6: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是
8: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6: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9: 鄙人刚由40军调任，师长官不可能认识。
6: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10: 你徐全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6: 廖将军不要发怒，我也是职责所系。啊，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
2: 狡猾的敌人的缓兵之计没有瞒过赵刚的眼睛，一声枪响化解了这场危机，也令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再无退路。
4: 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30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3发绿色信号弹，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2: 而此时李云龙和楚云飞也只有咫尺之遥，最终的决战到来了。
5: 师长，这抓了个蛇头，你审问吧。
11: 姓名？
12: 蒋云明。
11: 部队番号？
12: 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11: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12: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11: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12: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11: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
12: 儿？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处长就在前面。
11: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12: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11: 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0: 经过一夜的混战，李云龙带领的突击部队和楚云飞的师部都失去了跟上级的联系，但是双方都没有一丝退却之意，一场命运的碰撞即将到来。那么谁才会是最终的胜利者？
1: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3: 云龙兄，云飞在此。
0: 赵刚接受任务，潜入敌人内部，接受国民党部队的起义，他的行踪却已经被军统特务所察觉。那么赵刚能否完成任务全身而退呢？
4: 这位是
5: 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4: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6: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师长官不可能认识。
4: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0: 在军人的职责和朋友的情谊之间，李云龙和楚云飞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徐蚌会战的胜利难道一定要伴随着楚李二人的战斗结束吗？而楚云飞、李云龙两个人真的无法逃脱这苦涩的宿命吗？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度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了公平和权益，
1: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我们来有请这位连麦的朋友。
1: 嗯，
0: 您好，
1: 王老师，
0: 您好，这位朋友，
1: 早上好。
0: 啊，您贵姓？
1: 我们也贵姓程。
0: 陈先生，陈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嗯，我是饿的是中高二期，那是松症的聪明，松树也丛。
0: 您大概情况先简单说一下，遇到什么问题？
1: 大概情况就是我们从一个煤矿设计的煤矿，给我们那个八年的补偿，他把我的土地那耕地和黄地的价格不一样，他现在把我的耕地变成黄地了。所以我走了，我也打过12345热线，也打过这个村里面保村干部，一再的打电话催着让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一再的没有过，到现在他没有结果，没有个不给我处理。
0: 什么叫把您的耕地变成荒地了？这个您再解释一下。
1: 他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地方不是煤矿开了多少年了。还有一轮补上，二轮补上，是最后一轮的补上。补上从去年开始，他就应该2023年就已经到期了，到半年补上了。他一直推到，今年26年吧，26年，他在最后一次给，做出一个决定，就是说，具体咋这个补上，计算农民的土地是有多少。每一个人每户人的土地是有多少，根据这个补偿的。他在现在，我现在剩余的，他现在减切范围的，全部是耕地，他现在给我变成荒地了。耕地是一亩补的39000多，荒地了一亩给补的，最后差价是补的3000多。
0: 不要说差价。你刚才耕地说39000多，说的是每亩补的是吗？还是一共补的？
1: 对，
0: 每亩补39000多是吧？那荒地每亩补多少？
1: 补的3000多。
0: 每荒地是按每亩3000多补的。
1: 对。
0: 您所说的耕地变荒地，实际上并不是说把您的耕地的性质变成了荒地，比如说破坏了你的耕地的地力水平了、土壤土质了。而是说是补偿标准上，是吧？本来应该是耕地的补偿标准，结果他按荒地给您补偿了，是这么个意思，是吧？
1: 对，是这样。
0: 对，这您看，这个您看，这个表达上实际上是有歧义的。我一开始还想，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征地，然后呢改变了你的这个土地的土壤的性质，把这个地给破坏了，结果现在把你好好的耕地给变成荒地了。
1: 对，是这样。
0: 啊，是这样啊，那就是现在您的耕地从地力保护水平上来看已经变成荒地了。
1: 不是，他就是说他在计算这个土地给我补偿多少钱的时候，把这个耕地变成荒地了。其实我现在是耕地，他现在给我补偿是按这个荒地给我补偿。
0: 这个表达您再准确一些啊，不叫耕地变荒地，这个叫什么呀？就是在补偿的时候，补偿的标准按照耕地给了补，按照荒地给了补偿，是不是？
1: 对。
0: 啊，但实际上你的地，我想问一下，现在是还是耕地是吗？
1: 是的。
0: 还是能正常的？是你们平时是在种着呢吗？还是怎么了？
1: 我们那个地方矿区早就不种着了，但是这一片地是在我。多少年前房地时候房就是耕地，
0: 就是在村里边的土地台账上这块地它也是按照耕地来分类的是吗？
1: 对，
0: 去查过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前些年咱们不是土地确权吗？确权登记证上这块地是写的耕地还是荒地？
1: 确实在18年土地确权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已经不是是变成矿区了吗？所以这个就，80%-90%的就没有确权，他不能给确权了。
0: 2018年，你们当地没有确权。
1: 对对，确过，但是我们村因为是周边确不是煤矿，他就不给确权了。有的确权，有的是确实是留下的，确权的也很少。比如说我确权的好像应该留下2-3亩地了，确权的。
0: 那也就是实际上你是确了权的，只不过确权呢是只有2-3亩地被确权为确成耕地了，是不是呀？
1: 对对对。
0: 那确权很重要啊，对吧？既然说2018年确权的时候，确在您名下耕地它就是2-3亩，那就意味着你名下的耕地就是2-3亩啊。另外这是咱们说说别人家的情况，别人家像您这样的就是也是土地被煤矿这个占用了，然后呢这个地可能也是没有做这个确权，那他们在补偿的时候那些地是按耕地还是荒地补的呀？
1: 这个我需要给你啰嗦的说一下，这个因为有点细节，所以啰嗦的说一下，我有点表达能力也不强，所以方老师
0: 您这个确实说的有点慢啊，确实而且说的不是特别的精准，所以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对方认为按照荒地给你补，但是您坚决认为呢您这是耕地，所以您呢自己要举证证明我这个是耕地。那么这个证据最有效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咱们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或者是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是村里乡镇旗县土地的台账，这个台账应该是3级备案，这些你都去查过吗？你现在发生争议的地还是不是耕地？如果是耕地，把这些证据都找上。但是如果说你去查过了，这3级台账现在都已经把它确成荒地了，那你现在要求按照耕地做补偿，你没有依据。
1: 冯老师，您刚才说了一个问题，说的想到这个说在一个点上，就是说我们周边，就是我们队里面。我们队里面的所有人，都这个有耕地了。我们那个地方，因为2018年到2019年的3月份，我们那个井田范围挖过一次命脉，就是他批了命脉，他就现在根据挖了命脉的剩下的好地啊，耕地给补偿。因为我身边的人，我接受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身边的人都有嘛，都有耕地，为什么我未必有荒地？现在我现有的土地我是耕地，为什么就给我算出点荒地来？
0: 您说那个挖明煤是露天开采的吗？
1: 对对，
0: 露天开采是整个你们村里边所有的这个耕地荒地都开采了，还是说是就是其中村里边的地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不是就里边就包括了您的地？
1: 对
0: 吧？那其他的你说那个没动的，因为它是开了一部分，没有把全村的地都翻一遍，对吧？那些没有动的那部分的地，人家是不是正常的确权了？
1: 现在就是说那时间确权不给确权，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是全部是矿区。但是我现在理解不了，就是别人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个计算这个时候，计算这个煤矿给我们补多少地的时候，他这个有一个节点迟迟的不给补偿，就是说他要计算这个亩数。2018年只涨的时候，他是说现有剩下的土地给作为补偿，给你就比如说你剩下的耕地，他给你念耕地补；剩下的荒地念荒地补。
0: 对，
1: 这
0: 个征地占地，这个征地占地，它肯定是有一个方案的，方案当中就是这么定的，是吧？你们对这个方案当时也没有提出其他的异议，是吗？所以这个方案就一直执行到了2023年。
1: 这个方案，方案在去年10月份第一次，这个我们开了6-7次会以后，第一次定出这个标准来，就是这么个。他说是煤矿的意思，就是过去在2018年。我那个煤矿这个第一次这个搬迁时候，整体搬迁，那个照料这个母数来了，说那时间是绳子扎的，不是GPS打的， 是这个土地面积大着了，大于现有土地。说根据这个，就是说，农民做个让步，按照耕地20%扣除。假如说你什亩，过去什亩耕地吧，20%扣成8亩了。荒地按30%扣除，按这么个基数计算出来的。
0: 嗯，对，这就是第一次，咱们不是有好几轮补偿吗？第一轮补偿就是按这个标准补的，是不是？
1: 第一轮补偿就是按这个，12年。
0: 哎呀，你这个陈先生，你这个说的啊，太，确实太繁琐，太啰嗦。我看到快手上啊，有朋友说了，你按你这么个讲法，咱俩唠到天黑，这事儿也说不明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你看啊，节目一开始你就连进来了，咱俩说了18分钟了。可是我到现在实际上啊，最基本的几个点我还没搞清楚呢。就是第一，你现在发生争议的这个地，村里边的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和手续，你有没有？
1: 有，这些个土地个。
0: 就是你现在不是说是他按照荒地给你的那个耕地，对吧？那个发生争议的那一部分地，你有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是吧？
1: 有，
0: 那上面明确写着了，这个地的性质就是分给你的耕地，是不是？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在确权的时候，你们村里边你现在发生争议的这块地是没有确权的，是不是？
1: 哎呀，这个我还得去看一下我那个确权证。
0: 哎呀，你看你说你找了那么多地方，又是12345，又是驻村干部，可是你到现在为止，你连你自己发生争议的这个地到底确权没确权你也不确定，那你说你这些年都是找了个啥呀？咱们说呢，大家在反映问题啊，维护自己权利的之前的前提是什么？你先得明确我有这个权利，我才存在被人侵权的可能。如果我压根就没有这个权利，谈何侵权呢？所以陈先生，这样吧，时间的关系，咱俩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掰不清楚。我时间有限，我一共才1.5小时，咱俩现在已经说了19分钟了。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第一，回去以后呢，把你发生争议的这个地，二轮土地承包的所有手续你都找出来看一看，确认不确认。第二，你发生争议的这个地，在你们当地确权的时候有没有确权，还是说是就没有确权，有争议搁置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然后接下来下一步啊，你下次呢把你们村干部的电话什么都找上，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现场三方通话，我得问问村干部到底咋回事。因为咱们呢，这个叫什么，兼听则明，我得两边都听听，我才知道这事儿的全面情况怎么样。所以陈先生，时间的关系啊，您自个儿捋一捋，下次再连麦的时候啊，咱们言简意赅的把问题说清楚，尽量的节约时间，谢谢您的配合。好，先进行到这儿，再见。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4: 我姓刘。
0: 刘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啊？
4: 社保问题，我是当时外贸公司1999年说的班，1992年说的班，1999年至2018年期间了吧。公司和我个人都没有交这个缴纳社保。2025年9月份退休了，因为1999年至2018年这个期间没有交这个社保，单位和个人都没有交这个社保。现在退休了，退不了，因为滞纳金，单位应该不应该给我补这个滞纳金？
0: 您是2025年到零，但是没办了退休手续，是不是？
4: 对。
0: 所以现在实际上也没有办退休，也没有领上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是吧？
4: 对，
0: 那您就是今年已经61周岁了，是不是啊？
4: 对，
0: 好的，前面那几个时间节点我再捋一下啊，就是1990年参加工作，1990年到1999年这段时间，社保是怎么回事？说说这段。
4: 单位给交的了。
0: 你们当地90年就已经有这个职工养老保险了，对吧？
4: 对，
0: 90年到99年，单位一直都交着呢，对吧？从99年开始，
4: 对对，
0: 一直到2018年，单位就没给咱们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对吧？为什么？我想问一下，当时是企业经营的问题，还是您在岗吗？说一下当时这些年的状况。
4: 这个期间了吧，单位不那个资产不是，都在下过，下过的问题。
0: 嗯。
4: 单位算是不讲起，最后来就没给交。
0: 那您是当时办了下岗买断的手续了？
4: 没有。
0: 您一直仍然是在这个企业在工作吗？还是什么状态？
4: 在国。
0: 在岗还是待岗？
4: 待国啊。
0: 待岗就是没有具体的工作安排，但是呢，实际上您一直在单位是吧？
4: 对。
0: 1999年到2018年一直处于待岗的状态是吗？
4: 对。
0: 对，好的。那待岗期间给您发基本的生活费吗？
4: 发得了。
0: 那就发了这么多年，将近20年的生活费呢，是不是？
4: 对。
0: 哎，好的，接下来您再说啊。那2018年以后呢？
4: 以后我个人都交的了，国家也给交的了。
0: 2018年开始自己交上了职工的养老保险，是不是？
4: 对。
0: 就是延续咱们1990到1999的那个账户，自己继续交，是不是？
4: 哎。交到现在。
0: 你看啊，那咱们算一算，2018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是几年？八年。然后前面咱们单位又给交了9年，那咱们实际上是交了17年呀。
4: 对。
0: 那17年达到最低缴费年限15年了，那为什么退不了休啊？
4: 但不是叫他叫这个1999年这个2018年这个庄稼这个滞纳奖，单位他不给我交。
0: 滞纳金是社保局收呢，不是咱们收。
4: 对，社保局就收。
0: 社保局让单位交滞纳金，单位不交，所以社保局就不给您办退休，是这意思吗？
4: 对，哎，是。
0: 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这个事儿呢？您跟当地社保局沟通过吗？这是用人单位的过错，和我职工本人有什么关系啊？我自己的缴费年限也够了，我自己的年龄也到了，你为什么不给我办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呢？
4: 社保局他们只管收钱，不管你这个做事，你单位交钱或者个人不交才能退休了，你个人不交，你就不可能给你办退休。
0: 那您跟他说我已经交够年限了，我为什么要补交呢？
4: 就算是个1999年至2018年期间了吧，这个滞纳奖你就讲不交。
0: 这个滞纳金也是单位欠下的，又不是我个人欠下的。
4: 对。
0: 对吧？那你为啥不让我个人退休呢？
4: 就不给你办理嘛，你不交就不给你退。
0: 1990到1999，单位交的那一部分，您去查过账户没有？单位确实是实缴了，是吗？
4: 确实是交了。
0: 交了，有单位缴费的那一部分集体账户，也有个人账户，是吧？
4: 对。
0: 那就是应该是你们当地啊这个人社部门的一个规定，就是因为单位存在欠费欠缴的问题，不管欠的是社保费还是欠的是滞纳金，所以呢他名下的职工就没有办法办理退休手续，所以这个应该是当地人社局的一个规定。
4: 再一个呢，老师，是2024年还2021年，到底政府和单位协商，又把我的厂房和土地卖了。这个说，厂地和土地都卖了，卖了好几千万。应该这个按这个我们湘州地区这个政策吧，就是卖了土地，卖了厂房，应该有些就是给老员工缴纳这些以前养老金啦，或者这个医疗啦，以前等等，
0: 是的，
4: 应该有这个政策。
0: 是的， 是的，嗯，那然后呢？卖了以后那个钱呢？钱用作什么了？
4: 现在不知道呀，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人能知道了。知道啊，
0: 那你知道企业现在的状况吗？因为企业为什么要卖？是因为走了破产程序吗？
4: 破产，
0: 因为涉及到破产才是拍卖企业固定资产的呀。如果不存在破产的话，企业为什么要卖那些东西？那也不合规呀。
4: 对，就是说他不
0: 那么，如果说企业走了破产清算程序，在破产清算期间，他有一个破产管理人。那咱们这些老职工就应该向破产管理人那边积极的提申请，就告诉他们我们这边是有欠缴的职工工资、欠缴的社保的。那么在走破产清算程序的时候，那个破产清算人他会优先把咱们这一部分的这个欠账放在那里，优先清偿这一部分的费用呀。那个破产程序走到哪儿了，你们知道吗？
4: 可是老师，我都只行下属案上正在破产中。
0: 对，那如果正在破产中的话，那实际上就是还没走完那个程序呢，你们积极的提申请就可以了。
4: 可是老师，已经卖给这个私人，都一直现在都去这个高楼大厦了。
0: 那为什么叫还在破产中呢？你查过企业的那个企业经营状况吗？
4: 查过，也到了法院，法院不支持我这个，不支持我这个上诉。
0: 哦，你已经起诉过了。
4: 对。
0: 哎呀，你这一段一段的，这实际上都很关键的节点呢，您都没说。这剧情发展的这个越来越复杂了，您走了法律程序了，是不是？
4: 对。
0: 走过法律程序是没有立案，还是这个立案开庭您败诉了？
4: 开庭基本是败诉了，不支持我。
0: 啊，那就是开了庭了，已经败诉了，对吧？你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4: 诉讼请求就是他给我有限叫这个1999年至2018年期间这个社保和滞纳奖。
0: 对，但对这个是，也就是说，实际上你的请求起诉到人民法院，最后你败诉了，没有支持。没有支持的大概原因是什么？
4: 大概原因就是法院这块是算是你海淀。给了个就是问题，就是算海淀区社保去。
0: 不是怎么判的嘛？既然你都立了案了，他最后肯定得给你一个判决书嘛。判决书说是法院不予受理还是什么？
4: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0: 不予受理，哎，你这个事情在当地，你就是整个这个程序聘请律师了吗？
4: 哎呀，我们这个律师也。平常嘞，不怪冤，一点也不怪冤。
0: 哎呀，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和温律师联系一下。现在这个案子啊，又走到了法律程序阶段了，这都起诉了，也判了，判了呢，还败诉了，所以这事儿到底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回旋的余地？我们请我们节目的特约律师温路清律师，我们帮您分析分析，我们看看温律师现在有没有时间啊？有时间我要接近温律师，帮您解答这个问题。正在快手连麦的几位朋友，大家等一等，今天呢，接进来的头两件事儿，第一件、第二件啊，这听起来都挺复杂的，这个三言两语啊，说不清，所以呢，每一个这个连麦也好，热线电话也好啊，都会占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也希望正在线上申请连麦的朋友，大家耐心的等一等，等一等啊，这是第一。第二，在等的过程中呢，也别闲着，你要问什么，把你要问的那个事儿的关键词先发到快手的公屏上，关键词就可以了。常见的关键词有什么？工资、社保、土地、交通事故、婚姻家庭、房子、车子。写完关键词，然后你就申请连麦，排队等着啊。好，我看到了电工电路维修，想问交通事故。我看到你的关键词了啊，你申请连麦了吗？好，我看到连麦了。接下来我在请问律师解答过这个问题之后，解答过这个问题之后，我会连你，我们请问律师帮你解答交通事故的事儿啊。导播老师正在联系温路清律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有请温律师。温律师您好。温律师您好。温律师。
5: 喂，你好，万花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听得温律师铿锵的这个脚步声走了过来。
5: 是呢。
0: 好，温律师，我们现在开始为大家提供公益普法。咱们正在线一位朋友，他是一位山西忻州的朋友，他这个事儿啊挺复杂，我给温律师简单的介绍介绍啊。
5: 好的，方华老师。
0: 这位刘先生他今年61岁了，他1990年在当地上班，1990年到1999年期间的社保单位给交着呢，1999年到2018年这段时间呢，单位也不景气，所以他们就一直待岗，但是单位给发着生活费。从2018年以后啊，他就自己交上了职工的养老保险。那到现在，本来应该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到零，而且呢，养老保险前后加起来交了17年，也交够年限，就该办退休了。但是呢，当地的人社局呢不给他办退休，原因是什么呢？单位欠缴了1999到2018期间的社保费。要求单位呢就是缴纳滞纳金，但是单位出于种种原因没有交，所以现在呢单位欠缴了一部分社保费，也欠缴了滞纳金，现在呢职工办不了退休。他这个事情呢，他也到当地的人民法院起诉了，他的诉讼请求呢就是要求用人单位给他补交1999到2018的社保，同时呢支付滞纳金，但是呢他败诉了。法院的那个判决说的是呢，就是不予受理，就这个事情是不是他们法院管的范围内，所以他到现在为止呢，他仍然在61岁，他办不了退休，所以想咨询温律师，这个事情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5: 对这个事情呢，从法律上来说，确实不属于人民法院或者中裁委受理的案件，它属于一个投诉，就是你必须到社保中心去反映这件事情，或者是因为你超过60多岁了，暂时办理不了退休，或者是没有办理退休，没有领到养老保险金，给你造成的损失，这个呢，按侵权纠纷起诉，是这样的。
0: 对，但是现在实际上他之所以办不了退休啊，这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单位欠缴了多年的滞纳金，因为这个实际上没有交社保嘛，所以人社局对于单位呢就有一个惩罚，它就是滞纳金。那因为单位不交滞纳金，就导致职工办不了退休。从人社局的这个角度来讲，温律师，您在现实当中觉得这里边的因果关系成立吗？
5: 我觉得这种因果关系呢是不成立的。单位呢，你至于欠的滞纳金欠的什么啊，那你应该作为人社部门，你直接作为行政机关可以起诉这个单位造成的这些各方面损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当时的政策到底是人社局的政策是不是合乎法律，如果只要这个政策合乎法律的，这是可以的，是这样的。
0: 对，是的。所以这位朋友，你这个事儿啊，温律师，整体上来讲，其实诉讼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程序，是吧？
5: 对，
0: 应该还是去找人社局，找人社局让他拿出文件，这个文件就是什么呢？有明确的说法，单位欠了社保，欠了滞纳金，那他的职工就不能办退休，即使到零，即使交够年限，也不能办退休。你让人社局拿这个文件出来，让他拿他不给你办退休的理由，如果他拿不出来，那么他就应该按照职工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你61周岁，同时你交了17年的职工养老保险，就应该为你办理退休。所以你这个事情要回到人社局去找。刘先生，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您有补充吗？
4: 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4: 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我来看一下快手直播间呢。前半段啊，有一位朋友咨询一个问题，我给温律师念一下啊。闪闪发光，他说了，上班17年，单位没给买社保，法院按仲裁败诉，怎么办？方老师。温律师，什么叫法院按仲裁败诉呢？
1: 他意思就是说法院和仲裁，我看到他这个说法应该是法院和仲裁都按给他败诉了。这个其实不是败诉，他是不予受理。这类型的案子就是关于社保的案子，仲裁委和法院都是不受理的。为什么？好，这也是好多老百姓问我说怎么就不受理，他侵犯我权益了，确实是侵犯了。但是呢，缴纳社保，给我们老百姓缴纳社保，这是一个单位的法定义务。作为社保中心呢，你应该去查核这些各个单位是不是缴没缴的话，我就给你下处罚通知书。肯定刚开始是催缴不成功，我就给你下处罚通知书，是作为一个行政机关的监督的力度。但是呢，你如果没有监督到，不允许说是再起诉，那这时候就会大量的案件，那这个时候不允许起诉，只允许你按去社保中心投诉，社保中心让你提供当年你的工资流水，还有当年你的各方面的证据，能证明你是这个单位的，就给进行补缴，是这样的。
0: 对，是的。啊，谢谢温律师。而且刚才那位朋友还提到了一个什么，就是他们单位呢前些年呢也拍卖了一些厂房啊还有地，他们当时也提申请了，说是想拿这个钱呢去优先清偿这个职工的社保，但是呢这个程序最后也没走通。那么温律师，通过他的这个介绍，我们是不是可以判断实际上企业是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呢？
1: 这个企业呢能不能进到破产的程序呢？这个一定要从法律上来讲，就是是不是资不抵债，是不是没有能力偿还，是不是你这个确实是在没有重组或者是再生的这个可能，那这时候呢就会申请破产程序呢，也是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直接到人民法院去申请。现在都是到中院直接申请，中院受理以后呢，他专门有个破产庭，就像在奥多斯，就是中院专门有个破产庭处理这些案件。然后呢就是每个法院就会定时会让破产管理人去摇号，看哪个破产管理人办理哪个案件没有冲突的，办理指定您办理哪个案件就办理，办理的过程中再进行破产的资产的整个的划分。就像我们鹤阳律师事务所，就是从2015年就是一个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是这样的。
0: 对，是的，所以这个程序还是挺复杂的。
1: 对，挺复杂的。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温律师，讲到这儿，咱们再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叫隋。
0: 隋先生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我这是个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吧，交警队给做的那个检测报告，那个超速那方面，肇事者那方面超速速度，他给搞错了。
0: 嗯，继续说。
1: 我这也申请重新做了，也没给做，然后复核了，他就给我维持同等了。现在车辆检测机构也承认搞错了，但是我们问律师嘞，律师他起诉你还得按这个同等责任给你那个啥呀，给你申请赔偿呀。检测机构要给我们个补证，说是要给交警队个补证。
0: 嗯，对，继续说。
1: 你给问的检测机构啊，还是交警队啊，这方面。
0: 那您说跟交警队再联系吗？交警队认可检测机构给的补证吗？
1: 这检测机构说给做个补证，说坐着呢。你给问的检测机构。
0: 孙先生，我们现在正在做律师咨询。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啊，帮助您分析这个法律程序怎么走。
1: 那你
0: 所以在这个阶段啊，你这交通事故什么时候发生的？
1: 六月十二号发生的。
0: 对，您是哪一方？
1: 我是那个受害者一方。
0: 受害者一方，对吧？咱们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还是行人？
1: 就是电动摩托车。
0: 咱们是电动车，是吧？对方是呢？
1: 对方是改装电摩未成年。
0: 对方是个改装电摩。

0: 未成年。对，对方超速了吗？
1: 对，对方超速了，就给他测的速度不准嘛。要他按他那个速度才超速57.6，报告哈。要按那个距离算超，他这100迈呢。
0: 对，那第二次呢？补正，补正是多少迈？
1: 补正没给我们补出来呢，现在。
0: 那你们是怎么发现对方超速这个速度不准的？
1: 我们实地去量嘞，那是黄线，那个两黄线之间是14米，他给做成8米那么算了，这样一来速度不就低了吗？
0: 对，
1: 检查报告是8米。
0: 对，交通事故是怎么认定的责任？
1: 同等责任给我们。
0: 同等，你们对同等责任不服，提了复核了。复核的话，维持原来的认定了，是吧？
1: 啊，我们申请重新测速嘞，他也没给做。
0: 对，好的，接下来啊，我们请温律师从程序的角度，我们来分析分析现在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温律师，
2: 他这个没完全听明白。
1: 就是
0: 行，我说，孙先生，我说啊，我给温律师讲讲啊。6月12号发生的交通事故，隋先生这边呢是属于受害方，他当时骑的是电动摩托车，对方呢骑的是一个改装的摩托车，还是个未成年人，对方超速。现在呢，交通事故认定是同等责任。咱们这一方，隋先生这一方呢不认可，于是呢提了复核，但是复核呢维持了原认定。然后隋先生他们自己到现场去测量勘测了，发现呢就是对方超速的这个速度测量的不准确，于是呢他们跟检测机构重新提了要求。那么检测机构现在正在做一个重新的检测，检测完了是要给交警队要做一个补正的。所以想咨询温律师，接这个事情走到现在这个阶段，这个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程序呢？
2: 那你这个呢，就说是，那你既然是提出复核了，复核也给你驳回了，那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呢，它就是一个证据，它不属于一个说是，哎，它就是必须认定同等责任，就是同等责任了。到了法院起诉的过程中，你造成的损失，你肯定要起诉。起诉的过程中呢，你就说这个同等责任是错误的，应该是对方承担全部责任，或者对方承担主要责任，我应该承担无责任或者是次要责任。你从你的证据的逻辑性、证据的这个原理性给法官阐述，法官有可能会认定你的原则是这样的。
0: 那现在的话，因为检测机构这个第二次的检测报告还没出来呢，我们是需要跟交警那边取得继续的联系，还是说是拿到新的检测报告直接到法院去起诉提新的证据就行了呢？
2: 直接到法院起诉，因为你这个复核已经过去了，交警队呢他这个各方面的啊程序已经全部走了，那你只能到法院。
0: 也就是说，交警队就算拿到了新的检测报告，认定了过去的那个速度是不对的，交警这边的事故认定也改不了了。
2: 对，是的。
0: 哦，是这么个回事儿。隋先生听明白程序了吧？
1: 啊，听明白了。
0: 对，所以你现在最主要的是让检测机构赶紧把新的检测报告做出来，如果确实跟第一次就是相差很大，那你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交警那边的事故认定已生效了，也不用再找交警了，直接到法院起诉，跟法官说去。
1: 行，可以。
0: 好，那基本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好。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好，请问您贵姓？
1: 免贵姓石。
0: 石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在这个单位干了2013年8月入职的。完了干到现在就是13年，完了其中就是2013年到2016年，他中间就没给我交保险。现在到退休年龄了，他现在那上4月份让我去单位，我让他补交，他不给补交。

0: 他说补不了。他刚开始是用的是第三方交的保险，完他说就没有地方可以补。完了我也不懂这个东西，完了四月份让我去单位签了个离职，个人的离职申请。完了我签完现在就后悔了，像这个不知道有啥办法，方老师给我那个出个。
1: 石律师，您今年多大岁数？
0: 51周岁
1: 了，已经过了周岁了，是吧？你去社保那边办了退休手续了吗？
0: 没办，因为我没缴够。
1: 现在交了几年了？
0: 今年第十年。
1: 交了十年了啊，所以你现在的诉求就是要求单位给你把2013到2016这三年的社保补上。
0: 对，
1: 所谓的这个所谓第三方交的，指的是2013到2016这段是第三方交的，还是2016之后是第三方交的？
0: 2013到2016。
1: 那第三方交的，那就是还是交着的吗？
0: 第三方他现在不合作了，他现在从2022年8月就是公司自己交上了。
1: 不是，我是问你，2013到2016是不是有第三方公司给您交着呢？
0: 不交的，我那年就交了一个月，我2013年8月入职，合同那个试用期过了，11月就给我交了一个月，
1: 然后之后再没
0: 交。中间有，对他有个撤柜啊什么原因，完了我那会儿就觉得没有保障，对这个保险意识不强，完了我就没交。
1: 对，他是几几年开始交的？他是几几年开始给咱们交的？
0: 2017年。
1: 2017开始交的，2017开始交的就是第三方劳务派遣的，是不是？
0: 对，
1: 好的，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温律师请。
2: 对，你那时候2013至2016跟谁签的合同，现在完全可以说是去社保中心反映。2013年你不是只交了一个月吗？剩余的没给你交的是可以反映的，要求给你补交。你拿出当年的2013年应该就是银行流水了，你拿出当年的银行流水这些证据就可以了。
0: 我去过社保局，社保局让我仲裁，一去了就让我仲裁。我说我不想走，我现在不是单位又续签了三年，我不想跟单位闹掰。
2: 你那个当年有那个银行流水吗？
0: 有呢。
2: 有银行流水不应该让仲裁，如果一般没有银行流水的啊，就会让你仲裁确定2013至2016你们有这个事实劳动关系。如果有银行流水一般不会让仲裁的呀，你就跟他说我有银行流水，我确实在这个单位上班，2013至2016，他就给我交了一个月，你可以这么个。
0: 对，让他去。而且我像我今年四月份签那个自己主动离职，是他叫过，他以那个啥的方式，就是说我不懂嘛，他意思就是让你，继续交的话，没缴够嘛，继续交的情况下，我再给你续签三年合同，继续给你交上保险，以这个理由让我又签了个离职申请，完了又补交劳动，补签劳动合同，就让我干到2028年12月底。
1: 后面签的是劳动合同，
0: 补签劳动合同就是让我2028年12月31号前就干到那儿，就自动离职。
1: 不，起止时间，第二份签的劳动合同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干到2028年，是不是？
0: 对。
1: 温律师，中间今年的4月份签了个离职申请，后来又让咱们签了个劳动合同。那个离职申请，它在本案当中它的意义大吗？
2: 意义不算太大。也就是说，它只是应单位的要求啊，签这么离职申请，而且你也简直是上班，可能是他就想让过了诉讼时效，过了仲裁时效呀这些。反正现在单位也是，好多单位也是，他就是会那个想办法能让你们，这个工作年限中断。工作年限中断，如果一年以后不可以要这个经济补偿金呀，想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您的意思是，其实还是想在这个单位继续干下去的，是吧？因为毕竟咱们又签了三年的，对吧？
0: 对，我就现在就是保险才交了十年嘛。
1: 对，那你后来签的这个是个劳动合同，确认不是个劳务呀什么的，是吧？
0: 劳动合同。
1: 那后面这三年单位也给咱们交上了，是吧？
0: 交的呢。
1: 对，那温律师，结合本案的特殊情况，您的建议是现在怎么主张呢？
2: 我的建议呢，就是没交保险的呢，咱们是不可以诉讼的嘛，只能是申请仲裁，只能是去社保中心去反映。然后呢，你这个连续工作呢，你这个今年是多大岁数？

0: 一周，
1: 五十一周，
2: 五十一周干了13年了。
1: 啊，五十一周应该已经过了那个法定退休年龄了。那你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你还在这个单位上班，现在是吧？
2: 是的。
1: 啊，如果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呢，一般是经济补偿金是不会给你支付的，但是你可以索要这个，嗯，比如说他没给你交社保，导致你现在无法领工资，这个呢，侵权案件是可以进行诉讼的。
0: 温律师，这里有个细节啊，就是今年4月份虽然签了离职申请，但是后来单位又跟咱们签了3年的劳动合同，而且呢，又给咱们按照职工养老保险继续交上了。所以他现在实际上还是企业的职工，虽然是超龄劳动者，但是他和企业达成一致了，企业现在仍然给他按职工交着养老保险呢，一直交到2018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诉单位，包括仲裁也好呀，或者走其他的一些程序去要那个13到16的这个，从现实角度来讲，您的建议是什么？
1: 现实生活中呢，就是说是跟单位协商，把那几年的能不能补上。如果确实补不上，我觉得身体51%，身体也不错，就继续工作的，工作了再有几年，3年就可以领到养老保险金了吗？
2: 3年领不到，我干完3年，我得交到
1: 50几。
2: 交到57虚，56周吧。
1: 56周，那你就是还有5年是吧？
2: 嗯，
1: 还有5年，那你就继续干的，干到5年以后，他正好社保也给你买的呢。然后呢，你也是每个月按月肯定是我上班嘛，给我提供劳动，支付工资。干到57虚岁的时候，56周岁的时候，直接，那个什么可以办理正常的退休。我建议是这样的。
2: 他现在就是让我已经就签到2028年年底了。就是让我主动离职吧，自己写的主动，他让我签了个字嘛。我现在能不能撤回这个离职？
1: 可以的，去问他要就可以了嘛。
2: 撤回去，我是他跟我签就是怕补偿，一说13年不是 N+1 啊 N+2，我倒不需要这个，我就想让他给我补3年。嗯，他现在补不了就签了个字，像这种的咋弄了个人？
0: 这个事情啊，实际上就给搞复杂了，也说明单位这里边啊，他咨询的一些法律界的人士。温律师，这个实际上单位是提前做了准备的啊，
1: 对，做了充分的准备。
0: 他在4月先让史女士签了个离职申请，之后呢又和她续签了3年的劳动合同，而且呢这3年呢有明确的结束的时间，而且也明确了这3年给她继续交社保。
1: 对，
0: 所以实际上呢剥夺了他一部分权利，但是同意又赋予了他一部分权利。这个时候从劳动者的角度实际上是需要做一个权衡的，就像刚才温律师给您的建议，如果你经济条件呀、身体呀各方面都允许继续干，再干3年，单位不是也给咱们交着社保呢吗？对吧？那就干下去。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4月份签的那个离职协议，实际上影响的也就是咱们的那个 N+1 的那个补偿，您也不在意那个，你主要想着他给你补那3年的社保。但是现在呢，这不是单位不想给补吗？所以你在这3年当中呢，你还是不断的跟单位提申请，那3年的社保的补偿，温律师，咱们是没有时效的，随时都可以跟他主张，是不是？
1: 对，是的。
0: 所以这3年边干边跟他继续主张着那3年，就是13到16年那个。但是咱们这边呢，工资也挣着，社保也交着，等到2018年底的时候，咱们再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看看还差几年，哪怕你自己再交上2年，对吧？所以实际上单位这次啊，是。就是剥夺了你的权利，同时又给了你一点甜头。
2: 对对，我能不能像2018年就是合同结束了以后，他也不用我，岁数也大了，因为做销售嘛。完了，我想他能不能给我开这个劳动解除合同？他说的挺模棱两可的，不给开好像是。他给我开的话，我能领失业金的话，我应该。就本身生活不是说那么富裕嘛，要能领点失业金的话，我就感觉负担还轻一些。
0: 不是，他是那样，你的合同本身就是签到了2028年的年底啊，到了2028年年底的时候，合同就自然到期了，合同自然到期，双方也都不打算续签了，那你的就是劳动合同自然终止，这个是符合领取失业金的条件的。
2: 是吗？
0: 对，咱们只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你主动写了辞职申请，打了离职报告了，这种情况你是领不上失业金的。所以呢，此时你已经写了离职申请了，现在你去领失业金你是领不上的。但是到了2028年年底的时候，那是另一个新的合同到期了， 那个时候如果你符合条件了，你同样可以申请失业金。

0: 好，那基本情况我们就帮您分析到这儿。也感
1: 谢
0: 您参与节目，好，再见。
1: 谢谢您，
0: 好，不客气，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那接下来啊，我们继续邀请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为大家集中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朋友们，如果有难以解决的法律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抓紧时间继续和我们联系，在快手方华主播的直播间申请连麦。连麦之前，快手公屏上先写关键词，告诉我你要连什么内容，然后再点那个连麦的图标。如果实在掌握不了这个连麦，那您就退出快手直播间，用您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是04716284-1 04716284-2啊，拨打这两部电话就可以和温律师直接通话了。温律师，借这个机会我简单说一下失业保险金领取的条件啊。
1: 好的，
0: 因为刚才我看到快手上有朋友说了，那也得交失业保险。对呀，你不交你哪能领失业金呢，对吧？要想领失业保险，三个条件。第一，就是没有办理职工的退休手续，仍然在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之内。因为现在咱们有超龄劳动者的这个概念了嘛，所以对于那部分超龄劳动者，只要你没有办退休手续的，这是第一，你年龄上是符合的。第二，交过失业保险至少一年以上。第三，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什么叫非因本人意愿呢？就像那主动打了辞职报告的，写了离职申请的，那个是领不上的。只有什么能领上？劳动合同自然到期了，还有用人单位提前把我解雇了，像这些你就去提领取失业保险金啊。当然呢，失业保险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充足的时间，你不能说今天我去办退休，今天我去领失业保险，那不行。这个失业保险要在你退休之前的那段时间去享受，是你在劳动期间没有找上工作失业了，你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它可不是说是办了退休之后我再享受两年的失业保险，不是这么个时间节点啊。所以大家把这个时间的先后顺序一定要搞清楚。好，接下来我们和温律师啊继续来看看快手直播间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一些留言啊。我们来找找具体的问题。大家申请连麦都可以啊，连麦不方便的你就打热线，很多朋友还是打电话比较方便，那你就拨打04716284-1 62842。我看到一位朋友咨询扬帆起航，他说女人多大年龄退休？温律师，女性劳动者多大年龄退休啊？
1: 女性劳动者呢，是如果是职工呢是50周岁，企业呀这些，如果是那个职称达到一定的技术人员，以及比如说公务员呀事业编是55周岁。但是呢，比如说他这个公务员这个级别比较高，比如说他是处级呀这些，还是我记得是处级开始啊，就是
2: 副处和副高
1: 就是60周岁退休。所以不同的女性她不同的退休年龄，你得说清楚你是女职工还是女那个事业编还是行政人员，要这样让她说清楚啊。
0: 所以说啊，可不能简单的说女人对吧，
1: 这是
0: 性别上的区别。但是你要说退休年龄，那咱们得放到具体的法律当中啊。女性劳动者呢也区分，你是比如说是企业身份，咱们工人的这个身份，还是说是女干部。女干部呢也得看一下你是普通的这个女性干部，还是已经享受了这个副高以上职称，以及呢被聘任到了咱们的这个副处级以上的干部，那么同样可以申请60岁。当然呢，温律师去年开始咱们

0: 延退啊。所以呢，有的女性朋友到了50岁，其实是可以申请延退的，是吧？
1: 对，完全可以，不管是女性男性都是，你申请延退，这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正常的需求，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0: 对，好的。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巴彦淖尔市凳口县沙金套海苏木巴音保利格嘎查村民高峰今年种植了200多亩葵花。对比往年人工投入大、作业速度有限的老机型，今年他把目光投向自走式向日葵收割机，打算靠新装备迎接秋收。巴音保利格嘎查村民高峰：
4: 以前我是用恢复式的，恢复式的人工投资太大，一台机最少得7-8人，现在的有我一个人就够了，大大减少劳动力，作业效率是最低200到300亩，咱们收入成倍的增长了。
3: 这款自走式向日葵收割机出自杭锦后旗长盛机械有限公司，企业立足河套灌区种植实际，通过校企合作攻克关键农机技术，设备针对性适配本地地块与向日葵种植模式。目前企业各类农机设备达40多台套，机具覆盖春耕、秋收、秋耕全生产链条。杭锦后旗长盛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慧：
5: 自走式向日葵收获机匹配的是175马力的浮动机，一次性可以收割3亩6毫，或者是可以选择4亩8毫的割台，收割效率了也能提升大概30%到40%。我们现在和江苏大学共同在